林真脱逃，小兔崽子，临死你还敢嘴硬？好，那我就成全了你。

0: 你这是干什么？
1: 干啥？你问问这个小兔崽子！政委，我不是想叛变，我还想打鬼子呀！自打从山里出来，一泡在水里就是好几天，要吃的没吃的，困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王虎打鬼子从来没挠过，可是我真的受不了这份罪了。
0: 老洪，我们现在条件是很艰苦，可他们还是个孩子，受不了这份罪，有些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起来，把他放了。

0: 胡子，如果真的待不下去了，想走就走吧。
1: 政委，我……
0: 从井冈山的时候起，毛主席就立下规矩了：革命是自觉自愿的，谁要是不想干，就发两块大洋。
1: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我们共产党人连俘虏都能优待，难道就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吗？政委。我不要，大队长，我不要，你们留下我吧，我还想跟着你们打鬼子呢，大队长。
0: 胡子，如果你不想走还想留下的话，那就先回去。
1: 这，
0: 去吧，去吧。老黄，最近让甲铁的游击队搞的，我们很被动。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急躁。我看这样吧，把队里几个年龄小的先送到山里去，你看呢？
2: 好吧，这帮甲铁的游击队。我非亲手干掉他们不可。
3: 哎，各位请喝茶，请喝茶。哎，请稍坐片刻，我已经吩咐准备酒席了。
4: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我问你，见过甲铁道游击队没有？
3: 甲铁道游击队？没有，没有，好像没听人说起过。
4: 你敢说没有？那天彭亮他们就是在李庄跟甲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你就没见过？
3: 哪天？哦，我想起来了，你们说的是退到微山湖里的那天吧？哎，那就是甲铁道游击队。哎呦，我还真没听说过。啊，那时候啊，我还是甲长呢，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儿，我哪能见到他们呢？再说了，这庄子这么大，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4: 甲铁道游击队里也有个叫鲁汉的，你听说过没有？
3: 没有，没有。
4: 那个龟孙子敢用俺的大名，你给我留心着点。
3: 一定，一定，我帮您去找，一定能找到。
4: 走。
3: 哎，怎么三位这就要走啊？哎，你看这酒席都准备好了，你哎。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我好像听谁说过，这甲铁道游击队里啊有一个叫鲁汉的。啊，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哎，我先敬各位一杯。

0: 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肾经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4: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7: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8: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1盒烟，不够买1瓶酒，并且咱们

0: 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8: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7: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7: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9.9，
11: 九块九，赶紧抢！9.9，抓紧抢！
12: 9.9，现在抢！
13: 9.9，马上抢！
5: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

0: 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4: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5: 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7: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8: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

0: 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4: 每天一丸，
5: 每天一丸，
6: 吃36味参精丸。
7: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7: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0: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4: 每天一丸，
5: 每天一丸，
6: 吃36味参精丸。
7: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没想到有一天能让班花开车载我。
1: 辛苦你开车了呀，思纯。
2: 你俩瞎客气啥？为老师和老同学开车，我乐意。
0: 瞧见没，大爷？今天我高中班花给我当司机。
2: 你也不用逮谁都说吧。啊！疯子端，听说毕业后你就参军去外地了，怎么没留在外地，选择回来发展呢？
0: 要退伍之前，我也想过留在大城市打拼一下。
2: 看吧，大家骨子里都觉得要有好的发展，就得去城市。
0: 可我这不还是回来了吗？
2: 是啊，后来你怎么又回来了呢？
0: 那时候村里正好在杭州市莲香节村第一帮扶集团和枫树岭镇共同出资帮扶下，建成了一个产业扶贫项目。
1: 就是你上次来时说的那个穗安烧酒业公司吗？
0: 嗯，是的，郑老师，村里人也喜欢管它叫共享酒厂。酒厂发展需要有文化的年轻人，在我爸妈的鼓励下，我找到王凯，了解了大夏江的情况和两进两回的人才政策，最后决定回来发展了。
2: 不愧是尖子生，真是什么都懂啊。
3: 工作原因吧。
2: 哎，尖子生，什么是两进两回，你也给我讲讲。
3: 简单来说，两进两回就是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农村，乡贤回农村。
2: 啊，疯子端，真羡慕你啊！你干着乡下的工作，又有熟悉政策的王凯做智囊，回来后工作上肯定顺风顺水吧
0: ？No， 这乡下的工作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当初刚回来，又不熟悉村里的实际情况，老是在工作上闹笑话。
2: 哦，什么笑话？让本小姐看看有多不简单。
0: 比如我刚回来的时候，到酒厂做原材料的管理工作，我刚上岗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4: 报告。
5: 哎呀，泽端，这里不是部队，说话不用这么大声。
4: 是，书记。
0: 书记，我发现了一个情况，我认为应该马上来报告。
5: 什么情况啊？
0: 我发现酒厂的红高粱采购有问题，酒厂采购的红高粱价格都偏高，有的甚至高出市场价25%。
5: 泽端呢，你刚回来还不熟悉情况，红高粱采购价格偏高其实是村里制定的惠民政策。
0: 惠民政策。
5: 咱们这儿种出来的红高粱品质很好，为了提高村民收入，让种植户们安心，酒厂不仅提前签订包销合同，还会以高于市场价15%到30%的价格收购大家种的红高粱。
0: 原来是这样啊。
2: 直接用高于市场价的收购价来提高种植户的收入，这政策够帅够霸气。
0: 还有呢，

0: 酒厂还以低于市场价50%的价格，给村里集体种植的红高粱做代加工，并用酒厂租金和销售营业额的5%反哺低收入农户，以实现一家富到家家富。
1: 而且酒厂在生态环境上也下了不少功夫，不再是以往的露天焚烧模式，还将废酒秸秆资源回收利用。
2: 见微知著，都市之中，下江村不愧是六任省委书记的联系点和党建基地，不但实现了绿水青山和脱贫致富的梦想，还带动周边乡村把共同富裕的政策落实得如此细致入微，深入人心。
3: 哎，等等，疯子端，你说的闹笑话其实只是你刚来的时候不熟悉政策罢了，也不是多难搞的情况吗？
0: 其实最难办的还是有少数村民抱着等靠要的心态。
3: 啊？什么是等靠要？
1: 有少数人担心酒厂的业绩不理想，怕到时没能力兑现对他们的收购承诺，还有极少数人则抱着投机的心思，想着市场价格会出现波动，到时候好趁机敲上一笔。
0: 还有极个别的人把共同富裕视为可以不劳而获，坐享其成。
3: 啊，你们的政策都这么好了，竟然还有这样的人？
0: 是啊，我就遇到过一个。
4: 村里要是答应那个懒汉的条件，那我们以后也不用辛辛苦苦去种高粱了。
5: 是啊，干脆都等着政府帮我们共同富裕吧。
6: 哎，村里有个叫封德祥的困难户，不积极想办法脱贫，就打算等酒厂分红，还来村委会提了不少非分的要求。他的行为引起了咱们村许多种植户不满，现在在村里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
7: 是啊，
8: 这也太不公平了。
7: 这对我来说真是太
0: 不……前面应该就是封德祥家了。虽然列了一堆大道理，也不知道靠这些能不能说服封德祥。啊？哎，等等，我干嘛要躲起来啊？
8: 德祥，我送丫头去学校，家里你看着点。
5: 去吧去吧，丫头啊，你妈妈身体弱啊，别老让妈妈背你，知道不？
9: 知道了，爸爸。
10: 德祥啊，你别去村委会闹了，这样真的不好。
5: 妈，现在不是讲共同富裕吗？那就要求村里让咱家富裕呗。咱家这情况靠自己怎么富得起来呀？总之这事儿您别管了。
3: 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又有残疾，妻子身体也弱，突然觉得这个封德祥也不是那么可恶了。
0: 是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3: 这情况还真的蛮不好处理的。
2: 那他们家现在怎么样了？
0: 郑老师别担心，都已解决了。
3: 啊？怎么解决的？
0: 后来呀，我和公司的几个同事一起找村委会成立了党团员帮扶小组。
5: 你们是谁啊？
0: 德祥哥，我叫封泽端，我们是共享酒厂的员工。
5: 哼，是村里让你们来开导我的吧？别费口舌了，我不听。
0: 嘿嘿，没问题，我们不跟您费口舌。
5: 啊，你们要干嘛？
0: 我们呀，要帮您家干农活。
5: 啊。这算什么？苦肉计？

0: 小伙子们，我家没什么能招待人的东西，过来休息休息，喝口茶吧。我们家德祥啊，其实心地很好的，也是这些年家里太困难了，他才变成这副臭脾气。
1: 大娘，我明白的，您放心，这不我们来帮忙了吗？
2: 妈，您腿脚不方便，怎么还大老远给他们送茶？
0: 你的事儿不让我管，那我怎么做你也别管。
2: 您糊涂呀，他们都是村里派来做做样子的。
0: 哼，我以为我儿子瘸了腿，没想到他是眼瞎了。
2: 我
0: 小端啊，别理我儿子了。
3: 这两天酒厂事情多，咱们不能都来这边帮忙了。
1: 那大家都回厂里帮忙吧，这里交给我就成。
4: 好吧，也只能这样了。子端，辛苦了。
1: 好了，快去厂里吧。

0: 真是服了你们了，几个大小伙子忙活了这么多天，连这点地都更不明白，还不如我一个瘸子干活利索。
1: 德祥哥，那您可得指导指导我呀。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德祥哥，这是酒厂的分红，加上卖红高粱的钱，您可以买一点农耕的机器，这样以后种红高粱就方便了。或者在村里开个小卖部也行，或者您自己有啥想法，书记说都会给予帮助和支持的。
1: 哎呀，眼睛里怎么进沙子了？别说了，今天中午在我家吃饭，我请你喝碎安烧。
0: 不行啊，德祥哥，我下午还要去酒厂上班呢。哎，
1: 少废话，这酒必须喝。
2: 可以啊，疯子端，这么难搞定的事都让你摆平了。
0: 现在是不是觉得你口中的乡下工作既很有挑战性又很有意义？
2: 厂里面也一样啊，我以前也和同事们解决过各种工作上的难题。
0: 其实德祥哥的事情一开始我也很头疼该怎么办，还好后来我去请教了王大师。
2: 啊，大师？
0: 当当当当，就是这位王凯，王大师。
3: 请不要给我取奇怪的外号。
2: 失敬失敬，原来高人在这儿呀。王凯，你这个智囊还真是称职啊。
3: 我不过是识人牙慧罢了。
2: 什么意思？
3: 我教子端的方法都是下江村在脱贫过程中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我也是去下江村参加党建活动时听下江村的老支书介绍的。
4: 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各不相同，因此帮扶工作也不能机械单一。
5: 有道理。
4: 当初我们把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分为几种，然后组建了不同的帮扶小组，分别以帮助出工出力、提供技术支持与以借款或承担贷款担保等不同。

0: 红方针有针对性地解决贫困户的根本困难。
1: 怎么了，思纯？
2: 没什么，老师，我就是有点羡慕王凯和丰子端的工作环境。他们有充满热情的同事，经验老道的前辈，遇到问题还可以彼此商量商量。
3: 你一会儿羡慕郑老师，一会儿羡慕我和王凯，索性别纠结了，就来我们酒厂入职吧。哼，
2: 不行，休想三言两语就把本小姐拐走。
3: 我们酒厂有什么不好的呀？不会像你前公司一样随便炒你鱿鱼的。小的失言了。以大小姐的英明神武，肯定是她把前公司的老板炒鱿鱼了。对吧，王凯？
4: 是啊，显而易见。
2: 哼，这还差不多。什么？经理，您为什么把这个感恩节活动策划给否掉了？
5: 思纯呐，我知道你工作很有热情，但这个活动做起来比较麻烦，大家会比较辛苦。
2: 我知道，但这个活动做得好的话，肯定能大幅提升我们分公司的影响力。
5: 那又怎么样？总部派下来的任务应付一下不就好了吗？你不嫌累，我嫌累啊。
6: 算了，思纯，
2: 怎么能这样？难道不应该一起努力？
5: 住口！你是经理还是我是经理？
2: 那好吧，我不干了。
5: 你这是什么态度？朱思纯，你给我站住！
1: 既然是回来散心的，就别老想着不开心的事儿了。
2: 嗯，您说的对，老师。
7: 白鹤，快看，白鹤！
2: 哇，这种鸟杭州很多。有一次我看到过有上百只在一起，没什么好稀奇的。
4: 你说的那是白鹭，不是白鹤。
2: 哎，区别很大吗？
8: 拜托，学姐，白鹤可是被称为鸟类活化石的。它们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白鹭完全不是一个次元的。白鹤全世界加起来就只有几千只。
2: 原来白鹤这么珍惜啊。话说你这小鬼头懂得也不少呀。
1: 别被他唬住了，小顺也就是前几天才知道了这些知识。前几天儿童之家去森林公园郊游，正好遇到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来考察。那天我们也见到了两只白鹤。
9: 朋友们，
1: 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就顺便给孩子们做起了科普。白鹤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千岛湖的环境现在越来越好，珍惜的白鹤才会来到这里。
2: 是啊，我每次回来都能感到家乡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3: 那当然了，政府为了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可是下了大功夫，不仅完成了千岛湖林湖整治，将农业、林业、生活和工业污染防治一起抓，还设立了淳安特别生态功能区。我和王凯呀，现在还是生态环境志愿者队伍成员，经常去呼吁种植户减少使用农药化肥，共同保护千岛湖的生态环境哦。
4: 我们白马村也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采取了涵养水源的措施，不仅确保了湖区的水质，还提升了村里农作物的品质。
8: 话说平时去下乡村需要开这么久的车吗？
2: 不等了吧，小顺子，和学姐待在一起你能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所以你才觉得时间过得慢。居然把导航目的地说错了。
8: 您可真值得我学习啊，学姐。
2: 别骂了，你俩别骂了。
3: 没事了，时间来得及。
1: 是啊，正好下车活动活动

0: 这里是筋骨，确实是正好，反正都到这儿了，索性再往前开一段吧。再往前。
1: 这个景色好漂亮啊！哇哦！这个抹茶庄园也是咱们大夏江的明星企业之一，生产着只有大夏江的水土才能种出来的好茶。其实，正是因为环境好了，咱们大夏江的产业才得以升级，抹茶庄园这样的企业才会出现。产业升级？是的。
0: 除了产出的抹茶产品之外，茶园还开展茶文化体验、游乐园、民宿等文旅方面的项目。可以说，抹茶庄园不仅仅是好看，它也确实的为附近的村民提供了工作，提高了大家的收入。啊，在这里工作，肯定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是和共享酒厂不太一样的风格。
1: 是啊，
0: 倒是和本小姐恬静美好的气质很搭。
2: 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总之，如今的大夏江真的有很多了不起的企业。
3: 所以思纯，你就留在家乡发展吧，给我一个机会。就是说，啊，疯子段，你抓不着。
2: 谁让你把我的心里胡同说出来？不是，谁让你瞎给我配音的？
1: 王凯，真是难得看到你这么赤面的样子啊！不过，真的谢谢你，你对我的想法，我是明白的。啊，你明白？是啊。你明白我对你的想法？
0: 其实你是想让我多看看家乡的企业，试图帮我解决工作问题吧？对，没错。<笑>哎呀，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了，可我还是觉得城里机会更多。对了。 听说你毕业后继续将你家祖传的地瓜干手艺发扬光大了，哎，王凯，你不会已经是白马村最大的地瓜干厂老板了吧？
1: 我可不是什么老板，为了保护白马地瓜干的品牌，增强它的市场竞争力，带动全体村民共同富裕，村里前两年成立了联营公司，进行同产统购统销。这样啊，
0: 那你家的地瓜干加工厂呢？
4: 已经并入联营公司了，我自己现在也是联营公司的人。
0: 他现在在联营公司里负责技术和质量监督，可是我们大夏乡的明星人物，刚刚被评为淳安县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呢。天哪，没想到你们一个个思想境界都这么高，又是帮助贫困户脱贫，又是成为县里的先进人物，就我，退化成了无业游民。
5: 我的思想境界可没多高，其实对于成立联营公司，我刚开始也是有误解的，而且态度还一度挺消极抵触的。是吗？那你后来是怎么转变了想法的呢？那就要从联营公司刚成立不久的时候说起了。
1: 爸妈，我回来了。
5: 怎么又这么晚回来？还没吃饭呢吧？
1: 啊，还没呢。
6: 去地瓜田里转了一圈，所以回来晚了。
7: 饭菜都给你热着呢，我去端出来。
6: 爸，村里那个关于联营公司的会，您去了吗？我去了，书记还问你来着。他们没为难您吧？那怎么会呢？我就按你说的告诉书记，有个大买家急着加货，你去送货了。 书记也就没再说什么了。唉，这次的会议，书记特地提前来咱家通知你，这样你都不去，是不是不太好啊？
1: 爸，没事儿，不是说参加联营公司是自愿的吗？我不去开会，也确实是因为最近地瓜干厂里事情比较多。

0: 儿子，可我觉得这个联营公司好像挺靠谱。
1: 是吗？都谁来了？讲了些啥？
0: 镇上和大夏江联合体都来了。领导讲了成立联营公司的目的和好处，
2: 这个好。
0: 书记也希望大家能积极参与。
3: 太好了。
0: 不过联营公司的一些理念都比较新，我也没听得太明白。
4: 儿子，快来吃饭。
1: 好，爸，您也别多想了。什么联营公司？统一品牌，统一管理，同产统销，我们做得好好的，凭什么要把自己辛苦努力的成果拿去给别人分享？

0: 李书记，这么大的雨，您怎么来了？
1: 啊，王大哥，这是大夏江联合体的张总，来我们白马村调研，想和王凯聊聊。
0: 这个，张总，李书记，不好意思啊，王凯有事出去了，估计要晚点回来。哎呀，光顾着说话了，大家快来屋里坐。
2: 谢谢王大哥，不过既然王凯不在家，我们就不进去了，我们先去找别人了解情况吧，下次再来征求王凯的意见。
1: 好，
2: 王大哥，我们改天再聊。

0: 小凯，在忙啊？
1: 哦，李书记，进来坐吧。找我有事吗？
0: 是啊，还是联银公司的事儿呗。小凯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加入联银公司。小凯，联银公司可以更好地依托下江村的品牌优势，整合各方资源，不但可以保护咱们白马地瓜干的品牌，增强市场竞争力，还能带动全体村民实现共同富裕。
1: 李书记，您看，这是用传统农家手艺做的地瓜干，口感很好，但是工艺粗糙，产量低下，做出来的地瓜干品相良莠不齐，甚至还有不干净、混有杂质的情况。
0: 是啊，你说的没错。
1: 再看这个，这是机器制作的地瓜干，产量高，品相好，干净又卫生，可是口感却不行了，太硬了。
0: 是啊，两种工艺各有缺陷，这也是咱们村地瓜干正面对的瓶颈。
1: 所以我从毕业后开始就一直研究在用机器取保产量的同时如何改良地瓜干的口感，最后这是如今我们家生产的地瓜干。
0: 哇，味道很好，甚至比农家自己做的更好。所以说呀，小凯，你要是加盟的话，联银公司地瓜干的品质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
1: 李书记，您知道从这儿到这儿花了我多少心血吗？
0: 这
1: 如果是您的话，您愿意把它轻易的分享给别人吗？
0: 哎，小凯，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这个联银公司，
1: 李书记，成立联银公司能帮助到很多人，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支持的，至于加盟的事我会再考虑的。
0: 哎，好吧。
2: 其实只要给的条件够好，把地瓜干的制作工艺分享出去也是可以接受的吧。
1: 是啊，可我那时私心重，除了担心既有的利益受到损失，也怕耽误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3: 当时他们家的地瓜干不仅口碑好，还供不应求，所以这小子是膨胀了吧。
2: 哦，那你后来又加入了联银公司，是因为扛不住村里的压力吗？
1: 不，

0: 我最初想要加入联营公司，是怀着报恩的想法。
1: 报恩？
0: 对，当时我报名去外地，参加了一个食品加工技术的短训班。于是家里的地瓜干什么就暂时交给我爸打理。
2: 绝对有保证。
0: 没想到我爸在市场上遇到两个骗子，被他们用假钞骗去了上千斤的地瓜干。我爸发现被骗后一着急，血压升高，当场晕倒，差点危及性命。
1: 怎么了？
0: 爸。
3: 儿子，我没事。
4: 这次多亏了李书记及时派车把你爸送来医院，医生说了，要是再晚几个小时，你爸就危险了。
5: 李书记，张总。
6: 哎，老王，你别动，你刚恢复，还要好好静养。
4: 李书记，张总，你们快坐。
7: 大嫂，您坐。王凯，王大哥，你们放心。警察接到我们报警后非常重视，刚才一个联合体来了电话，说那两个流窜的骗子已被抓到，一定会把你们的损失追回来的。
0: 张总，李书记，我
6: 没事。小凯，好好照顾你爸。
0: 谢谢，谢谢二位。
7: 王凯，你同意加入联营公司了？
6: 是啊，小凯他同意了。
7: 王凯，你怎么突然改变想法了？
0: 若不是村里的大家，我爸这次就危险了。所以我想回报一下大家，把我们家的地瓜干制作工艺分享出来。
7: 这样吧，王凯，你先别把你的制作工艺分享出来。
6: 啊？
7: 联营公司希望大家加入，是因为这真的能帮大家提高收入。这里并不是靠打感情牌来占大家便宜的地方。等你发自内心的认可联营公司了，再说分享制作工艺的事吧。
0: 加入联营公司之后，和联合体的工作交集多了，我才真正明白了联营公司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1: 什么重要作用？
0: 如果没有大夏江联合体党委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的领导，联合体理事会市场化专业化的管理，以及大夏江范围内近200多个企业和单位的积极参与，就不可能实现政府、村社、群众和市场的联动发展，
8: 也就不可能实现先富帮后富、区域共同富、一个村带富一片村的美好愿望了。
1: 哦，对了，那你之后把自家的制作工艺分享出去了吗？有没有像担心的那样影响了自己的收入和发展？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哎，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1: 说吧，你咋知道的？
0: 我在刘庄有个亲戚，听说他们那儿有一家被假铁道游击队给抓了，还把人家儿媳妇给糟蹋了。据说领头的就是卢汉。
1: 对呀，啊，不对不对，那是个假卢汉，俺就是为了这事儿找他的。他把俺的一世英名给糟蹋了，俺饶不了他。
2: 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呀？要找铁道游击队啊！
1: 原来是尹局长。哎，尹局长啊，是你啊？你怎么和区中队到这儿了？
2: 你不是要找我们吗？
3: 卢汉，

0: 这个叛徒，你这个王八蛋，俺要宰了你！
1: 卢汉，你不是要找贾卢汉吗？他就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你们俩单挑啊！
0: 你这狗汉奸，老子跟你拼了！
2: 卢汉，赶快撤！
0: 不，俺非打死那个贾卢汉不可。
2: 小刘，小刘，快去报告大队长，野花叛变了！
3: 是，
2: 快去，走！
1: 别放跑他们，给我追！

0: 走吧。
1: 胡说，咱哥俩生死在一起。
2: 林哥，
0: 是俺没听您的话，把你给害了。枪，
1: 不，兄弟，你放心，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撇下你。你忘了，我还答应给你说个媳妇呢。

生育，同日死了，来世还做好兄弟。

0: 怎么样？听说你在到处找老子，现在老子就在你的面前，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的。这个呀，嘿，你死了，我还活着，是吧？真鲁汉也好，他假鲁汉也好，从此以后就没你什么份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好好的睡吧。
1: 你个王八蛋，龟孙子，你敢毁了爷爷的名声！

0: 陆哥，林哥，说好，咱们兄弟生死都要在一起。可眼下，你们咋就撇下我们走了？当初咱们开探场时的六个人，现在只剩下了四个。咱们说好了，这帮兄弟都要活着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可你们却……二位哥哥，你们放心，这个仇我小婆一定给你们报。
1: 两位哥哥，真后悔我们没有及时赶到。还忘了，两位哥哥在九泉之下，千万不要怪罪我。一定会替你们报的。
2: 二位兄弟放心吧，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到坟上看你们，给你们送点酒，送点烟啊。
3: 二位兄弟，你们就放心的走吧，我一定会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为你俩报仇，为你俩报仇。给兄弟

0: 老黄，鲁汉和林中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也很壮烈。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其实我们大家跟你都一样，不过你有没有感觉到最近队里弥漫着一种偏激的复仇情绪？这很危险。
1: 你这话啥意思？
0: 不错，我们是要消灭假铁道游击队，除掉隐患，打破敌人的伪化阴谋，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但是要依靠党组织，依靠大家的力量，而不是兄弟义气，更不是个人单打独斗。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你应该带头抑制这种狭隘的复仇情绪。
1: 啥？狭隘？啥叫狭隘？我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难道这有错吗？
0: 这没错，可你应该知道，鲁汉和林中是咋死的？
1: 你说咋死的？
0: 就因为他们不遵守纪律，擅自行动，搞个人英雄主义，才导致了这次致命的错误。老洪同志，我建议借这次事件，在全队开展一次遵守纪律的思想教育，让大家牢牢记住这次血的教训。
1: 我不同意。
0: 为啥？
1: 为啥？这人都死了，难道还要糟践他们？
2: 美妙的音乐，品尝着醇香的中国茶，真是妙不可言呐！
3: 宋伟军过奖了。
2: 啊，冈村君请我来，不只是为了喝茶吧？
3: 我们共同制定的计划，山本将军已经批准了。
2: 不过，对我们的计划，你真的那么有把握？
3: 当然，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现在最恨的是谁吗？
2: 最恨谁？
3: 不是我们日本人，而是他们的同类中国人。
2: 我明白了，你是说假铁道游击队。
3: 说对了，有假铁道游击队做诱饵，鱼不会不来咬钩的。
2: 那这块诱饵也有可能同时失掉。
3: 他们已经暴露，而且损失惨重，利用的价值已经不大了。宋伟军，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山本将军多次告诫我们在山东的驻军，他们必须要熟读水浒，研究水浒。
2: 看来冈村君又有了新的读书心得。
3: 梁山好汉之所以能聚到一起，他们凭的是一个义字，义是中国山东人最主要的性格特征，这是他们性格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
2: 冈村君，你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叫做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
3: 宋伟军客气了，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山本将军特地从关东军调来了一位格斗高手，负责列车上的行动。
2: 哦，
3: 他的名字就叫做红本三郎。红本君，这位就是松尾机关长。
2: 他是哑巴。
3: 红本君，机关长在问你呢。
4: 我只想知道让我做什么。鬼子已经下了通知，让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啊，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假铁道游击队。听说冈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呢。

0: 有这事儿？情报准确吗？
1: 哎，这都是公开了的，我已经接到通知了。听说鬼子还从济南请来了大戏班子，说开完了会以后啊，要唱戏祝贺。
0: 这帮鬼子汉奸，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咱明天就打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
2: 老黄，你不觉得这事可疑吗？
0: 有啥可疑的？
2: 这个会敌人完全可以在临城开，可为什么偏偏要到李庄来？这个假铁道游击队平常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再说了，开会还要唱大戏，这不是公开的在张扬吗？
3: 政委说的有道理，可话说回来了，鬼子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啊，他们是想借宣传来收买人心。
0: 那你们说为啥不在临城开，而要在李庄开呢？因为李庄是林中和鲁汉牺牲的地方。
2: 老黄，我怀疑这很可能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
0: 那要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呢？咱不就错过了消灭假铁道游击队的机会？我认为还是应该打。
4: 宋卫军，请你来，我是想就我们的计划再做一点小小的调整。
5: 怎样调整？
4: 我想再增加第四道封锁线。
5: 我看没有必要，我们已经有三道封锁线了，围歼他们完全够了，保证他们过不了沙沟。
4: 宋卫军，你曾经说过，刘洪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呢，要知道这次的计划如果失败，你我都将承担责任。
5: 好吧，那冈村君打算如何设置第四道封锁线？
4: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在沙沟站前预先埋下炸药，一旦红本三郎失手，我们就在这里引爆，炸毁整个列车。
5: 照你这么说，车上所有活着的人，包括红本三郎，黑游击队就要同归于尽了。
4: 为大日本帝国献身，我想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荣誉。
5: 哼，那个家伙那天非常傲慢。
4: 宋卫军，你误会了，那不是傲慢，是冷酷。
6: 老洪，赶紧下命令取消这次行动。
0: 为啥？
2: 派到临城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临城的鬼子和伪军都不见了。
0: 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派到山里去扫荡了。政委，我也告诉你，派到李庄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那儿只有一小队鬼子和少量的伪军。
6: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0: 你担心啥？上次向高静斋介入你不也担心吗？可我偏偏成功了。
6: 可上次的情况跟这次不一样。
7: 老洪啊，我不反对你行动，那咋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呢？
0: 商量啥？已经没时间了。
8: 洪哥，队伍集合好了，
6: 出发。
9: 是。
6: 老洪，不能去，太危险。
0: 政委，我是大队长，军事行动由我来负责。
8: 你，
2: 哎，王强，赶紧集合队伍到北坡待命，以防不测。
7: 这个老洪，

乡亲们，今天大日本皇军在阳极举行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尹华和李保长等为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哎呀，我高敬斋跟着沾光高兴啊。我高某自任潍山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啊，

0: 还望各位同心同德啊，像李保长、尹队长他们那样，能够保境安民，加强治安。
1: 这是女保长，这就是女保长啊！

0: 正当我部即将合围之际，一股游击队突然从北坡出现，实施营救。飞虎队虽死伤过半，仍冲出包围。我们按照计划，通过尹华的假铁道游击队，成功的将刘红引入第二埋伏圈。现在岗村和松尾分别坐镇沙沟和临城站，指挥对飞虎队的最后围剿。
1: 好，让我们在火车上全歼飞虎队，击毙匪首刘红。

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猴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实，添加天然生猴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

0: 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助力腰部、胯部血液循环。绒布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以前呢穿别的内裤总觉得下肢发沉，走路啊不得劲儿，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血液循环畅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很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助力腰部、胯部血液循环。绒布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

0: 下，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1: 以前呢，穿别的内裤总觉得下肢发沉，走路啊不得劲儿。现在穿这个全球店生蚝树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血液循环畅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2: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助力腰部、胯部血液循环。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3: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气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4: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一种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0: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1: 以前呢，穿别的内裤总觉得下肢发沉，走路啊不得劲儿。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血液循环畅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2: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

0: 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助力腰部、胯部血液循环。绒布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唤醒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以前呢、啊、穿别的内裤总觉得下肢发沉，走路啊不得劲儿。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血液循环畅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很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助力腰部、胯部血液循环。绒布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 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活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活素和按摩粗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

0: 教，男人就要对自己好一点。
1: 以前呢，穿别的内裤总觉得下肢发沉，走路啊不得劲儿。现在穿这个全球店生蚝树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血液循环畅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2: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助力腰部、胯部血液循环。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3: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气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4: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0: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1: 以前呢，穿别的内裤总觉得下肢发沉，走路啊不得劲儿。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血液循环畅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2: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们去蛇头一举摘购。
1: 好，
0: 柱子，加速。

女士们、先生们，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授勋仪式及新闻发布会。首先，我要向各位宣布一条重要的消息：骚扰津浦铁路长达5年之久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全部消灭了。创造这一伟大奇迹的，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3位勇士。

0: 我们要给洪哥报仇啊！
1: 同志们，我们要听政委的，
2: 。
0: 政委，是我眼睁睁看着大队长牺牲的，不报此仇，我对不起大队长。
3: 你们想要干什么？难道你们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我们是八路军，是游击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队伍，不是乌合之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我以游击大队政委的身份宣布，谁再敢往山下走一步，就以不服从命令、违反军纪论处，绝不宽容。同志们，大队长牺牲了，你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跟你们一样，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也想带着大家现在就去找小鬼子报仇，但是不行，我们是在打仗，在和鬼子拼命，拼命可不等于蛮干呢。大队长不在了，游击队遭到了重创，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同志们，好兄弟，现在听我的，都回去。我马上进山，向张司令汇报，一切行动听组织的安排。

0: 冈村君，这把枪就是证明刘红确实是死了。如果枪还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火车头爆炸以后，我们一共发现了四具尸体，司机、司炉、红本三郎，而另一具虽然已经炸得血肉模糊，面目难辨了，但从衣着和身材上来看，确实就是刘红。否则你怎么解释第四具尸体？
1: 正因为面目难辨，所以我不能确信。
0: 啊，冈村君，你多虑了。
1: 宗伟君，我建议你也把胸前的勋章摘下来，我们还不到佩戴这枚勋章的时候。
0: 冈村君，你为什么这么固执，非说刘红没有死？
1: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死，你也没有死，我们都没有死。
2: 老红没死，他不会死的。
3: 可外边都这么
2: 说，都这么说，你也不许说。我不相信他就这么牺牲了。
3: 可是这年头黄泉路上没大小啊，孩子，你就别再认这个死理了啊。
2: 我不相信他死了，他跟我说过会活着回来见我的，我要去找他，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4: 老乡啊，
5: 啊，
4: 那天火车是不是在这儿爆炸的？
5: 不知道，不知道。
4: 你
5: 不知道？
4: 老乡啊，你们别走啊，老乡。

0: 就是命啊。娘知道你心里苦，可是有啥法子？这是缘分不到啊。娘都这把年纪了，黄土埋到脖子根儿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腿一蹬就走了。可是娘放不下你呀，你总不能像微山湖里的浮萍一样到处飘着呀，总该落户个人家，扎下个根啊。啊，孩子，
1: 娘，

0: 我要为他守孝一百天。
1: 行，娘依着你。
2: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让贾铁到游击队搞得很被动。老洪同志也牺牲了，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又发生了动摇。所以我们最近一定要搞一次大的行动，让老百姓知道我们铁道游击队并没有被打垮，戳穿敌人的谎言。
3: 政委，这个主意好啊。这一段啊，我就一直憋着一口气。政委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办？
2: 王强，你说吧。
4: 我侦查的情况，后天晚上鬼子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临城，我和政委的意见就是打掉这趟运粮车，把粮食分给百姓。
5: 好好好好好，现在啊正闹粮荒呢，哎，老百姓也愁着呢，要是有了这车粮食啊，老百姓可就知道咱们铁道游击队还在呢。啊，
3: 好，政委我看行，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又能狠狠打击了敌人，这不是一箭双雕吗？啊，对吧政委？
2: 那好，你现在去找田老大，把咱们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准备好运粮工具，到时候尽管往家里拉粮食。

0: 太君，你得说清楚，到底什么人干的？
1: 太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千真万确，确实是铁道游击队干的。
2: 胡说！铁道游击队他不可能。
0: 太君，是真的，这火车一爆炸，他们一上来就用枪指着我们，后来火车停下来了，黑乎乎的上来一千多人呢。
2: 一千多人？对。
0: 太君，真的是一千多号人呐！他们都是从山上下来的，这不把粮食装上车，都运到山里去了。
2: 这么说，你见过他们？
0: 见过。
2: 为什么不敲锣？
0: 哎呀，他们一上来就把我的锣没收了，这不锣的没有，我怎么敲啊？
2: 他们临早又把锣还给了我，我这就赶紧就。哎，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不是飞虎队干的，是山里的八路干的。明白？明白，明白。山里的八路，山里的八路。嗯。通过这次打粮车，又恢复了老百姓对我们的信心。嗯。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
0: 鼓舞大家的士气，打垮敌人的伪化阴谋。嗯，哎，这次打粮车没想到田六子还挺勇敢。
3: 对呀，是啊，要不是田六子炸掉鬼子铁甲车，我们这次劫粮行动还真没那么容易啊。
4: 还真像彭亮说的这。政委，你们看谁来了？
5: 谁呀？
2: 兰妮儿，你从哪儿来呀？
4: 政委。
5: 你们劫粮的事儿，老百姓都传开了，我一打听就找到了朱三叔，是朱三叔带我来的。
2: 这样子哥，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4: 亮子哥，我真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不管，我现在找到了你，我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妮儿，这事儿以后再说吧。
6: 同志们，经过鲁南军区批准，咱们今天是民主选举，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然后再上报军区正式任命。

0: 大伙儿看清楚没有？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候选人田六子同志、王强同志和彭亮同志，从他们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位来。大伙儿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好，下面选举开始。
2: 政委，
0: 嗯，
2: 我说两句。
0: 好，好，下面请咱们王大地户讲话。
3: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8: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9: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

0: 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

0: 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向，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

0: 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

0: 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这个人呢，别看平常鬼点子挺多，但一到正事上，我是个缺少主见的人。特别在那次错误的冒险行动中，我没能够坚持原则，阻止错误的发生，给咱们铁道游击队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咱都是自己人，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呐，天生不是当大队长的那块材料，所以啊，我决定，我退出这次选举啊。
1: 哎呀，这
0: 不过，请大家放心，不管他们两个人谁当选大队长，我都会尽心尽力地配合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给他们打好大队服。这两个人可是金瓜对银瓜，个个顶呱呱呀！
2: 好，同志们，下面咱们开始选举。
3: 啊，选亮子吧，干嘛啊？

0: 同志们，下面我宣布，经过咱们民主选举，彭亮同志以多数票当选。从今天开始，他就是咱们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了。
1: 好。

0: 好，同志们，下面请咱们代理大队长彭亮同志讲话。
1: 好，欢迎彭亮同志。
2: 同志们，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没这个能力。再说，大队长又刚牺牲不久，我……政委，要不这样吧，等给大队长报了仇，我再当这个代理大队长，你看行吗？
0: 哎，彭亮同志，你就别谦虚了，今天咱们是民主选举，你一定可以干好的，同志们信任你。同志们，大家说对不对呀？
3: 好，
4: 冯丽嫂，冯丽嫂，你还认识俺不？
5: 你是啊，王大娘吧？
4: 对，
5: 什么事儿？王大娘，
4: 有大事啊！
5: 咋了？
4: 老红还活着，
5: 真的？
4: 来，在这边呢。
5: 哎，
4: 就是这儿。来，过来。
5: 老红，老红。你还活着，我就知道你还活着。
6: 冯他娘，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5: 他们都说你死了，我就是不信。

0: 我这不是没死吗？
1: 你给他换药吧，我去望望风。哎。

0: 冯大娘，你咋带着朵白花？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小慧怎么到处发布告，说是他们那天已经把你打死了，乡亲们又是烧纸又是烧香。你看，我还为你带着笑呢。你刘红可是欠我的啊！
1: 将来，我一定要给你戴上一朵大红花。六子，六子，政委进山了，让我给你谈谈。
2: 谈啥？有啥好谈的？
1: 我看你是鸡头装在鸭脖子上，不对头啊你！
2: 我田六子，我田六子问心无愧。
1: 说说吧。

强哥，这次打粮车的事儿我就不提了，就说咱刚下山的时候，大伙儿全被困在微山湖里啊，要不是我大哥，要不是我田六子冒死游来游去为大伙儿弄来吃的，这铁道游击队还能有现在吗？哼哼。

0: 六子，听我说，你的功劳啊，那是明摆着的，大伙忘不了。那天能让你坐在那儿被大家选举，那就是这个，那就了不起。那也不能因为有了功劳，就向组织要这要那，不是？
1: 我没说我要，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谁当都行，就是他彭亮当，我不服气。
0: 为啥？
1: 啥为啥？为那好事不能让他一人全占了。
0: 你呀、啊，哎，我说你呀、啊，是这儿有问题呀、啊。人家彭亮当队长，是大伙选举选出来的。
1: 啥选举啊？我算是看透了，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欺负人，不就是因为我是后来的吗？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你们探长聚义的人吗？
0: 聋子拉弦子，混扯！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当这个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我是元老啊！那要是大家没选我，我就不打鬼子了，我就不干铁道游击队了。六子兄弟啊，相信同志们吧，相信大家的选举吧。
1: 反正要这么干，我不服气。哼，
0: 你

0: 凤的娘，
1: 啊，你帮我办件事行不行？
0: 啥事儿啊？
1: 你去找一下游击队，打听打听他们在哪儿。
0: 瞧你，都伤成这样了，还队伍队伍的。等伤好了再说。
1: 你就帮我找找。
0: 行，我帮你找。先把鸡汤喝了，来。

0: 我有这么好看吗？你就这么愿意盯着我看？
1: 好看。
0: 要是有一天我老了，你还那么看我啊？
1: 等你老了，我就更老了。你还会这样待我吗？
0: 嗯，一辈子我都这么待你。
1: 冯他娘，我是一个东奔西跑的人，你跟着我会受苦的。
0: 只要能跟着你，啥苦都不怕。
1: 冯他娘，你是我刘红这辈子修来的福分，等打走了鬼子，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0: 这一天啥时候能来？
1: 快了。这一天

0: 兰妮妹子，哎呀，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到河边来了。
1: 找我干啥？
0: 哎，找我。哎，我来呀，我就想问你一句话。

0: 你这心里真的没有我吗？
1: 没有。
0: 一点都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妹子，我从小跟着师父，咱们俩一起玩，一起练功，又一起长大，那个时候多好啊。妹子，你告诉我，你为啥要这样对待我呢？妹子，我就不明白，我哪一点比他彭亮差了？啊，我田六子也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做到的我都做到了。哎，
1: 你说彭亮不如你，我问你，为什么这次选举代理大队长，大家都选彭亮，不选你呢？
0: 我，兰妮儿，我真没想到，连你也会这么想，你会是这种人。
1: 我，
0: 哼。
2: 游击队就在那一带活动啊，你咋会找不着呢？
3: 哎呀，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你咋就不信呢？
2: 那你没去找找朱保长和那些堡垒户？
3: 找过了呀，他们都不知道。
2: 跟队伍失去了联系，这可咋办？
3: 你也不想想，游击队真要是那么容易找着，鬼子还不早把你给抓了？
2: 说的也是。
3: 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昨天我听齐裁缝跟我说，游击队劫了鬼子一辆运粮车，把一车的粮食都分给老百姓了。
2: 啥？这是真的？
3: 嗯。
2: 在哪儿？
3: 王庄啊。
2: 哦，太好了，如果把粮食分给了老百姓，那就证明游击队还在那一带活动。王林嫂，你是不是知道游击队在哪儿？
3: 我哪知道啊，就这我还是听齐裁缝说的呢。
2: 那你回去问问齐裁缝，他肯定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啊。
3: 游击队，游击队，我看你就知道游击队，还知道个啥？
2: 咋了？生气了？好了好了，咱不说游击队的事了，说点你爱听的。你说，你想听啥？
3: 啥我都不想听。
2: 好好好，那，哎，我给你唱个小曲咋样？你不是最爱听我给你唱的小曲吗？我唱了啊。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你看我又来了。你看我怎么又提起了游击队。哎，我唱到哪儿了？

0: 亮子哥，亮子哥！
1: 哎呀，你成天跟着我，你说这算咋回事啊？
0: 烦了，你烦我了，你休想撵我走。我说了，我只要找到了铁道游击队，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1: 你以为想要参加就能参加？那是要批准的。
0: 我知道要批准。哎，亮子哥，现在你是代理大队长了，

0: 你说了算。你就批准了我吧。哎呀，
1: 那我呀就更不能同意了。
0: 怎么了？
1: 我不能让大伙说我丢了原则。
0: 你这哪是丢了原则呀？哦，我参加铁道游击队是为了打鬼子、除汉奸，为我哥报仇。
1: 行了，打鬼子、除汉奸那是我们的事儿。你，
0: 我怎么了？
1: 哎呀，妮儿，你听我说啊，你看我们游击队经常要行动，打仗、流血、牺牲，那很危险啊。
0: 我知道。
1: 再说了，我们全都是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小姑娘家天天掺和在里面，这不合适啊。
0: 怎么了？怎么不合适？你说呀，你说呀，你说。
1: 我们撒泡尿都不方便。
0: 不就是撒泡尿吗？我闭上眼睛，不看不就得了吗？
1: 你，
0: 我告诉你，你不批准就算了。等政委回来，我找政委批去。
1: 你咋不讲理吗？
0: 哎，
2: 大队长，大队长。
1: 出啥事了？
2: 田六子他带着他的老部下跑了。
1: 他带了多少人？
2: 他带走了20几个兄弟，好像是往临城的方向去了。
1: 那孩子，马上集合队伍抄近路接住他们。
2: 是。
3: 哎，队长歇会儿吧。
4: 六子哥，哎，咱走了半天了，该歇会儿吧。
3: 别走路了，歇会儿吧。
5: 虎子，大伙儿歇会儿吧，
6: 啊，来，队长说了，原地休息。
7: 歇会儿。
5: 队长，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走到哪儿算哪儿。
6: 来，走。
8: 有烟没有？
9: 有。
10: 田队长，这事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5: 考虑啥呀？
10: 我看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5: 怎么，后悔了？
10: 没有。
1: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跟大哥干了你？
10: 不是，
1: 王虎，
5: 犯不着这样，啊！这，你们现在谁要是后悔了，不愿意跟着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就是你们都走了，我田六子照样拉队伍，照样打鬼子，
1: 都听见没有？田六子，你走不了了！田六子，
5: 好小子！
1: 田六子，你想干什么？
5: 六子哥，怎么办？没事。
1: 你胆子不小啊你！竟敢率领部下带枪叛变，还是人吗你？
5: 放你娘的狗屁！我田六子就是受不了你的窝囊气，老子就要带人出去单干。姓彭的，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把路给我让开。
1: 田六子，难道你和黄二喜一样吗？都给我回去！
5: 我的事你少管，躲开！
1: 田六子，今天有种你开枪打死我！
5: 别逼我！
1: 别逼我！
11: 住手！你们谁也不许开枪！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睁开眼睛好好看看，看你们面对的是谁？不是敌人，不是汉奸，是你们土生共死患难的兄弟呀！你们忍心开枪吗？六子哥，你好糊涂啊！你忘了我哥是怎么死的了吗？你忘了给我哥报仇了吗？六子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从小你就宠着我，护着我，我伤害过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哥他走了，我现在没有哥了，柳子哥，从今以后你就做我的亲哥。

0: 哥听你的啊，哥不带队伍走了，但是哥得走，我天六子得走，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
1: 六子哥，我跟你拼了！
0: 奶奶的，我天六子走是因为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关系。你们谁敢跟我走，我毙了他！
1: 六子哥，那你别走了，
0: 滚！
1: 六子哥，
2: 哥。

0: 老红，
1: 哎，找到没有？
0: 嗯。
1: 哎呀，我问你话呢，找到没有？
0: 瞧把你给急的。找着了。
1: 真的？哎，在哪儿？
0: 卫生湖边上。
1: 太好了。
0: 哎，别动别动，你的伤还没好呢，不能下床。
1: 哎，好。
0: 哎，快喝吧，粥还是热的呢。
1: 哎，好。凤大娘，
0: 嗯，
1: 快告诉我，这游击队和弟兄们都好吧？
0: 好着呢。
1: 啊，都说啥了？
0: 嗯，他们说，啊，
1: 说啥？
0: 说让你好好养伤啊。
1: 哦，
0: 等你伤好了，他们就过来接你。
1: 好好。
0: 哎，政委还特意说，伤不好不许你归队。
1: 好好。
0: 想啥呢？还不快吃！
1: 哎，凤大娘
0: 啊，
1: 你咋不吃？
0: 我在家吃了，你快吃吧。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2次。

0: 院长把你拔断节，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

0: 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像个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 问题。

0: 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

0: 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上外面来了，你这伤还没好，快回屋躺着去。
1: 我的伤已经全好了，你去问问政委，我啥时候归队。
0: 我天天给你换药，你这伤我还不知道啊。来来来，快回去。
1: 凤他娘，你没去找游击队是不是？嗯，
0: 刚煮的鸡蛋你吃了吧。
1: 你为啥没去啊？兄弟们拼死拼活的跟小鬼子干，我可倒好，成天躺着没事干。我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哪还有脸去见弟兄们？你为啥骗我？
0: 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是舍不得你走，我怕你一走又像上次一样永远都见不到你。

0: 游击队在哪儿？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我知道，你离不开游击队，游击队也离不开你。等你伤好了，我就带你找他们去。你别怪我，你别生我的气。
1: 冯三娘，这辈子我都欠你。

0: 叔。
1: 哎呀，来来来，哎呀，这时候你咋还敢进苗庄啊？
0: 我找你有事啊。啊，
1: 啥事儿？快说。
0: 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吗？
1: 大概齐我能找到他们。
0: 老红还活着呢。
1: 啥？真的？嗯。
2: 蓝妮儿。
3: 啊。
2: 好样的，这回啊，你给咱游击队可立了大功了。来，奖励碗水。
3: 政委，嗯，立功有啥用？立功又不能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哎，谁说的？只要你想参加，我就批。
4: 哎，政委，
3: 你看，人家代理大队长不批准呢。
2: 不管他。现在我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蓝妞同志就成为第一位女铁道游击队队员了。
3: 谢谢政委，谢谢大队副。
5: 嗯，我举双手赞成。
3: 哎，政委，嗯，我还没有皮带呢。
2: 那还不好办吗？朝他要，
5: 明天给你一根。
3: 政委，大队副，我叫彭亮这根。哎，
4: 我哎，
1: 政委，政委，好消息啊，咱们的大队长刘红他活着。
6: 你看鱼多新鲜啊！啊，嗯，哎，大姐，你买这么多鱼，家里来客人了吧？啊，
0: 你卖鱼就卖鱼呗，哪来那么多话呀？
4: 过来，你去盯住他。哎，
6: 卖鱼了，梅山湖的大鲤鱼，新鲜的大鲤鱼。
1: 大队长，他们都到了。

0: 通告。
1: 小宝，
0: 峰哥，想死你了。
1: 好了，小宝，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哭啥呀？
2: 对呀，现在应该是高兴的时候啊！
3: 来，大家坐坐坐啊，坐。
1: 来，
4: 大
1: 队长，你们聊着，我出去给你们放哨去。
3: 好。你先坐着，我去给你们倒茶啊。
5: 政委，小坡，你们都来了。
6: 嫂子
7: 来了。
5: 这菜马上就烧好，你们先聊着，一会儿啊多喝几盅。
8: 你受累了啊，
3: 谢谢嫂子啊。
5: 啊，没事。
2: 多做几个菜啊。
5: 好。
9: 老洪啊，自打你一出事儿，这小鬼子是又登报又发照片，说什么找到了你的枪，大伙儿啊还真以为你光荣了呢。
1: 我命大，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把我杀死。我跟你们说，只要小鬼子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死。
2: 老洪，你这是做梦见阎王，死去又活来呀。
3: 哎呀，这下好了，洪哥一回来，我这代理大队长也算到期了。
2: 老洪啊，你要是早回来几天，也不会出现田六子那档子事儿啊。
1: 哎，田六子咋回事啊？
9: 哦，没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哎，老洪啊，你跟大伙

0: 说说，你到底是怎么脱险的？哎，就是红哥，说说。哎呀，那一天啊，
1: 小坡啊，你听着，
2: 来，
1: 男儿有泪不轻弹，别动不动就掉眼泪。
2: 他有时候就像个小女孩一样，这样先讲点，
3: 将来热闹热闹吧。快，快！
4: 妖精来了！
5: 敌人进村了，我带你们赶紧从后院撤。
3: 快，快撤！快！
4: 齐载芳，
3: 你可要当心。
4: 放心走吧，没事儿。好。
2: 来，大家坐。游击队来了，土八路来了！游击队来了！你
4: 喊你！哎呀，
2: 林队长是你呀！
4: 你以为
2: 我还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来了呢？
4: 怎么，想通风报信？
2: 我哪敢呐！我真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了。
4: 你这个老东西，如果你再叫，小心我崩了你！
2: 哎，我哪敢呐！哼，走。

0: 走，哟呵，这还摆上了啊！有鱼有肉的，你们吃的挺不错呀。啊，
1: 老总，
2: 去！队长，他就是那个买鱼的。
0: 哦，就是你呀、啊，说，买这么多鱼干什么？啊，
3: 我给我娘过70大寿，有什么不对吗？
2: 老总啊，
3: 是在给我过寿啊！
2: 你还嘴硬，来呀，给我搜！
1: 是，队长，走走。
0: 队长没有，
1: 队长什么也没有，
0: 没有队长，
1: 队长礼物也没有，
2: 你不是看见游击队进村了吗？
1: 是啊，
3: 人哪儿去了？
1: 老总，我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裁缝，我们一家人在给我娘做寿，哪来什么游击队呀？
4: 是啊，老总。
0: 老总，你喝酒。
5: 你妈的，快走！
0: 走走走，快走！

你们的混蛋混蛋混蛋八个鸭子警备团的打保安团保安团的打特务队

0: 你们的大地热闹，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八个呀喽。要追究责任，
1: 太君，要追究责任应该先追究警备团的责任。警备团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追着我们屁股就打。
2: 高司令，你说我打错了，那你倒是打对了呀，你不也是追着尹队长往死里打吗？
3: 太君，铁道特务队可是您亲手创立的，现在就剩下这几个人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2: 要论错那也得有个先后啊，先错的步伐，后错的道法，有这个道理吗？冈村队长，你说是不是啊？走，回临城。
4: 走，快走，快点。
5: 太君，哎呀，太君，你看这，
0: 昨天晚上是你先敲的锣。
5: 啊，是我先敲的。哎，铁道游击队他们一进村啊，我这马上就……
0: 不对，他们不是铁道游击队，是铁道特务队。
5: 啊，
0: 你的没有认出来？
5: 哎呦，太君，昨天晚上天太黑了，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哎，再说了，我上哪儿分真的假的呀？我就知道按照太君的吩咐，敲锣。太君，你这干什么？
6: 撒谎！
5: 没有，
6: 你是苗庄的保长，怎么到齐村敲锣来了？
5: 哦，太君，你问这个，齐村啊，我有个亲戚，他是个木匠，昨天我走亲戚来了，哎，这不天一黑，一出村啊，就碰上了他们。
6: 冈村君，这敲锣的不好，锣声也可以给游击队通风报信呢。
0: 就是，高司令
1: 啊，太君，
0: 从今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1: 哦，
0: 你通知所有的保长，明白？
1: 明白，明白。来，朱三过来，听太君的话。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5: 对，听太君的，太君叫敲咱就敲，太君不叫敲他就不敲了呗。

0: 老爷，说吧，都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我是问，有多少个是背后中弹的？从背后中弹的，一共是36个。
1: 36个人死在了警备团的枪口底下。是，老爷。36条人命。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说。
0: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的。为什么？我们和特务队交起火来，严团长带人赶到，他至少应该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再开火啊！咋能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人家背后就开火呢？况且，严团长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个都不懂。
1: 你说下去。
0: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公报私仇。

0: 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儿。洪兴的死，就是因为他苦苦相逼。飞虎队占领高家大院，他也来了。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呀，老爷。
1: 出去吧。
0: 是，老爷。

0: 老洪啊，你找我？
1: 政委，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
1: 坐吧。政委，这是我给组织上写的检查。
0: 哦。
1: 政委，这两天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仔细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可是我的文化水平不够，不知道这个检查行不行。
0: 老洪啊，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组织做检查，这就说明你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太好了。
1: 政委，养伤的那段日子我想了很多，卢汉和林中的死其实给我提了个醒，可是我当时就是听不进去你的话，意气用事，莽撞行动，给咱铁道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哎，血的教训啊。政委，你说的对，我们不是江湖侠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有铁的纪律，可是我，我请求组织处分我。
0: 老洪啊，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就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走向成熟嘛。哎，千万别有思想包袱啊。
1: 我知道，政委，假铁道游击队作恶多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0: 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咱们回去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一下。
1: 好。
2: 早死了，兄弟们，别开玩笑了。你们到底是谁啊？
3: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2: 啊！大队长，大队长饶命啊！
4: 去你娘的！
2: 大队长，政委，
3: 饶命啊！我，
1: 你这个王八蛋，你充当汉奸，出卖同志。我以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判处你死刑。
2: 哎，大队长啊，去死啊。
1: 卢汉、林中二位兄弟，你俩的仇大伙已经给你们报了。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被歼灭了吗？刘洪不是被击毙了吗？这个怎么解释？
1: 大佐阁下，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过

0: 铁道游击队被彻底的消灭了。山本将军在济南授给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没有带，把它锁在抽屉里。
1: 你是什么意思？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是啊，无法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除掉叛徒尹华以后，下一步我们要坚决打掉冈村，增强老百姓对咱们铁道游击队的信心。
2: 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重新占领卫山道，全面开展反伪化斗争。
3: 打冈村，
2: 好啊！冈村那个狗日的，早就该打。不过，林城戒备森严，我们不好进呐。
4: 打冈村的事儿，大伙儿先好好想想。等方林嫂的情报回来，咱再仔细的商量一下啊。
5: 政委，
2: 嫂子，方林嫂，情况咋样？
5: 我找到奉他爹的义兄弟谢顺了。
2: 哦，来来来，坐下来。
5: 他把车站的情况给我画了张图。
2: 哦，
5: 啊，你们看，冈村的宪兵队就在车站里面。
2: 哦，
3: 哎，嫂子，
2: 这儿坐。
5: 谢顺说啊，要杀冈村，最好在他的办公室。可冈村的办公室他没进去过，情况他也不了解。
2: 嗨，只要进了车站，就不愁摸不清办公室的情况。
3: 对。
5: 啊，谢顺还说啊。
3: 你们要行动的时候，他给你们当内应，只要是冈村一进办公室，他就给你们发信号。
1: 好啊，
2: 嗯。
1: 哎，老黄，听说警备团和宪兵队历来不和，能不能借这次打冈村的机会，咱们给他制造点麻烦，来个一石二鸟。
3: 你说的对。
1: 哎，政委，现在要紧的是啊，想想咋进车站。
3: 是，
1: 洪哥，你看。 车站两边全是壕沟和铁丝网，四周布满了碉堡，西边是鬼子的宪兵队。如果我们采取强攻的话，恐怕不太好进啊。
2: 嗯，这一仗不能硬拼，得巧打。
3: 嗯，
2: 巧打。对，
1: 洪哥，怎么个巧法？
2: 咱不是玩火车的吗？那咱就在火车上下功夫。

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

0: 只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

0: 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0: 用，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
3: 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落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驼落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5: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落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驼落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驼落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

0: 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

0: 清太子。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

期安全，牢记食药时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走走走走。我走了啊！哎，明天见！哎，明天见啊！哎，太君辛苦。
1: 王去，怎么不发信号？
0: 是这样的，冈村不在办公室，等会儿临时还有一列兵车进站，后半夜就没有车了。

0: 村来了，我去应付一下。
1: 去吧。
2: 给米太君，赶紧。
3: 好。
0: 太君，哎，太君，您回来了。
3: 对了，有些事情，到值班室谈谈。

哎，南京苏，快点有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長官、暖房がないかな。
1: お疲れ様。ついてこい。
0: 行きます。
1: こい。

0: 好，就这样，王强，
1: 在，
0: 你负责阻击警备团，柱子，你负责掩护，
2: 是小波，
0: 你带几个人在外边盯着。
1: 嗯，
0: 亮子，你跟我进办公室。
1: 好，
0: 等谢顺的信号一发，我们就动手。
1: 好，
0: 分头行动，走。

0: 冈村，
1: 你是谁？
0: 你不是要找我吗？
1: 你是什么人？
0: 我就是你要找的刘红。

0: 里边都解决了，你那边咋样？
1: 都安排好了。
2: 红哥，鬼子都上来了。
3: 红哥，火车来了，快上车！
4: 走，快点，
5: 快！

在戒备森严的临城，在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底下，敌国的高级特工竟然被枪杀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简直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嗨，你，嗨，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临城宪兵队队长，接替冈村职务，调查此案。嗨，严密封锁现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嗨。冈村君是山本将军的学生，我必须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给你们3天时间力破此案，否则军反了中。

0: 宋伟太君，你还有话要问吗？
1: 高先生，你刚才说严团长和冈村队长之间有矛盾。
0: 是的，是有这么档子事儿。而且啊，自从上一次误伤事件以后，严铎受到了小林大佐的严厉批评，说他不配做一个职业军人，并降了军衔。严铎呢，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认为冈村少佐没替他说话，并且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因此啊，他对冈村少佐没太放在眼里。
1: 是啊，他确实没有把冈村队长放在眼里。叫严团长进来。
2: 嗨，
1: 你先下去吧。
2: 是。

0: 宋伟队长，您找我。
1: 严团长，冈村队长出事的时候，你是否在警备团？
0: 在。
1: 想必你也听到了。

0: 野战，
1: 我是在吸取教训。上次在齐村，我误杀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呢。
2: 哦，
3: 这个弹壳就是在冈村队长遇害的办公室里找到的，口径24.8毫米，弹长67.4毫米。1922年德国克鲁伯兵工厂生产的勃朗宁手枪，12连发。现在使用这种枪的人已经不多了。
1: 宋伟队长，您
3: 有一把这样的枪对吗？
1: 是。宋伟队长明察，有弹壳也不一定说明就是我开的枪，也许是铁道游击队的离间计呢。宋伟队长，我和皇军一贯都是配合的，我要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3: 好，我会还你一个清白的。来呀，
1: 嗨，
3: 压下去。

0: 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在壕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许多杂乱的脚印。
1: 为何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遗物？
0: 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1: 那现场发现的弹壳你如何解释？
0: 现场虽然发现了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检验报告上说，那枚弹头和现场的弹壳并不配套。
1: 松尾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吗？
0: 我确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1: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2: 阁下，我
1: 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经满了。山本将军刚刚来过电话催问案情，请不要忘记，铁道游击队已全军覆没，刘宏也被击毙，这是你我包括死去的冈村君向山本将军做出的保证。用中国人的话说，我们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耳光。松尾君，你低头看看胸前的这枚勋章，就

0: 什么都清楚了。现在宣读：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聚众叛乱，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押解东北，充作劳工，团长严夺就地正法。
1: 严多，你知道我最反感你的是什么吗？性格。你一直在利用我，这个我知道。可你知道你失去我的配合，你将失去什么吗？你所有实施的计划，
2: 死到临头，还那么狂傲。
1: 哼，别以为你挺高明。 不就是想把我当做替罪羊吗？蠢猪，开枪吧你！
2: 那么好吧，这就是你的代价。

0: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不是表姨夫说你们这些晚辈儿，韩贵儿自从在严团长那儿做了连长以后，啊，三年了没到表姨夫这儿一回。现在出事儿了，想起表姨夫来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警备团得罪的可是日本人，这个忙啊，谁都帮不上，表姨夫也没办法。
1: 表姨夫，你这回无论如何也要帮帮韩贵儿啊！您说，他如果要到东北去当苦力，那地方冰天雪地的，这一去他还能回来吗？您说，他要是回不来，我可怎么办呢？
0: 二牛啊，表姨夫跟你说实话，你们几个晚辈当中啊，表姨夫最喜欢你。韩贵呢，打仗玩命，为人仗义。当年我组建民团让他来，他愣瞧不起，非要到严团长那儿去干那个连长。你说啊，自己人不帮自己人，非要去帮别人。
1: 表姨夫，您别生气。我跟您说，我们家韩贵儿啊，他不知道您老对他好，您说他这回吃了那么大的亏，他这心里能不长记性吗？是不是？再说了，您看您家这么大的家业，他怎么着也得需要咱们自己家的人啊，是不是啊，表姨夫？啊，表姨夫，您说是不是啊？
0: 二牛啊，我今天可是全看在你的面子上。啊，明天我就去说一说，至于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证啊。你今天先回去吧。啊，
1: 谢谢表姨夫。
0: 以后常来啊。啊，
1: 麻烦表姨夫了。
0: 好好好，
1: 您别送了。
2: 老爷，啊，韩贵儿得罪的可是日本人呢，您要帮这个忙，那会惹来麻烦。
0: 我自有主张。
3: 韩贵是个犯人，今天晚上就要押解东北去当苦力了。
0: 您悄悄的给他从花名册上划掉，谁也不知道
3: 啊。哎，你为什么要给他求情啊？
0: 啊，实不相瞒，那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
3: 哦，
0: 再说了，冈村少佐的案子已经查清楚了，没有材料证明韩贵跟他有什么牵扯，所以韩贵也是清白的，还请您一定要网开一面。
3: 好吧，
0: 那我就先谢了。不过我还有一件事相求。
3: 说吧。
0: 沙沟炮楼扼守金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跟我保安司令团形成一个犄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现在沙沟炮楼缺一个排长，如果韩贵能去那儿当排长，那我就放心了。
3: 原来你替韩贵说情用心于此啊。
0: 还望老兄一定要预成啊。
3: 好吧，不过飞虎队仍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的责任重大，如果再出现问题，我可真的保不了你了。
0: 哎呀，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告辞了，老兄。
3: 等一下，
0: 还有什么吩咐吗？
3: 你真的以为冈村队长是严多的警备团杀的？
0: 当然，证据确凿。
3: 皇军明白，那是飞虎队干的。
0: 这不可能，严铎早就对冈村。
3: 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个你认识吧？
0: 老兄，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3: 现在他应该物归原主了。
1: 表姨父，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帮忙，你说韩贵儿他可真就没命了啊。
0: 哎，是啊。哎呀，咱们是亲戚，说这些话就见外了啊。韩贵儿
4: 啊，
0: 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命吗？
4: 咱们是亲戚呗。
0: 如果单纯是亲戚，我救你的命就行了，干嘛非要把你推进到日本人那儿去砂锅炮楼当个排长呢？啊，韩贵儿，我跟你说实话，砂锅炮楼那是我们高家的门户，前几任砂锅炮楼的排长那跟你表姨夫不是一条心，我想你韩贵儿不会跟表姨夫不是一条心吧。
4: 啊，表姨夫，我的这条命都是你老给的，我韩贵儿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0: 好。哎呀，要说是排长啊，是小了一点，可是在炮楼你说了算呢，啊，而且还管着三四十个人。好好干，我会在日本人面前给你说话，让你官复原职。
4: 是，韩国院校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坐下坐下。
5: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6: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

0: 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手

0: 助废弃。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 寒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

0: 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嗯，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强，把名单拿来。
1: 这几个伪乡长伪保长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办事的，都是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不杀呀不足以平民愤。
2: 有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李庄的李保长，哎，这个李保长早就该杀，林中和鲁汉就是死在他的手里。哎，咋没有高敬斋呢？
1: 嗨，按说高敬斋这个王八蛋呢应该先杀，可是高家大院戒备森严，离沙沟炮楼太近，不好强攻。再者说了，高敬斋啊，他到底有没有利用价值，这谁也说不准呢。你比方说上回咱们困在那微山湖里，不就是利用他咱们才上的岸吗？
0: 对呀，这次打岗村捎带着把严铎也给杀了，哎，高敬斋可是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啊。
2: 那咱就先把他留着啊。政委，今晚咱就分成几个锄奸小组分头行动。
0: 好啊，楚引华打岗村，这回啊再来个杀鸡给猴看，杀掉几个铁杆汉奸，这样就能给这些敌伪势力造成一个强大的心理震慑。
2: 说得好。

0: 队长，这几个人是刚刚被杀的。
1: 昨晚上我们铺了个空，等我们到的时候，胡杨已经被人干掉了。
2: 会是谁干的呢？这是谁在用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啊？哦，你们来看啊，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笑>
3: 我知道是谁干的。
2: 谁？
3: 你师兄
2: 铁六子。<笑>哎，队长，哎，我有件事不明白。 咱干啥事儿，咱非要落铁道游击队的名啊？
4: 是，
2: 咱提着脑袋干，去给人家扬名。
3: 就是，
2: 去去，
3: 有
2: 啥事儿？啥叫人家啊？老子就是铁道游击队。嗨，队长，你别骗我们了。当初你早就离开铁道游击队了，现在咱这帮兄弟那是你后来拉起的队伍。
4: 是，
2: 当初我离开铁道游击队啊，嘿，那是有别的原因。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不愿意跟着我干，现在就可以离开。 反正我田六子今生今世就是铁道游击队的人。
4: 这，哎，
2: 红哥还活着，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还是红哥，我田六子没有理由不回去啊。
4: 是啊，
5: 有道理，
6: 说的对。
4: 队长，
7: 我们跟您走。
2: 你说是铁道游击队，咱就是铁道游击队。你说咱们回去，咱们就回去。
3: 闭嘴，哪那么容易就回去啊？
4: 六子哥，我知道你的心。

0: 你是抹不开面子，咱要回去啊，也得干一件有头有脸的大事才能回去。
1: 啥大事？
2: 这啥事儿啊？
0: 今晚端砂锅泡楼。
3: 哎，好，
0: 端泡楼。

盯住！只要给他后退半步。

0: 团把他们给包围了，怎么办啊？
1: 想不到我田六子

0: 我来接应你，快撤！
1: 不，我今天非把他打下来不可。
0: 不行，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快撤！快撤！
2: 好好养伤，知道吧？
1: 红哥，
2: 听话。
1: 政委，本来有40多个人的，我想把他们都带回来。可是现在你看，这，
3: 刘子兄弟，你可真行，敢打沙沟炮楼了。
1: 红哥，一开始我是想智取来着，没想到让他们发现了，那我只能硬打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亮子兄弟舍命相救，恐怕我这小命也就扔下了。红哥，我是真没脸回来呀，我更不想空着手回来，不是？
4: 六子同志，咱队上就是你的家，回家了有啥没脸的？
5: 六子兄弟，回来就好，你就像没娘的孩子，找到家了。哎，
1: 师弟，以前师兄有啥做的对不住的，你别往心里去，我田六子不是人。
6: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只要你回来就好。
4: 好了，咱们马上回营地，给六子备点酒菜，为他和他的兄弟们接接风。
7: 好，走了。
8: 六子哥，
7: 好了，
8: 哥，
7: 走了，
8: 哥。

此次交战，我们所有的士兵作战英勇，韩排长指挥镇定，飞虎队的损失是大大的，为此我宣布特授予

韩归，帝国圣战勋章一枚，负责三个炮楼的防备。同时，我大日本皇军为嘉奖所有参战有功人员，特颁发奖品。

0: 太好看了啊。
1: 我听说啊，齐裁缝的手艺特别好，我拿这块衣料啊，让他给我做一件旗袍，怎么样啊？
0: 好，一定好看。
1: 好看吧？真想不到我家行贵啊又有出人头地的这一天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2: 自从处决了几个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伪乡保长啊，你们猜怎么着，在我们那些伪乡保长当中啊，简直就炸了锅了，有些人吓得干脆就睡不着觉，还有些人跑到我那里让我说情。
3: 现在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已经明朗化了，这些人呢、啊、他不得不给自己考虑后路了。
4: 说得对，哎，必要的时候把那些伪乡保长集中起来，给他们讲清出路啊。
5: 老黄，你还记得方林嫂用黑豆给高庆斋记账的事儿吧？
4: 记得。
5: 现在这件事啊，传邪乎了。他们说咱们游击队手中啊，现在有一本账，说这些保长们呢，要是办了坏事啊，就用黑笔记；这些保长要是办了好事呢，就用红笔记。啥时候这个黑账记够了数啊，游击队半夜就找上门去算总账。这叫红黑账。
2: 我们那些保长里头啊，也有人在传呢、啊。
5: 听说了？
3: 哎哎，这个说法倒有点意思啊。
4: 他们说有，咱索性就把它搞起来。
5: 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红黑账搞起来之后啊，我们可以把那些举棋不定的保长们争取过来嘛。
3: 哎，这个办法好。咱们呢、啊，就利用这个红黑账，向敌人发起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
4: 说得对。
6: 哎，老洪，还有那些敌伪家属的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女人去做比你们男人要管事。
4: 哎，你还别说，他这个点子还真行啊。
3: 是啊。
7: 这样，政委队长，家属的工作呀，我和嫂子去做。
8: 嗯，行，
4: 好。
6: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都在这说说。
7: 嫂子，喝水。
6: 哎，咱们呀，在亲戚朋友圈里呀，多发动发动，把红黑账的事儿啊给传出去。对，
7: 对呀，
9: 是，
6: 让那些伪军保长、汉奸都知道知道。
7: 这样啊，那些跟着鬼子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
6: 对，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
7: 嗯，哦，嫂子，我家在李庄，明天我就回去宣传宣传。
6: 你当心点儿。
10: 哦，那我去陶庄说道说道，俺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的，俺跟他去说道说道。
7: 哦，对了。听说沙沟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你们谁知道他家的事儿啊？
6: 我知道。
10: 哦，
6: 他们家呀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他那媳妇儿叫二妞，整天爱显摆，这不前两天拿了块料子去我们家做旗袍呢。好啊，有空你找他聊聊去。
7: 行啊。
6: 怎么样，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7: 哎呀，不错不错，满意。想不到啊，这小旗村还有你这样的好裁缝啊。
6: 韩太太过奖。
7: 对了，你还得给我做一件旗袍，你看这个布料不错的，这可是纯正的东洋绸缎啊，你摸摸看，质地不错吧？
6: 是不错。
7: 这所有的小玩意儿啊，全部都是我家韩贵的奖品。哦，都是日本人奖励的。
6: 日本人？
7: 嗯，
6: 这算什么好事啊？
7: 怎么了？
6: 你没听说过红黑账啊？
7: 红黑账，
6: 凡是给日本人办事儿啊，就记个黑点儿，记够了五个，他就没命了，
7: 是吗？
6: 你还没听说啊？老百姓都传开了，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
7: 王强是谁呀？
6: 王强啊，就是专门管红黑账的，人们叫他铁面阎罗。
7: 有那么吓人吗？
6: 反正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要不信啊，明天你跟我去问一下。
7: 行，
6: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日本人做件坏事，就在他的名字底下记上一个黑点儿；帮游击队做了事呢，在他的名字底下就记上一个红点儿。要是帮日本人做事做多了，黑点的数目就攒多了，游击队可是要找上门来的。
10: 哎呀，那不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吗？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7: 对呀，是啊，说的是啊，
6: 没那么悬吧？
7: 是真的，你还不知道吧？东庄那个胡杨就被游击队给杀了。
6: 哎呀，
7: 那罪状啊都公布出来了，信件啊都是真的。
10: 哎呀，你知道还有李庄的李保长，他们那

0: 其实坏事都做绝了。
1: 是啊，哎呦，说的是难看。
2: 好了，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吧，别忘了回去跟左右邻居说道说道，是要是在帮日本人做事，心里好有个掂量。
1: 没事，哎呀，走吧，回去说说。
0: 走啊，走了，
1: 走了。
2: 嫂子，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儿，这就是方林嫂。
1: 嫂子好。
2: 你好，
1: 嫂子。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才觉得真有些道理。我现在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呀？我们家韩贵，他现在得有几个黑点了，是不是也快够数了呀？啊，
2: 这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这样吧，五天以后你还到这儿来，我给你找个明白人，你好好跟他聊聊。
1: 行，那谢谢嫂子。
2: 那我们走吧。
1: 行，
2: 谢谢嫂子。
1: 再见啊。
3: 在座的各位乡长保长，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是不是都想去日本呢？
4: 哎呀，去日本干啥去？
5: 去那儿干啥呀？
6: 去那儿干啥呀？
7: 不去不去。
3: 既然你们不想去，我想你们也去不了，那就不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8: 对对，
9: 那当然就是
10: 这话有理，
11: 有理啊，
12: 有道理。
3: 现在
13: 是啊，
3: 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大家心里也很清楚。小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了。哎呦，我不管你们过去干过多少坏事，只要从今往后，大家多干一点对抗日有利的事儿，那我们游击队的红黑账上就给你们记上红点儿。
14: 哎呦，红军来了，
15: 鬼子来了，
16: 快快快！
17: 我醒了。

0: 本皇军到我们中国来，那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大日本皇军他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也不要花姑娘。
1: 台上的什么的干活？
2: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1: 教书先生，
2: 对。
0: 我们现在建立这个爱护村，是为了让大家和皇军一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哎，这个大日本皇军也会爱护我们老百姓的啊！大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1: 张皇上，想死了是不是？
3: 你的，
4: 太君，
3: 你的想说什么？
5: 太君，我们老哥俩说呀，这位先生啊，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说呀，日本皇军是秋后的蚂蚱，越蹦得越高啊。还说，谁要是为八路干事啊，就给他记账；谁要是为皇军干事啊，也给他记账。到头一块算总账，是不是？
4: 哎，是是。
5: 这个人还说，给日本人干事的将来能去日本见阎王。
1: 嗯，不是阎王，是天皇。
5: 对对，天皇、阎王都一样是吧？
4: 是是是，
5: 都一样。
1: 哟西。
6: 皇军的，皇军的走好啊！皇军的走好。
0: 咱们继续开会啊。
5: 政委，接着讲吧。
0: 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处决了六七个死心塌地为鬼子办事的汉奸保长，因为他们的黑点已经够数了。你们在座的各位，想在自己的红黑账上记上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着。我的话完了，下面请我们的王副大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
5: 各位乡长保长，刚才啊，要不是怕伤着你们，那十几个小鬼子我眨眼功夫叫他见阎王。哼，奶奶的，便宜他了。

0: 咱们呢，现在对对账啊。嗯，对了，今天大家伙啊表现都不错，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在座的呢每人记一个红点儿，东厢的张保长除外。不过你最后也没通风报信，黑点也就不记了啊。嗯，吴村的吴保长两个黑点儿，赵庄的赵保长四个黑点儿。
1: 韩贵啊，
2: 嗯，
1: 你把你那些奖品给日本人退回去吧。啊，
2: 退回去？
1: 嗯，
2: 不是，你还真相信他们的话呀？啊，
1: 不信啊？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有道理呀。
2: 到底是女人，听见风就是雨啊。啊，
1: 嗨，不管怎么说，你往后千万别再跟着日本人干坏事了啊。我琢磨着你的黑点儿肯定少不了，离够数也差不了多远了。
2: 哎，你还真当回事儿了你啊？
1: 你还别不信呐！我跟你说，前两天他们一夜就杀了六个尾箱保长，你知不知道这事儿啊？他们是说得到做得到，想杀谁就能杀谁。咱们是宁可信其有啊！再说了，你说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啊。人家想对咱们下手，你说你能逃得了吗？啊，总归啊一句话，凡事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你说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可怎么办呢？啊，
3: 哎，二妞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表姨父啊，我想请您老人家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吧。
3: 哎，这些东西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儿的吗？
1: 表姨父啊，我跟韩贵儿商量过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啊。
3: 为什么呀？
1: 我不想要了，我怕给韩贵儿又增加一个黑点儿。
3: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啊？
1: 就是游击队里面吧，有一本红黑账。他们说凡是给日本人干事的里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他们就记一个黑点儿，这黑点儿要是够数了，他们就跟你一起算总账，然后杀头。
3: 有这种事情？哎，什么叫够数了？
1: 我也不知道，我听他们说的，说今天晚上要到西庄王大娘家去说到这事儿呢。
3: 谁去说？
1: 是一个女的。
3: 她叫啥？
1: 人家都管她叫方林嫂。对，就是方林嫂。表姨父，这事儿就有劳您了，我先走了。嗯，我走了。韩妞啊，要说你们家韩贵啊现在得五个黑点了啊。我家男人也没干什么坏事啊。
4: 二妞，我怎么听说前些日子在沙沟炮楼你男人还帮着鬼子打跑过游击队呢？有没有这事儿啊？
1: 哎，那就更严重了。二妞啊，也不是我吓唬你，你家男人要是再跟着日本鬼子干，我估计啊更悬，那可怎么办呢？别再跟游击队作对呀。
4: 二妞啊，你听我一句劝，咱都是妇道人家，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 嗯，行，等我回家后啊，我好好跟他说说，让他以后啊离日本人远点儿。
5: 方林嫂，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1: 你们别误会啊。

0: 没想到吧，方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兰妮儿，你上次侥幸从我那儿逃跑了，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心了。
1: 嘿，高进斋，
2: 你这狗汉奸，你等着，你没几天了。好，我等着。
0: 带走，走，走，走，快走。 表姨夫，表姨夫，我求求您，你别把他们带走，行吗？我求求您了，我真不想让我们家韩贵再多一个黑点儿啊！表姨夫，二妞啊，起来，告诉你那些姐妹，千万不要听他们的啊！你该咋干就咋干，听表姨夫的，没错。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9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
4: 价格套路，
3: 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今天只要9.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 到了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绒厂家。
3: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
4: 厂家
3: 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9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
3: 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你都试试。
3: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
4: 在上电视做宣传，
3: 只要9.9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7: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现在有个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
4: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 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花99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3: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6: 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 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

0: 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1: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2: 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3: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雅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4: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绒厂家，
4: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6: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4: 他补氨糖，增润滑，看他在吃，他在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绒厂家。
4: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那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4: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7: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现在有个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
3: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花9.9元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4: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1: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2: 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3: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雅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4: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绒厂家。
4: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6: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 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4: 他补氨糖，增润滑。
2: 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4: 看他在吃，他在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

0: 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今天只要9.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0: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花9.9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6: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7: 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 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亚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2: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绒厂家。
0: 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那个黄灵嫂和蓝娘他们现在在哪儿？
1: 高景斋把他们带到临城去了。
0: 他奶奶的！高景斋，我非得亲手宰了他！
2: 洪哥，我去集合队伍，咱们得救他们呀！
0: 对呀，洪哥，马上下命令吧！
3: 老洪，到底咋办？快拿主意吧！

0: 常林嫂，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吧？我真后悔，当初怎么没用手榴弹把你砸死？
1: 说说飞虎队的情况吧。想知道吗？
0: 是啊，我们毕竟打了6年的交道。

0: 刘轰、李正、王强，我们都是老朋友啊。说说吧，说说他们最近都在哪些地方活动，都有哪些人暗中和他们来往，最近还有哪些打算。所有这一切我都非常的感兴趣。说出来，皇军大大的优待，怎么样？
1: 好，那我告诉你们，在鲁南到处都是八路，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去呀，你去找他们呀。小鬼子们，你们就快完蛋了。
2: 你

0: 嫂，
1: 林嫂，
0: 我是方林嫂吗？
1: 哎呦，方林嫂，这只造孽呀，打得这么狠呢！快醒醒，
0: 来喝口水啊！哎呀，这些畜生就知道欺负我们女人。
1: 是啊，
0: 哎呦，怎么这么狠呢？你就喝口水，
1: 可真是造孽呀！
0: 方林嫂，
1: 方林嫂，
0: 醒醒！
1: 啊，醒醒！
0: 方林嫂，
1: 方林嫂，
0: 哎呀，哎呀，
1: 嫂子，
0: 真是的，你看看，哎呦，方林嫂
1: 给打的，
0: 太狠了，
1: 嫂子。

0: 父亲，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
1: 你听说过飞虎队里有一个叫方林嫂的女八路吗？
0: 听说过，不就是飞虎队队长刘红的那个相好吗？父亲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1: 哼，抓住了又有什么用呢？她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
0: 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要想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他们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山东人，他们吃软不吃硬。
1: 哦，你说下去。
0: 父亲曾用义气征服了不少与帝国作对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1: 英子，你成熟了，你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个方林嫂吗？
0: 有。方林嫂，你来了，快请，请进来，让你受苦了，快进来啊。来，请坐。渴了吧？喝点水。这可是上好的清茶。
2: 你是谁啊？
0: 我是松尾英子，是个学生。
2: 学生？
0: 啊，是的。来，你先吃点点心，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我请客，多吃点。
2: 你到底是谁？这又是个啥地方？
0: 这是我家。

0: 我是松伟的女儿，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
1: 松伟的女儿，是他让你来见我的吧？这个松伟又要耍什么鬼花招啊？
0: 不是，这次你错了，我是来救你的。
1: 救我？
0: 你知道吗？他们想杀你，死法很可怕，我听了都害怕。我说的是真的。
1: 是刀剐呀，还是油煎呀？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1: 我怕死，可有的时候怕也得死。
0: 那可不一定，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声明你和飞虎队的刘红脱离恋爱关系，这样你就自由了。
1: 我不识字。
0: 没关系，按个手印就行。
1: 你多大了？
0: 我二十。
1: 还是个小姑娘，我不想和你计较，回去告诉你爹，要杀要剐快点。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1: 我怕死，可死得明明白白的我愿意，不像你们小鬼子死得稀里糊涂。
0: 你什么意思？
1: 你还不知道啊？你们小鬼子快完蛋了，你真不知道？
0: 你胡说！你要是再敢胡说，我就杀了你。
1: 要杀我很容易，开枪啊！你开枪啊！你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倒学会了杀人了，这也是你爹教你的吧？
0: 我就不明白了，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为什么非要跟着飞虎队一起来对付我们呢？
1: 你们日本人杀了我男人，在我们中国烧杀掠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都会这么做。
0: 你
2: 别听方里嫂胡说八道。目前我大日本帝国的南方军已经征服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缅甸，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指日可待。啊，对了，英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不是一直想成为一名帝国的军人吗？是啊，帝国的圣战正处在需要人的时候，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你被帝国南方随军医院录取了，祝贺你！你看，入伍通知书都来了。啊，怎么，你不高兴？
0: 高兴。可是父亲，梅惠子来信说，现在帝国经济崩溃，物资严重短缺，已经陷入危机了。
2: 胡说。美惠子经常给你写信。
0: 是的。
2: 别听他的反战宣传，帝国是不可战胜的。
0: 父亲。可是。
2: 可是什么？你必须接受帝国对你的召唤。

乡亲们，哪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大家千万别听他们胡说，这是铁道游击队惯用的手法，那是他们的心理战，用来吓唬咱们老百姓的。红黑账？啥叫红黑账？还说给皇军办事就要记一个黑点儿，要说黑点儿，我高精站的最多。今天我不是活得好好的站在大家的跟前吗？啊！要是

0: 那个红黑账。游击队为什么不来找我算账？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乡亲们，你们不要怕，什么都不要怕，我高静斋都不怕，大家怕什么呢？啊，这两个女八路就是利用红黑账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红黑账。
1: 你讲得好，讲得很好。
2: 开车沿铁路示众。

0: 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我就是铁道游击队管红黑账的王强，你男人的黑点已经够数了。嗯，
1: 怎么了啊，阿妞？怎么了啊，阿妞？
2: 韩官啊，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王强，他不会来吧？
1: 哎呀，说胡话呢吗你啊？他怎么会来呢？我这外面都布了岗哨了。哎，是不是做噩梦了啊？
2: 我求求你了，咱们走吧啊！你别在这干了，行吗？啊，我求求你了！
1: 我说你说什么呢？我从连长干到了排长，这心里本来就憋气，现在就要提升我当连长了，这时候走，不是太亏了吗？啊？嗯，我说你是不是整天心里想着那个红黑账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睡吧，快睡吧。
2: 黑锅呀？
3: 什么叫背黑锅？
4: 蓝妮儿帮您扫十八路，明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去抓的，你怎么叫背黑锅呢？
2: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把他们两个放了，只要他们两个没事儿，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表姨夫，我给你跪下了，行吗？表姨夫，我求你了。
4: 二妞啊，要到皇军那儿给他们俩求情，代价可就大了。不光你们家要倾家荡产，我们家也得倾家荡产。表姨夫这个人头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傻孩子，这是。
5: 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动不了手。
6: 红，嗯，你先别着急，这正好也说明了，方林嫂和兰妮他们暂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鬼子要沿铁路做宣传的话，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7: 嗯。哎呀，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让那些思想上转变的保长又犹豫观望起来了。这些坏点子都是高景斋出的。
0: 高景斋太嚣张了，不除掉他，就不能维护红黑账的权威。
6: 看来呀，现在是跟高景斋算总账的时候了。想想用什么办法可以除掉他。
0: 高家大院戒备森严，又有沙沟炮炉做依托，进入高宅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
6: 那有没有办法把他调出来，在外边除掉他？
0: 进都进不去，这咋调啊？
7: 哎，现在倒是有个机会。
6: 啥机会？

0: 说，
1: 九月九重阳，高敬斋要做六十大寿，现在都给各村的保长下了帖子了，让给他去祝寿。老爷，赵庄的赵喜，李庄的李杰，这又被游击队给除掉了。
2: 去，把张彪给我叫来。
1: 是。
3: 可是您的六十大寿啊，再说了，帖子我都发出去了，人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定得过啊。
0: 可是
3: 老爷，您是不是担心安全问题啊？老爷您放心，咱们的保安团呢，我都安排好了，我又向警备团借了一批弟兄过来。
0: 可是万一我明天在大门口迎客的时候，游击队从背后打黑枪怎么办？
3: 老爷，要不咱们这样，明天我在门口应酬着，您就在这待着。
0: 好，一定要严加防范。
3: 是老爷，那我去准备去了。
4: 哟，请啊，请请请，哎，您来了啊，里边请，
5: 里边请，
4: 哎，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6: 哎呀，来了，
7: 朱保长，
3: 高老爷怎么不出来呀？现在形势不是紧张吗？
7: 那好，我进去了。
3: 有请有请，
7: 进去了啊！
3: 祝贺祝贺啊！老爷在里边候着您呢。有请请请请，
4: 哟，谭排长送礼了。

0: 呦，里面请，里面请啊，
1: 里面请，
2: 恭喜恭喜，
0: 里边请，里边请，
3: 来了，
0: 好好好，谢谢。
1: 刘庄刘保长寿桃一对儿，已验收。
4: 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哟，里边里边里边。扎沟炮楼韩排长寿礼一份儿。既有铂金大寿桃一对，景德镇青花瓷老寿星一尊，济南瑞不祥绸缎九丈九，验收。
5: 九丈九，
0: 验收无误。
1: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儿。
0: 等等。
6: 哎呀，
0: 你说。

0: 几对？
1: 这个礼盒谁带进来的？聋了？这么多人看着，谁带进来的都不知道。
2: 老爷，今天送礼的人实在是太多，我们只顾了迎接客人。
0: 混账东西，有眼无珠，去

抓起来拷问，岂不搅了您老今天大喜的日子？再说了，来的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出自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面的人干的呢？

0: 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不仅仅是恐吓，他们派来的杀手，说不定此时已经进了高家大院儿。老爷，您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混在宾客和闲杂人之中，哎呀，防不胜防。他们正在窥测时机，随时可以动手。幸亏发现得早，发现得及时。为了确保老爷您的安全，守庆必须终止，将外人和闲杂人等立即赶出高家大院。
2: 那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0: 老爷要是出了事，你担当得起呀？
2: 我，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就照管家说的办。
0: 是。
2: 我们家老爷突发疾病，寿庆不得不提前结束，还望见谅。
3: 我说，老爷这病究竟要不要紧呢？
2: 病得不轻呢，不过韩排长您放心，已无大碍了啊。
3: 好吧，再见，
2: 恕不远送。
4: 好好，告辞。
0: 哎呀，
2: 朱保长
0: 啊，请客容易送客难呐，你们这办的叫啥寿星？
2: 朱保长，事出有因，还望见谅。
0: 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啊，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5: 是这事儿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是。
6: 是啊，你说说，搞的什么名堂吧？
5: 是。哎呀，哎呀，怎么
2: 了？来人，
7: 在。
2: 给我架岗。
7: 是。
2: 关门。
7: 是。
8: 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9: 每天一袋异常通，
10: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9: 异常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11: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异常通。
12: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0: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12: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年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11: 全新推出异

0: 黄通五，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牌匾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2: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0: 那你是咋好的？
1: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钱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用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远离排便障碍。
5: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6: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益肠通，
5: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6: 益肠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7: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益肠通，
8: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

0: 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牌片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除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3: 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不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2: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异常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只要6.6，6.6让您排除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常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

0: 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1: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0: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1: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通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0: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2: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常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常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这五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 隔夜丸子无需手。

0: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韩太太、齐大嫂来了。
1: 哎呦，齐嫂子，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
2: 这不给你送来了吗？
1: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在哪儿吗？
2: 你打听这干啥？
1: 哦，我跟你说，前两天啊，高进斋不是抓了两个女八路吗？我呀，我去求过他，可是高进斋他却死活不肯帮忙。我男人给他送了那么厚的寿礼，他也不肯松口。我想，我得去找铁道游击队的人说说清楚。这事儿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那天无意间在他面前说漏了嘴呀。
2: 不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还能放过你们？再说了，凤林嫂可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对象
1: 啊。大队长的对象？哎呦，齐嫂子，那怎么办呢？你可得帮我找他们的人说说清楚啊，行吗？你可得帮我这个忙啊，求你了。
2: 行，那我试试。
3: 你给我看好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如果出了问题，你我都担当不起。
4: 是。看紧点。
3: 是。
4: 大家听好了，大管家吩咐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
5: 你们看这样行吗？咱再给他下一次死亡通牒。
6: 嗯，现在高静斋啊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家门口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
5: 哎呀，
7: 报告大队长，齐大嫂来了。
5: 哦，
1: 大队长，
6: 来来来来来，
1: 政委，
7: 坐坐去，
6: 请坐。
1: 啊，
5: 齐嫂子，有啥事儿吗？
2: 是这样啊，韩贵的老婆啊，为了说清楚方玲嫂和兰妮儿被抓的事，到处打听游击队，整天神不守舍的，就想见见你们。
5: 见我们？
8: 是不是杀锅炮楼的那个韩贵啊？
2: 对，二妞就是他老婆。
5: 哎，这倒是个机会。
0: 啊，你就是那个铁面阎罗呀？
6: 哎，
0: 我求求你，
2: 二妞，
0: 您饶了我吧。
6: 起来
2: ，二妞。王队富对咱们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给鬼子干坏事的汉奸才看着他像阎罗呢。
0: 王大队富，你来得太好了，那件事我一直想对你们说清楚呢。
6: 行了行了，你齐大嫂啊已经给我讲清楚了。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会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0: 真的？哎呀，齐嫂子，这样我就放心了。
6: 不过，要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林嫂和兰妮儿能被鬼子抓走吗？
0: 王大队副，这事真的不怪我呀，我不是有意的。
6: 嗨，行了行了，红黑账红黑账，赏罚分明。不管是你还是你男人，只要能为我们游击队办件好事，我就会给你记个红点，这样你男人的罪行就能减轻点。
0: 真的，王大队副，你说吧，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定帮游击队多干好事，行吗？
6: 哎，我说话算数。
9: 大葱，
10: 好玩意儿！
9: 来来来，
10: 金哥，
9: 金哥，金哥，金哥！看看大葱，
11: 您多多的帮助，
12: 谢谢。
9: 来来来来，
4: 站住！干什么呢？
0: 哟，这不是张队长吗？我要见我表姨夫，行不行啊？
4: 你是谁啊？
0: 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了？我是韩太太呀！快快快快，
4: 站住站住！
0: 快去叫管家去！
4: 别再往前走了。
0: 哟，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高老爷的亲戚啊！
4: 等着，我去问一下。管家，管家，
3: 什么事儿啊？
4: 韩太太要见高老爷。
3: 韩太太，
12: 老爷，老爷，您把这碗药喝了吧，喝了您就好了。
13: 我没病，我不喝。

0: 老爷，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得吃几副药调理调理。
1: 哎呀，我跟你说了，我没病，
2: 我不喝。
3: 哎，韩太太来了，在客厅候着呢。
0: 哦，去吧。
3: 嗯。
0: 老爷，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您来了。
1: 让他进来吧。
0: 哎，老爷，韩太太来了。
1: 你先出去吧。
0: 哎，韩太太，请。
4: 表姨父，
1: 二妞啊，
4: 我今天来呢是想问问您，我那天托您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1: 托我办的？
4: 就是那两个女八路的事儿啊。
1: 哦。
4: 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过您啊，办不办也无关了，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
1: 他们谁？游击队？
4: 他们让我给您捎封信来。那信。表姨夫您先看着，我先走了。

0: 咱啊，还得继续给高景斋施加压力，最终把他从高家大院逼出来。对，咱就给他来次佯攻。
1: 二妞啊，
2: 哎呦，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嗯，
2: 你说多少天都没有看见你了，可真不容易。
1: 哎呀，上面有命令。 说最近风声比较紧，所以啊，弟兄们轮流值班。再说高司令时不时的还让我去看看。哎呀，你呀，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呀。日本人那档子事儿啊，你能应付就应付吧，别太玩命了啊。再说了，那铁道游击队也不是好惹的。哎，什么声音？
0: 好像是杨吉闯过来的，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
1: 肯定是铁道游击队啊，攻打高家大院了，我带这个弟兄去支援他。
0: 你不能去，哎，你别去。
1: 哎，你让开，这是我的职责。
0: 哎，我见王强了。
1: 在哪儿见的？
0: 就在咱们家见的。
1: 你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子？
0: 人家王大队付这个人特别的通情达理啊，他已经把道理给我讲得明明白白的了。那不也是为了咱们好吗？韩贵啊，你真的好好想想，你得想想你的出路啊，你就是不为别的，也得为咱这个家呀。

0: 顶住！快，你快点啊你！
1: 老人，
0: 管家，啊，沙狗跑了的韩贵为什么还不来增援？
1: 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混蛋！撤，快撤！
1: 老爷，嗯，你听，这枪声稀了不少。
2: 快，快快快！二中队呢？
3: 马上就上来。
4: 啊！快！大队副，我们中队全部撤下来了，没有一个人上望。
5: 好，
4: 走了，
6: 走
7: 走
6: 走，
7: 快！
2: 哎呦哎呦，你看着点儿，
0: 老爷，不用怕了。怎么了？游击队被我们给打退了，
2: 真的，
0: 真的，

0: 老爷，来，您坐啊。
1: 大舅父，
2: 咱们何必脱裤子放屁呀、啊？干嘛不趁热打铁，端了高家大院算了？
3: 就是，
4: 这就叫猫戏耗子，让他再活两天吧。
5: 咱们今晚的任务是佯攻，目的是跟高静斋施加压力。
2: 这回高静斋这老小子该睡不着觉了。
6: 对呀、
0: 啊。老爷，老爷，全都准备好了。咱们趁着天亮该动身了，老爷。
7: 老爷，非得要躲出去啊？老爷，我是觉得离开了高家大院会更不安全。咱这高墙深院的，他游击队想打进来没那么容易。
0: 你敢保证他打不进来？
7: 他昨天不是没打进来吗？
0: 昨天没打进来，今天呢？明天呢？你就敢保证打不进来？
7: 好了，我走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0: 是。
7: 走吧。

0: 管家，
1: 老爷，
0: 我高景斋的全部家产就都交付你了。
1: 是，
0: 全力给我保护，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老爷。
0: 我走了。
2: 走。
3: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让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呀。嗯，乡野之地也没什么好招待的，真是有点惭愧呀。来，司令。
0: 好。
3: 嗯，喝。嗯，喝。啊，请。
4: 刘班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
3: 高司令对我那真是没得说，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没齿不忘啊。
4: 好，那咱们就把话说明了。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啊想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悄悄的，不声不响，别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0: 嗯，怎么样
3: 啊？行，行，高司令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正是我报答高司令大恩大德的好机会，这是我的福分呐。其实，那张纸啊，全当我没看见。
0: 纸？什么纸？
3: 您就别问了，知道了以后啊，您准生气。
0: 那我就更得知道了。说，
3: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信，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我不好意思拿出来让您看呢。
4: 不行，必须得拿出来。
3: 他们说不论啥时候您老人家来，就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你还我说不给你老人家看吗？该死！高司令，您别走啊，您在这儿住下吧，我不怕。哎，
1: 高进斋跑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啊，铁道游击队给他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了，到处躲藏。有这事儿？哎，那当然了。 我前几天啊，在高家大院听说的。你不是说游击队奈何不了高进斋吗？现在怎么样了？我估计啊，高进斋肯定躲不过这一劫了。

0: 哎，你想想，连高静斋都这样了，咱不更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吗？你说是不是？哎，昨天啊，齐彩凤他老婆又领我去见了一次王强，他说啊，像你这种情况吧，可以明黑暗红。
1: 啥叫明黑暗红啊？
0: 哎呀，就是咱们呢，明着给日本人干事儿，敷衍鬼子，然后呢，暗中帮助八路军游击队。说话呀！
1: 好了好了，睡觉吧，睡觉吧啊！
0: 睡什么觉啊？
1: 那高景斋是个大汉奸，他干了那么多坏事儿，我韩贵一个小小的排长，干了那点破事儿，我就不信，铁道游击队他能给我记上？
0: 你这人怎么回事儿啊？
1: 哎呀，咱们以后再说，睡觉吧啊！
0: 哎你。
2: 老爷，这是我们临城最大的旅馆了，这间是我们最好的客房。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3: 去去去去去！
4: 老爷，这临城是日本人的地盘，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游击队他不敢来。
3: 我也真想不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这帮保长全都是势利眼。以前我高景斋对他们怎么样啊？一个个在我跟前摇尾巴献殷勤，现在可倒好，翻脸不认人。哼，还在我面前装的人模狗样的，其实我老早就把他们看透了，什么东西啊？
4: 老爷，别生气，这笔账咱们给他记着，
3: 给我记好了。
4: 哎，

0: 我们赶紧去看这几个人。哎，不对，这几个人形迹可疑，他们跟他连城来了，不好，此地不可久留，赶快走！
1: 报告队长，我们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临城住下了。巴吉亚勒，高进这贪生怕死，临阵逃跑。
0: 队长，请您放心，他再也跑不掉了，整个旅馆都在我们监控之下。
1: 不，让他跑，让他回去，回到他的岗位，去和飞虎队战斗。
2: 是。
1: 等一下，你们俩去告诉他。
2: 这是我的命令。如果他又往济南跑怎么办？立即封锁临城火车站，发现他们去济南，马上抓回来。
3: 是。
4: 哎，你们干什么呢？
5: 这屋的人呢？啊，
2: 刚才还在呢。
4: 跑了。
2: 走，给我去火车站。走。
4: 哎，哥几个，听说了吗？啊，这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
2: 这谁不知道啊？ 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铁道游击队找高静斋算账，让高静斋吓得现在到处躲呢。
4: 躲？我看他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2: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古话说了嘛，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4: 哎，哥几个，你们知道吗？铁道游击队里掌管红黑账的是谁吗？
2: 谁呀？
4: 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号称铁面阎罗。哟。
2: 哎呀，我听说汉奸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这要王强一旦找上门来，这就说明这个汉奸的黑点也就够数了，死期就到了。我琢磨着，咱们排长在红黑账上黑点儿支派也差不多了。可
6: 你们在说啥呢？
7: 排长，排长，
6: 怎么了？怎么不说了？ 啊，说呀，啊，说呀，说呀！我告诉你们，刚才你们说什么我都听见了，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啊，那是共产党八路军搞的。

0: 这宣传是吓唬人的，怎么着？啊，你们几个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嗯，刚才我听说，怎么着？说我韩棍黑点够数了，把账本拿给我看看。我告诉你们，老子今天就不信这个邪。今后谁敢动摇军心，老子就毙了他。
1: 韩排长，
2: 哎，韩贵啊，这是我带来的。
0: 他们是谁？
2: 这位是飞虎队副大队长王强。
0: 不要挥刀！
2: 别开枪啊！别！
3: 韩排长，你老老实实的听我们把话说完。
2: 韩贵啊，你别动，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啊，
1: 韩排长，你让我咋说你呢？
3: 坐下。
1: 现在连尿炕的孩子都知道，日本鬼子是断了腿的癞蛤蟆，蹦跶不了几天了。他们现在是固头不固定，慌了神了。这些鬼眼上为鬼子做事的人呐，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呢。别说你们这小碉堡了，就是你们的上司中队长，三天两头还要找我来汇报汇报呢。哎，是不是？哎，坐。这话说回来了，也有一些死眼皮的铁杆汉奸，比如说高敬斋，他是吃了砒霜再上吊，必死无疑。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要谁的命的，都是有账可查的嘛。韩排长，我听说你不相信有红黑账？
0: 没有。
1: 别急，咱对对账啊。韩贵，沙沟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民国33年6月初9，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带兵顽抗，事后得到了鬼子授予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吧？
0: 有这事儿。
1: 第二个黑点啊，7月初3，我铁道游击队率小组过金浦铁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这没错吧？
0: 没错。
1: 第三个黑点，民国32年3月初8，在临城警备团的时候，你将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说成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拷问时你将他活活打死。
0: 啊，临城，那都是啥时候的事了？
1: 凡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都记着呢。
0: 你别说了，王副大队长，我过去是干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从你们一进来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王副大队长，我求求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1: 让让，
2: 赶紧起来啊！
1: 起来，坐哪儿。韩排长，误会了。
2: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别瞎猜。
1: 你的五个黑点现在够数了啊？
0: 什么？五个黑点？
1: 别紧张，你这儿还有一个红点。
0: 红点？
1: 你家媳妇二妞帮我们办过一件好事，9月18。二妞当面把死亡通牒交到了高敬斋的手中，我们把这个红点记在了你的账上，五个黑点就变成了4个黑点，这叫以红冲黑。
0: 以红冲黑？
3: 对，这就是我们给出路的政策，
1: 一个红点可以抹掉一个黑点，你要是立了大功，那就是一个大红点，可以抹掉3个黑点。哎，你可要听清了啊。
0: 哎，知道了。
4: 老爷，临城不让待，济南也不准去，日本人非得让咱们回来，这不是逼着老爷去往铁道游击队的枪口上撞吗？
5: 老爷，因为日本人办事儿，日本人怎么就不管您的死活呢？
6: 行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是货躲不过去呀，生死由命吧。要不然咱们先回家。
0: 哎，
3: 老爷，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哎呀，
6: 不回家能上哪儿去呀？
3: 哎，老爷，我有个主意。
6: 主意？
3: 哎，有一个地方，既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又不离开老爷的防区，还不能让日本人说什么。
6: 去哪儿？
3: 沙沟炮楼，老爷对韩排长有救。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他的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00-900元的竹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呐，我用来喝水，杀菌消毒，净化水质，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呀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
0: 线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盘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盘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盘，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亲眼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而且啊，用它喝水还能杀菌消毒，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 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一

0: 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九百九十八。

花园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

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办？
1: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表姨夫，您尽管住下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您老的安全问题啊，我给您打保票了。
1: 哦，
0: 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什么风吹草动，皇军的铁甲巡逻车马上就会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也奈何不了咱们沙沟炮楼。上次他们不是来攻打过咱们这个炮楼吗？结果咋样？表姨夫，您是知道的。
1: 知道知道。哎呀，要不然皇军怎么会嘉奖你呢？看来我向宋伟太君举荐您，那是举荐对了。
0: 表姨夫，没有您老，就没我韩贵的今天。我韩贵啊，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我想报恩，一直还没机会呢。来，表姨夫，敬您一杯。
2: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来，我们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
0: 好，
2: 来来来来来，干喝干喝。
3: 怎么了？说话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高清斋堵到我的炮楼里来了。
3: 啊，那赶快向游击队去报告啊。
0: 我是不忍心的，高清斋毕竟救过我一命。
3: 哎呀，韩贵啊，你怎么那么傻呀？他当初救你，那还不是为了让你替他卖命吗？他跟日本人一条道跑到黑，那咱们也陪他同归于尽呐。前几天王大队夫刚刚跟你对过红黑账，给咱讲了那么多道理，难道你都忘了啊？哎，我跟你说韩贵啊，你这回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知不知道？
2: 大爷，这一圈您都已经。
0: 表姨夫，您尽管放心，这方圆几里啊，安全问题，我向您老打保票。
2: 哎，出牌出牌啊，该你了。
0: 哎，我说，上面给我定紧点啊。
2: 是。
0: 哎，
2: 出牌出牌，
0: 来来，
2: 该谁了？
0: 吴炳。
1: 吴炳不要。哎，胡。

0: 哎呦，
1: 老爷您看手机真好
2: 啊！我表姐夫的手机就是好啊，
1: 可不是嘛？
3: 老爷现在是逢凶化吉，福星高照，
4: 吉人自有天下。
1: 对，高敬斋，我今天走麦城华容道上碰上了关云长，好啊，游击队不是想来找我吗？让他们来吧，我高敬斋就在这儿。
5: 高司令，
6: 好，别动，
5: 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就找高敬斋。
6: 高敬斋，冤家路窄，
3: 哼，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5: 你这吃人饭拉狗屎的东西，末日到了。
6: 这些日本鬼子狗畜生，谢水还说啥？
5: 他说关押这些慰安妇的闷罐车临时加挂在一列路过临城的军列上，
6: 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了。闷罐车从临城几点发车？
5: 明天上午9:30。
7: 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快点。你们应该笑一笑，快乐一点，太君说了，从今天起把你们送到南方去享受，你们再也不用坐牢了。

0: 上停车。
1: 好。

别动，我拉下。

小心！快

兄，六子，亮子，兰妮儿妹子。

0: 就给你了。
1: 快点跳下去。
2: 公公，我不敢跳，会摔死的。

0: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奉命前来报道。
1: 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奉命前来报道。
2: 辛苦了，快请坐吧。
0: 来。

0: 张司令，急着通知我们赶来，到底有啥任务啊？看
1: 把你给急的，真是个急性子啊！哦，对了，忘了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刚从延安来的中央警卫团的高连长。
0: 中央警卫团？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坐吧。
1: 好。
0: 高连长。 这次来到鲁南军区是配合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党中央一位高级别的首长，过几天要从鲁南到苏北，由你们平安地护送过京浦铁路。这几年，你们护送过不少的同志，这其中也有我们党和军队的重要首长。但这一次不同，你们护送的是党中央高级别的重要首长，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
2: 他的代号为零号首长。
0: 零号首长，
3: 刘红领正，你们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不得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4: 是，请张司令放心，我们
3: 保证完成任务。
4: 嗯，
3: 最有把握的过路地点就是这儿，沙沟炮楼。京浦铁路沿线挖有很深的壕沟，行动不便。 唯独沙沟炮楼这儿有一条简易的公路和铁路交叉，我们可以沿着简易公路快速的通过京浦铁路。这是其一，其二，沙沟炮楼的韩排长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他是真心诚意的想帮助我们拥护抗日。
5: 我同意，
1: 我也同意。
5: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建议把三个中队全部集中在一起。
0: 好，
1: 哎。
3: 中央警卫团那个高连长还带了一个排，合起来我们就有100多号人。
0: 嗯，
3: 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零号首长从微山湖上直接过来，我们的任务是在湖边接应，然后护送过京浦铁路，过了铁路之后直插东南，在预定的地点由苏鲁支队的同志们接应，把零号首长交给他们之后，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0: 老洪，我看我们三个人还是分分工吧。
6: 对，
0: 好。

0: 我是这样想的，陆西由我带短枪队负责，陆东你带长枪队负责，王强，你带领机枪队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口堡垄，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1: 行。
0: 好，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这两天我们要按照行动路线要仔细的侦查，不能有半点的漏洞。
1: 好。哎，都干什么呢？啊，行。林总，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了啊。
2: 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代表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来看看大家，一点东西不成敬意啊。
1: 哎呀，谢谢王副大队长。
3: 谢谢啊，
4: 谢谢王副大队长。
2: 不客气不客气，赶快收下赶快收下啊。
1: 好好，哎，你们两个抬出去。
5: 是，
1: 哎，好，
5: 对，
1: 你们两个上去注意警戒啊。
3: 是是。
2: 韩排长，过两天我们有人要过铁路，得用一下炮楼啊。
1: 王副大队长，您这不是跟兄弟客气吗？没问题，尽管过，我韩贵愿为抗日竭尽全力，立功赎罪。
2: 好好好。
1: 到了那天啊，你们过路的时候啊，我们问口令，你们只需说一个铁字就可以了。
2: 哦，一个铁字儿。
3: 来来来，抽一支，抽一支。
1: 王副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我让兄弟弄两个菜，咱两个喝两盅。
2: 你就馋我吧，我也想，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改天再说。
1: 改天啊，改天一定。
6: 刘大队长，你好。
0: 你好，高连长。
6: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
6: 怎么就这几个人呢？
0: 过铁路还用多少人？
6: 简直胡闹。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晋察冀军区派了一个旅才给我们打开通道。
0: 高连长，这是津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6: 那也不行，你知道今天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吗？
0: 你来这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6: 当然是听你的。
0: 听我的，那你就给我闭嘴。
7: 哎，高连长，高连长，别误会，我们大队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共有三个中队，七八十号人，全部都集中起来了，已经布置好了，您就放心吧。
0: 高连长，我和我们政委是提着脑袋跟张司令做过保证的，你不用担心，请你通知零号首长，让他放心的过路。

0: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同志，这位是我们的零号首长胡福同志。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0: 同志们好。首长，下面的路程由铁道游击队的同志负责护送。
3: 鲁南铁道游击队可是了不起啊，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了，连毛主席也晓得你们呢。
1: 毛主席。
2: 毛主席。
0: 大队长，可以出发了吗？
1: 可以。小宝，哎，通知一中队做好心理准备。
2: 是。
3: 同志们辛苦了，再见。
1: 首长，走吧。

0: 弟兄们，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来了啊！啊，
1: 弟兄们辛苦了，今晚上好好休息休息，让我这几个弟兄替你们值会班。各就各位，
0: 好，我们下去。
1: 上去两个，
0: 注意警戒啊！王副大队长，今晚的事儿可以给我记个红点了吧？
1: 上一回杀高静斋，给你记了个红点，今儿晚上我准备给你记个大红点。
0: 哎呀，谢谢谢谢。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个大任务吧？要不然怎么能劳驾王副大队长亲自出马呢？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啊，是是是。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过铁路了。
2: 好，走。
0: 哎，走，
2: 快点，快，快点，快。
3: 刘红，你们简直是瞎胡闹，怎么能选择炮楼底下过路呢？你能保证首长的安全吗？
2: 我担保，不会出事的。
4: 大队长。大队长，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2: 赶快隐蔽。
5: 是，
2: 快点，
0: 快，
2: 快点！
4: 大队副，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0: 不好，鬼子的铁甲车过来了。
1: 韩官，别紧张，等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0: 好，我到下边先应付一下。
1: 去吧。
0: 弟兄们，走。

0: 太君辛苦。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大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2: 啊，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5: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

0: 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
2: 啊，
1: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 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0: 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3: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

0: 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8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5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8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6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6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1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1: 第2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8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8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苏老师啊，第7是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1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2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2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2: 啊，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

0: 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我们是东北少儿队，
4: 我们是龙广电的拉拉团队。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样的情况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可以放心，我们有能力处置任何突发事情。
1: 太君，慢点。最近飞虎队没有骚扰过这里。
2: 报告太君，自从上次他们被打败以后，没有再出现过。
1: 你们这每层几个人值班呢？
2: 报告太君，一层六个，一共十八个。
1: 太君，王班长刚刚下岗休息啊。他们每天都轮流睡觉吗？
2: 是，太君，每晚都是这样。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1: 好，你做得很好。
2: 为皇军效劳。

0: 注意，
1: 口令，
2: 铁，开门！
3: 哎，高连长，你不用担心，炮楼上的朋友在给首长开灯照路呢。
0: 放开！快！
3: 首长，请吧。

0: 谢谢你们，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首长，昨天夜里让你受惊了。没事没事，你们的本事果然大呀，了不起呀！去年陈毅回燕曾经向我说起过你们，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呀。鬼子费尽心机修起的炮楼成了我们的据点。
1: 你们
0: 队伟军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谢谢首长表扬，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记得陈毅还为你们写过一首诗，你们大概还不晓得吧？
1: 陈毅军长给咱们写诗？哈，
0: 去年也是你们护送过一位姓陈的老板，忘了？一号首长。啊，对，他就是陈毅军长。
1: 陈毅军长。
0: 后来这首诗。 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哦，对了，我还特意带来一张报纸，今天就送给你们了。同志们，再见了。
1: 首长保重。首长一路平安。
2: 朕有你的，大队长。昨天晚上的事。 请别见怪，
1: 哪能呢？
2: 好，再见，
1: 保重。

0: 横越七百江淮里，微山湖色未征途，鲁南风影搓额甚，残月扁舟入画图。哎呀，真是一首好诗啊！
1: 真没想到，这一号首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军长。
0: 老洪啊，你知道今天这位零号首长是谁吗？
1: 是谁啊？
0: 天一亮我就认出来了，是刘少奇同志。
1: 啥？刘少奇同志。

我们的金浦铁路路南段的治安问题，你一直没有解决。铁道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活动得更加猖獗。帝国的军列在你我管辖的辖区之内，不断地遭到袭击和颠覆。

0: 前方战事吃紧，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金浦铁路是皇军的生命线，你明白？
1: 嗨，我明白。
0: 山本将军来电，严令你我务必保证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

0: 无法对津浦铁路鲁南段实行有效的控制。为了确保军列的安全，我想应该改变以往的护送办法。以前我们是用一辆铁甲车来护送，这样很难做到首尾兼顾。我想改用两辆铁甲车护送，并加大火力的掩护，这样就可以确保军列安全到达徐州。
1: 好吧，按你说的执行。
0: 嗨。

0: 后面还有一辆铁甲车。
1: 嗯，车。
0: 车。
1: 对，快撤。
0: 好，快撤。撤，撤，
1: 撤！这小鬼子现在是越来越滑头了，气死我了！鬼子的军列现在采用的是前后都有铁甲车，一直从临城护送到徐州，火力猛得很，你想接近，门都没有。
2: 依我看啊，这也是小鬼子没办法的办法。
3: 哎，能不能还用咱们的老办法，扒他一段铁路，阻止小鬼子的军列南下？
2: 不，这样不行。你想想看啊，铁甲车在火车的前边，如果扒了铁路，铁甲车上的小鬼子就会发现，在短时间内就会把铁路修好，这样小鬼子军列照样南下。哎呀，最好啊，能有一个啥办法，让鬼子的军列翻车，造成的京浦线瘫痪。啥办法呢？

0: 有了。
1: 你说，
2: 我能让他铠甲车发现不了，还能让他军列准翻。
3: 哎，
1: 哎呀，卖啥关子嘛！快说，快说！
2: 咱事先呐，把铁轨上的倒钉拔掉一部分，铁甲车轻了，他呜就过去了。军列中了，他到时准翻。
1: 哎，这个办法行啊！
2: 哎，
1: 这倒是个好办法，既阻止了小鬼子南下，又避免了和他正面冲突，减少了咱们的伤亡。亏你想得出来！
2: 哎，
1: 好，哎，明天就有一辆南下的军列，咱就可以试试他。
4: 试试，
1: 试试。
5: 大队副呢？
6: 那边。
5: 大队副。火车是准时开的，
7: 怎么了，
2: 亮子？啊，这弟兄们加把油就行了啊！
7: 好，
2: 快去吧，
6: 兄弟们，快！
5: 火车快开过来了，
6: 快！
2: 听我的，使劲，快！这样就行了，知道吗？这就行了。
5: 快撤！
6: 快走了！
5: 快撤！

0: 大队长和彭亮都结婚了，我啥时候给你张罗婚事啊？
1: 我说过了，啥时候把小鬼子全打跑了，我再找啊也不迟。不过呀，你们几个都给我听清楚，不管将来谁有孩子，都要叫我叫干爹。
0: 我这早答应了，他们俩你去跟他们去说，
2: 都得答应。
1: 政委，大队副，迎亲的队伍都准备好了，赶快去吧。大队长都急了。
0: 政委，那我去了，你在这盯着啊。
3: 好嘞，
0: 小心点啊。

0: 咋的了？
1: 哦，没事没事。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总算圆圆满满了。娘在这世上啊，也就无牵无挂了。
2: 娘，抗战就快胜利了。小鬼子也快被我们赶跑了，
0: 您放这儿，
2: 您就硬硬朗朗的活着，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嗯，你太高兴。
2: 我都跟老红说了，一上微山岛，我们安顿好了就把您接过去。嗯，
1: 行行。
3: 好亮啊啊！时候不早了，去见兰芝吧。
4: 好，啊、哎，走。
0: 佟队长，不好了，新娘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3: 快去找啊！
5: 我们到处找了，没找到啊。
0: 就是啊，
3: 没找到。
4: 政委，我去看看，我知道她在哪儿。
3: 好，哎，早点回来，别误了拜堂啊。哎

0: 请。请阁下训示。
1: 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通知将军阁下，山东境内日军必须限期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
0: 嗨，国民党的特使已经到了济南，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要被国民党收编了，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受日军的缴械投降。
2: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
0: 对，所以在国民党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消灭临城警备团，同时要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上了火车，路过鲁南，铁路上的这台戏就该由我们来唱了。消灭警备团的任务由115师的老六团来完成。为了减少伤亡，在进攻之前必须要让临枣地区的日军保持中立，所以我们要派同志前去谈判。派去的同志既要有敌后斗争经验，日本人又要熟悉他，你们看派谁去合适啊？
2: 张司令，派我去吧。张司令，我和林红同志一块去。
3: 张司令，让我去。
0: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司令部决定只能派一个人去，既不能带警卫员，

0: 也不能带武器。
1: 张司令，还是让我去吧。
2: 政委，王强，你们俩都别争了，张司令就派我去吧。
0: 老洪啊，司令部也是这样想的。
3: 你看你这又要走了，也不让你带枪，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这又来了。
2: 你放心吧，这一次我是跟小鬼子去谈判，又不是跟他们弄刀动枪，不会出事的。
3: 谈判谈判，我算是见识了你们的谈判。哎，你还记得上一次你们跟高进斋的谈判吗？你就是不信我的，结果怎么样？
2: 上一次是上一次，可现在不同了，现在咱的队伍强大了，小鬼子不敢。
3: 你这人啊，那些小鬼子却和疯狗一样，什么事做不出来啊。我真担心，我怕你一去。
2: 别担心，我不会出事的，有你保佑我，我一定还会活着回来的。
3: 啊，
2: 照顾好自己，我在临城等着你。

0: 小林阁下，我们可是老对手了，又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你这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不知小林阁下，你有何感想？
1: 我们失败了。小林阁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向鲁南的八路军缴械投降呢？
0: 我们在等待命令。命令，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难道这不是命令吗？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不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我们还要等山本将军的明确指令，请阁下予以谅解。
0: 那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八路军现在已经包围了临城。 马上就要向伪军的警备团发起攻击，我此次来是正式向你们发出通告：你们日军必须保持中立。中立，对，中立。在战斗打响以后，你们不能增援伪军，他们过去在你们的庇护之下干了很多的坏事，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
1: 可是，怎么，
0: 小林阁下，你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应该明白，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难道你们还想打下去吗？如果你们想打，我们可以奉陪到底。
1: 不，阁下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 那我就在这儿等。

0: 将军，林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1: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0: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达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林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要我们协同防务。

0: 将军，是否就按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1: 胡说！
0: 嗨，
1: 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公开授人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嗨！
0: 将军，那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1: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0: 嗨，将军，我明白了。
2: 你过来，马上请你们的长官过来。

0: 小林阁下，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根本就没有诚意。
1: 大队长阁下，实在对不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2: 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五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 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3: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4: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3: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4: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
5: 三局五合一配方，我们不暂时。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五味中草药。 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分，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块钱。 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
6: 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买呀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5: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

0: 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线前100名，
1: 那产品质量没问题吧？
0: 这个呀，您尽管放心，咱家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是有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1: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每人一组。
0: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2: 为啥呀？
0: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线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1: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2维码再订1组。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3: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4: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5: 我扫了屏幕2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6: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3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
5: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4: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3: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7: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升级5合1配方，我们都在吃。
0: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5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2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订购。
6: 好消息。

0: 戏，特大好消息，来一笑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笑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来一笑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你好，我吃来酱酸枣仁五宝粉，以前买啊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2: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线前100名。
1: 那产品质量没问题吧？
2: 这个呀您尽管放心，咱家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是有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1: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每人1组。
2: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线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1: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2维码再订1组。
2: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3: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4: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5: 我扫了屏幕2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0: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3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1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
5: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4: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3: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6: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3局5合1配方，我们不再吃。
2: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

0: 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五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年过四十，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元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元，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2: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买啊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元？是真的吗？
0: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线前100名。
2: 那产品质量没问题吧？
0: 这个呀您尽管放心，咱家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是由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2: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每人1组。
0: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线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2: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二维码再订1组。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3: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元，划算，太划算了，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4: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5: 我扫了屏幕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元，赶快去抢吧。
1: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元，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3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元，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五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 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

0: 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1: 来一觉，酸枣仁无孢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2: 来一觉，酸枣仁无孢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3: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无孢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4: 来一觉酸枣仁无孢粉，升级5合1配方，我们都在吃。
5: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无孢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5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无孢粉，
2: 吃来一觉酸枣仁无孢粉真好。
1: 我扫了屏幕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0: 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6: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9: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

0: 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那我就不能再等了。你们有没有命令，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耐心，也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而产生了一切后果，那都将由你们自己来负责。哼，
1: 请等一下。
0: 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吗？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我可以保证，八路军和铁道游击队绝对不会靠近你们的防区。好吧，我同意。那就请下命令吧。
2: 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不放。嘿，把我的命令传至八路军。嘿，张司令，刘宏大队长和日军谈判成功了，日军通知我方，保证保持中立，马上包围警备团各中队，立即开展宣传攻势。 如果2个小时之内他们不缴械，我们就进攻。
3: 是。报告，警备团顶不住了，请求支援。
1: 知道了。

0: 对逃窜的伪军立即实施包围。
1: 是。
2: 我们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小林阁下，那我就告辞了。
3: 等等，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大队长阁下，请不要误会，你不是承诺过要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2: 对，我说过。
3: 那我如何相信你对我们的承诺？
2: 小林阁下，我既没有带枪，也没有带警卫，我只是一个人来谈判，这已经就表明了我们的诚意。
3: 不，大队长，你们现在没有履行你们的承诺，你必须留下来做人质。

0: 刘队长，请吃饭吧。好。等等。 你是哪儿的人？我是济南人。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劝你几句。你看见没有？抗战已经胜利了，战争已经结束，小鬼子投降了。你该干点啥？你考虑了没有？
1: 我小鬼子要回家了，难道你还要死心塌地的给他们当汉奸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应该有良心，应该为自己的后路好好想一想。
0: 大队长，眼下的形势我很清楚，可是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1: 只要你不当汉奸，能为国人做点事儿，这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0: 大队长，你想让我干点什么？
1: 那你实话告诉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就是怎么回事？
1: 你去把小林和宋伟叫来。
0: 哎。

0: 你们下去。
1: 小林阁下，你们背信弃义，不遵守诺言，我要向你们提起抗议。
2: 抗议？
0: 刘宏大队长，我们一直都在遵守诺言，背信弃义的是你们。
1: 松尾先生，你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吗？
2: 我的部下已经有了伤亡，这就是事实真相。
0: 刘宏大队长，八路军已经开始进攻车站，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保证我们的安全？
1: 松尾先生，我问你，你为什么允许伪军进入你的防区？
2: 怎么回事？
1: 小林先生，我请求你带我到你的候车室去看看。
0: 有这个必要吗？难道你不相信我们？
1: 相信不相信，只有去了才会明白事实的真相。
2: 走，候车室。

0: 大佐阁下，我们承诺你们的安全，是在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的前提下。可是，你们严守中立了吗？我们对那些拒不缴械投降的人，坚决给以打击清理。可是你看看这儿，破坏协议，背信弃义。大佐阁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1: 统统缴械！好，
2: 交了，快点！

0: 通牒，敦促我军立即无条件缴械投降。
1: 命令。主，鲁南临枣地区日军即刻南下，向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将军，请签名。
2: 等等，
1: 如果你能够见到美惠子小姐，请你把这个交给她。
0: 将军，您
1: 啊，我累了，我要休息，你走吧。
0: 嗨。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命令部队做好警戒，立即撤回临城，往北向济南方面的国民政府军投降。

0: 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包围了列车，正在拆除北面的铁路。
1: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退路了吗？
2: 达佐阁下，没想到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1: 嗨，
2: 我受鲁南军区司令部的委派，正是敦促你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请大队长阁下原谅，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在徐州方面的国民党政府军缴械投降。
2: 大佐阁下，莫非你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难道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全

0: 只有我们这些平民，才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1: 大队长阁下，请原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您谅解。
2: 司令员，我们把公事都修好了。好，张司令，眼下这些小鬼子用不着咱去打，只要把他们困在这儿，他们就不得不答应咱的条件。哎，老洪啊，赶紧把这帮小鬼子处理了，我们还等着报侄子呢。嫂子，别装着没听见啊！你们都给我抓紧点，我还急着当干爹呢。少贫
3: 嘴。
2: 走，走，走，走，
1: 我们走了啊。
2: 好香啊！他们弄什么吃的？是炖肉汤吧？香味真诱人呐！来来来，来吧，来吧，来吧，吃吧！哎，快来，过来，过来，过来，给你。出于人道，我们可以让妇女和儿童下车，供给他们食物和水。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4: 谢谢，大佐阁下，这是24小时最后通牒。如果24小时之后，你们仍拒不投降的话，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攻击。
1: 大队长阁下，请问，是否可以也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水呢？
2: 当然可以，但条件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

好，慢点啊，烫。

我们已经没有了大宋阁下，再过几个小时，最后通牒的时间就到了。是啊，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 我们已经没有了食物，又没有水，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已经5天了，夜里非常的寒冷，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目前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帝国都投降了，我们抵抗还有什么用？

0: 大佐阁下，您去哪儿？
1: 命令部队缴械投降。

0: 小林大佐，还是把他交给你真正的对手——铁道游击队吧。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你是我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
1: 小林先生，你说错了。你们的对手不止我刘洪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乡亲们，同志们，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胜利了！
2: 好啊！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

0: 题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 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

0: 前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

0: 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0: 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

0: 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哎，
2: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

0: 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哎呦，
4: 痛啊！
3: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7: 困了累了乏了，
6: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7: 困了累了乏了，
6: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抗疲劳，
8: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

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美伊公布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出行途中遇袭，白俄罗斯儿童球队大巴遭乌军打击。400只猫咪获救，越南警方成功打掉非法盗猫团伙。良品出圈，龙江冷饮走向全国。粽叶飘香迎佳节，中俄睦邻欢聚化温情。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张彤。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美国白宫官员也证实，伊朗和美国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
1: 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已由双方总统远程签署。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一方决定暂时对该会谈持观望态度。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的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
1: 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地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17号晚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

0: 出席期货集团峰会期间，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晤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
1: It'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if I don't like it, we'll go back to shooting at them, dropping bombs on their head.
2: 据俄联邦侦察委员会当地时间17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多名儿童。
0: 俄联邦侦察委员会说，遭袭大巴从白俄罗斯戈梅利市出发，驶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途经布良斯克州市遇袭。大巴载有44名乘客，其中包括28名儿童足球运动员。
3: Следственным комитетом России по факту удара украинскими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и на трассе А-240 в Бря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по пассажирскому автобусу с детьми возбуждено уголовное дело 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м акте.
0: 同一天，白俄罗斯外交部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实施了此次恐怖主义行为，并要求乌方作出解释。
2: 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当地时间16号裁定，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爱多华多·博索纳罗非法干预司法，游说美国方面对巴西施压，判处4年零2个月监禁。
4: O resultado, a turma por unanimidade.Condenou o senhor Eduardo Nantes Bolsonaro nos termos do artigo 344, combinado com o artigo 71 do Código Penal, a pena de 4 anos e 2 meses, nos termos do voto do relator.
0: 根据判决，服刑期满后，爱德华多·博索纳罗8年内不得在巴西竞选公职。据报道，爱德华多目前居住在美国，他返回巴西将面临被捕风险。巴西检方指控爱德华多去年游说美国介入，以阻止其父亲面临的刑事诉讼。据路透社报道，爱德华多曾公开宣称，他成功推动了美国政府对绝大多数巴西输美商品加征50%关税。博索纳罗因涉嫌在2022年总统选举失利后企图发动政变而受到刑事指控。去年9月，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博索纳罗策划政变罪名成立，刑期27年零3个月。
2: 2022年发生的日本北海道观光船沉没事故，造成20人遇难，6人至今下落不明。昨天，日本串路地方法院裁定，涉事观光船运营公司社长桂田精一犯有营业疏忽致人死亡罪，判处其5年监禁。
0: 据日本媒体报道，审判的焦点在于这起事故是否可预见。检方认为，当时事发地已发布强风和巨浪预警，因此是可以预见的。辩方则辩称，事故原因是海水从甲板上发生故障的舱口涌入，无法证明事故的可预见性。法官最终采纳了检方意见，并认为桂田精一的这一疏忽不仅仅是运营管理方面的判断失误，更是他长期以来漠视安全的表现。判决公布后，桂田方面发表声明说，会继续对遇难者和失踪者表达歉意，并作出相应补偿。对于判决结果，将在咨询律师后决定下一步的回应。
2: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为期3天的期货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期货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期货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据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7号发表声明说，今年3月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已造成247名黎巴嫩儿童死亡，992名儿童受伤。声明警告，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对黎巴嫩儿童的影响日趋严重。印度教育部日前发表声明说，政府已临时限制境内用户访问即时通信应用电报，理由是该平台被用于诈骗参与医学院入学重考的考生。印度5月3号举行了医学院入学考试，却发生大规模泄题事件，超过200万名考生成绩被取消。印度政府决定6月21

0: 号重新举行考试，并将首次动用空军运送试卷，以确保考试公平。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微型可吞服传感器，可在胃肠道内持续监测核心体温，并每秒发送一次数据。这个可吞服传感器集成在面积仅一平方毫米的硅芯片上，测温精度达到0.01摄氏度，为感染预警、麻醉监测和家庭健康管理提供了一种更精准的新工具。2020年，德国柏林动物园的非洲象因象馆全面翻修而暂时迁离。如今历时数年的改造工程圆满收官，这些庞然大物终于重返馆舍。此次回归的象群由46岁的母亲波利率领，同行的还有他的女儿25岁的塔娜，以及3个孙辈。经过数周的适应期，大象们将于本月27号起正式与游客见面。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 ，K 组首轮比赛中，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爆出又一个大冷门，他们不仅打进队史首粒世界杯进球，还以1-1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收获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C 罗连续6届世界杯登场，2次攻门均无功而返。在今天上午的比赛中，哥伦比亚队3-1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在 L 组的角逐中，哈里凯恩梅开二度，英格兰4-2战胜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加纳队补时绝杀，1-0战胜巴拿马队。当地时间16号，伊朗队在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举行训练，为21号在洛杉矶迎战欧洲劲旅比利时队做准备。
0: 据伊朗媒体报道，此次训练分为2部分，此前与新西兰队比赛的球员进行恢复训练，其他球员则进行各类战术训练。另据路透社16号报道，伊朗足协确认，伊朗队边锋麦赫迪·托拉比当天获得了多次入境美国的签证。此前，美方只给了托拉比单次入境美国的签证，在他以替补身份参加完首场比赛后，入美签证即告失效，伊朗队只能紧急为其申请新签证。伊朗足协还表示，已要求国际足联继续跟进伊朗队部分人员仍未获美签一事，并表示缺员给球队的日常运作带来明显挑战，也不符合标准赛事程序。
1: 越南一个动物保护组织当地时间16号宣布，越南警方近日破获一个大型盗猫团伙，成功解救约400只被盗的宠物猫，其中40多只猫已与主人团聚。
0: 据当地媒体报道，越南警方近日逮捕了9名嫌疑人，他们涉嫌加入了一个专门盗窃宠物猫的犯罪团伙。执法人员在其中一个涉案场所查获了400多只活猫，另有约80只猫已经死亡，被冷藏保存，原计划用于食用。此外，警方还从另一处场所查获了21只猫。这批宠物猫被解救后，由于健康状况不佳，约有100只猫陆续死亡。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视点中国。黑龙江夏日独特的清凉不仅吸引了八方游客，更催生出了一股蓬勃的清凉经济。带着黑土地清甜与匠心的龙江特色冷饮，正以规模化的产业优势加速抢滩全国市场。
0: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马迭尔冰棍销售门店前，慕名打卡的游客排起长龙。进入5月份以后，这里每天都能售卖10000只左右。
2: 这个不行，这个一定要吃，不吃那个马迭尔等于没来过哈尔滨。
0: 不光经典原味卖得好，文创冰棍也成了新的打卡爆款。索菲亚大教堂、中央大街等城市地标变身文创冰棍，颜值与情怀双在线。
3: 听说这里的冰棍很有名，故意买了一个带造型的，很特别。
0: 借着文旅融合的东风，马迭尔跳出本地消费圈，在浙江衢州设立大型工厂，产品销往全国多个省市，覆盖知名旅游区。北纬47黄金奶源带加持，加上对标国际的严苛品控，让产自黑龙江的每只雪糕口感香甜醇厚。这里是位于通河县的百家德冷冻食品公司，11条生产线24小时不停转，日产300万只雪糕。目前，百家德的产品已覆盖全国200多座城市，入驻超过10万家商超便利店。

今年企业还将推出20多款新潮雪糕，把龙江文化巧妙植入产品设计，让每一口清凉都承载着故事。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南极冷饮正备战全国线上市场，让承载着冰城记忆的经典冰点与文创冰棍走向全国。来自大庆的红宝石冰淇淋，今年一季度销量就比去年同期猛增超过100万箱，其新品在多平台上线，即将登顶热门榜单。营销网络覆盖全国超200个城市，并成功将这份北国甜蜜出口至海外。这群承载着龙江文化与匠心传承的冰品军团，正在全国版图上掀起一股强劲的北国清凉旋风。

0: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1: 预计端午假日期间，黑龙江省大部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中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降水同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至20号，中西部地区有6到8级阵风，局地最大阵风风力9到10级。明后两天，大部地区气温较高，白天最高气温26到30摄氏度，南部地区局地可达30到32摄氏度。粽叶飘香迎佳节，木林欢聚化温情。近日，黑河市爱回区兴安街道举办兴安木林粽与中俄端午游园会活动。此次活动邀请了辖区群众与俄罗斯友人欢聚一堂，在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中，沉浸式感知中华传统文化，共话情谊，同庆佳节。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等。新规即日起至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
0: 现在大家做饭都图个省事省力，长辈打工人都想轻轻松松做出可口米饭、软烂硬菜。这款 AI 语音电饭煲专为居家烹饪设计，不用动手按键，语音喊话就能操控，内置智能程序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焖米饭、炖肉、煲汤一锅搞定，不用手锅看火，煮出来米饭软糯喷香，炖肉软烂入味，日常做饭省心省力，一键解锁多种美味。现在参与活动就能一元领取，福利难得，千万别错过。
2: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

0: 饭包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2: 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彤，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和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未来两周，我省冷空气活跃，各地气温起伏波动明显，整体较常年略低，同时降水频繁，局地强对流天气多发。温度方面，适逢端午假期，我省气温变化明显。19号到20号，大部地区气温较高，白天最高气温25到29度，南部可达29至31度。但从20号夜间开始，气温自西向东的下降，最高气温降幅达到4至6度。降温时段体感偏凉，这里建议采用洋葱式穿衣法，适时增减衣物。降水方面也不容忽视，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黑河北部、伊春南部、绥化北部、哈尔滨北部阴有中雨，其中哈尔滨北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大兴安岭南部、齐齐哈尔南部、大庆阴有中雨，哈尔滨东部、牡丹江、七台河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后续20号到21号，全省自西向东会迎来小到中雨。与此同时，我省西部和北部地区有6到7。

0: 阵风，局地八至九级。总体来看，未来冷空气造访频繁，气温起伏跌宕。端午假期出行，请务必随身备好雨具，防范道路湿滑。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9到30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明显回升，风力稍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2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小雨，14到26度。黑河小雨，16到24度。齐齐哈尔晴转阵雨，17到30度。绥化中雨转小雨，20到28度。大庆多云，20到31度。伊春中雨转小雨，18到28度。佳木斯阵雨，17到29度。鹤岗阵雨，17到24度。双鸭山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牡丹江多云转晴，16到30度。七台河阵雨，16到29度。鸡西阵雨转多云，18到31度。绥芬河多云转晴，15到27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16到24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
2: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

包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

0: 最美江湖，最在鸡西。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8: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进入汛期，黑龙江省各地通过科技赋能、精准管护，保障农业生产平稳度汛；
0: 黑龙江推动生物经济领域科技成果转化，让实验室里的金种子长成黑土地上的

0: 产业林。
1: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如何应对雨情、汛情、安全避险作出提示。
0: 端午小长假即将来临，铁路、公路、民航迎来出行高峰，全省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与安全保障，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6月18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听取我省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情况汇报，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14个坚持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面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抓好统筹协调，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加强监督考核，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科技战线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以全局眼光、战略思维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要高质量编制实施教育、科技、人才“十五五”专项规划，优化调整高校学科设置，加强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要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出台的人才振兴、创新发展等政策措施，强化科教协同育人，完善评价激励机制，引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高技能人才。会议指出，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实施科教振兴计划，加快建设创新龙江，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创新平台建设成效明显，创新活力不断释放。全省上下要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主动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推进国家实验室基地群建设，加快哈大旗自主创新示范区、佳木斯农高区、国家级高新区等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建好用好创新创业生态圈，提升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促进创新成果就地转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眼下全省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多发，农田洪涝风险持续加大，全省各地将防汛工作深度融入下管全过程，通过大田深松、沟渠清淤、设施升级等精细化举措，全面提升耕地蓄涝排涝能力，保障农作物平稳度汛。
2: 眼下，全省各地正严格落实分级预警响应机制，农业、气象、水利等部门常态化联动，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包片指导，将防汛措施融入夏季田间管理全过程。在北大荒集团291农场，两台大马力深松机正在玉米田间进行中耕作业，深度稳定保持在30厘米以上，这样能够打破犁底层，为土地疏浚活络，有效抵御极端天气。
3: 就增加了好多孔隙，这些孔隙呢就跟海绵一样。我们作为一个实验，就是说深松以后，一晌地能够增加400方水的蓄积量，下30多毫米的中大雨，啥问题都没有，在地表不会形成径流。
2: 土地中耕深松一举多得，不仅给土地打开了排水通道，还能放寒。

0: 提升地温，让苗更壮实，后期作物扎根更深，避免倒伏。农场还对田间排水设施升级改造，以便在汛期发生后快速消除影响。在全国大豆种植面积第一线嫩江，700多万亩大豆植株叶片浓绿，出苗整齐。今年春天刚刚竣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让农民有了应对汛情的足够底气。
1: 以前雨大的时候吧，地那个里边存水就被淹住了。现在高标准农田修出来，路基高了，大雨小雨我们这都淹不着了。
0: 嫩江市还通过智慧农业系统的软件提升，进一步筑牢农田汛情防线。
2: 以往都得是走到田间地头去进行勘察，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这个办公室里，利用摄像头、无人机设备就可以完成这些传统的踏查的工作，效率照传统的巡田提升了20到30倍。
0: 在沃肯河化南县严家镇大吴家村段的堤坝上，村民们正挥动铁锹加紧备土装袋，装沙、搬运、码放，一个个沙袋整齐堆叠在堤坝薄弱点位旁，随时准备加固堤防。这里位于沃肯河北岸，如果持续大量降雨，近5000亩大田作物有水淹风险。
3: 我们是用沙石袋呢进行一个加高加固，40公分，今天晚上就可以完工。同时呢，我们也储备了3000方的沙石料和4台钩机，24小时进行待命。那如果一旦出现险情呢，2个小时之内呢，将堤坝呢加高1.2米，实现呢防汛保田。
4: 17号下午，省政协举办2026年第二期委员讲堂，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张贤友、马立群、庞达、张亚中、邵国强出席，秘书长徐立任主持。省政协常委、深圳市北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俊元受邀做 AI 加健康的龙江机遇与挑战专题讲座。本期讲堂是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集体学习的重要内容，也是为省政协2026年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围绕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培育智能经济新增长点、开展协商议政进行的预热导学、思想动员和智力储备。讲堂将进一步引导和激励省政协委员、省政协机关干部顺应数字智能发展趋势，紧扣全省振兴发展大局，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堵点难点深入调研，围绕产业培育、技术创新、人才引进、场景落地等关键环节，精准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为龙江做大智能经济产业体系在新一轮科技产业竞争中抢占先机贡献政协智慧与力量。讲堂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行，省政协委员和省政协机关全体干部共400余人参加。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8日，黑龙江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31、32、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第31批58件，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3件，阶段性办结25件。第32批48件，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28件，阶段性办结20件。第33批15件，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11件，阶段性办结4件。
5: 实验室里的金种子怎样才能在黑土地上长成产业林？这是黑龙江发展生物经济的必答题。如今，从高校院所的前沿突破到生产线的规模化落地，再到资本与市场的双向奔赴，一条从零到一、从一到 N 的转化链路正在打通。
0: 这个月，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院传来好消息，一种珍贵的抗癌成分白化脂酸菌株已经能在实验室实现稳定繁殖。过去，这种成分只能从树龄20年以上的白化皮中提取，产量极为有限。如今，把菌株作为种子，可以进行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6: 目前呢，我们在5升的发酵罐里头的产量已达到了2克每升，也是国内比较领先的一个水平。
0: 3年攻关，从零起步到国际最高产量，这背后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一站式平台支撑。设备不用外借，研发流程不出大楼，周期大幅压缩。眼下，团队正积极对接省内生物企业。
7: 利用他们发酵罐的生产优势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尽快推动我们白桦酯酸这个活性成分

0: 从实验室走向中式和规模化的生产。
1: 哈尔滨理工大学的技术也在加速走出实验室。一周前，刘鑫教授团队的路演刚结束，就被创投公司堵在了门口。他们相中的是一项变废为宝的技术，用农业废料发酵合成纳米纤维素，做成高端面膜，日产量数万片，远销全国。做成伤口敷料，防感染，促愈合，还能用于新能源电池隔膜，直击产业痛点。
2: 目前呢，我们正在和北京石墨烯研究院多家企业和科研机构去攻关这个新能源电池的这个隔膜。我相信有了资本的助力，一定能快速放大我们技术的落地速度和规模。
1: 企业出题，高校答卷。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花青素含量极高，但过去只能做果汁果干，好东西没卖出好价钱。当地企业想转型做保健品，却卡在研发能力上。哈尔滨商业大学接单后，从配方优化到中式验证，全部围绕生产线设计。企业拿到的不是一纸报告，而是一套能直接投产的完整方案。上个月，首批蓝莓花青素提取物完成制备，今年年底前将完成中式。曾经按斤卖的粗原料，将变成按粒卖的高附加值产品。
3: 通过差异化的定制服务，既能够实实在在帮企业攻克生产研发难题，同时也可以帮企业压缩相关的生产成本。我们也能够把实验室当中的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1: 源头创新，资本加速，再到市场牵引，一批又一批的高精尖科研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牡丹江医科大学研发的精准靶向药物，如同给抗癌药穿上智能导航衣，精准锁定肿瘤细胞。东北农业大学将黑木耳菌糠变废为宝，零下35度也能发酵成有机肥，40到60天还田，为农民省下化肥钱。哈尔滨医科大学利用寒地山楂有机人参提取有效成分，让道地药材从卖原料变成卖产品。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壮大生物经济千亿级产业集群，推进前沿生物科技产业创新。当尖端技术不再是论文里的符号，而是车间里的产品、市场上的商品，龙江生物经济正于黑土之上拔节生长。
4: 又是一年年中大促，今年绿色低碳成为很多消费者的新选择。在家电、汽车等领域，节能环保产品领跑销量。借着各项促消费补贴政策，绿色风潮正在燃动市场。
5: 在哈尔滨的一家大型家电卖场，一级能效家电被集中摆放在门店的核心展区。商场内各个品牌中，低能耗家电占比都超过90%。最近，随着气温升高和各类大型体育赛事带动，节能空调、高清大屏电视等绿色家电成为抢手的热卖品。
6: 现在有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就增强了购买的欲望，所以说马上就来了。
7: 我要选个空调嘛，选择一些绿色的、环保的、省电的，有补贴，国家补贴，它能省到1000多块钱嘛。
5: 临近年中大促季和端午小长假，商家纷纷在国补政策基础上又推出商品促销、品牌打折活动，节能环保的家电产品优惠力度格外明显。
8: 现在购买绿色家电的人比较多，截止到目前呢，咱们本周的销售是上升了70%。
5: 今天七台河绿色节能家电专项政府补贴正式实施，补贴品类涵盖全品类绿色家电，精准对接消费者旧房家电节能改造、以旧换新等多样化消费需求。绿色消费的浪潮同样在汽车市场涌动，在哈尔滨一家品牌汽车 4S 店内，购买新能源汽车可以享受超级置换和省级补贴，吸引了众多消费者。
9: 我们享受到25000的这个优惠，既经济，同时还能为环保做贡献。
5: 鹤岗市投放总额200万元的政府消费券，其中汽车类券优惠力度最大，带动新能源车型销量今年同比增长10%。佳木斯在原有补贴政策基础上持续发力，新能源汽车可以再享受最高5000元的减免优惠。接下来，黑龙江省还将聚焦智能低耗家居等领域，推出相应购新补贴政策，进一步丰富绿色消费选择。
10: 近日，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和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名单发布，黑龙江多地多个项目上榜。
11: 在五常安家镇，农户王宋正忙着给打包好的大

0: 米贴快递单。正值618叠加端午节，订单激增，但王送却十分从容。
1: 以前呢，我们都是自己把货送到五常各个快递各个点，特别麻烦，而且一耽误时间。现在呢，我们村屯都有快递网点的，定时定点来取，省了不少的费用。
0: 针对农产品出村难、成本高的痛点，当地整合资源，建成了村级揽收、乡镇归集、县级分拣、专线直发的物流体系。目前，182个标准化快递服务站已经覆盖全市24个乡镇。
2: 我们五常呢，这个地形你也看着了啊，是南北狭长，南北的跨度比较大。收完点之后，就等于是商家的成本降低了30%，然后我们时效呢也从原来的5天到7天，省外件呢，现在缩短到3至4天。
0: 这张物流网让五常大米线上零售占比从过去的不足20%提升到65%。同样入选国家榜单的还有齐齐哈尔烤肉基地项目，这里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路程远近，而是如何保鲜。顺丰与当地9家烤肉加工厂、300多家牛肉线下门店达成深度合作，将服务前置到烤肉工厂的最初一公里。在齐齐哈尔一家烤肉店内，快递员就地揽收、打包、发运，降低了中转损耗。揽收环节应用了自主研发的动态秤设备，大幅节省称重输单的时间。
3: 整个流程缩短到2到3秒。我们在齐齐哈尔所有的烤肉工厂都投入了动态秤，就是为了提升运转效率。
0: 冷链运力同步升级，北上广深等城市实现24小时送达，新疆、西藏等地也能稳定配送。
4: 今年618期间呢，顺丰快递为我们增加了专属的客服人员，单独开通了几条航线我们预计今年618的单量对比去年要有一个30%的增长。
0: 2025年，顺丰齐齐哈尔分公司仅烤肉专项基地业务量就超过300万件，拉动相关农业总产值超4.5亿元。这次黑龙江共有7个项目入选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名单，4地入选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名单。截至2025年末，全省累计建成农村客货邮站点1208个，开通融合线路235条。不断延伸的基地网络正让更多龙江好物从田间地头快速走上全国餐桌。
5: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夏季天气总体形势以及端午假期出行注意事项，并对如何应对雨情、汛情、安全避险作出提示。
6: 今年夏季，黑龙江省气候总体呈现降水偏多、初夏易低温多雨、盛夏气温偏高的特点。根据预测情况，各部门需要重点关注和防范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做好内涝应急处置。
7: 如果遇到这个强风这样的天气，要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河道、山体等。雷雨大风天气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避免在树下避雨，避免在雷雨时使用金属工具或者是接打电话，不涉水过桥，不前往山间的这个溪流、低洼谷地逗留。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咱们社会公众外出前多了解天气情况，并密切关注实时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那么短时的强降水容易导致这个田间的积涝，大风、冰雹容易造成作物的倒伏、枝叶的受损，也建议各农区呢提前疏通田间沟渠，及时排涝降渍。
6: 这个端午小长假，高速公路总车流量预计将达到121万台次，同比增长2%以上，水上出行人数也将突破10万人次。针对亲水踏青、外出游玩的大众需求，相关部门从道路交通、水上安全等方面给予出行提示。
8: 出发前呢，请务必确保车况完好，连续行驶呢不能超过4个小时。雨天呢路面比较湿滑，请大家呢务必呢降低车速，拉开车距。
9: 大家江边临水踏青时，请远离危险水域，乘坐水上交通工具时，请务必选择正规营运船舶。当遇到人员落水等突发情况时，可立即拨打水上遇险求救专线12395进行求助。
10: 端午小长假即将来临，探亲旅游客流叠加，铁路、公路、民航迎来出行高峰。全省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与安全保障，

0: 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1: 端午期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157.6万人次，日均31.5万人次，同比增加0.8%。客流热门方向集中在沈阳、长春、延吉及省内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铁路部门通过加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加大运力，并在省内主要城市间加开5列早间踏青列车，还创新铁旅融合服务，将列车打造成流动的端午民俗展厅。
2: 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击鼓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
1: 端午假期，收费公路小型客车不免费。黑龙江省高速公路总车流量预计超过120万台次。为缓解车流压力，部分收费站配备了 AI 机械臂自适应机器人、自动投卡缴费机器人，可以分流70%以上的无 ETC 车辆，单车通行时长压缩近一半。
3: 通过我们的监控云端进行呢这个视频的巡查，发现那个拥堵路况的时候呢，能够进行干预。景区的这个高速路口呢，增派了救援车辆，能够保证出现意外呢，能够立刻进行脱离疏导。
1: 民航出行需求同样迎来集中释放。端午期间，黑龙江机场集团预计运送旅客18.49万人次。哈尔滨机场推出学生亲子专属购票优惠，直飞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的航线今年下航季每周增开了3个班次，达到9班，成为许多京津冀游客体验短途出境游的热门选择。为保障龙舟赛顺利举行，哈尔滨太平海事处端午节实施水上临时交通管制，并加强客运船舶安全检查与通航密集区巡航巡查，确保水上交通安全。端午临近，粽子、肉制品、时令果蔬进入消费高峰。今天，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深入商超、农贸市场和餐饮门店，开展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严查资质、进货查验流程，共抽检流通环节粽子69批次，抽样品种覆盖粽子主流消费市场。经检验，69批次食品均符合规定。
4: 重点检查粽子的外包装是否完整，看它的存储温度，还有厂家的资质，以确保消费者呢购进的粽子呢是安全的。
5: 眼下，黑龙江正在加快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建设，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便民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服务。
6: 一大早，塔河县居民张凤英就来到社区新投用的活动中心，跟老伙伴们一起排练端午节演出节目。这个由闲置库房改造而成的全新活动中心，是居民就近休闲的幸福据点。
7: 夏天雨淋不着，冬天还很暖和，骑自行车几分钟就到了。
6: 塔河县冬季长达半年之久，严寒天气给老年人外出带来了不少麻烦，增加公共室内活动场所成了大家的迫切需求。塔河县采用创新做法，先由政府部门压缩办公用房，腾出420平方米空间用来搭建便民服务场地，再对闲置房屋提质改造，曾经的老旧库房焕然一新，变成了集休闲、运动、娱乐于一体的标准化社区活动室。
8: 这是咱们一个5层的一个正在建设的一个综合便民活动场所，图上这些点是目前已经建成的，一共有13个，将来还会有更多。
6: 在佳木斯，一刻钟便民的幸福是暖心的助老服务。民政部门探索公益加市场加社区的运营新路径，全新打造了近100个老年助餐点，出门走不远就能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全国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黑河市，则立足对俄开放的前沿区位优势，把全市15个社区、402个小区纳入跨境风情生活圈。街区商铺双语标识随处可见，所有居民5分钟就能到达菜市场、药店等便民场所，10分钟到达公交站、卫生站等服务场所，15分钟可以直达大型购物中心商圈。目前，黑龙江省已有10个城市成为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近日，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黑龙江省

0: 等报送的关心我的特殊困难老人邻居社会服务项目和一起爱精神卫生困境家庭服务项目入选，项目将得到中央财政资金支持。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荐案例名单近日公布，其中哈尔滨市的数字测绘建档保护让文物建筑可读可感案例入选。依托数字测绘技术，哈尔滨市构建多部门应用可视化建档、全时段监测、一体化应用的文物建筑保护体系，有效提升了冰城夏都文化品牌影响力。
1: 灼光万年玉映龙江，黑龙江省博物馆藏玉器精品展19号开展，展览汇聚馆藏玉器精品280多件，其中包括中华玉文化最早实证的小南山玉器，体现民族审美的辽金特色春水秋山玉和周秦汉唐李治玉器等，完整呈现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的龙江玉文化发展脉络。
0: 来自哈尔滨市住建局的消息，今年哈尔滨市将全面推进12条断头路、瓶颈路打通工程建设，其中南岗区尤家街、道里区哈双北路两个项目将分别于6月末和7月30号前通车，另有多条道路计划年内建成通车，将有效化解周边居民出行难题，优化区域交通格局。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晚开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晚24时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0元、0.43元、0.42元。调价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0: 购买肉制品时，应选择具有正规资质的经营者。两个凭证要注意，一文二看要牢记，按需购买，合理储存。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最美江湖，最在鸡西。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

0: 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0: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作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进

0: 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2: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实施、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5: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9: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

0: 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2: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6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3: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2: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14-5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15-5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0: 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1: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0: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2: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0: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3: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0: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4: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0: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1: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6: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5: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

0: 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1: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0: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

0: 或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

0: 包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4: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纪的
9: 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哇，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纪
8: 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你这谁呀？不知道他是谁，你是谁呀？我不是被别人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1: 小格格，你认识他呀？
2: 我认识他，这是我堂妹小格格呀。
1: 哎呀，认识，睡觉。
2: 不是，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0: 我昨儿来的呀，从海城，我说要来这儿找工作。
2: 你昨天晚上就来了？
0: 对呀，昨天晚上咱们还一块儿开心的喝酒，你们仨都断片了，集体断片。
3: 我觉得
0: 啥也别说了，你们这还哥哥姐姐妹妹的呢，我可太伤心了。
4: 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成心，来来，大年了，大年了，啊，快点
5: 啊！哎，你们俩别动手啊！
2: 不要！
5: 五花马，陈金城，花儿将出换美酒。
4: 别在那装睡了，来来，继续，来，干杯！
5: 哎，不，有人门铃。哎呦，
6: 请问你找谁呀、
0: 啊？我找肖克明。啊，你谁啊？
5: 肖克明，肖哥，有个小姑娘找你，长得还挺好看。
4: 我就是肖克明，谁找我呀？
0: 哥，我想死你了！
4: 谁呀你？
0: 格格呀！
4: 哎，格格，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3: 格格，
0: 你们这，我刚从海城来的呀！
4: 我刚说要回海城，你就来了，太好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看着吗？这是您沈晶姐姐啊！
5: 您好，
4: 这是我堂妹肖格格啊！这是你他身上这个
5: 姐夫，
4: 对，叫诚心，诚心叔叔，
5: 故意的，
4: 对，
5: 行，
4: 喝点吗？能喝吗？
0: 能喝，别的不能，喝酒肯定能喝。
4: 你可以呀，你太棒了，
5: 这么欢迎我，
4: 来，坐，
0: 来，
4: 给你开一个，
0: 你们这都喝了一波了，
4: 可以，来干杯，
0: 干杯，
4: 欢迎，
0: 热烈欢迎，
7: 自己干，吹。
6: 醉鬼们，过来吃早饭了。
8: 啊，你这是小葛妹妹。
0: 嗯，真的如假包换，不过我比我哥长得好看是吗？
7: 气质有点不像是吧？
8: 哥哥，你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这次玩几天？
0: 我不是玩的，我毕业了嘛，然后过来找工作就不走了。
4: 你爸妈知道吗？
0: 是算知道，我跟他们说毕业旅行，我哥嫂子，我来你们不麻烦吧？
8: 不麻烦。
4: 麻烦。
0: 你说了不算，我嫂子说了不麻烦。
4: 非常麻烦。
0: 不麻烦，我嫂子说。不过嫂子，你家怎么还放俩电视？
7: 啊，那电视
8: 不是那个，你哥和彤彤不是总抢电视吗？我怕他们俩就打起来，所以就弄俩，
0: 一人看一个。
8: 啊，对，最近家里有点乱，你工作都太忙了，没时间打扫。
0: 哎，不乱吧，挺好的，我挺喜欢这装修风格的。不过看咱三个屋哈，我住哪屋？
4: 什么？
7: 不，你要住这儿，你不能住这儿啊！
0: 我怎么不能住这儿？你都说了，你还要跟我爸妈说呢。
4: 我没说过。
0: 你怎么没说过？你们昨晚上喝的是酒，又不是孟婆汤。
8: 你哥还跟你说什么？
4: 我还说什么了？
0: 我哥还说想要住多久就住多久，随便住。
9: 押金还有房钱我都已经给你交过了。
10: 您这是住这儿呢，一定要小心一点，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那安全锁都给挂上，听见没有？
0: 哥，干嘛非让我住宾馆呀？那家里又不是没地儿。而且你小时候对我那么好，你现在怎么这样呢？你朋友喝多了都能住家里呢，我怎么就不能住了？
3: 家里面不方便，
4: 进去。
0: 有什么不方便的？
3: 也不说一声就跑过来，还没说你呢。你在这儿呢，先住两天，然后赶快回家，省得你爸妈着急。拿着。
0: 我可没说要住两天啊，我都说了要在这儿找工作了。
3: 找工作？找什么工作啊？别想一出是一出了。
0: 谁想一出是一出了？我没毕业前我就想好了，我爸妈在海城给我找了工作了，我没去，就是我不想一辈子就待在海城，我也想来这大城市看一看闯一闯的。我爸妈是老古板，不能理解我，我以为你能理解我呢。
3: 在大城市找工作没你想那么简单。
0: 那有什么难的？
3: 那你就跟我说说啊，你具体有什么打算？你准备怎么找工作？
4: 找一什么工作呀？
3: 花多长时间？在这期间你吃什么、花什么、用什么？有什么计划？
0: 我自然有我自己的计划了。你什么意思？你看不起我是吧？你名校毕业大学霸，你就看不起我小地方来的大专生？你觉得我无脑又冲动是不是？我们大专生怎么了？大专生还不能拥有梦想了？你这就纯纯的那学历歧视，我告诉你，我肖哥哥我今儿还就住这儿了，我明儿啊我就去找工作去，我找一特好的工作，月薪特高的工作，我就让你肖大学霸看看我们大专生到底能不能行。
3: 把脚给我放下来。
0: 我不拿，你等着。
10: 老婆，你不是早就想辞职了吗？干脆啊，咱就拿他一笔赔偿金，舒舒服服回家来吧。
11: 那不行，白总亲自给我打电话叫我回去的，我必须扬眉吐气。哈，他们想炒了我，不可能，必须是我炒了他们。
10: 行，我老婆有骨气，厉害。
11: 还是你和聪聪姐帮忙啊，那是那个律师韩丽。
12: 看来他是动真格的了，真想留在中南啊。
3: 这丫头有什么好真格的呀，就是一时心血来潮。
12: 那你再好好劝劝他，找工作可不是儿戏，说找就能找到。
3: 说的也是啊，可这丫头呢从小就拧，我在里面已经劝她半天了没用啊。
12: 要不我们跟程心那么商量商量，暂住在家里，你说她一个女孩子住这儿我也不放心啊。
3: 是啊，跟程心那么商量商量也成，不是也不成，人家程心两口子要是答应了，咱们房子的事儿还有我工作的事儿跟老家那边就瞒不住了。
12: 那只能实话实说了呗。
3: 别实话实说，这样吧，我给他来一糖衣炮弹啊。

0: 南河畔
1: 最有名的网红打卡茶楼，这里有非常好喝的围炉煮茶，而且还有精美的小点心，有紫薯塔、南瓜塔，还有年糕片可以烤了。然后
2: 我推荐狮子头，还有盐水鸭，还有炖生敲。哎呀，
1: 这小哥哥哥，你这说话的这我都录进去了，我这条都用不了了，白录了。
2: 我不说，我不说，好，你
1: 不行，你得给我录呀。
2: 我不会录你这东西。
1: 这有什么难的呀，我说话的时候你就给我半声，完了我一说我介绍介绍这个景，你就把这个镜头这样哭哭推上去，推上去之后我会转过头来介绍这个小点心，你就哒哒哒哒哒这么给，每一个点心都照一下。
2: 什么哒哒哒哒这么给？不会录你自己。哎呀，
1: 一个一个的，挺简单的，你帮我们，求求你了，快快快快，
2: 能不能小点声，别影响人家啊。
1: 嗯，树瓢
2: 啊，树瓢。等会儿啊，哎，你这怎么弄？我等会儿啊，哎，好。
1: 你说开始啊？
2: 开始。
1: Hello， 宝子们，这里是格格，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南河畔最有名的打卡圣地，这里有美丽的拱桥。还有小桥流水人家，有的时候还会有游船经过。这里最著名的还是围炉煮茶，在这边还有美丽的小点心，紫薯塔、南瓜塔、铜锣烧，还有年糕。当然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可以配合围炉煮茶的小点心，可以烤玉米、烤梨子、烤金桔、烤红枣，当然还有最香最香的烤板栗。下面就让 AI 哥哥为大家表演 AI 式围炉煮茶。叮叮。

0: 欢迎大家来这里打卡哦，拜拜。
1: OK， 你检查检查吧。
0: 我看。
2: 还 AI 是机器人呗？
0: 看看我看看。
2: 这忙活半天了啊，赶快，我看看这个烤怎么样，吃点这个。
0: 哎呀，哥你吃吧，这都太甜了，我减肥呢。
2: 你减肥？你减肥你不吃，你点这么多，你这不浪费吗？
0: 我是拍个视频，我拔个草。
2: 拔草？拔什么草啊？哪有草啊？
0: 拔草就是粉丝想看，我就给他们吃了，给他们拍视频。
2: 那你什么时候去种地啊？
0: 种什么地啊？你真讨厌！我种地。
2: 哎，我说小哥哥，你呀、这一天到晚的就搞这些东西，你呀、是不是也得想想你将来啊？我问问你啊，你是真打算在这边找工作呀，还是脑袋一热随便说说？
0: 我当然是真打算在这儿找工作。哎，停、等会儿，别说话，别再劝我放弃了，我肯定是不回海城了。
2: 我怎么会劝你呢？我觉着呀，海城那边挺好的，你看父母在那头，有人照顾，吃饭呢也不用自己做，是吧？还有朋友，好山好水的，还能出去玩，多来劲啊！
0: 再好也没中南好，人家大城市，高级，你看这感觉就不一样。
2: 什么感觉不一样？这个地方啊，来时间长了就觉得特别没劲。你现在属于刚来几天，所以看什么东西都新鲜。
0: 那你一口一个海城好，海城好，你怎么不回海城啊？
2: 我要是能重新选择的话，我肯定回海城。
0: 那你不还在这待着呢？
2: 我成家了呀。你成家了吗？
0: 哇，哎，哥，你快看，我这视频刚发出去，你看这点赞量，还有个人给我评论呢。格格，拍的真好，还有夸我漂亮的。

0: 这视频我要是在海城拍，3天3-5个播放的都没有。哥，还得是中南呀，还得是人家这网红打卡地。我可太喜欢中南了，我觉得中南太利于我事业发展了。我趁热打铁啊，我再去拍俩视频，你在这等着。
1: 沈金太厉害了，厉害！哎，今儿可以呀、啊！知名律所律师函加上这美猴王的火眼金睛反驳帖，简直年度最佳反转剧情，真是为咱们这些幕后从业者出了口气。
2: 小仙女跳跳声称自己的视频在1号之前拍摄完成。 并提出了所谓的证据，但请大家擦亮眼睛看仔细，这条他所谓1号拍摄的素材视频画面中出现了已消毒的告示牌，这里明确的记录当天的时间是10月10日。
1: 所以请问，一条拍摄于1号的视频，为什么会有10月10号的已消毒告示牌呢？难道是跳跳可以令时光穿越吗？这太惊人了！我们竟然发现了隐藏在人类中的异能，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2: 唯一的可能就是跳跳提供的证据是他伪造的。那么问题来了，他为什么要伪造证据呢？
3: 难道他才是那个真正的抄袭者？请大家自行判断。白总的粉丝才厉害，把那个跳跳直接给骂退网了。现在好了，全网的粉丝全都反过来挺惊了。
2: 江仁姐，你知道他们给你起了个外号叫什么吗？圣女贞德。贞德。
3: 我就是想证明自己没有抄袭，我也没有别的意思。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
4: 好了好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希望大家都能引以为戒。另外，要向大家宣布一件事，郑倩，
5: 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

0: 这位是我们公司新签约的主播小仙女跳跳，相信大家已经都不陌生了吧。从今天起她将正式加入我们吴飞。
1: 大家好，
2: 老板，什么意思？
3: 这是公司的决定。沈晶，没想到你能请得动那家律所的大律师，人脉资源可以啊。只可惜，浪费在了不必要的地方。
2: 我不觉得是浪费，每个人都应该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3: 天真。你需要学的还多着呢，跳跳，跟我来吧。哎，其他人都散了。
4: 你说这什么事儿？
0: 你觉得你赢了吗？在这场风波中，白总挽回了自己的名誉和损失，跳跳博得了关注和流量，而你呢？那些谩骂和诋毁的声音，你能说忘就忘吗？你顶撞上司，不服从管理，不顾大局，我行我素，白总还能重用你吗？所以啊，你才是唯一的输家。
2: 领导今儿不忙。
4: 哇，这也太漂亮了吧！就没想到逛古城也这么高级，我可太喜欢在这样的城市待了。我就是觉得这儿比海城有范儿，有范儿多了。
5: 咱海城是有海的，那叫大范儿。
4: 哥，你这有情绪啊！师傅，我来挺让你烦的，就跟那个电视剧演上你家住那种土亲戚。
5: 哎，你别说，还真就有点那意思。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0: 不回去，你有我亲哥，你在哪我就在哪。
1: 不是哥哥，这大城市吧，就表面上看起来特别光鲜，其实内里的酸甜苦辣，各种滋味，你只有尝过了，吞下了，才知道怎么回事。
0: 你别吓唬我，凭你说什么我都留下。
1: 月月，你呢，先不要着急下结论，这几天啊，我陪你好好转转，我再跟你嫂子好好商量商量。那边还有一个网红打卡地。 你是不是想去那边再干点活，把点草啊？好吧，看看。
0: 行行行行行，
1: 你先别做决定啊！
0: 我
1: 再好好想想。
0: 我定了，我定了。
1: 让格格回海上这事儿呢，好像不是太容易。这小丫头啊，是铁了心要在这边干出点事业，就好像在中南找个工作多容易似的。我这工作现在还没着落。
0: 你告诉他了，
1: 我的事儿我没跟他说。不过我现在呢，已经把简历都递出去了，正在等消息。你也别太
0: 心急了，前段时间那么累，正好这段时间休息休息。
1: 你不用担心我，我没事儿。嗯，有个事儿呢，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把家里车卖了。
0: 那怎么行啊？你舍得啊？
1: 没什么不舍的，不就是个代步工具吗？而且现在网约车、还有地铁、公交也都挺方便的。不是提倡低碳环保？

0: 格格的事儿怎么办呀？要不还让他在家里继续住段时间，总住宾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是啊，让他总是住外面，咱们两个人也不放心。那我跟他们小两口再商量商量，我跟他们去说。
0: 我想办法跟他们说吧，但是家里的这些事儿你得跟格格先说好，瞒着点海城那边，别说漏了。
1: 我一定让他收割陆地。

0: 试驾感觉不错吧，肖先生？非常不错，这车太好了。您眼光真不错，咱们这款车呢，销量一直很火爆的。您看今天咱们合适的话，是不是要把车定下来？
1: 哎，我们再商量一下好吗？
0: 商量一下是吧？好的，那行，那您商量好了叫我。哎，
1: 谢谢你啊。
0: 谢谢啊，没事。
2: 这车性能真好，我一踩油门歘就出去了。哎，
3: 老婆，而且这座椅你看，全都是真皮的，还有全景天窗啊。是啊，它也是贵呀、啊，咱们预算只有20万，是不是超太多了？
1: 是，超是超了点。
3: 这哪是一点啊？我觉得咱们买车就为了图个方便，20万的车足够用了。
1: 外观也好，颜色也好，真不错啊！这么喜欢啊？还成吧？那个，我拍张照片吧，拍张照片。哎，老婆，你站那儿，我给你也拍一张照。
3: 你这不买这么拍合适吗？
1: 没什么不合适的，特别配。 你这比车模还好看呢！来来，咱们俩也拍一个，一起拍一个。哎，哎呦，真好看！
3: 买了吧。
1: 啊，不是超预算了吗？你这变得也太快了。
3: 你这么喜欢，贷款呗，反正你还。
1: 我还啊，肯定是我还。

0: 哎呦，老婆你真是太好了，太好了，我太激动了，我太激动了，终于有梦想中的车了。
1: 大傻子。秋明啊，别擦了，一会儿我开出去洗吧。
0: 别浪费那钱了，我再擦一回，有始有终。
1: 要不咱们这车别卖了？
0: 为什么不卖啊？不都说好了吗？卖了。
1: 我看你也舍不得，我也舍不得，连彤彤都哭了一鼻子呢。咱们再合计合计，再找找能省出来钱的地方。
0: 没什么舍不得的，都说好了，不就是辆车吗？咱们以后挣钱了呀再买。成，差不多了，来老婆。啊？
1: 干嘛？爷爷，这手凉的。
0: 拍个照，再留个影。

0: 不报我再转一圈了。
1: 啊，
0: 来吧。
2: 现在能挣钱了，再买更好的车。
3: 今天起，你调去负责跳跳，从包装、策划、文案到采编、视频号、直播号，还有他的个人社交账号，通通都交给你。
4: 可是我还要负责白总的职场女性系列，我忙不过来。
3: 那个我来负责就好了，你不用管，你只需要专心的管好跳跳就行。
4: 为什么非要把它给我呀？那之前抄袭的事情还没过去。
3: 公司怎么安排你就怎么执行就好了，哪那么多唧唧歪歪的？不想干啊？回外景组打杂去？
4: 那还是算了。

0: 这好像是也用过。
1: 各位，跟大家说一好消息，邵董大力表扬了暖这个方案。过几天我们要去凯亚正式提案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大家再辛苦辛苦，加把劲儿。提案结束之后呢，给大家放大假。
2: 再放几天假呀？
0: 这光放假不发奖金吗？
3: 哎，等会儿。刚才组长说放大假，有没有人录音呢？哎
4: 呀，春姐，您再说一次，我给录下。
1: 美的你，赶紧干活吧。
3: 好，来，
4: 你也觉得是？
1: 今儿姐，
5: 哎，今儿姐。姐，等会儿，我刚刚煮了两杯咖啡，那个尝尝呗。走，来，听说是你负责我呀？我跟你说，太好了，我之前就特别喜欢你的作品，所以我才会抄袭你的作品。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咱俩是战友，你说什么我都会服从的，以后。请多多关照。
6: 好的，雨帆。
5: 那娇姐，我们什么时候开会啊？哎，需不需要我去准备咖啡？有多少个人？还说我要订会议室什么的。
6: 你这样，我也刚接手，您容我准备准备。
5: 哦，没事。
6: 还有事儿吗？
5: 没事了。哦，你们聊，那我先走了。谢谢娇姐。
7: 什么情况？
6: 公司把它分给我了。
7: 于飞这么多编导，这么多网红，偏偏你俩凑一起了，真是缘分。
6: 孽缘，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0: 行，以后我算有戏看了，致我们未来丰富多彩的生活，干杯。
1: 哎，烫，
2: 我怕他给我下毒。
3: 喂，你好，是食品猎头公司吗？
4: 是的，请问有什么可以为你服务的？
3: 我叫肖克明，我在你们这儿呢递交了简历，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公司让我去应聘啊？
4: 哦，请你稍等，我查一下。
3: 哎，好嘞。
4: 不好意思，肖先生，目前为止并没有接收到任何约你相谈的意向。
3: 哦，我这递交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您再帮我好好确认一下，一家都没有吗？
4: 请你再耐心等待一下，我们会尽快帮你对接合适的招聘需求的。
3: 哦，好的，谢谢。

0: 不是姐，你想让我去扫大街、搬砖、站马路啊？
1: 你第一期拍哪个？
0: 你不是整我吧？哎，不是，我看你给白总做那些策划案都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怎么到我这儿就变成卖苦力了呢？
1: 什么叫卖苦力啊？他们守护着你的安全秩序和环境，你不应该向他们致敬吗？
0: 行了行了，别上价值了，这根本就不符合我的人设嘛。
1: 你什么人设？你因为抄袭事件掉粉已经很严重了，我现在让你做公益性质的事情是为了挽回你的形象。
0: 姐，这个我真做不了，你能不能帮我想想那种爆款，就是那种抓人眼球一击即中的那种。
1: 你对我的文案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可以来日方长，慢慢改，你提出意见我配合你好吧，但我现在要下班了。
0: 不是我，不是咱们还没聊完呢。姐姐，扫大街我不适合我吗？
2: 乔哥，乔哥，哟，真是你啊！哎呦，我以为看错了呢。听说你不是跟朋友创业去了？在这干嘛呀？哦，
3: 我……
2: 哦，肖总过来招聘了吧？咱们老熟人啊，你看是不是优先考虑一下？咱们这公司待遇咋样？单休还是双休？五险一金交不交？你跟我说说呗。
3: 怎么着？你不在陈总那儿干了？
2: 啊，是不太想在那儿干了，太累了。杨卫东那个孙子成天拉着我们加班，有功劳算他的，有锅呢全往我们身上甩。你看我这背上，全他的锅。公司那些老员工啊，也都走得七七八八的了。现在公司人手不足，任务也完不成。估计他们也都在到处招人呢。我要不是月光族，早就辞职了。
3: 168号肖克明，我也来这应聘的。168号，让我一路发。走了，兄弟。好了。
2: 啊，行行，那等您先发啊。
3: 您好。
4: 哦，肖克明是吧？
3: 是是。
4: 行，
3: 来，您看看，这是我的简历。
4: 好的。肖克明，算法工程师，项目经理。
3: 好吧。
4: 你看，这个呢，是我们根据您的情况做出的职业评估。从分数上来说呢，不太乐观。啊，当然，你做过算法工程师，也有过企业经营的经验。专业和履历上还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和排他性的。那我冒昧问一句啊，你自己的公司是为什么不做了呢？经营不善吗？
3: 啊，倒不是经营不善，我是经营的太好，公司给卖了。
4: 啊，没事，咱们继续啊。根据你的求职需求啊，我们没有找到合适你的岗位。
3: 那您看这样行吗？我的待遇方面，包括职位、薪水，都可以降一些。有没有合适的岗位？
4: 肖先生啊，低一点的职位和差一点的待遇啊，那也是有严格要求的。说实话，我们这个评估表还是很客观的。你看一下啊，现在所有的工作岗位啊，都没适合你的。
3: 还真是难办，那算了吧。
5: 进。倩倩姐，我觉得今儿姐她就是故意为了报复我，我换个人呗。人员是公司安排的，
0: 你们说一句换就换啊？
5: 反正他给我写东西我不满意，我就不拍。
0: 你不拍，拿什么上线推流啊？我告诉你，耽误的是你自己啊。不过呢，沈晶说的这一点倒是没错，你需要树立新形象，挽回风评，走公益路线是对的。
5: 公益我也会啊，那我自己写方案。
0: 行，那你把方案拿过来。嗯，
5: 倩倩姐，
0: 嗯，
5: 你那个化妆品玉之颜的植入能让我去做吗？哎，我听说他们为了进行宣传推广下了可大投入了，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0: 行啊，你想做就试试呗。
5: 真的？
0: 但是沈晶对玉之颜的意见可挺大的。
5: 哎，没事儿，包在我身上。
6: 还得再补我9个月的车险钱。
7: 我们家这车你也看了，开的时候很在意保养多好，根本没剐蹭过，就是一辆新车。
6: 要不是家里急着用钱，肯定舍不得卖的。你这车买的多划算呀，还跟我计较这几千块钱。
8: 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就这车几十万我都花了，你觉得我在乎这几千块钱吗？
6: 那你就给我吧。
8: 这问题是现在这被保险人他不是我的名字，
6: 车只要过户之后保险是可以更名的。
8: 那就按您说的，只要车一过户钱马上打给你。
6: 行，好吧，这里面发票保单都在这儿，还有
7: 车钥匙，你检查一下啊。行驶本在那个手套夹。
8: 好，都在这里边了是吧？行，那我就开走了啊。
6: 好。哎，你爱惜一点啊。
8: 嗯，
7: 每周洗一次啊。
8: 放心，

0: 姐。
1: 雨佳，
0: 聪聪姐，你车呢？
1: 我没开车，送你保养了。
0: 你家住哪儿？我送你吧。
1: 不用啊，不顺路的。
0: 那我走了。
1: 你走吧，我刚叫了一声，马上过来了。
0: 再见。
1: 拜拜。

0: 不理直气壮的呀，啊，就理直气壮的吃，挺好的。我多做一点，少做一点，时间一样的。
1: 对呀，
2: 那我们也不能吃白吃啊，对吧？要不然这样，算我们俩入伙，然后那个伙食费我们出一半，行不行？
3: 出什么伙食费？那么见外。
0: 是啊，伙食费就不用了。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件事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2: 什么？
1: 啥事儿？
0: 那个格格。
1: 他不是想留下找工作吗？
2: 啊，
0: 我们这两天劝了半天，也劝不住，那一个小女孩出来乍到的，住外面，我们也不放心啊。
1: 他呢，实际还是个孩子，没什么长期，但是也别人住啊，也不会太长时间。要是没找到工作的话，再过一段就回去了。
0: 是啊。
2: 你们是想让他住在住家里是吧？
0: 行倒是行，但是咱也没有多出来的房间呀。哎，你们要同意，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让彤彤住我们屋，然后让他去住彤彤那屋，这样不影响你们。
4: 我不要，我要去自己屋。
1: 哎。
2: 反正现在这个情况，我们俩倒是无所谓，主要是那个彤彤，只要能说行，我们俩无所谓，是吧？
1: 那个，咱俩该上班了吧？
2: 是吧？
0: 哦，对，薇薇没吃呢，还
2: 没事没事没事，
0: 带点吧，带点。

0: 燃具电池，选防洪，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错不可能。
1: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匆匆。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5: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6: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日失踪的太阳。哇！

0: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10: 有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
3: 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其实家里面要不出这些事儿，我还是挺支持格格出来闯闯。哎，那就住那个房间。行了，这回住家里面，咱们俩也踏实。
1: 对呀。
2: 我穿越了千年，终于找到你。你为什么不认识我？
1: 看电视剧呢吧。
3: 谁呀？
4: 你别管我是谁。
5: 是人说话的事。
4: 我跟你聊聊。
1: 我不脱，
0: 格格，开门，开门，开门！
1: 这怎么回事啊？
0: 这干嘛呢？
1: 拍电影呢吧？
0: 拍电影啊？怎么穿那么少啊？哎，
1: 你这不是你凭什么？
0: 这怎么那么多人？你们都干嘛呢？
1: 不好意思，拍电影的吧？
0: 这怎么？这不是
1: 啊？这是拍
0: 穿衣服穿那么少啊？
1: 哪儿穿那么少啊？
0: 干什么呢？
1: 工作。
0: 你工什么作？
1: 哥哥，他们都谁呀？那都是我朋友。
0: 什么朋友？你刚来中间几天啊？哪来的朋友啊？
1: 我来几天也不耽误我交朋友啊？我们都是互粉的好友，还有群呢。不是，那这拍什么呢？这个叫竖屏短剧，而且他们说还让我演一角色，如果到时候充值过亿的话，我就能火。
0: 你火什么火呢？有点自知之明，不就是一些陌生的网友吗？跟陌生人有什么两样？你怎么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啊？真出了事情怎么办？
1: 你至于吗，哥？现在都法治社会了，哪来那么多坏人？你没看我那朋友们弄的多专业呀？人家现在竖屏短剧就是特别火，你们平时不刷呀？
0: 我不刷。
1: 也是，刷不着正常，也不是给你们这年龄段看的。我们这个剧呢，就是集合重生、穿越、玄幻、霸总、甜宠、鱼与身的素鱼。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说什么东西呢？一点都不靠谱。
1: 行行行，你俩别争了，我们俩是来接你的，你赶紧收拾收拾行李跟我们回家，跟你朋友说一下我们得退房了。
6: 我不走啊，我在这住的好好的。哥，你再给我续两天那个行政套房，大点
1: 行不行？
6: 大点。
0: 跟行政套房，我让你
6: 别弄，都给我浪费。
0: 行政套间了。
7: 哎，你们别吵了。哎，几位是住212房间的客人吧？
6: 嗯，对。
7: 有客人投诉你们房间太吵了。
0: 你听见没有？你们现在已经影响到其他客人了。
7: 哎，你们是在开 party 吗？
6: 没有没有，阿姨没开 party， 我们是在工作呢。
7: 哦，那可不行哦，我们的房间是提供给客人住宿的，不能作为其他商业活动。
0: 阿姨，这个他们也没有用于商业活动。
7: 啊，那除非你们另交钱。
0: 这是不，我们马上就退房。
7: 哦，那好，赶紧退，退房啊，赶紧退
1: 啊。那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7: 啊，别吵了啊。
0: 好嘞，
7: 赶紧退房。
0: 嗯，知道了。
6: 我不退啊，我不退，你不给我续我自己续，我花我自己钱，你管不着。
0: 你还不退啊？
6: 花我自己钱，
0: 人家都已经投诉你了。
6: 我在我自己屋里，他管得着吗？他
1: 好
6: 手机
1: 掏掏能翻出来钱啊？哪有钱，我给你去吧，把身份证给我。
6: 还是我嫂子最好。
0: 身份证我没收了，赶快收拾行李跟我走人。

0: 喂，赵哥，不是你们在哪儿呢？
1: 我都在数码广场呢，你呢？你人呢？
0: 通告上不写的文创园吗？为什么就数码广场啊？
1: 你不是导演吗？在哪儿拍你都不知道？所有人都到位了，你还拍不拍？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马上来。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2: 这么一大组人就在这儿等你，啊，只为等你一个人，你有没有时间观念？你能不能专业点儿？
0: 我对不起啊。
2: 好了，赶紧拍摄。
3: 小姐，您可算来了，白总交代的植物产品代管了吧？
0: 什么东西？
3: 就植物产品啊，不是交给你保管吗？
0: 什么时候啊？
3: 不是，那怎么办呀？白总特意交代的。
2: 你俩有完没完呢？还拍不拍啊？
0: 哥，对不起啊，那我回去取一趟，我马上啊。
3: 哎，你路上慢点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4: 我说要住家里吧，你让我住宾馆。我住了宾馆，你又让我回家里来，什么人呀你？啊，你还把我那帮朋友都给我得罪了，我们
5: 换鞋。
4: 我跟你说，你这纯纯就是独裁。
5: 我独裁？我独裁？现在给你买一张火车票，把你送回海城去，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独裁。
4: 去，我就不回去。
5: 你不回去，不回就给我在这儿老实待着。
4: 那我住哪屋？
0: 你住那屋，彤彤到时候晚上跟我们住，那是彤彤的屋。
4: 彤彤啊？哎，我住。
0: 哎，你别开，别开。
5: 你给我回来！
6: 行行，
5: 过来坐这
4: 儿。那屋。
5: 坐下。
4: 你俩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5: 坐下。
7: 小哥哥，你看什么看？听我说话。从今天开始呢，你就要住在这个家里了。既然住在家里面，有一些规矩你要遵守，有一些事情呢也必须让你知道。
5: 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事情之前，你必须跟我保证要保密。不能让你爸妈知道，尤其是你大伯父大伯母。
4: 是不是你们俩跟他们？你快告诉我什么吧。
7: 你那么兴奋干嘛？
4: 哎呀，我太想知道
5: 了。你光保证不行，你发个誓吧。
4: 发誓，你发誓，发誓。
5: 我发誓，你要是泄密的话，你就胖30斤。
4: 我30斤太多了，我自己闹不过。
7: 我不听拉倒。
8: 哎呀，行了，我说吧。那个那天你见的沈晶、程鑫，记得吗？
4: 嗯。
8: 他们也住家里，
4: 你们还收留他们了？
8: 不是收留，现在这个房子就是有他们一半，就他们就住这间。
4: 为啥呀？
5: 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4: 那没有为什么，是为什么呀？
7: 就是你哥我创业失败了，现在缺钱，把房子给卖了，想把房子赎回来的时候，家里的钱不够付人家首付的，所以就共居在一块儿了。为什么？
4: 好好，我说呢，那天嫂子说，他俩电视一人看一个，把人家照片这沙发还分成两半，弄了半天是这样啊。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就这么瞒着大伯父大伯母？要我说，让大伯父把那一半钱出了得了。
5: 我刚告诉你要给我泄密，你现在告诉他们，不是让老人家担心吗？
4: 谁说我要泄密了？那不是。
8: 哥哥，这可不是小数目啊！我们主要不想跟父母要钱，而且我们已经在努力的还钱了。再说大伯父大伯母那么疼你，你也不想让他们着急吧？
4: 确实确实，这也不是小事。嫂子，我绝对不说，我嘴严着呢。
0: 哎，艾丽，跳跳说拍摄产品没拿，
9: 玉之眼，我看他拿走了呀，证件亲手给他的呀。怎么了？怎么了？一天天火急火燎。
8: 彤彤还挺舍不得他这小屋的，你哥就装了一个上下铺，有时间呢他也能回来偶尔住一下，你不介意吧？
4: 不介意，我还想彤彤跟我作伴呢，我俩玩得可好。
8: 那就行。
4: 嫂子，我住这儿，沈静姐他们不会介意吧？
8: 家里总归是多了一个人，肯定会有一些吧。
4: 小事儿，没有我社牛肖哥哥搞不定的人。
5: 你给我消停点，别给我惹事儿。
10: 欢迎大家使用玉之盐。
2: 停。
10: 辛苦。谢谢。
2: 哎呦，您说巧不巧，我们这刚拍完。
0: 我哥不好意思，回公司请您喝奶茶。
2: 收不起，哎。
10: 早上装车的时候，我不知道谁把那些产品都放车上了。不好意思啊，让你白跑一趟。
0: 你不知道是谁是吗？你心里没点数啊？
10: 是。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眼光呢？你，
1: 你不要这么说，我放的。我知道你一直都反对给玉珍打广告，不瞒你，只看你能让我拍吗？不是，我就不懂了。玉珍风波都过去那么久了，那么丰厚的报纸凭什么不让我赚啊？
0: 你就是只井底之蛙，你知道吗？
1: 你要是红了，你的品牌价值远高于这些，你都干这行这么久了，你怎么就没有点长远的眼光呢？你这辈子活该红。

0: 不不不不，咋了？轻点儿。心疼你这老婆了是吗？哎，
1: 我来。哎呀，
0: 怎么了？是谁招惹你了？
1: 流年不利，遇到少人了。
0: 谁呀？老公替你揍的去。哼，
1: 我要自己收拾。
0: 这么厉害呀，我老婆。
1: 嗯。哼。小橙子，打道回府。
0: 好嘞。

0: 哎，姐回来了，
1: 回来了。
2: Hello。
0: 正要跟你们说呢，我们把那个堂妹德哥给接回来了，所以不好意思啊，还得麻烦你们一段时间。啊，
2: 哎，我们没事儿，关键啊是这彤彤，她不一定能同意。
0: 你指望一个孩子啊？那你真是失策了。彤彤，我最了解了，我儿子同情心泛滥，最大的软肋就是太善良。一听说他小姑在外面不安全，马上就同意了。
2: 他的谈同意了，我能说什么呀？
3: 也是啊，
0: 就是这堂妹啊，有点不太靠谱，你们多担待啊。
2: 确实是。
0: 哇，谁呀？做这么一大桌菜啊？哇，哇，太香了！嗯，
4: 这肖哥下的厨啊，这手艺不错呀。
2: 你看预制菜吗？
4: 不会聊天，不会聊天别聊。
2: 像，
5: 这不是我爸做的。
2: 你做的？
0: 你小姑做的？
6: 都回来了，快尝尝我手艺。
0: 还真是你啊！
7: 虽然有一些啊是半成品，可是呢，格格也花了很多心思啊。把这饮料都给倒上。
6: 沈静姐，程经哥，那个这顿饭主要是给你俩做的，然后谢谢你俩能收留我。
4: 啊，别客气，你是不是也挺靠谱的吗？
0: 啊，什么意思？谁说的不靠谱啊？
8: 欢迎小姑加入共居屋大家庭。
6: 来，干杯，
0: 来，
6: 干杯。
0: 今天的面试轻松一点啊？
9: 轻松，嗯，以前啊都是面别人，现在是别人面我。我这个职业找工作真的很难。
0: 咱们这个年龄啊，除非被挖角，再就业真的很难。
9: 我听说我原来那公司也正在招人，不行我就回去试试。
0: 那会不会太委屈你了？
9: 没什么好委屈的，大丈夫能屈能伸嘛。我把职位还有工资要求都降低一点，没准能成。
0: 要不去找一下陈荣兴？我之前去公司的时候，听他说你的辞职他也有责任。那现在公司缺人，说不定他能答应呢。
4: 妈，妈不行了，我要上厕所。
0: 那你去呀。
4: 不是陈医生在厕所里头呢，还锁着门。
0: 那怎么办呀？得有个先来后到啊。
4: 不是，他都上半个多小时了。
10: 使劲敲。

0: 嘛呢？你大早上装美人鱼呢？
1: 嗯，厕所有人，肚子疼。
0: 那你就上厕所去呗。
1: 有人，有人。
0: 那你就忍忍呗。
1: 已经在努力了，我现在。
0: 嗯，让他们在屋里放屁用。
1: 那我在哪放啊？

0: 庆幸他现在还是个屁的。
1: 你昨晚吃什么了？怎么能这味儿啊？你快出去吧，你出去吧，你出去排队去，快去！
0: 不行，我受不了，我
1: 你去那儿排着，快！啊！爸，不行了，
2: 再忍一下，
1: 要出来了。
2: 啊，老婆，帮你敲门。
1: 不行，不行了。
2: 哎，你不是在厕所里吗？
3: 哎，我是天然的魔女，我要杀死你们这些小饼干。
1: 爸。赶快上洗澡啊！哎呀，我们上厕所啊！
2: 我在里面洗澡呢。
1: 格格，你先出来，他们要上厕所。你先出来，等他们上完你再洗。你先出来。
3: 我们不是你们呢。
1: 出来，
4: 你先串出来。
2: 赶快去，赶快去，赶快去，赶快去，赶快去。
5: 哎，咱们家有规定，早上起来不能洗澡，除非你是最后一个用厕所。
3: 什么工具还挺多？
5: 不是你刷牙到处都是沫子，你满地走，
3: 你不让我进去啊？
2: 这一时半会儿也消停不了了。
5: 既来之则安之吧。
6: 此次我们增加的地线照明呢，也是希望宾客能进入到房间的时候有一种静下来的感觉，将视觉重心降低。然后同时呢，我们蜡烛的应用是多维度的，让大家感觉到一种暖，也比较扣题嘛。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新方案，您看您还满意吗？
5: 这套方案我们特别满意，稍后我会亲自指点首度。
7: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我们会努力地完成后续的工作。
5: 环宇出品果然不同凡响。那合作愉快，
7: 合作愉快。
5: 怎么样？
7: 今天的提案非常成功。
8: 说重点。
7: 重点就是韦总让我转告大家，辛苦了，今天晚上庆功，韦总请客。
9: 还有吗？
7: 当然还有了，项目奖金人人有份。你们是最棒的。
8: 应该说我们是最棒的。
10: 我们最棒。

喂，聪聪，咱们家那个……啊，没事了，没事了，啊，我东西找着了，啊，好嘞。

0: 你们把这方案再细化一下啊。这样，您先讨论，晚上我来找我。慧明啊，
1: 陈总，
0: 来进来说。
1: 你去忙吧。
2: 好的。
0: 坐。听说你自己创业干得不错呀？啊，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1: 陈总，您别笑话我，我那公司卖了。
0: 我听说了，那个菲林那儿给你的收购价不错，这回没少挣吧？来，坐。
1: 我其实是。

0: 司的小股东，也没赚什么钱。
1: 陈总，我知道咱们公司一直缺技术人员，今天呢，我也是来的冒昧，想问问您能不能让我回来上班。
2: 啊？这不好吧？你可是做出新锐 APP 的大牛啊，我们这儿哪能装得下你这尊佛？
0: 陈总，我当初辞职啊，都是因为我不好，我情绪太激动了。不瞒您说，
1: 公司卖了以后，我现在就没工作了，也没收入，家里面压力挺大，还欠了外面一大笔钱。当初都是我不好，情绪激动就辞职了。要是不辞职，一直待在公司，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2: 这个呢，也不能全怪你。当初公司没给你升职，你心里有怨气啊，我也能理解。
1: 陈总，其实跟您没关系，都是我不好。陈总，我给您道歉。
2: 哎，别！
1: 现在呢，家里的压力很大，有老婆孩子要养。您能不能大人不计小人过，让我回来上班，给口饭吃？
2: 你看，你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是无动于衷呢，也说不过去。这样吧，我给你留意着，有合适的工作岗位，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1: 陈总，我真的是现在很需要工作。
2: 可现在公司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给你啊。说实话，你这人技术是不错，但你这情绪真的是太不稳定。你说你现在辞职了，又想回来。我没办法跟其他领导还有员工交代啊，你说对不对？
1: 那这样，陈总，我可以不回原来的职位，工资呢我也没有任何要求，公司需要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一定比以前更努力。
2: 可明，我相信你，但这个事儿呢，确实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我想想办法，跟公司争取，能够帮你的，一定帮你。
1: 谢谢沈总。
3: 来，坐。
4: 李总，我猜您找我来是为了赵明总监设计人选的问题。呀，
5: 未卜先知了，李大师。
4: 这不难猜测吧？凯亚这个案子做得这么顺利，咱们之后的业务量肯定会增加的。把赵明设计部独立出来，对我们人力资源还有工作效率都是最优解。
5: 听你的口气，应该已经想好了，说说呗。
4: 论个人能力还有设计水平，我推荐程鑫。
5: 这么果断，不再考虑了。
4: 凯亚这个案子没有程鑫的努力是做不下来的。他虽然年轻了一点，但是不论是个人能力还是带领团队都是可圈可点。最重要的，我觉得他有饥饿感，有进取心，这个是很多人不具备的特质。
5: 来，你看看这个。
4: 徐晓，国外留学回来的，还是常春藤名校毕业，履历很棒，但是他比程鑫还年轻。履历虽然好看，如果空降过来做总监的话，很难服众吧？
5: 空降怎么了？你我都是空降过来的，不也干得挺好吗？人不是问题，主要看怎么用。
4: 那您就别藏着掖着的了，您打算怎么用徐晓？
5: 你知道徐晓的父亲是谁吗？徐冬雷。
4: 行业协会徐会长的女儿。
5: 以后啊，我们环宇就是这个行业的标杆，估计拿奖得拿到手软。
4: 你的想法我能理解，但是徐会长一向是清高桀骜，爱惜自己羽毛的，我们这样做会不会适得其反？
5: 但是你想想啊，徐会长是铁面无私，但上赶着巴结他的人呢？徐会长的女儿在这儿就是个活招牌，以后不是一两个项目的问题，等于是为我们公司打开了一条康庄大道。
4: 您的想法我懂，但是一定。

0: 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人都是这样的。
1: 你们公司会有别的方法安排徐晓的，毕竟设计是靠作品说话的。我觉得程心应该有这样的竞争机会。你就这么看好程心吗？我是对事不对人。
2: 那这样吧，我们现在手头上的有好几个重要的项目，
3: 特别是那个商场升级改造的，是我们目前最大的客户。如果程心通过设计把它拿下了，不是靠人脉，那这个位置我就留给他。
2: 你的片子点击量太少，客户非常不满意。后面如果你的数据要再上不来，我可不能再分植入产品给你了。
3: 不是，那我怎么办呀？不是让你走公益路线，先扭转形象吸粉吗？哎，对了，你自己说你要写文案啊，文案呢？你没写出来。
2: 这个行业竞争是非常残酷的，你业绩不好，你很快就会被淘汰。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4: 哦，那你走了，
0: 拜拜。
4: 今儿姐，那个城市守护者策划，我仔细看了，挺适合我的。咱们什么时候拍呀？
5: 那个方案我给别人了。
4: 给别人了？你为什么给别人啊？
5: 你不是说不合适女人设吗？
4: 那我的就是我的，你为什么给别人呀？我当时说不拍，那我万一过两天我就想拍了呢。
5: 那什么叫你的就是你的呀？策划是我写的，那是我的东西，我说给谁拍就给谁拍，同样都是公司签约的主播，我给谁拍都可以。
4: 那公司安排你负责我，你不负责我，你去拍别人，那我怎么办呀？还有，我这些让你想的那个爆款策划，你想出来没有？
5: 不好意思啊，我的业务水平有限，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得好好想一想啊。
3: 你啊，这段时间好像是好好拍你的美妆广告吧，给你拍的美美的，又能赚大钱，像我们这种小编导啊，别耽误您挣大钱，是吧？不是，今儿姐我，今儿姐我，哎，
6: 冬姐走了，
3: 明天见啊。
6: 哎，
3: 明天见。
6: 程心。啊。
3: 我正找你有事儿呢。
6: 啥事儿？
3: 好事儿，绝对值一杯咖啡。哎，公司要成立照明设计部，准备在设计师中选拔一个人担任设计总监，你想不想争取一下？
6: 想啊，肯定想啊。
3: 我可以推荐你，但是要看个人能力和业绩。
6: 不是看个人能力呢，还有什么可看的吗？是我这个。
3: 是咱公司，他水平绝对是最优秀的。别这么自信啊，马上就有对手了，而且对手很强劲。
7: 谁呀？暂时还不能告诉你吧。
3: 不是，咱话别说了一半行吗？你吊着我干嘛？说呗。把你这点儿锒铛的样子收一收，从今天开始啊，打起120分的精神，项目做好了才有机会，懂吗？
7: 行。嗯，那怎么谢谢你啊？
3: 谢过了，下班吧，我要去接彤彤。
7: 行吧，拜拜。
3: 拜拜。
7: 哎，聪姐说的强劲对手不会是我吧？<笑>
2: 行，笑什么呀？烫着我了，你。今儿姐，干什么去啊？大家吃饭呗，我请你。
4: 我不吃，我老公也在家等我。
2: 是今儿姐，我真心想请你吃饭的，给你赔罪。
4: 哼，受不起。
2: 哎呀，今儿姐真的想给你赔罪，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你给我个面子嘛！我请你去吃超级豪华大餐，怎么样？你想吃什么吃什么，随便点。
4: 想吃什么吃什么。
2: 啊，
4: 走，
2: 走。
4: 今儿姐，我都知道了，你没有把城市守护者给别人。
0: 你那去找过你，但你没同意。你是不是觉得还是我最适合这个？这个策划案是不是根本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你又不想做这个内容，我想做，我想做的。
1: 合不合适你呢？其实我说了也不算，主要看配合不配合。我全力配合。条条，
0: 嗯，
1: 这是一个辛苦，有损你的形象，我觉得你要慎重考虑考虑，适不适合你。
0: 这怎么是辛苦活呢？这个叫为人民服务，
1: 那为人民服务是你自己要做的。你同意了？谢谢娟姐。道上，
0: 那拍摄期间都得听我的，
1: 肯定听您的。
0: 谢谢娟姐。
1: 我跟你说句实话，其实我个人对你抄袭事件是有很大意见，但是呢，我特别理解你们网红也不容易。可是你再不容易，你也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去损害别人啊！你损害的别人里面就有我呀，你知道我之前有多难过吗？真的给你道歉。
0: 我再也不会做那种事情了。那咱既往不咎，好好合作，好好配合。稍等一下，红灯现在。
2: Hello，大家好，我是跳跳。今天呢，我们要体验的是燃气检测员的生活。去挨家挨户的给居民朋友们检测燃气，跟我走吧。好嘞，大家快点过去。这是我们的护燃气剪切钳，主要是用来车辆事故救援的。这是我们的水枪、水袋，主要是用来出水灭火的。这是我们的泡沫出口以及存水出口。
0: 明白了吗？明白了。太沉了，我这个。说你们每天都要搬这么多吗？这些高楼大厦都是由工人大哥们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大家一定要注意好红灯停、绿灯行，用电安全，提高消防意识，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Hello，
3: 大家好，我是跳跳。今天呢，我们要体验的是燃气检测员的生活。去挨家挨户的，您觉得怎么样？朋友们检测燃气，跟我走吧。你说说吧。我觉得利益还不错，应该能帮跳跳树立新形象。
4: 虽然这些城市守护者一直都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之前从来都不知道他们这么辛苦，多亏了今儿姐。而且拍完这个之后，我真的还挺感动的。而且这么一看，我好像还挺有亲和力的哈。白总，视频上线后先看看反响如何。我下一步的计划是直播走访，让跳跳去这些劳模家里面采访，走进他们的生活，体验他们的工作。
5: 嗯，想法不错。 沈晶，那你就尽快做一个方案出来，我非常看好你们这个系列。还有，我最近想推出一个破圈系列，如果你有精力，也帮我想想有什么好的话题。来，放这儿。
6: 放哪儿？
5: 放那边。
6: 好，这儿就行啊。
5: 嗯嗯。
6: 哎，好嘞。
5: 你快一点啊！还要做饭呢。
6: 好嘞，您放心。来。
0: 哟，小肖，
1: 哎，
0: 你辛苦了。哎，
1: 不辛苦，不辛苦。
0: 你怎么能让客人干活呢？是他自己要帮忙的。
1: 这是我自己要拿的啊，这些活啊就应该我们男的干。哎呀，
0: 我跟你说，男的跟男的可不一样。你看我们家老陈就是个甩手掌柜，什么都不管。
1: 陈总不一样，陈总平时啊工作太忙了，我们这些做下属的呢就应该帮着分忧，有什么活啊您就叫我，我都给您放好了啊。
0: 那多不好意思呀。
1: 您让我干啊是把我当自己人。
0: 我还真有个事儿想麻烦你。
1: 您说什么事儿？
2: 爸爸争取早点结束，然后去找你们啊。

0: 你到家了，走吧。哎，
1: 肖儿，辛苦了啊！哎，
2: 不行，谢谢你，你还真细心，还记得发张照片给我，让我确认一下。
1: 您这姑娘啊，长得好看，还真是上相。哎呀，你客气了。哎，
0: 随您。哎，
2: 豆豆，你是不是又要胖了？干脆叫你豆沙包啊！
1: 哎，你要嫌她胖，你去遛遛她，反正让大夫让多遛遛她。
2: 那不行，我写作业。
0: 肖儿，哦，我去，我平时啊就喜欢这狗，可是我家条件有限，这养不了。哎呀，
1: 那多谢你了啊！哎呦，
0: 您跟我说这话就客气了，我这一会儿啊，我车给您停好了，狗遛好以后，我给您送回来。
1: 谢谢了啊，那我先回去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嗯。
0: 叫什么？什么名？
2: 豆豆，豆豆，快来来，儿子，妈，我画的怎么样？
3: 我儿子真是太帅了，
2: 老公，哎，快！哎，我爸还来不来呀？我能给他打个电话吗？
3: 行，那你给他打一个，嗯，你拿着。
2: 喂，爸爸，你下班了吗？我还等着你过来跟我比赛呢。嘿呦，儿子，你发那视频我看见了，你现在滑的可真是不错啊，老爸我都快比不上你了。哎呀，没试过怎么知道？爸，你别气馁嘛。我怎么会气馁呢？我下回啊跟你好好比比。
0: 行。不过今儿老爸得跟你说声对不起，失约了。
2: 啊，没事儿，爸，你忙你的吧。我妈刚出来，带我去看电影。
0: 哎，
4: 挂了啊，拜拜。
2: 再喝两口。

0: 同志，什么情况？不让我这闯啊！
1: 不是大哥，我有事儿，你让我进去。
0: 你是哪路的业主？我没接过你们。
1: 我不是这儿的业主，是我家领导住这儿。哦，
0: 那给领导打个电话，我们确认一下你的身份，或者让领导过来接你一下。
1: 这领导接我肯定不合适啊，我这一天已经进进出出好几次了，你肯定认识我呀。哎，
0: 同志，话不能这样讲啊，好啊，你平时进进出出多少回，跟我们的关系也不是我当办，今天我当办，按规矩来，小区管理很严格，你要晓得。
1: 不是大哥，我知道。我这有点急事儿，我这狗丢了，我进去看看。
0: 哦，狗丢了啊？丢哪块了？
1: 我不知道丢哪儿了，也许我不知道啊，所以我得回去看看。也许这狗啊自己认识家，它跑回去了。那
0: 你也不晓得在不在小区，你进去干嘛去呗？
1: 不是，它万一跑回去了，我就不用找了吗？
0: 哎，那好呗，打个电话给领导确认一下狗在不在就好嘞。
1: 大哥。我这把领导家的狗弄丢了，我给领导打电话这不合适啊！我求求你，您通融通融。
0: 那我也不合适让进去，不行，有规定，不行。
1: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轴呢？你就让我进去看一下，如果狗在就没事了，行不行？我这你看我这也不是坏人是吧？
0: 你是不是坏人？我不晓得。那我不可能让进去的，有规定的。哎呀，那狗着不着跑里面去干嘛呢？肯定不可能的。你给领导打电话哎！
1: 你就通融通融，让我进去行吗？我求求你了！
0: 等会儿，豆豆！
1: 哎呦，豆豆！哎呦，小祖宗，你跑哪儿去了？
0: 哦，哎呦，豆豆，你们家狗啊？你早讲哎！那进去吧，进。
1: 不是我在这跟你说半天，你不让我进，你看见狗让进了，我说你这人怎么？哎，
0: 同志，理解一下子，我就是个看门的，这里面小区业主啊啥都是逛起门来，自己过日子的，还晓得？你说你这个狗天天进进出出遛弯子，我们天天都能看见，我认识啊。那他认识你，我就放心了。你可以进去了，良心。
2: 行，你认识他也行，你比我面子大呀、啊。
0: 进吧，进吧。哎。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冲锋！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3: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时不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污浊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7: 停车随手开车门，竟变成夺命开门杀。
8: 开门之前你不瞭望，多容易出事啊！
7: 司机乘客谁该承担责任？
9: 你司机开车的时候停在哪儿？是你司机定的。
7: 理赔新规如何守护受害人权益？
10: 对于车方造成的事故，保险公司都应当给予赔偿。
7: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为您解读。

0: 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今天我们谈的第一个话题啊，叫做开门杀啊，这个词儿大家听没听说过？
1: 我听说过，就是说在马路上你车行驶停下来的时候，突然开车门，后面有一些过往的行人呢，或者车辆可能就撞在车门上，产生一些事故。有的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些监控的录像，感觉那现场还挺触目惊心的。
0: 确实啊，这个开门杀现在已经

0: 这辆货车停车没观察后方，贸然开门，电动车被撞倒，骑手受伤，事故由司机承担全责。这辆轿车刚停进车位就仓促开门，骑车人直接摔了，车主承担全责。司机开门疏于瞭望，后方小车遭了殃。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画面中的这辆白色轿车违规停靠在非机动车道。2分钟后，电动车骑手张某经过，驾驶员赵某突然推开驾驶位车门，骑手躲闪不及，重重摔倒在地，最终伤势过重，抢救4天后不幸身亡。交警认定赵某全责，法院判决赵某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开车门前看一眼，别让一个随手的动作毁掉2个家庭。
1: 我们看啊，这一连串的这个事故啊，看的真是让人特别的揪心啊。为什么叫做开门杀？因为它轻则呀有车损，人会受到这个伤害，重则最后结果就是死亡。
2: 特别特别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个交通陋习，因为我们经常会在这个学校门口送孩子接孩子的时候，这小孩着急上学，他也不管不顾，开门他就走了。而且有的时候呢，是咱们上班的时候，你比如说叫个网约车来的时候，他没停稳呢，在道当间马上要打卡了，夸一开门就上去了。所以说他特别容易被忽视，但是就像刚才片子所说的，产生的结果又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3: 我平时周末的时候也经常带孩子出门嘛，就看到比如说像商场啊、饭店这类的地方，就经常容易看到一些车靠边就停下了，停下了就车里的人推门就出来了。然后你说这个时候有时候我就会看后面道上特别跑的特别多的，他又爱踩着里边这个道往前抢到的这个外卖小哥的电动车，特别容易撞在这个门上。像刚才这个案例里面很多都是这个开门杀的司机他的主要责任。你说作为一个司机，开门之前你不瞭望，多容易出事啊。尤其是最后的那个案例里面，因为司机的一个不小心撞出人命了，这个司机最后呢也入刑了，蹲监狱了。所以可见咱们法律对于这个开门杀造成这个事故，他态度也是非常严肃的。
1: 其实很多网友啊，对于这个开门杀也是又气又怕啊。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怎么评论的。这位网友说，你看我被开门杀过，没有视频这么严重啊，因为我骑的自行车当时小个子也不高，滑到了脚面，缝了2针，到现在都留着这个疤，因为小不懂事直接就放那个人走了，也没要赔偿。来，这位网友说啊，说还好我有个好习惯，开门前看一下后面有没有车，上次跟小侄子一起打车，他下车前也叫他先观察后面有没有车，这是很好的一个习惯啊。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方法，就你下车的时候你要用最远的手去开这个车门，比如你在左边下车的话，你不要用左手开，你用右手去开的话，它可能自动它就会有一个观察啊，这个习惯很好。来，这位网友说，有一次我在一条路上的自行车道正常行驶，旁边机动车道有点堵车，突然在路上还在缓慢行驶的机动车突然打开了车门，我瞬间就飞出去了。你看，突然就飞出去了啊，现在估计还心有余悸啊。那鞠老师，从法律上来讲的话，这个开门杀它会承担什么样的一种后果？
4: 首先，开门杀不仅是不小心的问题，不仅是我们过失的问题，其实它是一个违法的问题。我们国家道路安全法实施条例呢，明确规定禁止了以下几种行为。首先，在行驶过程当中不能开门。第二呢，你可以开门，但开门的时候不能影响和妨碍车以外的其他行人和车辆进行通行。那第三种情况就是你停车以后，这个乘车人下车一定要从右侧下，禁止从左侧下。所以这些禁止行为啊、应当啊等等这些用词呢，都是一种法定的义务。假如说造成一个比较轻伤，或者是说更轻微伤，那可能仅仅涉及到民事赔偿，那更严重的那可能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了。根据我们国家刑法133条的规定，说你这种行为它属于交通肇事，如果造成一人死亡或者是3人重伤，同时你自己负事故主要或全部责任，往往开门杀这种行为，那么司机这方往往承担的都是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包括这个案件那就是造成一人死亡的后果，所以最后对他进行判刑了。所以最严重的就是刑事法律责任，判刑加坐牢。
1: 刚才我们聊这个案例啊，其实都是司机去这个开门，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乘客他去开门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律后果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坐这个出租车呀，坐一些网约车呀，会发现这个左边后

0: 后边的这个车门一般就有安全锁，就儿童锁，就你开不开他就让你从这个右边下，然后下的时候还得给你说啊，注意后边，注意后边，就始终给你去提醒啊，但是还是会有这样的这个事情发生。这个最高法公布的最新的一些典型案例啊，包括一些这个司法解释啊，也有相关的一些案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1: 乘客开门撞了人，司机要担责吗？保险又该不该赔？司机董某开车在路上临时停车，副驾乘客杜某没看后方，直接推门下车，突如其来的车门撞上了正常骑行电动车的潘女士，导致潘女士全身多处骨折，最终被鉴定为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这起事故司机董某和开门乘客杜某承担同等责任，骑车的潘女士无责。事后，潘女士把司机、乘客、保险公司一起告了，索要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42万多元。可保险公司却提出来，不应对因乘客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只同意在交强险限额及商业险范围内承担50%的赔偿责任。那么，这样的说法站得住脚吗？
0: 这个案件现在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啊，就是现在有40万的赔偿，他这个赔偿到底谁赔，怎么赔，怎么去分配啊？很多网友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网友是怎么看的。这位网友说，开门杀太害死人了，司机和乘客要承担同等的责任。一个问题，司机怎么可以100%控制乘客自己开门避免事故呢？司机要提醒后排乘客呀，你后排看不到这个后视镜啊，大多数司机都会有这个提醒，所以应该也有责任是吧？开门杀应该是开车门的人主责，开门前你要观察这个乘车人是应该具备的这个常识啊，应该观察啊。
2: 刚才看网友有一条评论说这个开门的人应该担主责，我是赞成这一条的。因为什么呢？你说这个司机如果说他有过失的话啊，他也就是可能是车没停好，或者是说这个少提醒了一句乘客说注意路况。但是归根到底，这个打开车门的人和没有注意观察路况造成事故的都是这个乘客呀。为什么不是这个乘客自己担这个大头的责任呢？咱说有一种特殊情况，如果说是家长开车带着自己的孩子啊，咱们有家长带孩子都有这个经验，有时候车刚往那儿一停，这孩子推门就冲出去了，家长在后面喊都喊不住。那这种他属于一个未成年人是吧？你家长作为一个监护人、司机，你必须得承担主要责任啊。如果说出了问题的话，但是像这里面这种乘客，他是一个成年人，那么他不是应该为自己的这个行为、为自己这个各种安全承担主要责任吗？所以这个里面你说让司机补开承担责任，这个保险公司又只能承担一半儿，那这个司机岂不是等于里外都在吃亏吗？
3: 高老师说的我挺理解这个事儿，但是我这儿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出租车司机或网约车司机，他停车的时候呢，他就把这车停到离道牙旁边1米左右的位置，然后他告诉乘客下车了，这乘客就从这边1米左右这块一推门下车的时候，后面一个老大爷骑着电瓶车直接就撞上了，开门杀，老大爷倒地以后颅脑是很严重的一个损伤，导致2年的昏迷。那最后交警划分责任的时候是司机全责，那司机还没有买这个商业保险三者险，所以就赔了200万。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案件也是上了这个热搜了，大家也像刚才高老师所说的，这个网友也关心呢，那你说这个司机是不是很冤枉了？你开门的人明明不是他，但是法院认为是什么呢？你司机开车的时候停在哪儿是你司机定的，是否安全你得扛起这个责任。你安全把车停好了，你提示到位了，你观察到位了，这样避免什么以后这样事情不再发生了。而且关键最后一点是什么？你希望你这个保险公司先把钱赔了以后先治了病，这是最重要的。
0: 我们看一边觉得这个司机啊要是承担一部分责任啊，觉得这个司机挺冤枉，一边啊又觉得这个保险公司啊如果说全额赔付的话好像也不合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司机的这个问题。有人就觉得这个门是乘客开的啊，这个都是乘客造成的这个后果，作为司机来讲的话，为什么他还得承担一半的责任？
4: 司机作为控制车辆的人，他天然的就会享有一种义务了。这种义务是什么？那你停在哪个位置，停的位置恰不恰当？虽然说是乘客开的门，那乘客有过错，但如果你停的位置不恰当，比如说你就挨着马路牙子靠边停，那可能后边的摩托车驾驶员或者是其他人他过不去，那乘客即便开车门他也撞不上。所以这时候司机控制车辆，他存在一个在先的过错和主要的过错。

0: 错。当然作为司机这边我们也知道他能够看到什么，所有的后视镜啊还是倒车镜啊，它都是以司机为视角让司机能够看清，其实乘客有的地方是看不清的。所以司机天然了产生另外一个义务，什么样的义务？在下车的时候你能够看到你后面有没有来车，有没有行人，那么这时候你就产生一个提示的义务。虽然表面上看是乘客的开的车门，他的责任应该更大，但从义务的角度来讲，那司机的义务更高，所以给他们两个分配一个平等责任，我认为是比较恰当。
1: 所以说司机为什么要担责呀？主要是没有尽到这个安全的这个义务啊。刚才说到还有一个争议的焦点呢，就是这个保险公司认为你司机啊，你是占50%的责任，然后我赔偿呢，我就赔偿这一部分。大家觉得这个有没有道理？
2: 我刚才听了这个局律师所讲的这一段，我大概能理解一些了啊，就是认同说这个司机他确实是有一些义务，所以他相应的这个责任他是应该担的，那么他应该赔偿这个保险公司赔偿这50%，我觉得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啊，因为你看这个司机是买保险的人啊，那么他这个50%的担责，人家保险公司呢给他赔付50%，就算是一个对价服务了啊。但是我的问题还是这个，就是这个开车门的造成这个直接结果的人，我觉得是这个乘客啊，这是乘客做的。那这个乘客他真的就是一点责任都不用担吗？如果说出了这个什么事情，所有的都是这个保险公司或者司机给他兜底了，他不承担任何责任，那以后坐车的人啊，打车的人，他岂不是就更肆无忌惮了？他随便开门。
3: 这个受伤的人员，肯定他跟这个车首先发生的关系，他不管你是谁开的门，是司机造成的。那你说乘客他都受伤了，他能知道谁责任小谁责任大？这边还治着病呢，要着命呢，他能想划责任的事儿吗？所以我认为保险公司你啥也别说，先把钱付，把命治了，把病治了，把命救了，这才是最根本的。
2: 或者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可能，救命要紧啊，保险公司该赔的先去治病，对吧？但是事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再向这个乘客去追偿呢？
1: 这个保险公司怎么赔啊？我们让这个鞠律师啊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啊。就是这次最新发布的这个司法解释是不是有这个规定，应该怎么赔？
0: 没错。对于类似的这样事件，此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呢是很有争议的啊，就是对于乘客这种行为导致的这次事故，那么作为保险公司赔不赔以前有争议。所以这次啊6月30日要实施的这种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二里边就明确规定了，那么作为乘客与司机作为肇事方对待，他俩是一方捆绑到一起了。也就是这个保险呢，无论是司机造成的事故还是乘客造成的事故，都属于车方造成的事故。那么对于车方造成的事故，保险公司都应当给予赔偿。刚才我们也探讨到了，是保险公司是拒赔乘客的问题，还是先赔之后向乘客进行追偿的问题。那么通过这次司法解释都解决了，那就是你都应该赔，确实在具备条件下是可以追偿的。什么条件下？就是这个乘客啊，他有故意实施这个行为，当然实践当中会很少。举个例子，这个乘客下车的时候看到后边来一个摩托车，哎，我就故意的，我非要推开撞他一下，你为什么在后边你不让着我？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首先要赔，然后可以向他进行追偿。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
4: 法院审理认为，司机对停车地点有控制权，他没有尽到提醒义务，与乘客的行为共同导致事故。司机和乘客之间怎么分责任是内部的事，对伤者来说，机动车一方是一个整体，保险不能把司机和乘客拆开来赔。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先期已垫付70,000余元，法院判决后再赔付32万余元，合计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全额赔付42万余元。
1: 你看，我们看啊，最终判的是保险公司要全额赔偿。
2: 听了您刚才的这个解释，我感觉我好像就豁然开朗了。开始我还想，保险应该只赔一部分，但是现在看法律它规定的这种方式应该是更公平的。
0: 是这样的，法律啊是非常公平的，而且也像张正老师所说，首先是以人为本的。当然这里边还有个问题，保险公司按合同约定赔偿有可能有不足，比如说合同约定我就承担70%，那剩下的30%你还要由谁呢？由责任人自己承担，由车方自己承担。这里面的车方当然也就包括谁呢？包括司机

0: 和乘客他们自己，所以对内责任是对内的，对外是对外的。对外有保险公司，那保险公司先给你赔，那保险公司赔偿不足部分，车方自己承担责任。
1: 但是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乘客开门杀保险没有理赔，
2: 也有一个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一起后果极其严重的网约车开门杀案件，给所有司机、乘客、网约车平台敲响了警钟。一名乘客乘坐网约车，车辆在路口等红绿灯时，经司机同意后直接开门下车，撞上正常骑行的电动车骑手张先生，造成张先生颅脑损伤，构成十级伤残、六级残疾。事后，交警认定网约车司机承担主要责任，乘客承担次要责任，骑车人无责。但更致命的问题来了，这辆车原本是家用非营运保险，却私自跑网约车接单，车辆使用性质改变，商业三者险直接拒赔，只有交强险赔了19.8万元。保险公司不赔，剩下的钱谁来出？法院最终认定，网约车司机承担70%责任，赔偿82.1万余元。网约车公司对司机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乘客承担30%责任，赔偿35.2万余元。
2: 我看这个典型的案例啊，是把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出行所有的这些坑基本上都集齐了，像这个乘客、司机啊，包括这个保险公司和这个平台全都牵扯其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判决结果，其实也刷新了很多人的一个认知。
4: 确实，就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有买了保险啊、就不怕开门杀这样的事件了。你看，你私自底下，你把这个正常的，你买的是个家用保险，你换成商业用途了，人家保险公司商业险不赔你，是很正常的，直接就拒赔了。
5: 就我观察，我周围开车的人啊，我觉得现在兼职司机真的不占少数，但是，一旦我们说把它改成了一个网约车的性质，它这个乘客的这个乘车的这个概率，开门杀的这个风险就更大了。那你作为司机来说，你承担的责任应该也就更大了。咱们说这个注意这个停车安全，小心观察路况，很简单的一句话，但其实关键的时刻它能起到很大的作用，避免很大的麻烦。另外一个，这个保险我看也是一个不能大意的事儿。像咱们这个案例里边，一赔赔了80万。这哪个网约车司机开一辈子的车，他可能他都赚不上80万呢？
0: 是这样的，当车辆被改变用途的时候，那就是本来你是私家车，那你改变成网约车，那么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如果对网约车再承担责任，那是不是不公平呢？是这样的，因为你私家车的出事的概率很低，你的保费也低。但是如果你改变成网约车作为运营车辆，保险公司你要投保的话，他要收的保费也多。但你偷摸的把私家车交了一个很低的保费，然后上到运营作为运营车辆，大概率的提高了这种发生事故的几率，出事以后再让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显然对保险公司也不公平。当然这里边还有个问题，受伤的人把平台告上被告席的时候，我觉得告得非常对。私家车没有改变成运营车辆的时候，你平台没有审核，没有审核，那这个时候就可能导致什么？导致他的保险金额不足，保险金额可能拒赔，那造成什么？造成那受伤的人他人身损害了，那平台你自己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我觉得平台的审核义务很重要。
2: 其实网友也说了啊，这个开门杀事后的责任划分很重要啊，要清晰明确，但是事前的这个预防更为重要，你就不发生这个事儿不就完了吗？所以很多专家也是总结了一些方法，我们来看这个图片啊，大家一定好好学一学。三件事啊，第一件事他怎么说的？他说停车要规范，你和这个马路牙啊，我们说马路牙这个路边啊，要有保持20到30厘米的这个距离，你别给非机动车道留下去的这个空隙啊，所以他就过不去了。你提醒乘客一律从右边下门，左侧严禁下车。第二个我们说啊，就是刚才也说到了，说司机你要先开一条缝啊，先观察一下后边的是什么情况，然后呢你再慢慢的推开，给后边骑车一个预警。第三个就是说要提醒各位啊，尤其是后排的乘客，看清楚再开门，别让乘客下车时只顾着玩手机，忽略了后方的这个来车，所以下车一定要注意。
0: 所以作为行人也好啊，骑自行车的人也好啊，我们行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无论车的右侧还是它的左侧，要避开它开门这个距离。再一个，那你到它附近的时候，你一定要减速。
2: 嗯，
0: 那即便它突然开门，你也来得及进行刹车。总之一句话吧，我们每个人都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要存在侥幸心理，时时刻刻提防这种安全的出现，那么开门刹的事故就不会再发生。
2: 嗯，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安全呢是最重要的事儿啊，安全也不是某一方的事儿，它需要我们乘客，需要司机，需要这个路人共同守好安全这道关。
3: 公民个人信息泄露，违法开核被严惩。
6: 不间断的收到陌生的电话和风向短信，
5: 最后他们被判进监狱啊，我看就是自毁前程。
7: 知法犯法的这种行为，
0: 从源头进行根治。
3: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哇，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纵
14: 的太阳。哇！

0: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3: 咱们继续说案例学法律，接下来要说的这个话题啊，叫做个人信息保护。要提到这个话题的话，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4: 一些骚扰电话接通了就问，哎，您好，是奶奶跟哪个孩子家长吗？啊，您对什么兴趣边感兴趣不？我一听孩子的名字知道，连几年级都知道，这肯定是我个人信息泄露了。
5: 我们这在这正聊天呢，哎，好像被别人窃听一样。比如说我想买个车，我换个手机，哎，马上你打开手机这个各种平台的时候，马上信息推送了。
3: 说到个人信息泄露啊，个人信息的这个保护啊，可能大家第一印象也是觉得这个自己遭到莫名的骚扰电话，你稍微说点什么信息，过一会儿全都给你自动去推送啊。但是现在最近有一种方式更为可怕，叫做开盒。这个开盒它不是说简单的把你的这个信息啊卖给这个广告做广告啊，给他们利益啊，不是，它是把你的个人信息，比如说家庭住址啊、姓名啊、身份证号啊等等等等啊，然后放到网络上，然后让上万的这个网友然后一起去人肉搜索你。前段时间呢，就有这么一个非法的开盒的一个案件，也是受到了最高法和最高检的点名，也是受到很多网友的一个关注啊。它最可怕的在于什么呢？这个被开盒的这个当事人，他的这个心理啊、生理啊，其实受到了很大的一种伤害啊，并且被涉及到的信息竟然是高达9亿多条。我们回顾一下案件的经过。
6: 网上扒出别人隐私，公开曝光，恶意网暴，后果有多严重？小雨是一名配音演员，她演绎一个虚拟偶像团体中的一名成员，团体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粉丝群体，粉丝之间因戏份分配、流量倾斜，攻击谩骂时有发生，这也让小雨成了开盒的受害者。她的身份证、手机号、家庭住址、社交账号全部被扒了出来，打包发到网上，甚至他去医院看病几点几分挂了哪个科室都被人实时跟踪，同步到社交群中。
7: 不间断地收到陌生的电话和轰炸短信，有陌生好友的添加。我妈妈曾经给我发了一张截图，截图的内容是我家全家人的身份证照片，她当时表示非常的焦虑。有段时间我是靠吃抗抑郁的药物维持生活的。
6: 曝光他信息的是本案两名被告人赵某和程某某，作为另一名成员的粉丝，二人为发泄情绪、反击争议，在境外社交软件搭建群组，担任管理员。他们非法搜集、公开他人隐私，还刻意篡改、加工，配上侮辱性文字，煽动网友大规模网暴。随着个人行踪、工作地址被公开，线上网暴直接蔓延到线下。有网友根据曝光信息到公司门口蹲守尾随拍摄，再上传网络二次传播，
8: 给他发短信轰炸、电话轰炸，再去他家门口还有他父母的家全都给泼上油漆。
6: 被开盒的远不止小雨一人，赵某和程某某不仅曝光了多名虚拟主播的隐私，还把主播的公司同事、家人、朋友也一并扒光。如果有粉丝站出来反抗，这些粉丝甚至粉丝的家人朋友都会成为他们下一个目标。短短数月，两个人累计非法公开3000多名普通网民的个人隐私，违法内容全网浏览量超1000万次。更令人震惊的是，实施开盒的赵某是一名网络安全专业的在读博士，另一名程某某是在校大学生。最终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赵某、程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0元。
3: 我们看啊，这两个年轻人就是因为粉丝之间的一些口舌之争，竟然把人这个集体开这个盒啊，放到这个网络之上啊，让这个当事人受到了非常大的生活当中的这个影响，甚至都吃这个抗抑郁的这个药物了啊。
4: 我心疼的是这个当事人受害者这个小雨啊，你说一个小姑娘自己的什么身份信息、手机号，甚至全家人所有的信息全都被挂到网上，去医院都会被人跟踪，家门口被人泼油漆，吓得自己都不敢出家门，最后要靠吃药来维持生活。我真是觉得这么一个活生生的案例让我感觉到个人信息被泄露这件事情后果真的非常可怕。那可气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个开盒的人， 你说一个博士一个大学生，国家培养你一回长了本事了，不干点正经事儿啊，在网上跟人产生一点口角就去泄露人家信息，然后去把这个心思动到这种歪门邪道上面上去，最后他们被判进监狱啊，我看就是自毁前程。
5: 开盒的这两个人，他有一个还是一个安全的网络的在读博士，他根本就没有把这个个人信息泄露啊、信息泄露开盒这件事儿当成一回事儿，而是当成一个恶意的玩笑，或者是发泄的一个出口，分明就是一种知法犯法的这种行为。
4: 其实这种事情我关注来看，它也不是唯一的案例，有很多。像之前有一个比较知名的歌手哈、属于一个名人公众人物了，他的自己的个人的身份证号和手机号也被人挂到网上了。后来呢，这个当然开他盒的人呢也被刑拘起来了。还有就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跟人家组队打游戏，输了之后输不起，跟人家也产生一些口舌之争。后来呢，他就一气之下就把人家对方那个男孩子家的什么各种身份信息啊、地址啊、什么手机号啊，这些全都搜集起来，到处转发，给同学们到处转发，也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所以我就在想，这些人，你说他们在干这些事儿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在犯法吗？这可不是开玩笑啊，后果很严重啊。
3: 你看这样的伤害其实不仅是在网络上，它已经蔓延到了这个网下，也不仅涉及到个人，有的时候把所有自己家庭成员的这个信息，包括未成年人的这个信息啊，都放到这个网络上，非常恶劣啊。很多网友对此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评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来，这位网友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必须严惩开盒。这位说，严惩开盒行为建议入刑，对这种知法犯法的人应该严判重判。我也好奇他们到底是怎么获取我的信息的，亲戚和同学之间能打听到的，所以说不要去泄露自己的隐私啊！大家也很纳闷，自己这个信息啊，其实保护的挺好的，不会随意对别人说。哎，怎么泄露出去的？这也是问题啊！是怎么拿到别人身份，就很离谱。关键是这些人心里怎么了？你看，大家也有，第一是很气愤，第二啊，也有这种疑惑呀，不知道这个信息到底是怎么被泄露的啊？鞠老师，您先给我们来讲述一下，就是这样的一种行为在法律上怎么给它划定的？
9: 那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一下什么叫开盒。开盒就是把你的所有的信息公开打开，把这个盒子打开公开，而且不但公开在现实生活当中，还公开在网络上，传播性、它这个复制性、这种繁衍性是特别强的，所以它对公民个人信息的这种危害是特别大的。这种客观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是特别严重的，轻则是承担民事责任，重则就要承担刑事法律责任。这个案件中涉及的就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信息网络我们大家都在用，那这个网我们叫合法的利用网络，那如果这个网络要非法利用，

0: 就有可能触犯这个罪名。比如说建这个网站、建这个群组，用于传授犯罪方法，或者是给犯罪分子平台打广告，或者是说你在这种网站上、群组当中买卖毒品，这些都是违法的嘛。像片中啊，这个赵成二人，因为他在境外搭建这种群组，然后呢进行公开，他公开的这个浏览量是特别大的，而且呢他所公开的信息的次数也已经达到3000组，应当说他这种危害性是非常大，所以有必要通过刑法进行规制。
1: 您刚才说的我都听懂了，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和广大这个网友啊，他们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是通过什么手段、什么渠道、什么方法搞到了这些这个开盒的这个资源呢？
2: 来源在哪儿？很多人都非常的关心，包括刚才网友也很好奇这个问题啊。这个办案人员也发现了这些个信息啊，其实啊不是他们去搜集的，他们是买来的。在境外网站上也有一些这个图片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上面写的有这需求啊，想要调查情敌、情人、同学、老师、同事，没问题。手机号、地址、QQ、微博，甚至开房记录和同住的信息。只要你想知道，哎，全部都有，都能给你。有什么信息呢？也标注得很明确啊，个人的户籍、身份证的正反面、全家的户籍，多可怕！还有这个企业的法人，包括社保的信息，还有民政局婚姻的这个状况啊。刚才也说到了，整个被透露的这个信息达到了9亿多条啊。警方也是打掉了这个犯罪团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把9亿多条个人信息打包明码标价当商品卖，这条黑色产业链被警方挖出来了。这个团伙有5个人，年龄都不大，却熟练运用各类高端网络技术。4个人作案时不到20岁，还有一个是在读高中生。那么他们是怎么走上这条犯罪道路的呢？
4: 他为什么会去开盒别人，是因为他之前被别人开盒过。
3: 案件主犯李某武就是一个典型的受害者变施暴者，他曾遭遇网络开盒和网暴，没有选择报警维权，反而心生怨恨，自学技术报复他人。后来他发现倒卖隐私可以牟利，便计划搭建网站用于非法查询信息、非法敛财。
4: 林某某他想要建一个网站，直接输入某个人的姓名就可以查询到他的其他的一些信息，然后但是如果我想要获得查询其他人的信息的时候呢，就需要充值会员。
3: 在学习开盒技术的过程中，李某武结识了王某康。王某康手里握着3亿多条公民个人信息，他们又找来了一名在读高中生王某，成绩排名优异的他负责搭建网站，解决技术难题。后续又纠集2名同伙，一个完整的黑产链条成型了。有人提供数据，有人建站运营，有人负责售卖，通过虚拟货币交易明码标价。他们建的社工库网站存了1.7亿条信息，访问人次超过10万。短短2年时间，林某武一个人就非法获取了6亿多条个人信息。更恶劣的是，他们还在境外建群组，把社会热点事件的当事人开盒，煽动网友网暴。最终，法院作出判决，主犯林某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70000元。其余4人分别获刑5年6个月至3年2个月不等。
2: 你看完之后真的让人感觉非常的震撼啊，在这个案件背后没想到还有一个一整条的一个黑灰产的一个链条。
5: 可以说我现在就是毛孔直竖，细思极恐，就是这个数据量达到了9亿。咱们想想全中国才多少人呢？全中国能上网的网民才多少人？在座的你我们的信息是不是都已经被他打包成为一个商品挂在他的网站上？再有就是让我觉得揪心的事，就是干这些事的这些人，你说他一个高中生才小小年纪就已经掌握了这么强大的技术能力，但凡他以后走点正道那绝对是个人才呀。可你说他偏偏就把他这个能力用在这个歪门邪道上，真的是让我觉得挺惋惜的。
2: 我也看到相关报道了，说这个孩子呀，他学习成绩特别好，在全校是全校前3的一个成绩啊。他也是受到这个林某武的一个蛊惑吧，说要自己建这个社工群，然后呢就参与 与进来了。这个孩子参与进来之后啊，他因为是未成年人呢，他觉得你看我自己有这个技术，他自己觉得就挺自己挺厉害，然后自己去炫耀这些事情啊，就不小心走到这个邪道上来了。所以说这个也是很让人揪心的一点。
1: 那确实这是一个黑色的产业链，我感觉在这个产业链的每一个部位的人他都需要严厉的制裁。你比如说第一个情况是判了一年半，那第二个情况是判了七年，自己开盒，还有一个是帮别人开盒。那是不是就是说你的这个开盒的这个数量越多，或者说你帮人开的越多，或者你卖的信息越多，判的越重啊？举例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
0: 第一个，赵成二人处犯的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那给他提供这个上游的这种信息的人，那就是林某武这五个人。他最终法院判决的除了刚才说的非信罪之外，还给他加了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加在一起两罪并罚，对他处罚的就比较严厉。那什么叫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呢？那就是我们公民的个人信息平时啊是不能被用于非法的买卖、非法的提供以及非法的收购，这些都是不可以的。一旦有这些行为达到一定程度，比如说达到了一定的情节严重程度判刑，说情节特别严重，那可能就是3到7年有期徒刑。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比如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它入罪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普通的信息可能呢需要5000条才能入罪。普通信息一般包括什么？我们的姓名、电话、住址。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比较重要的信息，500条就入罪。比如说我们的住宿信息、我们的通信记录，还有包括什么健康生理信息和交易信息。那比重要信息更重要的，那就是我们特别敏感的信息。这些敏感的信息包括什么？行踪轨迹，包括我们的征信信息啊、财产信息。法律规定50条，它就可以立案，可以入罪。
1: 普通信息也好，重要信息也好，包括刚才那个敏感信息的时候，你说这个林某他也是个二传手，他也不可能天天的跟这些工作呀，比如说什么公安呐、啊，或者说医院呐、啊，或者说交通啊，他去了解这些信息，那他到底是从哪儿获得这些资源呢？
2: 其实一些网络安全专家也分析了啊，大体有以下几个渠道：第一个呢是黑客攻击，第二个是一些钓鱼网站，第三个是恶意的 APP 啊，它可以在后台来窃取你的信息。
0: 其实还有一种渠道就是内鬼，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就有这样的案例出现。比如说我们做医院的这种平台的时候，互联网平台可能，那么这家技术公司在后台就可能扯了一条线，将相关的数据留给了自己，那么医院的所有的医疗信息他全掌握了，甚至车站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也是能够看到相关的信息的。那有人就把我们的信息他可能一条一条卖出去，那么有这样的案例，他最后获利了19万。刚才所说的这几个例子呢，其实都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通过这些典型案例的公布，能够看出我们国家对于此类的犯罪打击力度是不断的在加强，而且将这些行为上升到刑法规制的范畴。这都说明呢，我们对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保护公民的权益都不断的在完善。与此同时呢，也能够看出是从源头遏制，从源头抓起，从源头进行根治。
2: 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啊，这个法律的保护网其实是越织越牢的，但是还是有一些新的坑我们值得警惕。我们一起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3: 100元卖脸给 AI 短剧，这样的买卖划得来吗？这是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发布的招募信息，提供2至3张高清生活照，线下签一份肖像使用授权书，当场就给100元现金，门槛极低。有人觉得反正照片网上也有，随手就签了，短短几天就签了几十个人。
6: 对，我们这个授权的话，就是授权把你的照片就是面部肖像授权到我们的 AI 漫剧，整体的授权时间大概就是1年。
3: 但仔细看这份协议，远不止一年授权这么简单。协议写着，授权包括人脸识别、表情迁移、形象生成等等场景，授权范围是全球各类线上线下媒体，而且可再授权、可再创作。这意味着什么？你的脸被投喂给 AI 后，生成一个虚拟形象，公司可以在多种场景以多种方式反复使用这个 AI 形象，你既没法追溯，也没法叫停。那么，这样的授权有没有法律风险？
2: 你看啊，这随着科技的这个发展啊，又有新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出现了。我们的个人信息啊，可能无意之间就这样被泄露出去了。
5: 一看到这个小广告啊，白底黑字的写着100块钱卖脸，看上去很像那种兼职诈骗的那种信息。但是如果细想呢，也确实有可能他们真的就用你的这个人脸。现在 AI 很火嘛，

0: 我也看那个经常刷那些 AI 漫剧，经常就在上面看到有一会儿这个人脸可能像这个明星像那个明星的啊、嗯，可能有些公司哈，他不经允许用了人这个人脸，他就会引起纠纷。像之前就有这个 AI 短剧的主人公跟好像这个网络的网红博主啊撞脸了，就有这个侵权纠纷。所以有一些公司可能他们是为了规避风险吧，现在就是说我愿意花钱啊，咱们签协议啊，我合法使用你的这个脸。但是听上去逻辑是通了，细想100块钱你的脸人家拿去用一年，你都不知道人家这一年可能拿你这个脸拿去干嘛，把它制作成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还真的有这么多人愿意卖，我也觉得是挺不可思议的。
1: 关键是什么呢？你把这个用于短剧这还算好的，那他把你这个面部这个肖像他用于干别的，拍一些乱七八糟的视频合成以后去勒索你怎么办？然后你把你的面部特征，咱们现在绑定的银行卡呀，什么支付宝、微信支付的时候，你都是用扫脸这个功能吧？哎，然后你的财产是不是有可能受到损失？
2: 显然这种可能性很大。
3: 这还不是最离谱的，最离谱的是在网络上其实还有人脸分级的一个层级，比如说按颜值分，打五个层次，有 A 加 A 减、B 加 B 减，还有 C 五个层次，它价格不一样。你 A 加肯定最贵的 ，C 可能最便宜的啊。有的人呢，可能还有什么签两年的、签五年的。还有的是永久，你就把这个脸就卖给人家了，人家随便就可以使用。那这个在法律上它允许吗？它是属于合法的吗？
2: 这种永久使用的约定应当说是不好使的，民法典就有规定，就是这种肖像权的使用它可以赋予一定期限，那么期限到期之后你就可以什么可以不允许它继续使用了。那在有约定的期限之内可不可以我随时终止啊？如果有正当理由是可以的，比如说发现这家公司用于违法活动了，那你随时可以要求他停止使用我肖像。那除此以外，比如说他用于 AI 建模之类的，那么我们国家网信办今年4月份正在有一个征求意见稿，里边就明确指出，对于这种网络上这种可能要使用用于 AI 建模的这种行为，那么我们可以是赋予他使用，但是我们哪怕签了一个期限，在期限没届满之前，说没有别的正当理由，我随时可以要求解除这个肖像使用许可。
3: 我们看到现在科技发达，我们的个人信息无可避免可能会被使用到啊。这个因为很多都需要网络上去这个验证啊，你的这个指纹呢、啊，这个脸呢、啊，可能都会被后台收集到。所以说，我们其实要加强这方面的一个保护。
2: 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时候，你不要轻易上传到网络，你不希望被别人知道的东西，不要上传到网络，不要自己去公开。同时呢，网络上一些不明的链接，我们自己呢也不要随意点击。
3: 个人信息啊，不是身外之物啊，它是受到法律严格的一个保护的啊。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发力，保护好我们的信息，保护好我们的尊严。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人都说瘦身难，可是这位专家却说可以轻松实现躺瘦。
1: 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
0: 他们曾经都因肥胖而苦恼不已，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回苗条好身材的呢？
2: 也是用了这个，就是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把我这个身体从那个易胖体质然后变成了易瘦体质。
1: 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那现在有 XS 嘛，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0: 更有200多斤的他因肥胖泪洒现场，专家能否帮他实现瘦身梦想？
3: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就还挑什么挑，我挑一挑怎么了？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王丽云、瘦身专家许奎老师，一起聊聊轻松健康的瘦身方法。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您还可以获得更多健康瘦身的小知识小妙招。
4: 小人物大梦想，让我们一起倾听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那么今天我们请到节目现场的是著名的影视剧演员王

0: 王丽云老师，他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传播大使，掌声欢迎王丽云老师。
1: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
2: 王丽云，国家一级演员，曾荣获中国话剧研究会金狮奖，出演《非亲姐妹》《丈母娘来了》《妯娌的三国时代》等电视剧作品。
0: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1: 为什么？
0: 说实话，我跟您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1: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0: 是，
1: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0: 您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1: 对，
0: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1: 挺矛盾，挺痛苦。
0: 对，但如果要是有一种能让咱躺瘦的方式，那简直就太完美了。
1: 躺瘦是什么意思？躺那儿就瘦了？哎，
0: 我们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肯定也想知道。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瘦身顾问，掌声欢迎许奎老师。
2: 许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研究出独特的睡眠祛湿瘦身理论，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0: 欢迎您，许老师。
1: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个徐老师好像又苗条了哈，
1: 比上次我见你瘦了
3: 啊，比上次要瘦一点点
0: 啊。肉，我最近这几个月我长了快10斤了，他怎么还能越来越苗条？真是气死人了。
3: 所以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0: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这个躺瘦的方法。那接下来咱们一块看一个小片，认识一个姑娘，她呀就曾经深受这个肥胖的烦恼，而且还曾经有一段心酸的故事。一起来看。
2: 佳瑜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五官长相都不错，可是唯一让她苦恼的就是胖。1.65米的身高，胖到了将近170斤。大学时，佳瑜和班里一个帅男生走得比较近，然而两个人巨大的形象差异引得同学们议论纷纷，给佳瑜带来了空前的心理压力。为了能和喜欢的人般配，佳瑜决定为爱瘦身。如今1年过去了，她的现状如何呢？

0: 佳玉，你刚才跳得太好了，好美哦！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跟着你一起比划，我们都说你的腰身真的是好美啊！你现在多少斤？
1: 不到100斤。
0: 现在不到100，当时170，基本上大家可以约等于多出一个他。咱们再看看照片，这当时那个肚子上的肉，那五花三层的呀。
1: 对，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这样的状态，
0: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学舞蹈的一个姑娘。
1: 对，
0: 佳玉当时怎么就胖起来了呢？
2: 那时候就在发育期嘛，包括那时候可能对饮食上没有太多的控制。那主要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但是就会有很多人在背后就会说，那个男的是不是眼光不好，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女生，就会在背后被很多人指指点点。
0: 就是说因为你那时候形象太胖了，
2: 对，
3: 人家会觉得你配不上他。
2: 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胖我丑是一种错误，如果说自己条件再好一点漂亮一点，可能就不会至于这样了。
1: 就他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确实很胖，相当于现在两个他，就不是现在有腰身啊，然后脸型也很胖。确实会让一个女孩自卑。
0: 所以呢，那时候你怎么办了？下决心了？
2: 因为后来我朋友认识徐老师的，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疏导我，然后慢慢的我就尝试他的方法，然后来进行这个瘦身的。那时候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了，发现我的身材一照镜子，哎，我以前买的衣服大了一个码，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但现在我穿 S 码，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1: 所以都说瘦身就相当于整容嘛。嗯，
2: 其实瘦下来的话，你的世界真的是会变的，就不会再像以前那种雾蒙蒙那种状态了。
0: 瘦下来，你看，整个的感觉
1: 越好看呀。对呀，
0: 什么都顺了，什么都好了。
2: 谢谢。
0: 然后估计我们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也特别的羡慕他。
3: 对，
0: 而且特别想了解这种健康的、轻松的这种瘦身方式，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这个二维码，您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和方法了啊。
4: 曾经胖到将近170斤的佳玉，面对自己喜欢的男生，毅然决定为爱瘦身，并且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健康、轻松又安全的方法，成功瘦身70多斤，蜕变完美身材。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总是瘦得又胖，反反复复瘦不下来，就要关注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会教给您更多瘦身知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还可获取科学轻松的瘦身好方法。
0: 啊，这个佳玉到底是怎么从170瘦到今天这个状态的？这个徐老师一定得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1: 好，我的这个方法叫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说其实想要瘦身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祛湿。哎，这是关键。为什么要睡眠祛湿瘦身呢？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3: 藏
1: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用上我药食同源的方法之后，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再帮你减脂，再帮你瘦身。
0: 哎呦，真是有道理啊。
1: 其实大家用这种睡眠祛湿瘦身法，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所以你比如说像基数小的，不是特别胖的，1个月瘦10多斤没有问题啊。
0: 真的是，
1: 哇，
0: 天哪。
1: 像基数大的，就体重严重超标的，像3-5个月都能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状态了。
0: 我的天哪，我动心了，老师。
1: 我保证你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赶快上秤去看体重的变化。
0: 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一定我们瘦身的前提是健康。
4: 如果您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1: 因为湿邪它是分类型的，嗯，啊，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0: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哎，
1: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哦，这个松和湿
0: 不锻炼有关系吗？
1: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0: 我腿细。
1: 哎呀，这腿
0: 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1: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加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0: 我齿痕挺重的。
1: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5: 我已经沾了三条了。
1: 对，
0: 这个是湿热了。
1: 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0: 对，
1: 有这样的吗？
0: 有。
1: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啊，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0: 是的。
1: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0: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1: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0: 热嘛，
1: 燥嘛，有火吧，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0: 热象，
1: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0: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4: 睡眠祛湿瘦身调理的前提要分清楚是哪种湿，分型分治才能更高效的祛湿。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0: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有一位胖友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想现场求助我们的徐老师。那我们先通过一段小片了解一下他。
6: 我叫小娟，身高1.65米，体重200多斤。像我就是平时比较爱吃，食欲也挺旺盛的，就是看见什么吃的呀，啊，我就不由自主的就往嘴里边放。但是呢，就是吃完没多长时间呢，就又饿了。因为现在胖，肚子上肉在这堆着，我就是这样弯个腰。弯个腰那个就很费劲啊，够什么东西都够不着，就是像哪怕很简单的，你就是系个鞋带儿，你都弯不下去。昨天就是我要泡脚，你看我得一个脚一个脚洗，现在都是很常见的，对我的这个生活很苦恼的。
0: 欢迎小娟儿。 这个小娟儿能看得出来比较腼腆哈、啊。嗯，我想问一下，你尝试过说瘦瘦身啊，做过这些努力吗？
6: 不是过，就是很多方法都试过了，根本都瘦不下来。只要是人家说方法好的，我都去尝试，什么，针灸啊，还有什么那个就是拔罐儿啊。啊，还有奶昔啊什么的，连屁股我都试过。
0: 什么什么？
6: 屁股，我就一个月不吃饭，
0: 一个月不吃饭啊！
5: 这也不把身体弄坏了？
0: 那你妈着不着急呀、啊？
6: 着急呀、啊，那有什么办法？我妈带我去相亲啊，就是有时候，哎呀，要么就是年龄大的，就比我大好多，弟弟啊或者什么那种的，要么就有孩子的那种。要么就是那种秃头顶的，
5: 你也不愿意。
6: 对，我妈都说，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差不多就得了。我听到这话，我就感觉，我凭什么就不能挑啊？我挑一挑怎么了？我最起码我也有那个，就是说是稳定的工作，我长得也不赖吧，是不是？我最起码我也是大学毕业，我挑一挑怎么了？为什么我就不能跳一跳呢？
1: 其实小娟说出了很多胖女孩的心声，其实想想她们真的很让人心疼。
0: 是的，好像就是因为我胖，我就不配得到更多的爱。
1: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和小娟说哈，咱不用降低标准，我有信心帮你瘦下来。
0: 您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
1: 她刚才说她是200斤对吗？因为我曾经就是在这个案例本里边记录过400斤，减掉200斤，
0: 我的天哪！
5: 体重400斤，
1: 400斤
5: 减掉200斤，
1: 对了，减掉一个自己，哇！所以说你要相信自己，只要方法对了，不要像过去那样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方法好，你就用什么方法，不要那样。我用的方法是特别针对你的，然后呢，咱们有针对性的去调理，好不好？
6: 好。
4: 200多斤的小娟，提起肥胖带来的辛酸经历，潸然落泪。接下来。

0: 哇，又胖了。粗略117，
1: 量一下腰围啊。哇，好像有点费劲是吧？
0: 拥抱小娟是一件这个一。
1: 其实这个小娟，我说你别生气啊，就刚才坐下看啊还没觉得，然后这个站起来啊发现咱们前后也挺有规模的。这腰围是
2: 严重超标了，119，
1: 一米多的腰了。
0: 是的，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整个的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腹部有脂肪，他的内脂一定很严重，时间长了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些老慢病就都来了。你看他这肉，
1: 用老百姓话说叫噔楞噔楞的，
0: 就是肉比较松软的，是痰湿。舌头伸出来看一下，你看他舌苔是白腻的，而且中间有裂痕，他痰湿很严重的。
2: 对，那你就比较全面了。
0: 是的，他是很典型的痰湿体质的啊，痰湿
1: 就是跟咱们前面那个家鱼是差不多的。
0: 对，他俩是一样的体质。所以呢，像这种体质，我们看上去哇，这个基数这么大，好减吗？好减的。痰湿体质其实很好瘦身的，像我们体重超标的人啊，要用茶饮的方式，就是我的这种方法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把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放到水里，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喝的这个水就是高质量的水，就是能帮你加强代谢、帮你瘦身的水了。
1: 那这种代茶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茶饮？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3: 这个味道还
2: 清香，
3: 对，还挺清香的啊，
0: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1: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首先这里有荷叶，它里面含有荷叶碱，它不仅能分解脂肪，而且还能把肠道里沉积的这个脂肪给它代谢出去。这个大家都熟悉吧，冬瓜皮。
2: 冬瓜皮
0: 就是对于皮下脂肪啊，皮下淤积过多的水分导致那种浮肿、水肿，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
1: 我太应该吃点这个了。
0: 为什么要加茯苓呢？第一，茯苓它也是健脾利湿的。最重要的是它养心安神。
1: 还有这个好处啊！
0: 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就是因为里边加了茯苓之后，你会觉得啊，睡觉睡眠很沉，睡得很香。所以你看，这里边既有祛湿的，还有健脾的，还有安神的，对，还有化痰的，那这一综合起来，对于痰湿体质导致的肥胖，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且像你目前的这种基数哈，那么用这个方法，一个月瘦15到20斤是没有问题的。
1: 天哪，
0: 这回有没有信心？
3: 有。
0: 你只要坚持这个方法，慢慢的就能够瘦下来了。
1: 所以一个月之后我们要再见你，好吧？
3: 行，
0: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3: 好。
1: 对，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一定千万要记住啊，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分型辩证，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掌握这个瘦身的方法。那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哈，来了解详细的这个知识和方法啊，千万不要耽误，赶紧行动起来。
4: 许奎老师通过现场为小娟分析，判断她是典型的痰湿型肥胖，并为她制定了适合她自身情况的方子以及美味代茶饮，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1: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0: 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来，
1: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0: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
3: 这个酸的。
1: 对，
0: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肯定还是要用到荷叶的。就是所有瘦身的方子里大多都会用到荷叶，刮肠油的一个作用和效果。
1: 这个好。
0: 还有这个就是菊花疏肝解郁。生山楂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利湿降血脂，最最重要的是这

0: 叫豆蔻。也有的叫肉豆蔻。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1: 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哈！
0: 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
1: 那前面您说了，咱这个痰湿的人，像小娟这样的，哎，效果好，速度快。
0: 对。
1: 那如果是这种湿热的人，是不是这个就会慢很多呢？
0: 湿热的人呢可能相对要慢一点，但是呢只要是我们把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了，你身体的这种平和的状态找到了，其实瘦身也是很容易的。如果说你基数不大的啊，就不是严超标的，不是很严重的，一个月瘦15斤十来斤是可以的，完全可以的。如果基数特别大的，比如说3-5个月瘦个30斤到40斤也是可以实现的。
1: 我的天哇，真的是太让我动心了。王老师感觉怎么样？
2: 是真不错。
1: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3: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奎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1: 我这手里有张照片，
0: 挺好看的，
2: 就是胖了。
1: 徐老师认识他吧？
0: 认识，太熟悉了。这是曾经找我瘦身的一个姑娘，她叫瑞华。
1: 她当时有多胖啊？
0: 身高和我差不多，有两个我，她有200多斤啊！
1: 天哪，
0: 她应该是6个月瘦了80多斤。
1: 天哪，从200多斤瘦了80多，那就是123了。咱们跟他视频一下，看看他现在的现状怎么样。
0: 好的。
1: 瑞华你好。
4: 你好。哎，
1: 你好，好漂亮啊！你看看这面前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0: 你好，瑞华你好。
4: 老师好
0: 啊！你好，你好，
2: 判若两人。
0: 对，
2: 跟那个照片真是判若二人呢。
1: 现在整个人好像蜕变了一样。
4: 我现在比当时的话瘦了80多斤，大概帮我调理了有半年的时间，而且我现在比那个时候减完之后又瘦了一点，我现在大概也就115斤的样子。哇，
0: 又瘦了！
4: 我现在呢有一个4岁的男孩，我家里人特别开心。
1: 哎呀，太让人羡慕了！生完孩子之后，你的身材还依然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吗？中间就没有胖过吗？
4: 因为大家都知道哈，怀孕的时候都会特别发胖很多，但是呢，我在从怀孕到孩子出生呢，我也就长了30斤的样子。然后呢，就孩子出生之后，然后呢，我又找到徐老师，帮我重新又调理了1个月左右，也是用了这个就是睡眠祛湿调理，然后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其实我觉得吧，就是他可能是把我这个身体从那个易胖体质，然后变成了易瘦体质，所以啊，我就不再那么爱发胖了。哇，
1: 太让人羡慕了，
2: 体质都变
4: 了。对的，而且我孩子现在4岁了，我就一直没有再复胖，一直都是这个状态。哎
1: 呀，太棒了，
4: 特别满意，真的谢谢徐老师。
1: 大家好，大家谢谢你的分享。所以您看，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啊，她这个瘦下来不仅仅是说我们一个自信的问题。
2: 对。
1: 那如果您要是也想瘦下来，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详细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详细情况，赶紧行动。
3: 曾经胖到200多斤的瑞华，通过睡眠祛湿的方法调理之后，成功瘦身并顺利产子，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1: 今天我们另外一位瘦身成功的朋友就来到现场了，欢迎你。
5: 好，谢谢谢谢。
1: 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5: 我呢叫李玉芬，然后我今年呢59岁了。
1: 我天哪，大家看不像吧？
2: 不像。
5: 嗨，我其实原来也胖过，最早的时候是165斤呢。
1: 您现在多少呀？
5: 现在110斤。
1: 160多到110，至少瘦了50斤。
5: 对，50多斤，
1: 瘦了您的一半儿，差不多。
5: 对对对对。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并不胖，就到了这个30岁，对，30岁以后就开始发福了，一年吧增加那么5-6斤、7-8斤，就稀里糊涂160多斤了。
1: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0: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肯定是胖的呀。
5: 对，最终让我瘦下来的还是这个睡眠祛湿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非常好，就是它根据我们每个人啊不同的个体情况来去量身定做调理祛湿。关键是在这个期间吧，它也不用什么增加其他项目，什么剧烈运动啦，什么痛苦的节食了，
2: 对，
5: 也不用了。我一个月就轻轻松松地减掉了15斤。哇，
1: 太棒了。
5: 我认为那个方法特别特别重要，
2: 特别重要。
1: 那您瘦下来之后身体有什么变化呀？包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5: 太大变化了，我觉得只有经过这个一胖一瘦这种反差了，才能体会到什么叫轻松如燕。
0: 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
3: 自从经过睡眠祛湿调理之后，不仅人瘦了，身体的各种小毛病也得到了改善，精神气色变好了，人也显得更加年轻了。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自身情况的专属瘦身方案吧。
1: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睡眠祛湿瘦身法。
0: 那我推荐给大家的睡眠祛湿瘦身法呢，像小基数的，那一个月瘦10到15斤是没有问题的；基数特别大的，那一般来讲3-5个月瘦到30到40斤也是完全可以的。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再见。
2: 再见。

0: 哎，爸，
1: 对，
0: 您这是
1: 我走了。
0: 别呀，您拦着他来，这孩子马上放学了。
1: 不行，
2: 老爸，这事儿家里家外事儿多，没工夫回去看您。等过一阵我妈好了，我带孩子回去吃饭。
1: 哎，嗯，这段时间你们可就受累了啊。哎，都得注意点身体啊，工作再忙也得悠着点儿。你这都快40的人了，你说，到了年头就得检查检查身体。
2: 怎么过于耿直了吧？哪能这么敞开聊女生年龄的？
1: 你爸我跟你老公都不知道，不知道你多大？
3: 你18。
2: 爸，你图什么？
1: 走走走走走。

0: 你别哭啊！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我一时糊涂。妈，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好不好？你别哭了，好不好？妈，我错了。哎呀，别哭，别哭。
1: 你这丈母娘摔得够重的，她怎么摔的呀？
2: 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叫什么脊椎体压缩性骨折，但是还好，不严重。
1: 那这个可得静养啊，得躺着呀。
2: 那赶上半个医生，嗨，这大夫说了，要卧床得好几个星期呢。
1: 家里出这么大事，你怎么跟我说一声呀？
2: 这事儿跟你也说不着。
1: 哎，
2: 不是，怕您跟这担心嘛。
1: 哼。 哎呀，你看看这下你们就忙起来了吧？家里有孩子，躺那一老人，你们俩还得上班。关键你们这班还都挺忙的。
3: 我们正在找保姆呢，但是估计还得找一段吧。得给我丽丽商量过了，不行我们俩就一个人先请假在家度过这难关再说。
1: 哎呦，就你这丈母娘啊，有什么样的保姆能合她的意？
3: 可不是嘛，真不好找。那你的意思
1: 就是让丽丽请假，回家伺候她妈呗？
3: 女儿照顾妈不是更方便些吗？
1: 对，女人嘛，本来就应该回归家庭，是吧？柴米油盐围着灶台这么转。
3: 也不是，
1: 不是啊，你心里就这么想的？我告诉你啊，我不同意。 丽丽请假回家，为什么呢？第一，她是那个叫什么岗来的？
2: 管理岗。
1: 管理岗。她得和她的团队在一起保持沟通。那你呢？我
2: 是技术岗。
1: 对呀，你这个技术岗是不是时间弹性要多点？第二呢？孩子都是你老丈母娘给带的吧？都姓夏，对不对？那你男方是不是也应该？ 出点力啊！你说丽丽这人，她是有职业理想的，啊，工作能给她带来成就感。哎，我这么说，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自私啊？老像是自个儿女儿啊？哼，你就这么想，也没有错误。 为什么呢？你是当爹的，我也是当爹的，你怎么对欢欢，我怎么对丽丽，没毛病，是吧？再说了，你说他现在做的这个位置容易吗？俩孩子都给你生了，你不能再因为家里的这些琐事儿，啊，家里的大事儿，耽误了他的事业。当然，我也觉得你这，你的工作也很重要。
3: 但你能力强，你做的不错，一直都不错。行，谢谢领导表扬。我告诉你啊，你跟丽丽当年恋爱的时候，丽丽告诉我，我当时就跟她说：“哎呀，我说这个人找对了，值得托付，人好，心好。” 都好，我走了，
2: 我不送您了啊！
3: 哎，回去吧。

0: 喂，
1: 喂，南总，总裁，请您马上回公司一下，说董事会对家具馆视察提出了一些想法，总裁想跟您当面协商一下如何调整。
0: 行，我知道了，我这就回去啊。

0: 十八相送啊，送这么长时间，
1: 说了会儿话。哎，妈怎么样呢？
0: 啊，
1: 妈，
0: 睡。那个阿姨一会儿就来了，我等一下得回趟公司。
1: 这都几点了，你还回去干嘛呀？哎呀，
0: 董事会突袭家居馆，这是个很重要的信号，早就有风声了。原本我这个戴总监的袋子摘掉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最近公司好像接下了猎头，打算在外物色总监人选。
1: 你不是你们总裁亲自挖过来的吗？
0: 是啊，所以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啊。我是我们总裁的人，集团另外一拨人是总裁的对立面。总裁今天还私下提醒我了，说家居馆计划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说这是我们的成绩单，也是他的。
1: 就风口浪尖的时候，你赶紧回去吧，别耽误了。
0: 行。
1: 哎，晚上能回来吃饭吗？
0: 还不知道呢，我一会儿给你发信息啊。
1: 好嘞。

0: 丽丽又走了。啊，妈，她单位有点急事，她回去的。妈，我知道错了。那这么多年，您三令五申说不让爸进门，但今天情况真的特殊。
1: 行了，不要替她打掩护。她都说了。
0: 是丽丽给他打的电话，伺候你们这么多年，全白搭，心都向着他。没有，丽丽是心疼您，您一辈子都爱干净。当时真没办法了，米桃妈妈也来不了，我楼上楼下邻居的门都敲遍了，也没人来帮忙。你也不是什么好人，就算没有今天特殊情况，你们。 早就蠢蠢欲动，想放老头子进来。你们跟他是一条心，以为我不知道？
2: 真没有妈，我发誓，我要有这样的想法，我明天我就失业。
1: 您失业，我女儿养这个家。

0: 想听听您的意见。
1: 你不要听我意见，我的意见没那么重要，你去问他。
0: 很重要，你要不要做出这个决定，对于我来说也挺难的。
2: 开什么玩笑，现在是我工程最要紧的时期，我怎么可能给你请假？
3: 你看你看，我说的没错吧，赛马集团的办公大楼你是主设计师，方总对你也寄予厚望，你不在岗怎么能行啊？
2: 夏老师，别说一个月了，三天我都不敢给你，而且你的设计费我给的是足足的，我是没给你打半点折。
0: 方总，我真是家里有事儿，但是我保证我不影响工作。这赛马大厦是我的作品，我跟您说过。
2: 不行，我就告诉你不可以。
0: 那我辞职。听说过强买强卖的，这行没听说过强拉壮丁的，我卖艺不卖身。我
2: 山山，
3: 局长，哎，局长，
2: 山局长，你不要以为我离开你就不行。
3: 哎，行，放走。你消消那条线，来，你这个赛马大楼啊，夏设计师是费了好大心血，我们上级领导和业内人士看了设计稿之后没有不夸好的，那可真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作品呢、啊、对得起他的名声，当然了也配得上您的身份。这其实您来之前呢我就劝过他，他最近是因为家里老人身体不太好，他还要照顾两个孩子，这实在是没有办法。
4: 请那么长时间的假，人家领导没意见啊？
0: 有意见就有意见呗，眼下只能先保利益了。我挣的也没他多啊，职位也没他高、啊，这账还算不过来啊？
4: 真的，是我。

0: 我拖累你们。
1: 妈，您这说的什么话呀？您那么辛苦帮我们带孩子这么多年，又料理家务，难得我有个机会孝敬您，
2: 这还不得让我好好表现表现？
0: 我刚才讲的话，你别往心里面去。
2: 那您刚才说什么了？我都忘了。

0: 你怎么了？聊聊，我接孩子呢。我说我跟你聊聊，
1: 该说的刚才不都说完了吗？还能把你怎么着啊？聊了都不敢聊，过来。
0: 夏军，莎，你是不是太过分了？接孩子放学，你跟我说呀，不让车送你来呀。
1: 我真不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人，但你这个臭脾气，咱能不能也改一改呀？我告诉你，也就是我爱财如命，我愿意这么天天惯着你。不是你也仔细想想，你说咱俩合作这么长时间，一直沟通是挺愉快的，对不对？对不起，方明，刚才说太委婉了。
2: 是我嗓子太大了，真不是我故意撂挑子，我在家我也一定不折不扣的完成我们的设计图纸。真是家里有事实在走不开。我听说是咱家里老人身体出了点什么问题，是吗？我丈母娘现在卧床，需要人照顾，这是事实。我女儿呢，最近学习成绩有点退步，她又特别要强，所以我这个当父亲呢，也得帮她加把劲。哎。
1: 那个就是我女儿，就是扎个马尾那个。咱闺女长得挺漂亮，像你。其实我没有太高的奢望，我就希望我女儿能够健康、快乐、自信、善良。为了她，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放弃什么也都行。老夏，我找你来呢，主要是想跟你说呢。 我什么都愿意听你的，该请假请假，家里的事儿什么时候处理完了，你什么时候再回来？谢谢方总。没有，我也是看你闺女，就想起我那儿子了。那臭小子天天除了给我惹祸，管我要钱，什么也不会。但是我难辞其咎，我如果可以像你，能拿出这么多。 细心，不至于会像今天这样啊。

0: 闻鸡起舞，天天进步。怎么样，有没有点斗志昂扬备战的氛围？
1: 有。
2: 气势不太够啊。从今天开始，老爸就跟你并肩作战了。
0: 有没有信心？
1: 有。
0: Give me five。哎，好好用功。老爸就给你弄点吃的，补充能量啊。你当妈妈，
3: 哎，
0: 你帮我拿一个切水果的刀和那个菜板。
3: 哦，好。欢欢爸爸，
0: 哎，
3: 现在保姆找的怎么样？还没找到吗？
0: 哎呀，这个本来能照顾卧床病人的保姆就不好找，之前来了两个，妈都不太满意，说再找找看。

0: 黄花爸爸，您看这样行不行？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就先把中午那家人家退了，这样的话午饭之后我就有时间了，在咱这儿可以照顾阿姨一个下午。
1: 太好了，我们求之不得啊！就是你时间能安排得开吗？
0: 那好安排，就看你们需不需要。
1: 需要，特别需要，非常需要。那这样，我们就按护理人员的费用跟你结算。
0: 这样一天就是6个小时，应该是不用按钟点工的费用给就行。
1: 那咋行呢？你们家的
0: 活好干，给的钱已经不少了，这要再多给的话，那我成什么人了？然后您放心，如果欢欢妈妈加班回来晚的话呢，我就多留一会儿，等她回来我再走。
1: 太好了，那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怎么了？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0: 就是我要是晚回去一会儿的话呢，陶可能就要晚吃会儿饭了。
1: 这不行啊，孩子还长身体呢。
0: 没事，我让他垫点饼干，问题也不大。哎，
1: 要不这样，反正每天我都去接欢放学，我就把米陶一块接回来，让他们一块放学一块回来写作业，在我们家吃完晚饭，然后你们再一块回去。
0: 太添麻烦了。
1: 是我们给你添麻烦。
0: 看您说的，弄得我都挺难为情的。
1: 不不不，那就这么定了。
2: 本来欢欢跟米桃关系就特别好，谢谢啊，欢欢爸爸，
3: 谢谢你，
2: 谢谢。耶，米桃可以天天来喽，太好了。
1: 不是说好了好好用功的吗？快回去。
2: 那行，我先忙。
3: 太孩子高兴了。
2: 这事就定了啊，我都跟欢欢爸妈说好了。哎，老刘出去啊。哎呦，谢谢啊。 以后就可以跟欢欢一起吃饭、写作业了，你们俩挺好的啊。
4: 挺好的，我跟他是朋友。
2: 那就好。哎，米桃回来了。顺便的啊，先回去啊。好。我跟你说啊，欢欢爸爸学历很高的，而且每周都去泽叔上课。你有什么不会的题呢，就多问问叔叔啊。特别是超纲的。
4: 真的可以吗？
2: 当然可以了，欢欢爸爸是很好的人，回头你就知道了啊。
5: 哦，对了，特别是语文和外语作业，不会马上问叔叔，还有老师留的语文卷子啊。饿了吧？妈马上做饭啊。
6: 黄大哥拉的啥？哎，过来啊。
5: 收摊呢？
6: 那你回来了。啊
7: 回来了，啊，回来了，怎么今天这么晚啊？饭吃了吗？我给你热着呢。啊，
8: 不用，我吃过了，
7: 吃过了，吃过了。我说帮呢？嗯，这也太暗了吧？啊，
8: 没事，看得见。
7: 我给你弄弄吧。哎呦，别弄了，这么累了，赶紧洗洗。不累，不累。
8: 我跟你说啊，今天我接了一个闪送的单子，去了之后呢，是陪老人唠嗑，稀奇不？
7: 闪送还有这样的单子？对啊，只有一对一服务才有时间陪嘛。客户在外地工作回不来，这老人呢，喜欢跟人聊天，闲不住。
8: 那老人看见你什么反应？
7: 开心，可开心了。夸大儿子孝顺，跟我聊了好久，还非得留我吃饭。走的时候啊，我还帮老人把垃圾给带走了。看他上下楼一趟也挺不方便的。
8: 你这挺好，这叫送温暖。
7: 你看啊，咱们桃儿来这边念书，咱们遇到的都是好人，咱们遇上能帮得上的也就都做点，也算是报答了我们遇到的这些好人。
8: 对，现在还是好人多。
7: 哎，你这个书包别再给他缝了吧，买个新样式的。这还是以前老家那个吧？
8: 对，老家的，但是孩子觉得呢，这个旧书包啊，他用着习惯了。
7: 我心里知道。 陶懂事儿，知道节俭。
8: 咱陶儿在这些方面啊，也不去跟人家比了。懂事儿。

0: 中午那份工作辞了，咋不跟我商量一下？
1: 工钱没变，时间也没变，给你添什么麻烦呢？
0: 他们家老人躺在床上也只是暂时的，也就需要你个把月的时间。到时候老人好了，用不着你一天在家待6个小时，到时候你还得重新再找工作吧。要是找不到合适的，一天得损失100来块钱。
1: 我觉得呢，值得。欢欢爸爸花钱亲自去泽树上课，然后回来叫欢欢。那咱桃在那儿的话，也能沾点光，多学一学。你是不知道，那泽树一对一的课程要多少钱？我做3个小时的工钱，都抵不过人家1个小时的课。再说了，
2: 人家工钱照给。哎，
1: 我把赵阿姨啊当成自家长辈看待，而且你又不是不知道，欢欢爸妈是什么样的人，都是好人。
0: 你说的对，他们一家子啊都是好人。
1: 亮堂多了。
3: 外婆，我们回来了。
4: 小点声，别吵到外婆休息了。哎，李桃，来。
3: 谢谢夏叔叔。
4: 慢着，不客气。
3: 超商，你看到我拿了什么？
4: 你俩干嘛呢？别抢。李桃，随便坐啊。哎呀，别跟弟弟抢，抢什么？来，我看看。来来来，别抢，别抢。哎，跑哪儿去了？
5: 外婆，带我去逛逛
4: 展。哟，这小孩告状，小男生啊。
3: 去看，
6: 知道。
4: 看看还有什么啊？来，把这个放进去。对，
7: 这个。
4: 对，啊，这几样，我看还有什么东西啊？对，差不多。都装在这盒子里头。
1: 等一会儿跟欢欢好好写作业，别影响欢欢啊。
6: 知道了吗？
7: 你孩儿，你要吃什么？这有综合果仁、猪肉脯。
1: 欢欢爸爸，哎，给你们添麻烦。
4: 不麻烦，你看多开心。
1: 谢谢啊。
4: 没事没事。李桃、欢欢，你们就坐在茶几上吃，边吃边写作业。我把那个书包给你拿过来啊。
7: 行，
6: 好，
7: 走吧，敏桃。
4: 那有湿纸巾擦下手啊。
6: 嗯，垫着。
4: 来，敏桃。嗯。
6: 谢谢夏叔叔。
4: 不客气。
7: 你尝你的综合果仁。
4: 对，吃点这个补充补充营养。
6: 谢谢啊。
4: 李桃。
6: 啊。
4: 来，吃点这个自己拆啊。嗯，
6: 谢谢叔叔。
4: 不客气。
7: 湿纸巾。写完了，
4: 你看看米桃在做什么。
7: 我又忘记了，我这就运算。
4: 米桃啊，你有什么不会的问叔叔啊。
6: 嗯，
4: 去盛吧。
6: 谢谢叔叔。
7: 妈妈，
8: 哎，
6: 南阿姨好。
9: 哎，米桃，哎呦，这家里的学习气氛很好。
4: 那当然了，你回来正是时候，他们作业都写完了，正在验算呢。
9: 看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4: 必须的。赶快验算，验算完了你就可以去玩去了。
7: 嗯
10: 嗯。妈，
11: 表弟了。
3: 妈妈，
9: 哎，今天怎么样？
11: 挺好的。
9: 呀，你在干嘛呢？
3: 在吃橘子。
9: 那你怎么不让外婆吃？外婆吃没吃到呀？你这是照顾外婆还是照顾你呢？快把这
7: 东西，我超级超级的喜欢的，
6: 好多啊！
7: 这个是我10周岁的时候外公送我的生日礼物，限量版8片，好看吧？
6: 好看。
7: 这个是和服娃娃，是我在日本的时候买的。
6: 哇，这个真漂亮！
7: 对，我也特别特别喜欢这个布料。这个瓷的是景德镇的，我每次都把它放在最里边，不敢让超超看见，怕给砸了。
6: 那这个是啥呢？
7: 这个是俄罗斯套娃，这个我最最最喜欢的，这个是今年最新款的艾莎，
6: 你看，好看。
7: 哎，迪士尼公主里边你最喜欢谁啊？
8: 我喜欢白雪公主。
7: 白雪公主有什么好喜欢的呀？什么都不会，还整天哭哭啼啼的等着王子来救。妈妈都说我娃娃太多了，今天都超额了，不给我买。这个艾莎是我自己用压岁钱买的，我特别特别喜欢她的头发，你摸摸，可滑了。
8: 嗯，真好。
4: 吃饭了。
7: 来啦，我们先去吃饭吧，待会儿我们再玩。嗯，走吧，先去吃饭。
1: 还有两个，
12: 哎，菜都齐了吧？
1: 哎，都齐了。
7: 哎，敏桃，你坐这儿。
12: 哎，敏桃，放下，放下，
1: 放下。啊！不，我这个阿姨没放下。
12: 我妈，我自己来喂。
1: 哎呦，这怎么行啊？这不好的，
12: 什么不好的？
1: 这怎么？
4: 昨天也吃的油爆虾，
1: 这怎么好意思？
4: 昨晚上
13: 他都爱吃了，
7: 你试试。
4: 对，哎呦，超超喜欢小姐姐是吧？
7: 谢谢叔叔。
4: 不客气。
7: 你尝，你尝尝这个，这个特别好吃，这是我最喜欢的油爆虾。
8: 谢谢欢欢。嗯，
12: 妈，来吃饭。哎，不行不行，不吃，
14: 怎么了？你要好好吃饭呢，营养均衡，你才恢复得快。来，
12: 不吃不吃，
14: 这么不听话呀？那喝口汤好不好？
12: 不要。
14: 妈，你就踏实养着啊，咱们家已经走上正轨了，你不用担心。
12: 贾金山请那么长时间的假，你说换哪个老板乐意呀？万一你说他工作上有什么闪失，你怎么办啊？一个人挣钱养这个家，
14: 我一个人我又不是养不起。
12: 我不乐意，那我女儿得累死啊！
14: 哎呀，妈，上班挣钱累，你以为在家照顾家不累啊？那家里多少事儿，大大小小鸡零狗碎的，那比上班更累呢。
12: 那是会体谅的。
14: 那人家值得我体谅吗？家庭工作只能占一头，你女婿把这个选择题给揽过去了。
12: 说的也对，要当年我跟你爸爸啊，我们都有机会考职称的。那个时候你小，你说我跟他要是都进了进修班，谁来照顾你啊？所以我放弃了。好，他升职加薪，一路冲到了副院长，我一心一意的照顾这个家，结果呢？
14: 妈，你不能这么说啊。那你说那会儿我每天放学回家，我看见你在家等我，我就觉得很安心啊。我每天吃你给我做的饭，我就觉得很幸福啊。那些伤心的事都过去了，咱不提了啊，多想想开心的事，好不好？
12: 不提，不提，不提。
14: 对，
12: 像夏君山这样的真的难得，难得的。
14: 嗯，我知道。
4: 爸爸现在来分工，我们按照建筑施工定岗定责的原理，姐姐呢负责洗这些易碎的碗和盘子，弟弟呢就负责洗这些不怕摔坏的筷子勺子和碗，看谁洗得又快又干净，爸爸有奖励的啊。
7: 准
4: 备开始。呀呀，超超好快呀。啊，超超你好快呀，你今天哎呀，姐姐要追一下了啊。哎呦，姐姐要暂时领先喽！
1: 爸爸呢？
9: 米达他们走了。
4: 啊，米达妈妈本来说要洗了碗再走，我怕太晚，他们骑电动自行车不安全，没让他们干，我带孩子洗的。
9: 我好感恩呐，这辈子能遇见你。

0: 突然这么感性，弄得我有点受宠若惊呢。
1: 就是觉得好喜欢你怎么办？
0: 那还能怎么办？就是累死我，我也心甘情愿呗。
1: 不要你累死。你这弄的什么呀？
0: 啊，给他们做个玩具。

0: 瞧见没有？手机店买的架子，然后呢，我又做了一些结构上的改装，啊，这样你看起手机来就不用手老举着了，不累了，看你多享福。哎，喝水吗？
1: 那也没有你享福啊，人家把你当皇上一样的伺候，可以捞个便宜的爹，便宜的外公当。
0: 哼，嗯，便宜，人家的嘛，跟我没什么关系。那不便宜的，那亲的，每天围着你，让你给霸着，就这么天天缠我，是不是？
1: 该。我现在叫腰。腰不好动，我要是能站起来，我立刻拿扫帚把你打出去。
0: 哎呀呀呀呀！哎，你说你这人怎么气性这么大呀？啊？咱俩分开也十多年了吧，老头老太太了，怎么这口气儿还在这堵着呢？嘿呦，我真是得谢谢你这腰，不然我进不来。
1: 现在也没有人请你进来啊！哎，你明天可以不用来了。天天赖在这儿，真烦人。
0: 好，哎，我走，走，现在就走，免得淘气生。哎，走之前我提醒你一下啊，说现在啊，有个别的保姆虐待老人。尤其是像你这种瘫在床上不能动的，你可得小心。
1: 就你小人之心，人家米桃妈妈在这干了多少年了，知根知底的。再说我女婿还在家里呢。
0: 哎呀，就你这么躺着，女婿伺候你方便吗？不方便。
1: 你白事啊你啊！谁敢欺负我？我现在是干嘛？是植物人啊！我没有嘴巴的，我不能喊的。
0: 你别喊，别喊，别生气啊！消消气。别生气，别生气，你生气腰疼我们不是？好好好。
1: 神经病！
2: 哎。外公。
0: 嘿，哎哎。哎呦，宝贝们回来了是吧？
3: 哎呦，超超的外公好啊！
2: 外公，
4: 回来了哈！来了，好，
3: 来吧，
4: 来，
3: 这是米桃，是欢欢的同学
4: 啊。你好，你好，叫米桃。
3: 你们吃点水果，赶紧学习啊！
2: 啊，
3: 要学习了啊！
0: 那我就先回去了。真的，
2: 不要，玩一会儿嘛，玩外星人。
5: 玩儿冰雪女王，
3: 那就先玩20分钟，再学习。
5: 哎，就是这。

0: 上课的，在里边。
1: 啊，谢谢。好好上课啊。
0: 手机，
1: 啊，
0: 放里边。

0: 这老师够神秘的啊。
1: 是呀，每次上课都换地方，而且都是犄角旮旯的，叫我们好找。
0: 我听我们家孩子说，这老师上课的时候戴着墨镜，戴着口罩呢。
2: 嘘，都别说话了，回头啊他该生气了。上次有位家长嗓门大了一点，结果孩子跟家长都被赶出去了。

0: 下面，尊敬的女王陛下，你有没有听到来自远方的呼唤？
1: 那一定是来自大自然的求救。我要用冰雪力量保卫地球，
2: 召唤冰雪力量吧！

0: 哎，都饭点儿了，您就吃了饭再走呗。哎呀，
1: 阿九刀子嘴，你蔡阿姨那儿肯定能把饭给我做好了。哎，
0: 爸，啊，
1: 蔡阿姨知道您每天往这儿来吗？她没事吧？您这
2: 不应该有什么事儿啊？她不会的，那能有什么事儿啊？
1: 那这么说，您就没跟她说过这事儿啊？
2: 我现在来你们这儿就是看孩子，是吧？
1: 我替你们搭把手，家里没个老人，那你们这不乱套了？再说了，你蔡阿姨那人也是同情达理的呀，知道了，我觉得这也能理解。我没那个必要，非得给他，哎呀，强调一下，说我到这儿来了，是吧？再说家里的事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走了
2: 啊，慢走啊。
1: 哎哎哎

0: 哎，妈，
1: 兰兰，我跟你说，我觉得你南叔最近有点不太对劲。
0: 怎么不对劲了？
1: 他最近啊变得讲究了。你别看他外表体面，如果我不把干净衣服放在他眼皮底下，他一个星期都不带换的。他现在啊，天天洗澡，天天换干净衣服。
0: 天这么热，他不洗澡不就臭了吗？
1: 他还让我把衬衣都熨了，还喷香水。他肯定是有话头了。
0: 也就您把他当成个宝，别人图他点什么呀？妈，您别瞎担心啊。哦，我这儿不方便接电话，没什么重要的事儿，你就别打给我了。再见。

0: 人人都说瘦身难，可是这位专家却说可以轻松实现躺瘦。
1: 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
0: 他们曾经都因肥胖而苦恼不已，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回苗条好身材的呢？
2: 也是用了这个，就是按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
3: 那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那现在我穿 S 嘛，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0: 更有200多斤的他，因肥胖泪洒现场，专家能否帮他实现瘦身梦想？
4: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就还挑什么挑？我挑一挑怎么了？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王丽云、瘦身专家许奎老师，一起聊聊轻松健康的瘦身方法。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您还可以获得更多健康瘦身的小知识、小妙招。
5: 小人物大梦想，让我们一起听听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
6: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瘦身顾问，掌声欢迎许奎老师。
0: 许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研究出独特的睡眠祛湿瘦身理论，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5: 欢迎您，徐老师。
6: 你好，你好，
5: 你好。
6: 这个徐老师好像又苗条了哈，比上次我见你瘦了啊，
1: 比上次要瘦一点点啊。
6: 肉，我最近这几个月我长了快10斤了，他怎么还能越来越苗条？真是气死人了。
1: 所以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6: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这个躺瘦的方法。那接下来咱们一块儿看一个小片儿，认识一个姑娘，她呀就曾经深受这个肥胖的烦恼，而且还曾经有一段心酸的故事。一起来看。
0: 佳瑜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1米65的身高，胖到了将近170斤。大学时，佳瑜和班里一个帅男生走得比较近，然而两个人巨大的形象差异引得同学们议论纷纷，给佳瑜带来了空前的心理压力。为了能和喜欢的人般配，佳瑜决定为爱瘦身。如今1年过去了，他的现状如何呢？

0: 首特别妖娆。
1: 哇，佳玉，你刚才跳得太好了，好美哦！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跟着你一起比划，我们都说你的腰身真的是好美啊！你现在多少斤？
2: 不到100斤，
1: 现在不到100，当时170，基本上大家可以约等于多出一个他。咱们再看看照片，这当时那个肚子上的肉，那五花三层的呀。
2: 对，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这样的状态，
1: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学舞蹈的一个姑娘。
2: 对，
1: 佳玉当时怎么就胖起来了呢？
3: 那时候就在发育期嘛，包括那时候可能对饮食上没有太多的控制。那主要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但是就会有很多人在背后就会说，那个男的是不是眼光不好，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女生，就会在背后被很多人指指点点。
1: 就是说因为你那时候形象太胖了，
3: 对，
4: 人家会觉得你配不上他。
3: 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胖我丑是一种错误，如果说自己条件再好一点，漂亮一点，可能就不会至于这样了。
2: 就他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确实很胖，相当于现在两个他，就不是现在有腰身啊，然后脸型也很胖，确实会让一个女孩自卑。
1: 所以呢，那时候你怎么办了？下决心了？
3: 因为后来我朋友认识徐老师的，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疏导我，然后慢慢的我就尝试他的方法，然后来进行这个瘦身的。那时候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了，发现我的身材一照镜子，哎，我以前买的衣服大了一个码，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但现在我穿 S 码，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2: 所以都说瘦身就相当于整容嘛。
3: 其实瘦下来的话，你的世界真的是会变的，就不会再像以前那种雾蒙蒙那种状态了。
1: 瘦下来，你看，整个的感觉
2: 变好了呀。对呀，
1: 什么都顺了，什么都好了。
3: 谢谢。
1: 然后估计我们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也特别的羡慕他。
4: 对，
1: 而且特别想了解这种健康的、轻松的这种瘦身方式，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这个二维码，您就。

0: 果您也想瘦身，或者总是瘦了又胖，反反复复瘦不下来，就要关注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会教给您更多瘦身知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还可获取科学轻松的瘦身好方法。
1: 这个佳怡到底是怎么从170瘦到今天这个状态的？这个徐老师一定得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2: 好，我的这个方法叫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说其实想要瘦身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祛湿。哎，这是关键。为什么要睡眠祛湿瘦身呢？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嗯。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1: 藏血
2: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嗯，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用上我药食同源的方法之后，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再帮你减脂，再帮你瘦身。
1: 我的天哪，我动心了。
2: 我保证你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赶快上秤去看体重的变化。
1: 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一定我们瘦身的前提是健康。
0: 如果您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1: 小果，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2: 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嗯，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内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1: 不锻炼有关系吗？
2: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1: 我腿细。
2: 哎呀，这腿
1: 就和这个不太一样，
2: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加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1: 我齿痕挺重的。
2: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3: 我已经占了三条了。
2: 对，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2: 有这样的吗？
1: 有。
2: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啊，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1: 是的。
2: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1: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2: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1: 热嘛，燥嘛，
2: 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1: 热象，
2: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1: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

0: 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1: 睡眠祛湿瘦身调理的前提要分清楚是哪种湿，分型分治才能更高效的祛湿。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0: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有一位胖友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想现场求助我们的徐老师，欢迎小娟儿。这个小娟儿能看得出来比较腼腆啊。我想问一下，你尝试过说瘦瘦身啊，做过这些努力吗？
2: 尝试过，就是很多方法都试过了，根本都瘦不下来。只要是人家说方法好的，我都去尝试，什么针灸啊，还有什么那个就是拔罐儿啊，还有奶昔啊什么的，连屁股我都试过。
0: 什么什么？
2: 奶昔？屁股？我就一个月不吃饭。
0: 一个月不吃饭啊？
3: 这不把身体弄坏了？
4: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和小娟说哈，咱不用降低标准，我有信心帮你瘦下来。
0: 您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
4: 他刚才说他是200斤，对吗？因为我曾经就是在这个案例本里边记录过400斤，减掉200斤。
0: 我的天哪！
3: 体重400斤，减掉200斤。
4: 对了，减掉一个自己。哇！所以说你要相信自己，只要方法对了，不要像过去那样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方法好，你就用什么方法，不要那样。我用的方法是特别针对你的，然后呢，咱们有针对性的去调理，好不好？
2: 好。哇，又胖了，粗略117，
4: 量一下腰围啊。
0: 哇，好像有点费劲是吧？
4: 拥抱小娟是一件这个一。
0: 其实这个小娟，我说你别生气啊，就刚才坐下看啊，还没觉得，然后这个站起来啊，发现咱们前后也挺有规模的。
4: 看
0: 到了，这腰围是
4: 严重超标了，119，
0: 体多的腰。
4: 是的，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整个的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腹部有脂肪，他的内脂一定很严重。时间长了，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些老慢病就都来了。您看他这肉，
0: 用老百姓话说叫噔楞噔楞的，
4: 就是肉比较松软的，是痰湿。舌头伸出来看一下，你看他舌苔是白腻的，而且中间有裂痕。他痰湿很严重的，
3: 那你就比较全面了。
4: 是的，他是很典型的痰湿体质的啊，痰湿
0: 就是跟咱们前面那个家鱼是差不多的。
4: 对，他俩是一样的体质。所以呢，像这种体质，我们看上去哇，这个基数这么大，好减吗？好减的。痰湿体质其实很好瘦身的，像我们体重超标的人啊，要用茶饮的方式，就是我的这种方法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把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放到水里。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喝的这个水就是高质量的水，就是能帮你加强代谢帮你瘦身的水了。
0: 那这种代茶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茶饮？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4: 对，
0: 是吧？
4: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2: 这个味道还
3: 清香。
2: 对，还挺清香的啊，
4: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0: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4: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首先这里有荷叶，它里面含有荷叶碱，它不仅能分解脂肪，而且还能把肠道里沉积的这个脂肪给它代谢出去。这个大家都熟悉吧，冬瓜皮。
3: 冬瓜皮
4: 就是对于皮下脂肪啊，皮下淤积过多的水分导致那种浮肿、水肿，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
0: 我太应该吃点这个了。
4: 为什么要加茯苓呢？第一，茯苓它也是健脾利湿的。最重要的是它养心安神。
0: 还有这个好处。
4: 对呀，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就是因为里边加了茯苓之后，你会觉得啊，睡觉睡眠很沉。睡得很香，所以你看，这里边既有祛湿的， 还有健脾的，嗯，还有安神的，对，还有化痰的，嗯，那这一综合起来，对于痰湿体质导致的肥胖，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且像你目前的这种基数哈，那么用这个方法，一个月瘦15到20斤是没有问题的。
3: 天哪，
4: 这回有没有信心？
2: 有，
4: 你只要坚持这个方法，慢慢的就能够瘦下来了。
3: 所以一个月之后我们要再见你，好吧？
2: 行，
4: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2: 好好。
3: 对，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一定千万要记住啊，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分型辩证，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掌握这个瘦身的方法。那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哈，来了解详细的这个知识和方法啊，千万不要耽误，赶紧行动起来。
1: 许奎老师通过现场为小娟分析，判断她是典型的痰湿型肥胖，并为她制定了适合她自身情况的方子以及美味代茶饮，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3: 今天我们另外一位瘦身成功的朋友就来到现场了，欢迎你。
5: 好，谢谢谢谢。我其实原来也胖过，最早的时候是165斤的。
3: 您现在多少呀？
5: 现在110斤。
3: 160多到110，至少瘦了50斤。
5: 对，50多斤，
3: 瘦了您的一半差不多。
5: 对对对对。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并不胖，就到了这个30岁，对，30岁以后就开始发福了，一年吧增加那么5、6斤、7、8斤，就稀里糊涂160多斤了。
3: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4: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了，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肯定是胖的呀。
5: 对，最终让我瘦下来的还是这个睡眠祛湿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非常好，就是它根据我们每个人啊不同的个体情况来去量身定做调理祛湿。关键是在这个期间吧，它也不用什么增加其他项目，什么剧烈运动啦，什么痛苦的节食了，
3: 节食
5: 也不用了。我一个月就轻轻松松地减掉了15斤。
3: 哇，
5: 对，太好了。我认为那个方法特别特别重要，
3: 特别重要。那您瘦下来之后身体有什么变化呀？包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5: 太大变化了，我觉得只有经过这个一胖一瘦这种反差，才能体会到什么叫轻松如燕。
4: 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3: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
1: 自从经过睡眠祛湿调理之后，不仅人瘦了，身体的各种小毛病也得到了改善，精神气色变好了，人也显得更加年轻了。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自身情况的专属瘦身方案吧。
3: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许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睡眠祛湿瘦身法。
4: 那我推荐给大家的睡眠祛湿瘦身法呢，像小基数的，那一个月瘦10到15斤是没有问题的，基数特别大的，那一般来讲3-5个月瘦到30到40斤也是完全可以的。
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再见
4: 再见。
6: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7: 聪聪，
8: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7: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9: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我晚上回来吃饭啊！啊！哎，出门出门，遛狗回来了。来，继续。
1: 哎呦，这天天擦，这车非常擦，吐的皮都不够。
2: Thank you.

0: 来啦！
1: 哎，
0: 南叔叔来了。哎，
1: 来了，
0: 请进。
1: 啊，换上鞋。
0: 哎，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南叔叔。
1: 挺好的吧？他今天？
0: 哎，挺好的。
1: 哎，我进来了啊。呵，哎呀，吃这么多糖啊你？吃太多糖了，这个年龄吃那么多糖可不好啊。
2: 我身体好着呢。
1: 没毛病能吃出毛病来。啊啊。

0: 始都摆了点人事。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1: 这底下，哎呦，我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好像硌着。
0: 我看看。
1: 我来，我自己来。你，
0: 哎呀，我就在你身边，你不用。你，来哪边？
1: 这边是这边。
0: 这边。嗯。

0: 我真个时候就他这个时候我搭把手怎么着了？
1: 你这是去打把手的吗？你打扮这么漂漂亮亮的，还捧着香水，这就是去约会的。
0: 我原来以为你这个人就是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你心好，你善良。可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哼！

0: 以后这对狗男你要是再敢来，你给我把他们给轰出去。
1: 好了，慢慢消消气儿，别生气了，好不好？
2: 不是你干嘛呢？他们来的时候你干嘛去了？
3: 我回事务所取点材料，我在肯定不能让他们进来。
2: 你好巧不巧，你这时候取资料，这事就赖你。
3: 就赖我，我错了妈，我错了啊！你别生气了妈。
1: 妈不生气了，你给我批评过他了，好不好？消消气，好不好？
0: 他们以后啊，以后要是再敢迈进来，我一头撞死。
1: 哎呀，你不要这样讲，你干嘛撞死了？你看你现在爬都爬不起来，你别生气。哎呀，
0: 都是你，是你把他们给召来的。
1: 真没有。哎呀，好了好了，赖我赖我，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他们再敢来，我就给他骂回去，好吗？消消气儿啊！
0: 我这是上辈子我欠他们的，对不对啊？我欠他们的，人要是遭难了，你说，阿狗阿猫他们全都可以来欺负你。
1: 哭了妈，好了好了，都赖我啊！我再也不敢了，好不好？
3: 怨我怨我，
1: 这次都赖我，都赖我，也赖他。
3: 对，赖我赖我。
1: 不哭了不哭了。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好不好？你看这哭的，汗都出来了，消消气儿。好了好了，不生气了啊，不生气了，听话听话。
4: 这三天了都不跟我说话，吃饭就把我当透明的，晚上睡在书房，那书房的行军床又窄又硬，他哪里睡得着啊？
5: 那他没说他去他前妻那儿究竟是干什么了？
4: 我打听了，那前妻啊摔跤摔骨折了，那天我去啊他是躺在床上，他说去照应照应。

0: 赵映，赵映，你喷香水干嘛呀？妈，这前妻前夫这种关系呢，多年后不见面，那就希望对方看到他过得挺光鲜的。男人嘛都要面子，多大年纪了，他们不会有什么花花肠子的。想多了啊，
1: 他们天天背着我见面，我还不能生气，跟我冷战上了。
0: 当然可以生气了，他爱冷战，他冷战，他爱睡书房，让他睡。
1: 换作是我呀，饭都不给他做，不伺候了。那他身体不好，我怎么能跟他一样呀？
0: 我每次让您硬气点的时候，您准掉链子。他说我啊，没有同情心，心不善了。这我事先哪里知道他是个病人呀？这不知者不怪嘛，对不对啊？您还真自我反省上了。就算您去吵闹不对。 那也是他背着你有说在先啊，您啊就是平时太看低自己了，越是对他百依百顺，他越是不看重您。否则怎么着也得知会您一声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刘老师年轻漂亮，我们高三还爱开分会，你们要是老见面。
2: 你好，你的闪送到了。

0: 哎，来了。
1: 我来看看
2: 药姐。
0: 蔡阿姨，你这样不太好吧？蔡阿姨，
1: 没事没事。哎，
0: 蔡阿姨，你听我说，蔡阿姨，
1: 不客气。
0: 这样，
1: 张姐，我来看看您。
0: 没拦住我，
3: 你竟敢还来啊？
1: 上次来我不知道你身体不好，所以闹了点误会。我今天来给您赔个不是。您看您行动不方便，我来伺候您。
3: 你来伺候我？啊，
1: 你该的。
3: 那你跟我说说。因哪门子该？
1: 这不是一家人吗？你放开我，没事的。
3: 夏俊生，你怎么还没到？夏俊生，夏俊生，夏俊生，
4: 您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赵姐。
4: 你先回。
5: 妈，别，妈，哎，别看，哎。
4: 蔡阿姨没事吧？
1: 没事，
4: 来，
1: 不，
4: 咱外边说，来，
3: 把电话给我，
1: 电话。
6: 我这就是来看看他，我想来帮忙的。
4: 我明白，但我妈这，您看这，
6: 我真的没有恶意。
7: 喂，
8: 段建龙，我跟你有仇吗？你趁我现在落难，你。你让那个女人恶心我，
0: 你们两个人是不是想我死了你们就称心了，对不对？
8: 白建龙，我告诉你，我死了，我变成
0: 鬼，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知道吗？我不会放过你们。
7: 别，哎，怎么了这是？啊，你冷静点，你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你跟我说。你这个神经病，妖婆子！
0: 我，你一会儿你跟他说我。
7: 你俩，
0: 你怎么来了？
1: 丽丽啊，那个你跟你妈解释一下，那个我真的我是想来。
9: 怎么了，妈？怎么了？这拿个毛巾。
1: 拿毛巾。
9: 怎么哭上了，妈？
1: 哎呀
9: 妈，
1: 你先别哭好吧。
9: 怎么了这是？好了，哎呦，掌柜，先不哭好不好？哎呦，委屈了啊。
0: 我告诉你，

0: 他们就是像他。
1: 是，都是他们不对，
2: 芳芳爸爸，你来家里，阿姨从来没有亏待过你，每次都是好吃好喝招待的。你爸为这事儿好几天都不理我了。
3: 啊，我这也是为您好，您不打招呼突然来，确实不合适，这样只会激化矛盾，爸知道了会更生气的。
2: 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来弥补一下呀。
3: 明白。哎，您这头，我带您去医院看看吧。
2: 不，没事儿。我是不是又干啥事儿了？
4: 蔡阿姨，这个东西要不
3: 你看，拿回去吧。
2: 对不起啊。
3: 没有，是我们不好意思。
2: 那我走。
5: 就是个老妖婆，就是。
1: 喂，爸。
6: 喂，丽丽啊。哎，刚才怎么回事啊？你在家吗？你妈刚才给我莫名其妙的
5: 给我打了一通电话，这发着大脾气，到底怎么了？这是。
1: 啊，你肯来看我妈，我做女儿的，我心里高兴啊。你累了、烦了、不愿意来，我都能理解，我什么都不会说。你让她来算怎么回事啊？啊？哎，你真觉得我妈躺着任人欺负，没人撑腰是吧？
6: 我让别人。
5: 嗨。你这话说哪儿去了？我怎么可能呢？你说我可能让他去照顾你妈妈？不可能的事，是他自己自作主张，他非要去。
7: 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
1: 就是、
7: 还攀亲戚，真是还一家人，这两个人就是不要脸的东西。
1: 没错，
7: 真是不要脸。
1: 没错，
8: 我告诉你啊，我妈这气的，我跟你讲，腰病更严重了。
1: 爸，我求你了好吗？你以后不要再让他来了，行吗？算我求你了好吗？
7: 挂掉，
8: 我跟你说了，挂了。
5: 你听我说，你帮我跟你妈。
1: 好了，骂也骂了啊，我这气也替你出了，是不是？好了，消消气啊，这回不生气了。
9: 回来了。
10: 哦，
9: 上哪儿了？
10: 买菜。
9: 买菜。那你买这牦牛粉干什么的？啊？你是不是就见不得我能过几天舒坦日子呀？
1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9: 什么意思？我跟你说，我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我也不是全奔着他去的，我有我自个儿的私心，我想跟孩子们多在一起待会儿，让孩子们多陪陪外公，你就这么容不下这件事儿？哎呀，哎，你去看你女儿，看外孙的时候，我什么时候拦着过呀？
10: 不是的。我今天去，我真的是想帮忙的。
9: 你想，全都是你想。你想没想过人家想不想见你？他现在是个病人，躺在那儿，翻个身都疼得不得了啊！他那么好强一个人，现在是吃喝拉撒都得人照顾，本来他就郁闷。你非这个时候去招他啊，去气他。
10: 你心疼他了？
9: 这不是心疼不心疼的事儿。再怎么说，他也是我女儿的妈。
10: 那我是什么？我就是老婆子，对不对？
9: 你都跟了我这么多年了，啊？你还这么想吗？你是你，他是他，本来就井水不犯河水，可是你呢，非得往一起搅，你把事儿给弄成这个样子，怎么收拾？哎，
11: 呵，瞧瞧。

0: 看看你现在这做派，哎，你瞧瞧，那市井泼妇有什么区别？
1: 你嫌弃我了？你嫌弃我当初为什么要娶我？还是我是泼妇？泼妇要整夜整夜不睡觉伺候你的吗？

0: 别怪爸，爸应该是不知道，蔡阿姨也不一定怀心，她就是不太机灵。
1: 机不机灵不是她当初自己选的，
2: 我自己说嘛，赔吗？
0: 我也不是冲你，我就是心里堵得慌。
2: 我知道。
0: 爸，你在家呢吗？我在你楼底下呢。你能不能下来一趟？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2: 好。他让我下去找他。
0: 你那个适当安慰安慰他，刚才当着我妈，我也没办法。总得有个态度，别再把他气出口了。
2: 我知道，你呀，也就是嘴硬，这让你心硬，你也硬到哪儿去？
0: 不许趁机打击嘲笑。
2: 这不是嘲笑，这是夸你呢，我还不了解你啊。接下来你就安心上班，我在家当好门神，闭门谢客。走了。
0: 不是你也是缺心眼儿，那女的来了，你怎么当着见我妈呢？
2: 妈要喝牛奶，我去买牛奶了。
0: 赶紧下去。

0: 爸，你怎么不上去啊？
1: 嘿，看这话说的，我能上去啊？
0: 你上啊，您又不是没上过。
1: 行，走，带着我上去。
0: 走，
1: 你看
0: 行行行，我们得让让。您再说您前两天没上过。
1: 明知故问你就。怎么样啊，家里吗？
2: 没事儿，刚才妈在气头上过了已经过了。
1: 你说这老太太，哎，她怎么想我都无所谓。丽丽刚才电话里头可太不像话了，那话说的发那么大脾气不说，那句句话的像刀子一样扎人。
0: 当妈的面儿，她演，她也得演对您很严厉啊。但是后来跟我说了，说让我私下安慰安慰。
1: 行了，我知道你也不容易，两头都得哈着。
0: 爸，您说这
1: 来坐着坐。
0: 亲父女他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啊？是不是？
1: 哎呀，你这话听起来也没什么毛病啊。可是你，哎，你这么想，要是欢欢哪一天用丽丽跟我说话这口气跟你这么说一通，你怎么想？
0: 绝对不会啊，这情况不一样啊。
1: 情况不一样哈。
0: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
1: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0: 真不是那意思吧？
1: 现在真好啊，老的小的。啊，你们家都向着老太太？
0: 没有没有，
1: 当然你们向着她也不是没道理，人家给你们带着孩子呢，没功劳也有苦劳，哪像我呀，

0: 一用，在你们面前连一毛钱的面子。
1: 哎，您千万别这么说。这样，我回头好好劝劝丽丽，让她亲自跟您说，她没生您气，这总可以了吧？
0: 那行，你就劝劝她，也算是你做了点贡献。
1: 您有什么进一步指示啊？您来
0: 啊？哦，是这么着，我呀，这单位给分了点牛肉过来啊，都是特别好那种牛肉，用打丸子吃是最合适的。可是你说打丸子这事儿，它费劲巴拉的弄好了，你说我们俩能吃俩呀？不是，
1: 喂，带上孩子，全家人热热闹闹坐一桌一块吃顿饭，有矛盾饭桌上容易解决。咱中华小儿女没有什么矛盾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不够就两顿，是这意思吧？
0: 我幸亏还有你这样一个女婿啊！哎呀，你说真是，哎，你们也好长时间都没回来了啊。我跟那老太太也是大眼瞪小眼，多没劲呢。那好，我回家等你。
1: 不对，爸，这事儿我也不敢打包票啊，得看您女儿什么意思。另外，这次的矛盾也不是贵父母之间的，这还牵扯到妈呢。
0: 说根儿上了吧，还是得听老太太的，是不是？
1: 尊重啊。
0: 哎呀，行，那我等信儿呗。
1: 行，那我就不送您了。
0: 哎。
2: 爸跟我解释了，他确实不知道，是蔡阿姨自作主张，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3: 他现在也没心思跟他们吃饭去。
2: 主要是欢欢和超超前一阵子跟外公玩得开心，他缅念到外公呢。
3: 不去，去了还得面对那位，多奇怪呀，是吧？
2: 不去就不去，是挺尴尬的。不去。
4: 去。要去。就得去。将来老头子的财产全是我们欢欢跟超超的。如果孩子们跟外公生分了，岂不是随了某些人的心？
3: 不稀罕他这些。
4: 不稀罕也不能便宜了别人。你想清清静静的过自己的日子，想得美，就得让孩子们隔三差五的到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去蹦跶，时刻提醒老头子谁是亲生的，也时刻让人记住，让某些人记住自己的身份。
5: 就是啊，咱妈睿智啊，就这么定了，明天就去他们那儿来一个哪吒闹海。
6: 怎么样啊？这两天理您了吗？
7: 哎，没有啊。
6: 这样，我明天带上子悠过去陪你们吃个饭。
8: 他到现在还生着气呢。
6: 所以啊，才去帮他消消气啊，不然你们两个还要僵持到什么时候？放心吧，这不子悠在呢吗？
7: 见了面，大家坐下来吃个饭，
6: 他还能绷多长时间啊？我就是给他送个台阶下。
8: 行，那你们来吧。
7: 那我们还是老时间去啊。
6: 您今天晚上好好睡个觉，什么都别想，有我呢，我还能不管您啊？

0: 你回来啦？
1: 啊。
0: 饭吃了吗？
1: 吃了。明天丽丽要带着孩子们过来吃饭啊。
0: 哦，那我明天一早去菜场买一些孩子们爱吃的。哦，对了，那个兰兰刚才打电话说明天带子悠来看外公。
1: 嗯，挺好，人多了热闹。哎，我刚才就想问你，这脑袋这是伤是怎么回事？
0: 哦，不小心磕的。
1: 你把自个儿磕成这样，多大岁数了，还这么冒冒失失的？以后得小心啊。
0: 哎，
1: 那没事儿，我。
0: 那我去列个菜单去。兰兰，刚才你南叔说南丽一家明天也来。
2: 来就来呗，有什么好稀奇的？
3: 爸刚才来电话了，说吃饭田玉兰他们一家也去，
4: 非得坐满一桌子人他才吃得下饭。
3: 另外他也看到网上那视频了。
4: 什么视频啊？
3: 厉总仗义直言怼德硕，他夸你来着，说我闺女大气有气场，干得漂亮。
4: 这不就是吃顿饭吗？至于这通吹捧。
3: 睡觉。

0: 酒嘛，这是做满汉全席呢。
1: 来啦，哎，帮我一下，妈忙不过来。
0: 妈，您头怎么了？啊，怎么伤了？
1: 没事，你不小心磕的。
0: 不是磕哪儿了？怎么能伤成这样啊？
1: 不要紧。
0: 不会是他打的吧？
1: 啊，不是不是，你南叔才不会这样呢。
0: 那是谁呀？哎呀，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伤成这样呢？
1: 你南叔这几天不是不理我吗？我想着这事儿是我惹的，惹那个不高兴了，我就去想给他道歉，替你南叔伺候丽丽妈。没想到一进门就被打出来了，大叔砸的。
2: 哎，你好，
3: 外公蔡外婆，我们来啦！
4: 外公
3: 蔡外婆，我们来啦！
2: 哎，你好，哎，
1: 没事，不是，这还没事。
3: 蔡外婆，我们来啦！
1: 哦，哎，兰兰，你去哪儿啊？
0: 我找到平里去啊！
1: 别，兰兰，
0: 哎呀妈，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
1: 哎，兰兰，
0: 妈。
1: 那家子好不容易来了，别惹你南叔不高兴了啊！
0: 过的什么日子呀？这是啊，就想着他高不高兴，他怎么不看您高不高兴啊？
1: 行了，我求求你了啊！这日子过成这样，是妈自己愿意的啊！行了，别伤心了，太太平平吃顿饭好吧？你南叔也挺不容易的啊。别惹事了啊！行了，没事，我都不疼了，没事儿。好了啊，一会儿出去别。哎，我来吧。兰兰，哎，兰兰，哎，你还是我来吧，这不油烟大。
5: 超超，
6: 超让超让超让超超别捣乱，快过来！
2: 咱俩暗练个两年吧，超过他没问题。哎，
7: 这
2: 天天练，人家天天练，人专业
8: 就行了，还超过？
6: 使劲
2: 呢！你看，这两步跑的，
0: 严鹏，
6: 哎，
0: 坐这等着吃呢，不知道帮忙啊？
8: 怕厨房地儿小挤嘛，那平时要帮忙，妈也不让伸手啊。
2: 菜好了是吧？那咱俩去端菜去。
6: 叔，
8: 哎呀，
0: 嘿，吃现成的吃习惯了。

0: 喂，你得了呗！来了，我们先。别这么说，你们去吃，你去吃，你去吃，你去吃。哎，饭好了！吃饭了！哎，丽丽，来来来，吃饭了！哦，饭做好了，来来来，咱们吃饭吃饭啊，吃饭。哇，爸，您今天高兴，一个多喝了，多喝了，多喝了，多喝了，多喝了，来来来，菜也好啊，
1: 吃饭，
0: 来，真是吃的菜，
2: 那么多，
0: 来来来来，
3: 来来来，
0: 一起一起一起，
3: 谢谢。
4: 菜外婆的头破了。
0: 哎呦，这还真破了，这怎么弄的嘛？看没看医生啊？
5: 没事，这医生啊，伺候一家老老小小，跟老妈的似的，也没人心疼。
6: 哎，行了，少说点。
0: 打了人了，跟没事人似的。
4: 谁打的？
6: 不是，那个，不是故意打的，是在气头上。
0: 那天，妈特别生气，手边刚好有本书，就是。还好是本书，要是把刀可怎么办啊？
4: 不是，哎，你不是跟我说你自个儿不注意磕着的吗？兰兰，
0: 嗯，
4: 别说了，
7: 我为什么不能说呀？
4: 表面上标榜着自己是文化人，骨子里就是个野蛮人，还好是躺在床上不能动，要是行动方便，还不得把您给打残了呀？你说谁呢？你看你自己也说了，我妈躺在床上行动不方便，那她还能冲出来打人吗？再说了，是谁先上的门？
7: 我们上门是好心，被你们当成驴肝肺了。
4: 你们那点好心，让我妈腰更严重了，血压飙升，安的什么好心？你说说我听听什么好心？
7: 什么叫安的什么好心呀？
4: 哪次你们来不是一大桌子菜伺候你们？你们吃的倒是挺安心的。
7: 我们回我们自己家吃。
8: 不说了，不说了，都不说了啊！这事儿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
0: 举杯喝酒，喝酒，举杯，
8: 吃个饭。
0: 来来来，吃饭，吃饭，来来。
7: 吃什么吃啊？
4: 丽丽，
8: 哎，
4: 丽丽还没吃饭呢。
8: 哎，
7: 你拉我，你还真你拉我干嘛呀？
8: 抓紧。
7: 你干什么呢你？你动我妈是不是？
0: 别别别别。

0: 让我好好吃顿饭呢？啊？别这一家子人，一聚在一块儿就跟一群斗鸡似的。
1: 什么一家人啊？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永远也不会是。一次次的在这粉饰太平，有意思吗？
0: 你少说两句。那嘴就跟你妈的嘴一样，一点都不饶人。跟你蔡阿姨动上手，
2: 没动手，
1: 我什么时候动？
2: 就是嗓了一下。
0: 他是长辈，他天天伺候着你爸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2: 干嘛？
1: 就不该来我差你这顿饭吗？你以后八抬大轿抬我也不来了。走，
3: 我也可以。
1: 走。

是什么收拾？谁摔的谁收拾？

0: 不好做这么大幅度动作的！哎呀，那个，怎么回来了？
1: 洗手。
0: 啊，怎么回来了？
2: 去吧。哎呀，
0: 我想喝点水，我够不到杯子，我一不小心我就把它给弄碎掉了。
3: 你帮我来收拾没事。
0: 小心手啊！怎么那么早回来了？
1: 啊，那个，不是
0: 吃完饭就回来了呗？
1: 丽丽，您一个人在家都不放心。
0: 这有什么好不放心的？我一个人两三个小时可以待的啊！
1: 哎呀，跟他们有什么好待的呀？在那尬聊还不如回来陪陪你呢，是吧？<笑>哎妈，我买了个特好用发抹，我给你洗头吧。
0: 行。
1: 嗯，那你陪妈，我去看孩子。
0: 去吧。
1: 没事，吃不完了。
4: 洗手呢？
1: 爸爸，我饿了。妈妈，你是不是也饿了？那爸爸给你做点面条吃吧。
4: 我要加一个鳕鱼肠。
1: 好的，也一根鳕鱼肠，马上就好了。
0: 怎么那么早回来啊？哎，我去准备啊。嗯

0: 我特意为我太太准备的黄鱼面，咱们香不香？欢欢，你作文本拿过来，把那个得 A
1: 加那篇作文拿来给妈妈看看。我的妈妈五年级来解这种题目，
2: 还不是从小写到大的，但是这篇不一样。 A 加，而且看见没有，老师给的五角星。妈妈的眼睛弯弯的，笑起来就像两只快乐的小孩子。你看看我跟你这描述啊，这就是欢欢的灵气。
3: 我也要亲亲，我也要亲亲。
2: 来来来，你也亲亲，来给妈妈亲亲。
3: 那我也要亲亲，我也要亲亲。哇，来亲亲，姐姐，
2: 姐姐好棒。

0: 乔小姐，是不是考试了？你考得很好啊。
1: 爸爸，你怎么跟小姨似的？你不会稳成绩。

0: 在奖励我嘛。
1: 你跟米桃，你们吃午饭了吧？在学校？
0: 没事儿，我们吃一点小点心。米桃还没去过呢，我们和米桃一起去，我们还可以在餐厅里写作业。求求你了，
2: 欢迎光临纳尔堡，来，帮你消一下毒，来，小朋友，来帮您。
3: 好嘞，谢谢。快结吧。
4: 先生你好，每位儿童398元，餐饮除外。
3: 哎，你好，我有你们这儿的卡。哎呀。
1: 欢欢，只能玩3个小时啊，4点还要去接弟弟呢。
5: 知道了，
2: 拜拜。哦，对，今天星期五。
1: 哎呀，这些小学生上半天，幼儿园反倒上全天。欢欢，啊，你们先玩一会儿，一会儿到餐区找我啊。
5: 行，
1: 我就给你们点一个下午茶套餐了啊。
5: 哦，好。
4: 您本次消费796元。
3: 好，谢谢啊。
4: 好，里面请。
5: 快点，一起，快点吧。米浩，快点。这有一本英文版的《哈利波特》，没有吗？没有，没有。哎，这，你看，你看一本，这特别好看。
1: 写作业多不多啊？
5: 不多。
0: 确实挺多的嘛，现在老师做布置作业都越来越多了。
6: 你下学期就6年级了，要求当然不一样了。哎，米桃，先吃，一会儿再写。
5: 好。
1: 米桃，你跟叔叔说说，欢欢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7: 张老师说他性格很开朗，和同学相处的也特别好。嗯，记单词背课文都挺快的。
1: 真的？
7: 嗯，但是忘得也快。
1: 慢点去。
7: 语文老师特别爱读欢欢的作文，说欢欢的阅读要是能像作文一样就好了。吴老师也说他有明显进步，但还需要再加把劲儿。
1: 米桃，那叔叔能不能拜托你帮叔叔多监督监督欢欢，让他向你看齐，向你学习啊？
0: 那反正我就不喜欢你了哈。
1: 你要向优秀的人多学习，这样才能不断的进步。米桃，快吃啊！啊，好好吃，吃完了好好写作业啊。吃啊，米桃。回家不能跟妈妈说我们吃。
2: 欢欢爸爸妈妈对咱很关照的，所以一定得懂事儿啊。平时呢多帮助欢欢，你的学习比他好，所以你要知道你要带动他的，知道吧？要乖啊。桃，你怎么了？怎么都不说话呀？
0: 没事。
2: 哎呀，王姐，哟，这么早刷碗啊？
8: 哟，是啊，今天没什么事吃一点。
2: 不早了。我们也马上吃，马上吃了。
8: 好哟，好，
2: 就先回去了啊，再见，
8: 再见。
9: 有点委屈你了，本来说好了带你吃大餐。
10: 我就喜欢吃面，配上你那个独家的浇头，还有我最爱的羊肉多，一级棒。
9: 一级棒，来，吃面。快快快快，追剧呢，追剧呢。
10: 你怎么回事啊？今天感觉有点不高兴啊。
9: 你这眼睛看着还不高兴吗？赶紧吃面，快，一会儿坨了啊！
10: 怎么了？跟我说说呗。谁惹你了？
9: 没事。哎呀，
0: 不可能，我还不了解你。你跟我说说，有什么事我也能帮你分析分析。
9: 吃什么面嘛？没事。
0: 跟我说说，谁怎么了？说说嘛。
9: 哎呦，就是前两天说要给我 offer 那家单位不给了嘛，他是多大点事？
0: 不给了。为啥呀？
2: 你们之前不是一直谈的挺好的吗？
9: 反悔了呗，多正常。
2: 什么意思啊？他们这不是出尔反尔了吗？
9: 挺正常的呀，我这半年里面

0: 两次被辞退的记录，对吧？那你换谁，谁都要介意的，对吧？这很正常，就是怕我污染了人家空气，对吧？脏了人家的地方，我真是。
1: 干嘛这么说自己啊？
0: 为了我做这种事情，哎，这段时间我也投了不少简历了。一开始就是给那几家大的投，后来大大小小的，有一家算一家我都投了，反正也都没消息。哎呀，干嘛呀？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懂不懂啊？我，哎，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自己大不了，我最后去开一家培训机构不就完了吗？我自己当校长，
2: 自己开一个。
0: 对啊，我这种才华，我干嘛看人脸色，对吧？我自己当校长，我不用受制于人，我早就想自己开一家了。
2: 小剧馆啊，试营业已经一周了，成绩单非常的漂亮。在座的各位啊，这阵子齐心协力加班加点的，你们的拼搏有目共睹。来，我敬大家，尤其我要敬一下我们的南总，你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和灵魂人物，所以今天我要特别的敬敬你。
3: 哪有，要谢谢您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我敬您。我还要敬团队里每个小伙伴，大家都特别棒，大家辛苦了，爱你们！谢谢大家。

0: 这个错题集上的题要保证每一道题都不是再错了，不能因为粗心而丢分。还有爸爸说的那个公式你都给我背熟了啊，选择题实在不行就用爸爸教你那个排除法，蒙也能蒙对几道，知道了吗？啊，
1: 知道了。啊，
0: 解题都是有那个什么玩意儿套
1: 什么呀，
0: 有套路的。
1: 你怎么教他这个呀？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节俭传下去。

0: 上海，老城区，最普通不过的一个地方，南昌路东段56号。这里的居民没有人知道，他们居住的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一件大事，一件载入中国音乐史册的大事。时光倒退回到1927年11月27日下午2点，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在此补行开学典礼。1927年7月，北大音乐传习所被解散，专业音乐教育又回到了0点。萧咏梅动身南下，找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主管教育的最高领导，当时成为大学院院长的他的朋友和同志蔡元培，目的不是为了再办传习所或办附属于某大学的音乐系或音乐院，而是企图因祸得福地实现他心中最高的理想，成立独立的音乐学院。
1: 勉为其难，他要去努力去做。
0: 1927年，军阀割据，几个政府同时管理着中国，几乎所有资源匮乏，人民生活都得不到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萧咏梅要办音乐学院，难度可想而知。蔡元培这一关还算好过，他同意成立音乐学院，并批了音乐院开办费及校舍建筑费，预算60000元。当时北伐战争还未结束，国民政府还未完成全国的统一，打仗的钱还未必够用，因此执行预算的财政部回复大学院，于战争结束后即筹划拨给。可战争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
1: 温饱都不能解决，你还怎么去做艺术？
0: 或许是靠裙带关系上下运作，或许是萧咏梅的执着让官场中人动了恻隐。原来曾短暂同事，当时是大学院中层干部的杨信佛，为萧咏梅搞来60000元开办费中的3000元。为了迅速把生米煮成熟饭，萧咏梅急匆匆赶到上海，找老师，找教工，找校舍，在拿到钱2天后登报招生，登报5天后接受报名，报名27天后完成招考，并补办了开学典礼。
1: 零的突破，当年的这个稀里哗啦的勉为其难的这样的起步。
0: 当时中国是个落后的弱国，内乱还没有结束，经济文化都还落后于欧美和日本，却紧随欧美先于日本成立了世界第18个、亚洲第1个音乐学院。萧咏梅、蔡元培是要在这片贫困落后的土地上培植国民美与和的神智及其艺术。
1: 那这个整个民族的这个复兴啊，讲中国梦啊，哎，都跟这个有关。我觉得，先行们他们都想到了。
2: 这些音乐巨匠，他们的贡献是在音乐界，但是又不止于音乐界，超越了音乐界。
0: 经过近100年的努力，中国摆脱了落后挨打的局面，在很多方面领先于世界。而为了让中国从现代文明程度上不落后，让中国国民从修养上、情操上能够与世界接轨，不再被世人看不起，则靠的是蔡元培、萧咏梅们近100年前就开始的砥砺前行。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其前身就是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院第一任校长蔡元培 和第一任教务主任、第二任校长肖友梅都不知道，以他们成立的这所学校为发轫，中国截至2017年已经有了11所专门的音乐学院，另还有30所大学有附属的音乐学院。这些音乐学院每年培养学生以数万计。而90年前国立音乐院的成立典礼上，老师、学生加上到场嘉宾，总人数才40余人。当年终于有了独立的音乐学院的肖友梅，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着他的学校。建校伊始，作为学校仅有的6名教师之一，肖友梅事无巨细地处理全院的行政教务工作，讲授全院的理论作曲等课程。
3: 他当时说就要用枪炮来代替弓箭，用火车代替罗马，要以这样的速度超赶世界。
0: 家国情怀加上长期接受德国式教育，还有一定自身性格原因，肖友梅特别珍惜时间，从不无事闲聊。
4: 肖友梅有一个外号叫 staccato， 这个呢是一个音乐术语，意思是断奏，简短的啊。这也就是说，在人们的印象中间，他就是一个说话非常简要、简明扼要，从不跟你多废话的这么一个人。
0: 几乎所有人都讲肖友梅古板、刻板，过于严谨、严格。有名门望族的子女想入学，但考试不及格，托蔡元培说情，被肖友梅回绝。肖友梅自己的堂妹肖婉寻是钢琴专业的学生，离毕业的要求只差2个学分，肖友梅也不留情地让她退学。
1: 对她来说是个很寻常事，你达不到这个基本要求就不给你毕业，她甚至连斗争都不会有，谈不上大义灭亲，不要升华。
0: 肖友梅以自己不太随和的性格，还要完成对于他可能比较痛苦，而对他的学校无比重要的事情。
1: 到南京去讨款，他说去趟南京不容易，他经常去南京，主要工作就是没有经费了。有时候那1/3甚至1/10到位，就很不错。
0: 后来，国家经济好转，政府为大学的校长拨发专款，购买校长专用轿车。肖友梅不坐轿车，每天步行上班。他的校长专款被他挪用购买了学校音乐会上缺少的高级钢琴。因为性格古板，不懂变通，肖友梅容易得罪人，在学校渐渐有了

0: 政敌。教务主任一职，他本来要请自己的挚友青竹来担任，但当他发现在校兼职的黄字能力和才干都更适合这个位置时，就放弃了在政治上对自己更有利的青竹，而亲自找上门去邀请未必支持自己但对学校更有利的黄字。黄字留学美国，先后在欧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是当时国内对欧美近代专业作曲理论掌握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人。一个现代音乐院校的立校之本就是作曲。
1: 音乐史，作曲家的历史，我们为什么称它为一代宗师？它奠定了中国专业理论作曲教学的基石体系，是他建的。
0: 直到今天，黄字带来的作曲教学体系还在中国的音乐学院里发挥着作用。黄字还相助萧咏梅借鉴欧美制度制定教学大纲，设置课程。萧黄联手是从来没有音乐高等教育经验的中国人第一次见到实体的现代音乐教学，为中国音乐人才的培养形成了模板。这些被启蒙者陆续从这里走出，他们很多都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响当当的人，日后作为音乐家或音乐教育家，深远地影响了中国音乐的发展。
1: 萧咏梅先生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个专业音乐教育鞠躬致伟。

0: 国立音乐院成立不到两年，南京国民政府规定，仅传授一种专门技术的学校，改为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降格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友们好不容易迈出的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上的一大步，又不得已退了半步。校友们愤然多次辞职，未被批准。1928年，武三惨案在济南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7000中国军人轻易被日本军人解除武装，另7000中国军人在与日军的战斗中伤亡，十多个手无寸铁的中国外交人员被杀害，其中最高领导蔡公使被杀前，还被割去了耳朵和鼻子。日军占领济南后，抢夺财物，奸淫妇女，并屠杀平民万余人。武三惨案发生一个月内，萧友梅连写《国难歌》《国耻》《国民革命歌》三首歌曲。他说：“这里的歌词是我们悲壮的叫喊，这里的曲谱是作战的武器。”
1: 我说我要高技术的，我不管这个国家的这个命运，这个民族的灭亡都要就快要到头了，我还在家里天天搞这个歌舞升平，还在开了个很典雅的这样的这种音乐会，不是的。
0: 1931年9月18日，中国人又一次被无情欺辱，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视为918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东北三省很快即将落入日本人之手。又一次国难当头，萧友梅又一次迅速投入创作，他写出了抗日歌曲《二部合唱从军歌》。在他的带动和鼓励下，国立音专实声

0: 有媒叫人把1915年曾引发了五四运动的日本试图吞并中国的21条写成条幅，挂在显眼的地方，作为长期提醒自己的警号。
1: 肖友梅是一个非常爱国的教育家，
0: 近卫秀弥，著名指挥家，被誉为日本交响音乐之父。他以工部局管弦乐团客座指挥的身份，提出要到国立音专访问、演讲，并赠送国立音专钢琴。为了给学校教学增加一架钢琴，肖友梅接待了这位来自敌对国的来宾。但在演讲环节，近卫秀弥被要求不要用日语，而采用肖友梅和他都通晓的德语，肖友梅自己来进行翻译。
1: 保持他作为校长和这个学校的这个尊严，他做了一个折中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0: 身为当时中国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的校长，肖友梅编纂出版了很多面向大众的普及音乐的书籍。
2: 他一直试图用音乐作为一个工具，或者说作为一个武器，来提振国人的精神。
0: 这些书籍里包括被称为音乐小百科的普通乐理，和第一本由中国人编写的小提琴教科书。
1: 我都不知道肖友梅会不会拉小提琴，哎，可能会拉一点。他要写小提琴教科书干嘛？他没有办法，他要在不同层面上普及。
0: 肖友梅48岁结婚，51岁儿子降生，这即便在今天，也绝对属于晚婚晚育。一直为学校奔忙，应该是他顾不上结婚生子的重要原因。他给儿子取名萧琴，取意民生在琴，业精于琴，荒于戏。生下萧琴的1935年，肖友梅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的他的学校也有喜事。之前在8个年头里一直租赁校舍，平均每2年搬一次家的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终于有了专属于自己的校舍。
1: 江湾校址还是个工地，就是要拍照片留影。那个时候拍照片是个很难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拍张照片呢？他打扮得很正式去拍照片，我们不能体谅国立音专的师生的这个感受。
0: 现在看80多年前建设的江湾校区，不难想象当年其不菲的投入，但很难想象的是，在当时政府有很多事关国计民生的项目需要用钱的情况下，那笔可观的校区建设经费，肖友梅是如何讨到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自卫，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8月13日，日本军队向上海的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打响，中日全面战争由此爆发。淞沪会战中，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遭到日军飞机轰炸，中国成立的亚洲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学府成了危楼。国立音专是肖友梅的孩子，江湾校区则是肖友梅呕心沥血为孩子置办的房产。但房子住了还不到2年，肖友梅又带着孩子回到了四处租房、不停搬家的颠沛状态。

在随时可能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上海，企业关门，学校停课，市民能逃则逃，能躲则躲。在行装简单的逃难的人群中，却有一支满载笨重的乐器和图书的队伍，显得那么不合时宜。这支队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搬家两次，期间还完成招考。就因为这支队伍的领导者坚持，即便耳畔炮声隆隆，但他的音乐学府一定要正常开学。一位音专同学曾记述道，今年也居然有开学典礼，这是意料不到的事。在典礼上，肖友梅讲道，我们的校舍虽在炮火之下，但我们不要悲观，我们要积极准备，我们要建设一个更伟大的音专。同学回忆，校长最后的几句话像春雷一样灌我的耳朵，我看见站在礼台上的校长像一位巨人。813之后，肖永梅开始留胡子，他说那是不妥协不投降的意思，抗战胜利后他就剃掉。中国军队付出了阵亡33万人、空军损失过半的极大代价，但日本军队最终于3个月后武力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国立音专搬进租界，勉强立足。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之后，日军侵入上海租界为止，仅租界内是日军势力未到而英法等国控制的地方，故称孤岛。国民政府一路逃亡，迁都重庆，要给孤岛内的国立音专经费，只能通过地下钱庄。给予国立音专的经费要么晚要么少。校友梅苦苦守候着他创建的这所学校，期待渺茫的转机。肖友梅本患有肺结核，由于长期在战乱的惶恐中劳碌，供给欠缺，营养不良，导致旧疾复发。1940年，他频繁出入医院，而不见病情好转。中国军队在节节败退，日本对英法美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孤岛越来越有被海水冲垮的危险。上海租界内暴力事件频发，物价飞涨，教职员们普遍入不敷出，国立音专越来越朝不保夕。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汉奸政府，一些留在上海的文人陆续下水。肖友梅与汪精卫同为早期同盟会会员，与汪精卫的大管家楚明义私交甚好。一度有人传说，汪精卫已经准备给肖友梅当教育部长。无论从他挚爱的学校，还是自己的身体考虑，肖友梅都很容易动摇。学生入学和毕业，在肖友梅手上从来都是严进严出。此时已经内忧外患中的肖友梅以此回应拉拢，学期中期提前举行毕业考试，发给文凭，让高年级学生早日离开这所国立学校，去给他认同的那个中国效力。等到了学校和自己都已经奄奄一息的时刻，肖友梅才在给教育部的信中第一次透露，他
他本人从1939年8月到1940年10月长达14个月，每月个人透支200元。1940年12月31日，寒风刺骨，已经弥留之际的小优美叮嘱身边的人，考试用的钢琴旁边有一个外通天井的门户，门户有一条长风，会吹到弹琴者的手，使之动弹不得，要用硬纸裁一纸条把门缝封闭。之后与世长辞。这位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之父，在与落后、蒙昧、外敌斗争一生后，56岁倒在了中国现代文明的启蒙之路上。

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污浊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友情岁月长，睦邻故事多。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讲述的是一位中国女儿和她的俄罗斯妈妈之间那一份比血缘还要深厚的情谊。
1: 我是62年生的，我妈上年来我之后就是有病了，大流血。完了，当时姐妹还挺多的，那俄罗斯人看见我之后，他就给我抱养过去，他们。

0: 要不就我就活不了了。
1: 那时候他们多大年纪啊？
0: 他们63岁，当时他们家里头还有一个女儿。
2: 1963年，在哈尔滨第五方园里小区，63岁的俄罗斯老人柳巴·尤西科娃收养了还在襁褓中的中国女孩袁丽娟。柳巴妈妈用自己的爱为这个中国女孩撑起了一个温暖的家。
0: 当时就是这么大岁数抱过来，但是那时候家里条件也不好，但是他也没，这孩子都60多岁哪我喂过小孩儿，完了他喂了我两口子就商量，就是牵个小羊回来
1: 啊，牵个小羊
0: 啊，就是咱出来买个小羊，完了就是那个什么挤羊奶喂我。
2: 1965年，当大批的俄罗斯人踏上归途，柳巴妈妈看着只有2岁的丽娟，果断地放弃了回国的机会。这份选择让原本的家庭骨肉分离，却也成就了另一段感人的母女情。
0: 他们俩可以走，因为他们那时候移民手续都办好了，办好了走了，完了他姑娘等，他说我再等我几天吧，看怎么把我给带走。当时他姑娘就说了，那你看你把他带走干啥，一个中国孩子，你为什么你要带走他呀，你那小孩你还不好整。当时他家的孩子跟我一边大，说我家的孩子你为什么不帮我照顾，你就照顾中国孩子。完了当时他也没反驳，他说我就是喜欢，就是这样，完了也没说别的。后来一办手续说走不了，在家里我就看着掉眼泪，就有点上面看不通了，可能是我带不走了。后来十天之后他姑娘先走了，完了最后他俩决定了留下来，完了就是为了我。我就觉得我挺亏欠他的，因为这么多年他走了之后，等到他去世也没见过他姑娘一面。当时原先现在有微信有信息，当时如果你想去写个信啊，发个电报，咱都得上电信局去，在这边就是
1: 交通没有那么
0: 便利。
1: 但有没有可能是他的女儿对这个事情其实也有一些怨恨？
0: 对，他姑娘走的时候一直就是一开始他们通信说话，等到过了好像是7-8年，大概能有7-8年的时间没跟他说，你就为了他。你把我就得放弃了，我是你亲人，你看你没走，后来还有机会，就是你随时都可以走，你这次不走的话你随时走。后来这姑娘在那边买的房子，就是在那边做的生意上班都挺好的，完了她还让她回去给她留了一间房，就说她还是放弃了就走。后来这姑娘生气到哪儿，就说那孩子你都抚养大了，你17-8岁了，你可以来的，你为什么不来？她就一直我们就是不离不顾那个不弃的等我。那时候也没什么经济来源，政府给他补点钱，他也不会什么那个手艺啊。完了就是去磨刀，上外边就是家里有个小磨石，手摇的那种。回来之后，倒不是补什么家用吃的，就买点什么糖果啦、饼干啦。小的时候，我就看他回来之后，就以前上的那个红药水和紫药水往手顶，完了我一看那手顶全是泡，因为你手摇它必须得磨的。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现在时候也便宜，家里都全用，一天能磨3把2把的，就那种他的手就磨出茧了，对，都磨坏了。回来后来都淌血了，我说你别出去了。
2: 从袁丽娟开始咿咿呀呀学说话时，柳巴妈妈就特别耐心地教她，不过柳巴妈妈可没让她叫自己妈妈，而是温柔地说，孩子你有自己的亲生妈妈，以后就叫我马达姆吧。这马达姆啊，在俄语里就是妈妈的意思。63岁的柳巴收养了这个中国小女孩，她心里别提有多珍惜这份难得的母女情了。她总是想着一定要把最好的都给这个女孩，把自己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她身上。
0: 她得看我天天出去玩就去上学哈，那人家小孩都穿棉袄，我就回来冻得特别冷。他说那怎么办呢？完了就家里头那时候有点什么棉花，有点小衣服别人给的我的，但是他也不会做呀，有的时候他给的这小衣服他就长了，他就觉得怕我冻着，就使劲往里续，就像那个棉花就是恨不得就有多少给你续的，但他也不会整。那俄罗斯从来都没穿过那棉袄，没有这说不好听话棉花这个概念。他就上人家我们那个对门不都是中国人，完看人家告诉怎么学的，人家就告诉他 你就在里头续续进之后，他不会那个裁剪，没有领子，那衣服当时圆领的，就这没有领子，那袖子都是直的，他这么直接就这么就是横着脚像片儿的，横着脚和竖着脚，那穿完衣服就像咱扎的那个小机器人，这不是机器人，就是稻草人似的，那直接穿，穿出去还可厚了，完了套子还没有领子，那个一针针缝，但是他没使过针呢，他没像咱们原先小的时候都是做饭做衣服，孩子都长大的，他没缝过衣服，哎，当时呢那手啊全扎的那个都是那个口子扎的那个血裂的那口啊，我还那时候还挺小的手，我就拿那手去摸他手去捂他手，我说哎呀太可怜了，他说没事儿，他还觉得哎呀挺感觉，他这么点小孩还挺懂事的。
1: 那后来穿着这个特别的这个棉袄到上学去了。
0: 对呀、啊，
1: 穿学怎么说？
0: 我穿的棉袄这不直的，他不能写字，不弯不了腰，他是直的，没有像咱们那种这边瘦这边肥的直的。当时就一上学，那个学校进的去教室里的哄堂大笑的，哈哈哈！这个什么人来了，怎么穿这种衣服呢？就这样上学，就觉得他妈。后来我回去，我说的那不行啊，我不能穿呢、啊。那时候那个穿了之后，学生都笑我，他说你冷不冷啊？我说我不冷啊，都暖和嘛暖和。他不要怕那个学生笑你，只要是你不冷就行。咱们不会做，我一想那些小的时候一看，哎呀，为了我缝这件衣服这好几天。后来我也没收啥，就也穿了。啊，还有一次他更可笑的时候穿鞋，人家学生那咱们都是家里做的那种棉鞋，那布鞋厚的棉花的，特别暖和。他一看没招了，就那时候市场没有别的啥鞋，整的那个就是棉雾了，说没有地儿了，当时怎么办呢？他就看人家那当时看人家那时候外头整的絮厂，他把那个雾了鞋里头，他也不知道买多大号，也不会买，有的穿大。把他们薅的那个草干草给你絮里头了，让你穿上，问冷不冷？哎呀，我说不冷，暖和。哎呀，暖和就行。完了也是一上学走哪儿，你看看他还穿那个鞋呢。哎呀，当时好像好多人笑我，像我现在我就是养成习惯，他就说你不要听人家，就是你不冷不有病就行。所以我从小到大，我还现在还就记住了。小的时候我那个体质弱，经常就有病。如果他要是不用一些那个奶营养大，我可能我也活不了今天。完了有一次半夜发烧，那烧了好像有两天了，到一天了，挺严重的。他没有办法了，他半夜那时候冬天的时候下雪，咱们那边那个雪特别厚，就是到膝盖，他就背着我走到那个雪地，有时候那道不好走，那再背一个人呢，完了他就老是拽根。那时候他都70多岁了，背着我一边走到一边就那个拽根子，拽了一回起来吧。他先不看他自己，我坐拽哪块儿，先把我看看你这拽不拽坏，摸摸你啥玩意儿。最后他那边的他穿的那时候小棉袄也冷的，收住的，完使劲搂我，完了把衣服跟系的时候，小的时候把那个扣还解开，给我搂到怀里。那搂到怀里头，你一拽跟头的时候，他先把这手这么先，我就记得那胳膊卡坐这点儿，他这等回去的时候，我一看他到那块儿，就是这块胳膊肘啊，这块这手啊。哎呀，全是那个当时那个雪地呀、啊，完了全是那个血和那磕的那个地上。我说呀，不用整我了，你看看你手，他不用，完还继续往前背着我。哎呀，我就记得好像卡3-4回。哎呀，特别感动。回来我就说，为了我这看一回病，救的我这命，恨不得就把自己的命都要搭上护着呢。
2: 1995年，当袁丽娟终于有机会去俄罗斯工作时，80多岁的柳巴妈妈可真是牵肠挂肚。她每天都坐在家门口，眼巴巴地望着那条小路，就盼着女儿能够早点回来。这份沉甸甸的牵挂，就像是一根无形的线，紧紧地系着母女俩的心。
0: 因为那时候我大了之后，我20多岁，他已经80多岁，我们就相互的在一起，
1: 相依为命。
0: 他后来他爱人就是76年去世的，就剩我俩了。那时候我走就剩我俩，他没有别人了，只能把我当成他最亲，我也当成我最亲的人了。所以我俩从来没分开。这次是他的意见说，你去走一走，出去看一看，看看我的那个家乡，看看人们要能找着活了，要是如果在那能待你就待。他就觉得好像把我给撵出去，适应一段时间，让我出去。结果一出去之后，他就在院里头坐着， 哎呀，也不回家，完了院里天天看着，为什么老也不回家？老他也不说。哎呀，我想我姑娘啊，想我干啥？不说。那时候我没事儿，我睡不着觉，一直这样，
1: 就硬撑着，
0: 对，硬撑着，硬撑两个月，两个月都是到半夜才回家呀，没有说一天我就。

0: 就是他特别持之以恒的，就那种坚定信心，我就是在外头做的，
1: 就做家务活，
0: 对，就家务
1: 活，
0: 对，就好像我哪天突然间他回去的时候，当时我回家，我就是打电话问他，好好好，从来不说我在外做，我想你，我想我吗？哎，想就乐想，没有说，哎呀，我想你不回来，你必须得回来，他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从来没有。他说，哎呀，我好好的，你不用惦记。我们邻居一说，我当时我就说，我说我不行，我不行，我必须得回家，多么好的事，那边说。那你干工作这样，我说没有办法，我扔不下我的妈妈。哎呀，回家了之后也就真的天天我俩抱头痛哭，好像是100年没见面的那种感觉。哎呀，就天天就说，我说这回你放心，我再也不走了，我在家我陪你。这回来一段时间特别就是精神头也好啊，这成天出去溜达可开心了。
1: 嗯，
0: 哎呀，天天炫耀，哎呀，我这孩子回来了，我孩子回来了，就说特别就是那种特别兴奋的那种感觉。哎呦，现在就是以前不想，现在又去想，哎呀，就是那个时候那么幸福啊，在一起。
2: 2001年，柳巴妈妈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袁丽娟便像当年妈妈照顾她那般，以同样的爱回报母亲。她每天辗转2个小时去学做红菜汤，只为让妈妈喝上一口热乎地道的红菜汤，就像当年妈妈拆了7件棉袄为她做衣裳一样，都是满满无私的爱。袁丽娟心里想着，你养我小，我定养你老，我要把心里的爱都回馈给妈妈。
0: 有病之后就是在床上就瘫痪的，就是有的时候意识还清醒，但是那时候就是不能下地了，我就是把全部的工作都不干了，就在家一心一意就照顾他。当时在家里头，我学会了做好多菜，因为他小，有的时候他躺床上，他明白就告诉我你怎么做怎么做，就没啥事儿，因为岁数大了，牙口没有牙了，那时候反正做点红菜汤，所谓俄罗斯人就说苏巴汤，就是那种汤，做点软乎的东西给他，完了买点面包了。那当时我都是那时候牙口不好，但是他躺床后来就是特别什么都不好了，没有知觉了，反正我就是一口口的喂，喂了之后他没有牙，有的时候咬不动，我都有的咱也没有不像现在就讲卫生，那个用机器榨汁儿，没有办法，我只能用嘴嚼完了之后我就再给他吃，就这样。
1: 吃红菜汤给他喂了多长时间？
0: 三年，我躺着没有办法，都是喝点稀的那种，他愿意还是喜欢的那个俄罗斯人。那种
1: 他小时候的味
0: 道，对，那小时候的味道，我就慢慢现在我做的汤可有一绝了，学会了这招了，做完什么面包慢慢就是这么喂的。他明白的时候一直说谢谢谢谢，从来没说你应该的，我养你一小，你到老了你必须你得负责任，不是，谢谢，我吃什么东西可以随便，你那啥，我说那你吃没吃饱啊，再要一点，那你要有我就给，我没有不要，好不好吃好吃，我说那你再换一样吧也可以啊，他说那就咱再换，没有说他选择余地，没有，而是我选择余地，他问我的多，但是我得问他，但是他从来不选择，只有让我去选择给他，就这样。他给我的这个爱，我把这个爱也得付出他，因为我那时候小，现在到大了懂事，我也得把他在他身上得到的爱，我也得付出，也得给他去爱的。他就觉得躺着那会儿，我就觉得哎呀，这有能力了，或者是有人在，我就觉得特别舒服，做点什么事情特别就有劲儿。到最后一段时间他明白糊涂啊，天天就拽着我的手啊，哎呀就说了，哎呀就说不出话来，就比方就急眼了，就上我手里挠两下，一清醒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总是微微笑的给我那种概念，说的哎呀拽着你的手，就觉得我要离去我挺安慰的，有我在他在。但是我也觉得他这一生当中给我的这么大的爱，我必须去努力的去回报他的这生爱，让他最开心的走完最后的这段行路程吧。他给我的一份最好的回报就是给我现在一直在工作，做翻译工作，所以这都是没有他也没有我的今天。
2: 中国女儿袁丽娟和俄罗斯妈妈柳巴尤西科娃用39年的时光书写了一段比血缘更深的母女情，从一针一线缝制的棉袄，到冰天雪地背去医院的背影，从放弃回国机会的坚守，到晚年相守的陪伴，他们用爱诠释

0: 和什么是真正的家人。这份情谊没有血缘的牵绊，却比血缘更为深厚。
1: 在哈尔滨专街的街头，有一家这样的俄式西餐厅，他的老板是一位中国小伙子，叫李斯。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经营了3家类似这样的店。你别看他店面不是很大啊，但这儿呢已经成为了不少俄罗斯留学生还有外教在中国的家，在这里边也发生了很多动人温暖的跨国故事。
2: 这里好多那个外国人离开哈尔滨之后呢，去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啊，他们又结婚呢，然后又生孩子啊，然后后期呢他们都会来哈尔滨来看一看，就这个地方就相当于他们的第二个家。
1: 你是什么时候就是意识到或者感觉到咱们的这些食客对这个地方特别的依恋？
2: 因为开了这个店之后呢，就是慢慢我们就成为朋友了，然后不光是在这个店里头我们经常相聚啊，然后走出这个店之后，然后他们也会经常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啊，或者说有什么聚会啊，也会邀请我去参加，就慢慢我们就成为朋友了。有的时候他们在这边遇到什么困难了，都会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会能帮助的，我就会告诉他们怎么做。前一段时间呢，就有个朋友，他因为踢足球的过程中，然后他那个腿就受伤了。然后他也是不知道怎么去医院呢，然后我是带着他去那个医院，然后帮他去挂号啊这样的。其实我也很意外，但是他为什么要跟我联系？可能在这个留学生圈子里头，可能我的口碑就是这样的吧。那我确实也帮助了他们很多。这个留学生他在这里头，其实我跟他接触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仍然就是说第一时间给我打了电话。可能我这个人确实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吧，然后他们确实很信任我。
1: 来店里的外国年轻人多了，慢慢的和李斯熟了之后，遇到事儿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他。有人生活背景了，找他周转；有人生病受伤，先给他打电话。现在呢，店里有4位外籍员工，都是曾经受到过他帮助的留学生，在他的支持下，他们留在了哈尔滨，也拿到了工作签证，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安可2020年来到黑龙江大学学中文，第一次来这儿就喜欢上这里的氛围。
3: 我叫安可，我的英文名字是 Angelica， 短名是 Lika。我是2003年的，来自俄罗斯。我是今年从黑大毕业的。我来这里和朋友们一起，因为听说这是个在外国人之间很受
1: 欢迎的，
3: 对，很火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来了吃饭，看看这里有什么样的菜，就是那个氛围
1: 到底火在哪儿啊。
3: 对然后我们觉得很喜欢这个地方，在这儿和老板
1: 李斯、
3: 认识的，觉得他是个很好的人，是个咋说呢，
1: 对，
3: 是个人很好。
2: 当时呢是就想找一个会唱俄罗斯歌曲的外国人，看能不能给唱首歌。然后呢我就问了一下呢我身边的朋友，因为我认识很多外国人嘛，我说谁会唱那个俄罗斯歌曲呢，能不能给帮唱一首歌，因为他我的朋友结婚嘛。有人呢就帮我介绍
1: 推荐了，
2: 就是说有这么一个女孩呢，她会唱俄罗斯歌曲，可以帮我唱一首。当然没有费用啊，就是朋友嘛，就是说我就对，因为是就是朋友喜庆嘛，
1: 就是你们的相识是因为这首歌的缘分。
2: 对，安可呢唱歌唱得非常好听，确实我以为可能就可能是咱们平常上 KTV 唱的歌曲，但是他很专业，他虽然说不是说专业歌手啊，但是他唱的确实非常好。

0: 15年，李斯自己也记不清楚到底陪了多少留学生去过急诊，又帮助过多少人度过了暂时的难关。他说呢，人在异乡，一份真诚的关心比什么都暖。2024年，安可毕业了，他想留在中国，但是当时办理工作签证成了难题，因为他们平时呢忙于学习，对外面的手续一无所知。可是他当时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那位最信赖的中国朋友。
1: 他想毕业之后想留在中国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恰巧呢也正在

0: 特别，为什么？如果我有一天我回家，不要惊讶，这样我真的非常不想离开中国。然后有一天我和朋友们来这里吃饭，有一段时间李斯过来了，见面的时候话就是你最近怎么样？叭叭叭。然后他问了我毕业以后有什么样的打算，我说真的不知道，我还没找到工作的地方。所以可能我要回家。然后他说，那你想留在中国吗？我说是的，想，但是听说那个办签证非常难。李斯说
1: 毕业之后
0: 对，你可以开始在这儿工作，我可以帮你办签证，工作签证。我觉得真的吗？我是不是还在睡觉？
2: 因为工作签证是很难办的。
0: 对非常难，而且我是个外国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没遇到过这个问题。然后他这么说，我觉得非常感动。最后他真的给我办了一个工作的签证，所以现在而且他不仅办了签证，而且给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我现在是个

0: 因为这个办这个签证对你来说，作为学生也是来到中国人生地不熟的，
1: 对，
0: 他没有那么多就是了解这些程序的一个渠道。
1: 是的，
0: 所以帮你完成了一个大事儿。
1: 是的，所以我真的很开心我有这样的朋友。
0: 有你的身边的这个俄罗斯朋友羡慕吗？
1: 有，我觉得有，当然有，因为我的几个同学，他们也毕业以前，就是他们这么想，我们毕业以后一定会留在中国，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好的朋友，他们，我不能笑，就是
0: 只能羡慕你。
1: 对。但是我真的很开心，他们因为没办签证，他们不得不要回国。
0: 明白。那你爸爸妈妈知道你拿到这个签证也替你开心？
1: 非常开心。对，虽然他们很想我，我也很想我家人，但是因为我们一年的时候只能见面
0: 一次。
1: 对，所以但是他们因为我开心，他们也为我开心，
0: 尊重你的决定。
1: 对, 对, 对，
0: 放心啊，孩子在咱们中国肯定好。
1: 而且我妈妈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她真的很担心。她说：“你习惯了吃他们的菜吗？这种中国菜？”我说：“习惯。”然后，晚上，你不要一个人回家或者什么，不要出门。我说：“妈妈，你放心。”因为中国非常安全，所以现在我才已经习惯了，已经过了两年，对吧？三年多。现在才知道我可以晚上的时候一个人回家不会有什么问题。
2: 对啊，我妈妈说你想不想回俄罗斯在这生活，因为我们想你，我家人真的很想我，我也很想他们。但是我给她说，妈妈，我觉得我上个生活是个中国人。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0: 上辈子是中国人。
2: 对对，上辈子是中国人。
0: 不是，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天哪。
2: 谢谢。然后我的最喜欢的动画片叫木兰，知道吗？
0: 花木兰。
2: 对，花木兰。对，非常喜欢。所以我
0: 中国勇敢女性的代表
2: 啊。对
0: 对，
2: 所以我从小对中国的文化对非常感兴趣。
0: 哎，那未来在咱们中国有什么样的打算不？
1: 我想结婚。
0: 想结婚。
1: 找一个中国的丈夫。留在这儿。
0: 这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期望哈。那工作当中呢，事业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我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所以我有一个中国朋友，他给我说，曾经说过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意思是风吹哪叶就读哪叶
0: 啊，风吹哪叶读哪叶。
1: 对，我所以我
0: 顺其自然。
1: 是的。
3: 后来帮他办完工作签证之后呢，还有

0: 其他的外国人，他们也想留在中国，然后我也是帮他们办理的。包括我现在的我的厨师啊，他也都是，也是外国人，也是我帮他办的那一部分。
1: 你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口碑，
0: 嗯，
1: 所以在这个留学生这个朋友里边，这个圈子里边，你是很知名的。他说：“哎呀，有事儿找思哥。
0: 嗯”还行，反正至少现在他们知道，在办工作签证上那个事儿，我是靠谱的。基本上我现在办理这个工作签证，我也没管他们要钱，全是帮他们去办那个工作签证。他们就是想来中国，他们如果说去找别的中介的话，可能都会，要
1: 收
0: 费的。对。
1: 那你也不会觉得做这个事情？
0: 一是因为我自身我有这个方面嘛，我去有这样方面的需求，所以呢，我们双向就是说，正好我需要这样的一个人来工作，然后他们想留在中国。所以我们属于互相帮助。
1: 从2010到2025，李斯的记事本上写满了一串串来自世界各地的名字，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个温暖的故事，让这个小小的俄餐店也成了中俄朋友交流的窗口。友谊不分距离，善意不分国界。15年里，李斯和这些年轻人用真心攒下了一段段暖人心的情分。
2: 大家好，我是达尼亚，我身后的这个教学楼就是我们的黑龙江大学，我梦想开始的地方。我在中国已经12年多了嘛，你们听听我这个中文是不是嘎嘎地道啊？我是不是可以挑战一下播音员的水准呢？当然，在专业的老师面前，我可不敢显摆。今天特别的高兴，特别开心，能听到邓阳杰来到我的母校，跟我唠一唠我们在哈尔滨的故事哦。
1: Hello， 丹尼尔。
2: Hello，Hello。
1: 你的这个中文说太好了，非常的流利。
2: 哎呀，没有，
1: 你
2: 差得远呢，差得远呢。
1: 我要是不听声音的话，我真的感觉好像你就是我们这个东北人，中国人。
2: 有吗？
1: 真的非常好哈，
2: 是不是带这个东北口音吗？
1: 你完全可以做我们台的这个主持人。
2: 好了，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学校啊。
1: 原来呢，我其实做活动也来过咱们黑龙江大学，但是确实没有特别好的去逛一逛。正好啊，你在这儿可以带我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2: 行啊，咱们去吧。
1: 不冷吧？
2: 走吧，
1: 不冷吧？
2: 有点冷，确实有点冷。
1: 黑大的校园还是挺大的啊。
2: 特别的大，咱们前方是主楼，黑大的主楼，我在读研究生，还有这个读博一的时候就在那个上课。
1: 哦，在那边。
2: 对，然后国教学院的话，他们的教学楼就是在我们后。
1: 哦，这边是那个国教，
2: 那个是食堂。
1: 虽然说校园大，但是你如数家珍，像到你家一样。
2: 那可不嘛，我虽然是在黑大长大的一个孩子。我12年来到这个哈尔滨，就是高中毕业就到这边来啊，然后就开始读本科。然后呢，从16、17岁就一直在这边待着。我从本科开始，然后呢一直在黑大待着嘛。本科是12年开始读的嘛，本科研究生啊，现在是一个博士生，博二了已经，都是在黑大这边读过的。
3: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你家是在
2: 哈巴奥斯克，
1: 就和我们黑龙江省的抚远是隔江相
2: 望。抚远对面的，对，隔这个黑龙江啊，坐船就能到，3个小时。
1: 我经常接触这个俄罗斯朋友，说实话，你给我特别大的惊喜，因为你的这个普通话太溜了，而且还有点这个东北方音，非常的可爱。
2: 其实我因为我自己也是带学生的嘛，我给俄罗斯那边的孩子们上课嘛，教中文。啊，然后呢？平时，你说我这个东北口音，我自己感觉不到。
1: 东北人都说自己普通话是最正宗的。
2: 但是其实上课的时候呢，我可不会带这个口音的，
1: 很专业。
2: 对，因为上课的时候，我一旦我进入这个上课的这个模式、
1: 一个状态，
2: 对，然后我就会讲这个普通话嘛，然后讲得还挺清楚的，反正我听我这些。

0: 老师说的都是中医，
1: 那你一定是专业
2: 标准的
1: 标准规范。
0: 哦，对，我其实我本科的，然后研究生的这个专业都是跟语言有关系的，然后我现在读博士也是跟语言有关的一个专业嘛，然后说出来挺长的一个，外国语言及应用语言学。这么长
1: 所以你的
0: 听起来可能有点听不懂，但是都是跟语言有关的，
1: 都是和语言相关的。这也是相当于你这十多年的时间都一直在学习这个
0: 语言。对，语言就是本科的时候是光学习这个中文中文系嘛，然后呢研究生的时候是学习中俄翻译笔译啊，然后呢现在是这个英语语言学。嗯，
1: 所以你的这个业务很扎实，基本功很好
0: 平时因为自己还挺喜欢翻译嘛，
1: 哦，你也喜欢翻译，
0: 然后我一直从事翻译啊，笔译，然后就是，现在就是一直在做从事这一方面的。其实我教语言也不仅是就是不光是教这个语言的啊，因为我喜欢中国，喜欢中国的文化，也是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化，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把中国的这个中国的话、中国的文化带到自己的国家啊，带到这个俄罗斯去啊，然后呢把它传到俄罗斯，就俄罗斯那里去，让俄罗斯人了解一下啊中国的，这也是我的一个梦啊，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就是成为一个中文老师。
3: 你可别小看达尼亚，他的身份可多了，他是一名在读博士生，也是一名教俄罗斯学生学中文的老师，还是哈尔滨亚冬会唯一的外籍冰雪暖冬大使，名副其实的哈尔滨代言人。
4: 在哈尔滨等你啊，
5: 我在哈尔滨等你，
0: 这个亚冬会的宣传然后他上来找我，就是说明当时是需要找一个中文好一点的，然后可能形象好一点的，
1: 你别谦虚了，
0: 外国人。对，想要让我这个去参加这个项目嘛，我当时就觉得，感觉还挺自豪的，就代表这个哈尔滨，这个外国人的这个身份，再加上也可以代表就是我们黑龙江大学参加这种活动，就感觉挺不错的，
1: 类似于巡游的感觉。
0: 对，差不多啊，就是这种感觉。对，然后我们十个人当中就我一个外国人，对，就一个俄罗斯人，然后大家都觉得，包括这个我们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那些就是大师啊，那些女孩子，然后包括这个游客，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一个混血，然后听我这个中文一上来就问，哎，你是混血吗？我说我不是，纯俄罗斯人。
1: 代表我们这个哈尔滨的一个形象，也代表咱们黑龙江大学的这个风采，还是非常骄傲的。
0: 对，非常的自豪，我觉得。对，所以当时他一跟我说这事儿，我就同意了。
1: 立马答应，
0: 那肯定是要去参加的。对，然后呢，当时对这个活动的这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一是冷，因为是冬天的时候嘛，十二月，对，一是冷，然后呢，二是开心，就是特别的开心，虽然冷，但是心里还挺暖的。
1: 你后来有没有自己去

0: 傅啊，杜博师傅啊，他是我本科的时候的班主任，刘老师。刘老师中文，他专门教这个中文给留学生上课嘛，在国教院那块。然后呢，他教的这个中文教的实在是特别的好。我的这个中文的话，我敢说我的这个中文的底子85%都是他给教出来的，都是他的功劳。的这个教学的一个能力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厉害，
1: 他一定是有很好的方法，因为你是为什么说感觉特别的地道啊？就是一般的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这个声调音调他是不太好掌握的，但是我觉得你是很好的，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老师可能也是很有方法，
0: 他确实很有方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光教这个语言什么语法啊、声调啊等等这些，不光教这些东西呢，他也会一直在给我们找一些锻炼的机会啊，就是对让我们出去看看世界，用这个中文跟中国人交流啊，对，多接触一点。因为学习语言的话，你光这个学上课其实是确实需要上课，但是也得实践锻炼，接触这个母语人，就多接触母语人才能找到这个感觉。
1: 语言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所以刘老师给你创造了很多这样的语言环境。
0: 对对对，他一直在找这种给我们找这种接触母语者的一些机会嘛，然后呢让我们参加各种比赛啊什么的，这种让我们锻炼一下这个中文。对，当然是也是跟他说话的时候交流的时候，也会一直在跟我们纠正这个翻译的一些问题，一旦你说错了他说
1: 这个
0: 不对，这不对，那个不准，就再说一遍。这就是我读本科的时候的这个教室嘛，然后我们当时都是在这边上课，然后呢我大概的位置就是在这块，不是这边的就是那边。
1: 你肯定是因为学习认真。哎，我看这个教室的布置啊，它很有这个中国味儿哈，你看后面这个，
0: 哎呀，这个学生画的嘛，对，当年也有这种。我们这个是上课的教室嘛，然后呢就是第三层吧，对，然后我那个老师的办公室也是在这一层。
1: 刘老师
0: 对，刘老师的，
1: 可以去拜访他。
0: 可以，
1: 太好，
0: 走，我带你去，
1: 走吧，请进。
2: Hello，
3: 哎呀，达尼亚，你好，哎呀，
2: 你好，邓阳老师，
3: 哎，你好，你好，达尼亚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0: 没有，
2: 我俩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我就说，哎，这俄罗斯姑娘真好看，个子还高，中文还说那么好。
3: 对，她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也是我的亲学生。
0: 对，红了。
3: 我2012年的时候就开始教他，那个时候他17岁，刚来黑大，是我们班里最小的学生
2: 啊，最小，
3: 但是他最懂事，给我当了4年的班长。
2: 我好羡慕你们这种师生情啊。
0: 对呀，就是刘老师是我中国的第一位老师，一个也是当年我们的班主任嘛。要不是这个刘老师的话，那我可能这个本科读完了，我就回去了，回国了。
2: 原来，
0: 根本就不会走到这个读博士的这一步。
2: 哎，刘老师，你当时怎么发现这个好苗子？
3: 现在在我脑海里边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班的教室，他呢是经常坐在第一排第一桌的，坐在最中间的第一排第一桌，所以你想想，他的学习态度应该是对，非常努力，非常上进。他每天呢总是很早就来到教室啊，然后呢这个作业每次都是最全的，然后呢都工工整整，真的作业写得非常好，要不然能当班长吗？然后非常懂事，就是你让他做什么事情都非常放心，真是一个用咱们中国人的话讲是非常靠谱的一个孩子，当然现在呢是非常靠谱的优秀的女士。话说起来应该是10多年以前了，我们那时候还很年轻，她毕业的时候我正在怀孕，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出生，但是我们的女老师们都说，哎呀，我们是留学生们的妈妈。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责任感还有我们的这个职业感出发呢，就是这些年轻的孩子，这么小的孩子，这个不远万里来到咱们中国留学，确实就是说咱们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去要求他们，去帮助他们，去教育他们，培养他们。
0: 说到要求这块，我想起一件事情了。我记得当年老师就让我去上台发言，就是作为一个优秀学生代表啊。

0: 个就是
1: 又
0: 一个对特别压力，反正委婉一点就是压力特别大，对，然后根本就不会被这个开死。但是呢这个讲完之后呢下台有很多中国的学生给我鼓掌啊，然后当时就那次经历让我意识到我有多热爱这个中文啊，有多喜欢这个中文，然后呢就是有就是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我深深地感觉到了我对中国的中文的热爱有多深。
1: 这个机会也是老师给你承诺。
0: 对对对对，也是老师让我去分演的
2: 对，当时正在怀孕，他们是六月末，毕业，这个毕业季，然后呢，我是九月份生的孩子。
1: 他说了，他说未来在他博士毕业之后，他其实有个梦想，就是希望留在黑大，也当老师，继续教学生。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种你们之间的一种传承。
2: 对对对，我们学校，我们黑龙江大学也非常需要这么优秀的，既懂俄语啊，然后呢又懂汉语，那像中国通一样的人才啊，真的非常需要。
1: 就看到自己的孩子、学生成长了这么多哈、啊，是不是你也
2: 心里很有成就感？
0: 那我对刘老师的这时间确实很长的时候，对刘老师的这个印象特别的深刻。
1: 老师刚才说了，说把你像当孩子嘛，你有没有觉得他在这边也有像妈妈的感觉？
0: 有啊，就我们在读本科的时候都是这样叫他的。
1: 哦，叫妈妈。
0: 对，叫中国的妈妈。
3: 哦、太不好意思了，
0: 什么事都叫他去，什么事都抱着叫他去。
2: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像，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朋友关系。嗯
0: 然后后来也可以来一个这个同事关系，是
2: 吧？可以啊，
0: 采访的话是不是？
2: 对，可以，可是。
1: 我想放下了。
0: 我觉得在中国这么多年，然后呢十年以来我所有的这些成就感觉都是归你，都是你的功劳。
2: 哎呀达尼亚，千言万语我想汇聚成一句话啊、老师希望你在以后能取得更大的成就，然后呢能够变得更加的幸福。
0: 我感觉都是刘老师带我长大的吧。中文的这种关系越来越好。

0: 实在是太喜欢中国了，
1: 太喜欢中国。哎，你这么喜欢中国，这个有没有想嫁到中国呢？
0: 顺其自然吧，但是我觉得可能到最后会，反正会的，因为自己也打算留在中国这一块嘛，然后呢，就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那可能还是会找到一个中国的老公。
1: 你觉得中国男人他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或者是优点吸引到你的？
0: 就是特别能宠自己喜爱的女孩子。
1: 宠媳妇儿啊，
0: 对，宠媳妇儿，
1: 东北人，
0: 对，我觉得对，东北的男人还是，别看他们是东北的，但是他们都是暖男，明白。但是我觉得，反正跨婚姻这一块，他也是比较。反正这个事情也不简单，真的。
1: 对，
0: 我这一块可能不是我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化什么的，那我找一个老公，他可能也就到时候也需要了解一下
1: 俄罗斯的文化。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两个人，就是怎么说呢，
1: 双向奔赴，
0: 对，双向奔赴的。我希望自己可以就是成为一种。中俄的这个
1: 文化使者，
0: 文化对传播者，对，把这个中国的文化带到俄罗斯去，把俄罗斯的文化带来中国这边，就是让俄罗斯人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让这个中国人更多的了解俄罗斯的文化，因为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吧？就是文化差异这一块还是有些分布什么的。
1: 就是你喜欢一个地方，你一定要是真实的去过那儿，去感受它。
0: 哈尔滨的话，我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像我的第二个老家，第二个家乡。对，我真心喜欢这边的人啊。

0: 感
1: 好，
0: 觉跟俄罗斯人差不多，性格方面
1: 嗯，
0: 啊，很像啊，特别的直接啊。其实我觉得跟东北人，在东北这边的，怎么说呢？跟东北人交流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
1: 没
0: 家
1: 有。
0: 都问我，哎呀，你是个中国通啊，你特别的了解什么中国文化等等等，你怎么跟中国人交流？你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真好。刚才说到你的这个目标，就让我想起，就好像我们做睦邻这个项目是一样的，希望我们的梦想成真，中俄友谊长存。
0: 哎，对，
1: 碰一个吧，
0: 哎，碰一个，
1: 中俄友谊长存，
0: 长存。
1: 从11岁初识中国史的懵懂好奇，到12年后扎根黑大追逐博士梦，从语言不通的异国女孩到中俄文化的传播者，达尼尔的故事正是睦邻友好最生动的写照。这个可爱漂亮的大女孩，把对槟城的热爱融进了烈士的热闹、室友的温情里，而这座城市也回馈给她最真实的温暖。我们希望更多像达尼亚一样的朋友，能够在中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热爱与归属。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上个世纪以来，虎的种群数量减少了95%，致使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猫科动物如今面临着灭绝的威胁。为了保护世界濒危物种之一东北虎的生存环境，人们修建了大型的森林公园，更有一些人充当起了虎爸虎妈的角色，为了珍惜物种的延续来进行人工的饲养和繁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去体验给山林之王当虎爸虎妈的工作。
2: 这养老虎的人应该是也挺凶猛的，是吧？
3: 咱得先去找找老师。
2: 四号蛇王老师。
4: 王老师，
2: 哎，王老师
4: 邓阳吗？
2: 哎，王老师
3: 好，
4: 我叫王占军。
1: 王占军，东北虎林园饲养员，1996年从事饲养工作，饲养东北虎近千只，人送外号虎爸。
4: 今天呢，我带领你们体验我们这个饲养员的工作。
3: 太好了。
4: 我呢，就是这个龙舍的主要负责人，专门给这些待产的老虎啊，还育婴这些老虎啊，做那个保姆的工作，饲养的工作，咱们呢就开始从这只老虎这块，咱们开始打扫。你们不要怕，它主要是见着你们的生面孔。
3: 这里还有一只，它怎么那么凶啊？

0: 他比较激动。
1: 你买什么？妈呀妈呀！
2: 我不吵，不行。太吓人了。
0: 主要他看着你俩是生面孔，因为这虎是带母崽子的虎，带子虎的虎。
2: 咱找个温柔点的吧，行不行？咱找个温柔点的。
0: 没事，你们到跟前让他看一看，熟悉了就好了。
2: 不到跟前，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这是安全距离，我感觉。
0: 作为饲养员，你必须得克服这种
3: 恐惧
0: 的心里头。
3: 他突如其来的一声虎吼，关键他这个吼声有回响，就感觉特别吓人，你知道吗？
2: 我明知道他出不来，
3: 但是有点害怕。
2: 我们再试一试吧，好不好？虽然你知道那个笼子还相对安全的啊，但你心里克服不了的恐惧。他是王啊，害怕。
0: 好，咱们现在就把这虎呢穿到隔壁，他拿，把这个插虎拿下来。
2: 哇，这么听话吗？他有条件反射了，
0: 完了，是不是？拽回来。
4: 暂时居住在笼子里，但虎爸虎妈们为他们精心准备的食物时时刻刻在保持着他们的血性。他们不是宠物，而是山林之王。
0: 咱们现在就喂这只。
3: 哇，这是老虎。
2: 哎，那后面几个小老虎。
0: 对，这是虎妈妈啊。
3: 哎，我是虎妈妈啊。
0: 对。哇。
3: 啊！你看这虎上来了，
0: 到时候就过来了。他就看着这幼了，你看看。
3: 哦，那你注意手啊，师傅。
0: 咱们就在这儿喂。啊！来，你来试一下，来吧。
2: 我不是。啊！太吓人了！你看我看着我。哇！我不要！我是给你肉的。我是给你肉的。过去吧。
0: 好，咱们
3: 在那儿。
0: 咱别这个口。
3: 那
0: 这口投地。啊！咱这口投地。
3: 没事。
2: 我咋感觉像哪？
3: 他是母老虎，你是帅小伙。
2: 我咋感觉像拿着自个儿肉呢？
3: 没关系。
2: 我给你送肉来了啊！
3: 别！
0: 没问题，往这边来，没问题。啊！
3: 天，没事，你最棒。
2: 我这样扔进去行不行？
3: 不行，扔不准，浪费肉了。我也害怕呀，我的天！
0: 不要害怕。完了呢，咱们
2: 我扔的啊，我给的啊，咱俩现在是没仇了，知道吧？我给你喂的肉啊，明显着我不可能吃了，知道吧？我喂的是老虎啊，这么近距离的呀，我相信很少有人能够有真正的像饲养员这样的就体验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个心情吧，就是懵的，我现在都想象不到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反正就是害怕。
4: 新生对东北虎来说意义非凡。我们有幸在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里见到了一只待产的母

0: 今天呢，这个老虎这行为表现吧，有点反常，那可能有点要产的这种状态。
1: 我们园区的母虎产崽的过程中，我们饲养员是不去接近的，因为我们这母虎呢都是在散放区，常年在散放区散养的。如果有人为的去就是跟它近距接触，对它会那种紧张的刺激它。所以它产崽过程呢，我们尽量就是在监控里观察它。
2: 你看它肚子那个呼吸幅度好大啊！
0: 对，
2: 哎呦，你看，
0: 你上次
2: 抽了一下，
0: 刚才这是一动。移动的就是胎动，嗯，胎动，
2: 哦，那个是胎动啊，嗯，
0: 对，因为这是这个小虎在里头可能是来回翻个儿啊，或怎么样伸手啊，伸脚啊，
2: 真的是手，
0: 你看它在使劲，
2: 腿，
0: 你看它在使劲呢。哎，要产了，你看出来了，哎，小宝，看，
3: 好，
0: 是出来了，出来了，哎，
3: 弄到了，
2: 哦天，
0: 这是上面包了一层胎衣，这是。
2: 是这样生出来的，
0: 对。
4: 它生的那一瞬间，我就感觉它的腿这么一蹬，小虎崽就出来，觉得既紧张又觉得很奇妙。

0: 就是你会发现大自然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1: 哎，小孔，把咱那个奶瓶啊、浴衣箱啊，还有一些隔热垫儿，托里面准备一下。好，再防止他如果他要不带的话，咱好做好提前准备，好吧？
2: 他还不带什么意思？
3: 因为这个虎呢，它是出产虎，它会有点紧张，不知所措。虽然说咱们现在看它可能是在护理崽了，
2: 对呀、
3: 啊。等它虚弱期过了以后，它都产完了，它如果不管它了。我们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如果他没有再有护理崽的这种表现、这种行为，我们就会给人为干扰一下，给他隔离开。
0: 他是闻到有奶香味儿吗？
1: 不是，他纯是先是靠气味去闻，在大虎的腹部附近去寻找。他去寻找，而我们呢，就需要。是仔细去观察它到底吃没吃上，它头回来来回来一直在寻找，这个还没有，你看它头一直在动。吃上的话，它的头就不动了。如果大有奶的话，它吃上以后，它的尾巴会往上翘。就是吃上，就是证明这个母虎还有奶。
0: 那它自己就是去养好，还是咱们去给它养好？
1: 那当然是虎自己养好。
0: 自己养好，
1: 对吧？它照顾的方式啊，比人就是人工啊，还是更好一点。
0: 它可能它一着急，它也没办法呀。
1: 现在吧，我最担心的问题，并不是说大虎，大虎对它护理怎么样，而是担心这地下这两个，它对它俩地下这两个护理有没有护理这种状态。因为水泥地比较凉，小虎呢会如果时间长的话，体温会逐渐下降，对它的身体机能会产生一些损伤，会有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大虎的体温呢是很高的，小虎在它的周边，小虎的体温是能保证正常的，小虎呢本身呢就是说有一定的营养，现在最担心的呢并不是小虎能不能吃上奶，而是担心大虎有没有这个能力去照顾小虎，会把小虎搂在它的身体周边。
0: 但咱有一个这个时间限制吧，
1: 3个小时左右吧。
0: 3个小时左右。
1: 对，看这看大虎对小虎的这种照顾程度。如果它对小虎的照顾程度逐渐的在减少，那我们把它干扰就是人工饲养了，把它拿出来。
0: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最揪心的可能是生产的那一刻，其实产后那个观察，可能才是最关键，而且这个持续的时间很久很久。

0: 你现在喝快乐是什么意思啊？
1: 但它有热量，有点温度。它现在这个温度一摸是凉的。太能理解了。
2: 经过4个小时左右的观察，那发现大虎呢没有照顾小虎这个能力，跟我们担心的一样，那小虎的体温呢在逐渐下降。
1: 行行行，都拿着，拿到冰箱里。拿一个，拿俩，拿一个。一送单，你们仨放一起。今天的温度烘起来，往以前的温度往上升一升，看，试试。
2: 这小虎的体温呢，逐渐在降低。那像我们基本上就一个小时左右，得观察一下它的体温，看它体温有没有什么变化。你得必须要细心去观察这母虎，它是什么状态。

0: 观察了一段时间呢，小虎的体温状态呢渐渐的恢复了正常。那我们从三只小虎当中挑选一只身体最强壮的放入母虎身边，看母虎能不能带养。
1: 他现在就趴屯口了。呀，你去把那崽子拿过来。你往后站。

0: 大虎把小虎放入水盒当中了，那你的刚出生的小虎如果就是他身体进入呛水了，那对他身体有一定的肯定有一定的伤害，甚至有生命危险，你得把小虎赶紧拿出来。
1: 行，慢点慢点，
0: 拿着给擦干，拿拖水棉好好擦。
1: 啊，那是有没有丢坏的地上？
2: 没有。
1: 嗯？没有吗？伤了，伤了。头没湿，还好，它都是屁股，擦干就好。轻点擦在肚脐这儿，擦的那把水都给擦干的，擦干才能放。给它放冰箱里了。哎呀，挠我！我放那里。
0: 都是细肠。那本来呢，我们想尝试让母虎自己带养小虎，但是通过这次呢，这个结果也不是让我们很满意，所以说，那我们又得当奶爸了，让我们自己亲身去自己去照顾。

0: 口奶，第一口奶。你这是要把着他的是吗？
1: 对，扶着他一下。嗯，
0: 这个明显就很饿。
1: 我的手放在他那喉咙那儿，能感觉到他那个从有奶从他那个喉咙咽下去。
0: 我这喝上，你感觉那奶往下流了是吗？
1: 一吸一下那种感觉。

0: 从昨天晚上8点到现在2点，19个小时，
1: 十多个小时，
2: 还要再喝一点水。
0: 对，量还是不太够。嗯，他能喝的话，再给他来一点。嗯。

0: 看看这只，那这只睡着了呀，它还能喝吗？那也得给它按时按点喂养了，是吧？
1: 对，给它应该补充一下。
0: 它不会，你看它好像不太会自己特别自主的那种。
2: 这个不含是吗？
1: 不含。
2: 它没有那个咬，
1: 吸入
2: 的那个动作。

0: 小一点
1: 啊，真
0: 给它透一下，
1: 这是透的。
2: 它这个吸乳的这个东西，它想吃这个动作。嗯，那这个就是没吃饱就裹手了。
3: 还想在那吃，还想喝奶，就跟人一样吸手指，你看它还想吃。
2: 对，那没吃饱。
3: 没吃饱。嗯。

0: 因为每个小伙就是说要吃奶之前，我们都会有提前30分钟到40分钟啊的活动时间，也是促进它的肠道消化。
1: 你看它这个咬，好像有点动作了，我听到喝奶的声音了。
2: 啪嗒嗒。
0: 这是听哪的？这是听哪的？它裹得太急了。
1: 小虎敲奶了。
0: 这它裹得太急了。它一口呢没有咽，直接含在嘴里，又裹第二口。等它两口奶一起往上咽的时候，就直接喷出来。
1: 累得喷一个。
0: 对。
1: 你看的好细，我根本没有反应。
0: 这猴子，猴子。
1: 小孩一样一样的，
0: 你看，我给它拍出来，要不容易呛到肺子，呛到肺子会发炎的。
1: 你看它，
2: 要不再换回小奶嘴？
0: 先不喂了，呛奶的先不喂了，再空，还有那个奶往出淌。先放里吧，先放里，等着过一阵儿，等它缓一缓，然后再下喂它。先不喂了。
1: 一下子出汗了，你知道吗？
2: 很紧张。
1: 很紧张啊。
2: 对。他第一次呛奶了，我对他以后不是很好。
1: 你是担心他是吧？
2: 对，担心的。本身他妈妈就不带他，就需要人工去照顾他。他喝的这是他的第一次奶，他呛着了，对他很担心。
0: 因为这个火就是像小孩一样，你老呛奶老呛奶，你的这个你的肺部功能啊会出现炎症，知道吧？
1: 老虎和人是一样的，他这人生的第一步也是很重要，所以这个其实不容易。
0: 对，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1: 所以你别看这老虎啊，他这个额头上成年虎他有个王字，但实际上你看他刚出生就是个小宝宝，他就需要精心的这个呵护。
0: 想要成王必须得从小做起。
1: 听没听见？想要成王从小时候开始，得很努力的。
3: 成长的过程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和小孩子一样，虎娃们也会生病。在节目拍摄中，一只小虎被发现肚子上长出个肉瘤，当动物医生赶到时还离得很远，就听到了小虎痛苦的叫声。
4: 哦，这只啊，
5: 现在是2个月。
4: 2个月。
5: 发现时候是4个多天发现的。这个10多天了。
4: 这是个什么？这是个瘤吗？还是个什么？
6: 是个脐疝。
4: 脐疝。
6: 对。
4: 正常这个应该是在里边的，现在就给掉出来了。
7: 对，它通过这个脐孔可能发育不好嘛，或者到这皮下了。
4: 那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它给塞回去。
7: 咱们就是切一口，把这个东西送回去，再把它里头的脐孔，完了咱们给它缝上。
4: 这手术难度大不大？
7: 就是它现在这个日龄比较小，麻醉的风险是有，它相当于是人呢，现在也就已经有了。

0: 他的这个年龄比较小嘛，所以他这个麻醉这一块风险相对高一些，也是我在做手之前比较担心的。
1: 到我吧，
2: 我到了。看看能不能挠我。
1: 那给我吧，你害怕给我。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呀，别别别别，好了，你走，溜达溜达，你走，你走吧。害怕了。没见过这么多人，
3: 其实你再长长都怕你。现在你这么小就经历个这么大的手术，
2: 再过个几个月你们就过来看啊，
3: 就不敢那么抱着了。
2: 再过一个月，
3: 再过一个月都不行了。
2: 他现在吃肉长得快啊，一天长到三两了。我快的话能长一斤。嗯，他生下来就弱，生下来刚两斤。嗯，一般虎一般都得两斤、二斤、六两到三斤，正常。
4: 量下体重啊，
3: 得量下体重啊，这术前的准备呗。
2: 对，来，咱看一下这多沉。
3: 这个体重对于他打麻药各方面都会有些剂量的一些考量。
2: 对，用多少剂量啊？完了是还有输液、减重、多少药？嗯，
5: 4.7，嗯，4.7。
3: 听一下心跳，
2: 得治病呢。
6: 到位了，到位了，好。
3: 找血管吗？现在是要给老虎做什么？埋针。感觉他可可怜了，怎么？就你看这个感觉，有点像，就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打针的时候，你在旁边看着那个心情差不多。没事，给你治病呢啊！哎呀，做完手术就好了。
2: 打两个复健针，抱过来吧。
0: 这是啥？
7: 去哪里？就疼。这个要疼啊。接下来
0: 止痛凝啊，
7: 对，
3: 这个会疼啊，
7: 对，
0: 这个皮下稍微有点刺激，但是在宠物上这个药是非常好的一个止痛药了。
3: 疼的话它又会回复反应啊，
0: 有可能会有啊。没事
3: 第一针的时候还不疼，
0: 对，就这个药皮下刺激稍微大一些。
8: 刺激大一些，
7: 15分钟。
9: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10: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7: 15分钟，
0: 计时。
3: 现在等15分钟，
0: 对，等药起效以后开始诱导麻醉。
2: 我这个放纵，
0: 也行。

0: 七号半有点粗，
1: 。这太深了，
2: 插进去了。
1: 因为氧那个氧气什么都开了是吧？麻药开了吗？

0: 你丢着你那个是不是
1: 天天
2: 这个咱也能看着。嗯嗯嗯，现在这个老虎的状态就是他现在已经是睡着了还是
3: 他吧，只要是这个肚皮朝上，自己没有主动就翻过来，那么他就进入麻醉的维持期。
2: 没有意识了现在。我看每次做手术都要把他给全身除了创面的部位都得挡住啊。
3: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是医学和数学都这样的，就是做手术过程中就看手术的这么一个部位。剩下的人呢或者动物我们都不能看到。
2: 这是为了什么？
3: 这个就是不干扰这个手术。
4: 帮我撑一下我的皮。不行，后面是那什么，过来过来。但是它跟那个我们平常做的那个动物的皮下组织
5: 不一样，
4: 结构不太一样。正常的话，它脂肪肌肉层没有那么明显。
2: 好，
4: 这个是年龄比较小的一个老虎，不到两个月，50多天。我这也是头一回给这么小的一个老虎去做这个手术。
6: 但是
4: 这个伤口得修一下，因为那伤口已经光滑了。它没有生长能力了，剪一圈。
0: 你再剪一圈。
4: 我看看皮下啊，我看皮下怎么盖，到时候。大林多长时间了麻醉？现在有多长时间了？有10分钟了。好了。行，拆线吧。3个0。
0: 我这缝，我分一
4: 个，我缝，把这皮下结构分一下。
0: 小虎的筋肉这么薄吗？
4: 还一圈了吧，差不多了。
0: 体温35度吧，心率105，高压77。平均动脉压51，发热紧。
4: 你别给我增加压力，完事儿。最后一针带一下小结节完事儿。行，你对一下。完事儿了。
0: 完事儿。那行吧。
4: 不说话，你说一下就行。
0: 他股动脉怎么这么弱呀？
4: 速饮时间一般在5到10分钟，基本上这个幼虎应该是有这个恢复意识了，但是在第10分钟的时候，他这个

0: 麻醉的这个还是比较深一些的，意识基本是没有意识的。然后所以说当时是怕这个有这个麻醉的这个并发症发出现。
1: 舌头有点干，滴点水。重新用水，还是没有。

0: 还没醒，
1: 那你再等一会儿。
0: 我听一下，他醒的比正常动物醒的有点慢啊。
2: 至少得30分钟以上。
0: 就是术后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比如说超过30分钟以后还是不苏醒的话，它有可能出现的就是血氧血压下降，然后因为机体缺氧造成脑部损伤的这些并发症可能会出现，所以说还是比较担心的。
2: 行，
0: 这个血氧也行啊，
1: 都行，都没有问题。
2: 这个地方虽然
1: 现在等着醒就行了，
2: 这方面都是正常。
3: 对，都正常。
4: 虽然小虎的各项体征指标都是正常的，但是小虎依然没有醒过来。手术室里边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了，
0: 有点，
1: 感觉有，但是这个疼痛，
2: 有反应了，
1: 疼痛本来就是，他疼痛和牵拉的都没有反应。

0: 响了，太响了，耳朵动了，你舌头也动了。
1: 动了，哎，动了，动了，动了，嗯。嗯，掉了，哎，有点呛了。真的是，
2: 好了，好了，
1: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把衣服穿上。
0: 这两个后腿伸，两个前腿，两个后腿，用他那个粘车了，是不是？
1: 真扒了，真扒了，真扒了，
0: 好嘞，
1: 好嘞。我觉得小老虎其实就是睡了一觉，然后做了一个梦。其实，在梦中他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他牵肠挂肚，在为他的这个健康一起做着一个考虑。当他梦醒了之后，其实大家和他的愿望都是一样的，希望这个小虎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0: 这只小虎是幸运的，它将作为族群中的一员茁壮地成长下去。对于东北虎这个濒危族群来说，每一个生命都弥足珍贵。这所特殊幼儿园充满了温馨，每年几十只幼生的小东北虎都在这里享受着虎爸虎妈们最精心的呵护。
1: 这多大呀？
2: 这个快一个月了。
3: 我终于明白一个词的含义了，叫做嗷嗷待哺。
1: 是，
3: 着急了都。
1: 快，咱俩赶紧戴手套。
3: 别急啊，马上就来了。
2: 这小虎啊，日龄太少。咱们呢进来都得进行消毒，接触它呢必须得把手套戴上。
1: 多大呀这小虎？
2: 你像咱们这个日龄就是20天日龄了。
1: 20天？
2: 对，
1: 20天长这么大了。
2: 对，这是20天。你看这窝呢，这窝这个就是刚七八天。
1: 没睁开眼睛
2: 你看它眼睛它都没睁。小虎一般都在6-7天以后才睁眼。
3: 那每个性格不一样，你看这个就活跃，那个在那睡觉。
2: 对，
1: 我看到那边的那个多大了？
2: 哎呀，那个都50多天了，你看啊，
1: 50多天长这么大，我天哪！那他们还喝奶吗？他们
2: 现在喝奶已经，他有点嘴已经含不住这个奶嘴了，因为它大，这个牙齿它已经长出来了
3: 被加辅食了，现在
2: 对
3: 是吧？
2: 现在咱们就是给它这么大的就是喂油下
1: 那我们现在要喂的是哪一只呢？
2: 咱们就喂它就行。
1: 这个是20天的吧？
3: 二十天的，
2: 对，
1: 没睁开眼睛的
2: 你看，咱们可以拿出来。
1: 他们
2: 这个奶嘴呢，咱们得倒着拿，它不像因为这小虎
1: 它会找奶嘴一样。
3: 为什么倒着拿？
2: 这样是的吧？咱一是护着它别掉下来你看护着它这个嘴这块别掉下来它就这么。
1: 哇，
3: 这太渴望了！
1: 哇塞，那打嗝的不打嗝的声儿，咕噜咕噜的声儿。
3: 你的眼神里充满了幸福啊，虽然闭着眼，其实你能感受得到。
1: 对，
3: 哎呀妈，终于吃到了！
1: 哇，它这个时候特别温顺，像个小猫宝宝。
3: 对，刚才还特别活跃，这一有奶，立马安静下来了。
2: 这小虎也跟小孩一样，吃饱之后呢，它就睡觉了。
3: 接下来喂哪个？
2: 咱们再喂这个。
0: 为了更好地进行饲养工作，饲养员需要了解每一只老虎的脾气和秉性。王占军在这里工作了近30年，经过他饲养的东北虎就有近1000只，在每一只虎宝宝的眼中，王占军就是他们的虎爸。
2: 这个地区呢，就是咱们小虎的活动区啊。每到咱们这个2个多月的小虎呢，就放到这里头，散放来活动。逐渐的给他这个野化训练。
1: 咬你了。
2: 等到3-4个月呢，咱们就是放到这个大园区来了。进行这个活鸡捕食啊，活鸭这样式的，这样式的训练。对，你看这小虎现在就过来跟我闹着玩来了。你看，
3: 见了你还很亲的。
2: 对，因为这个小虎也是从小我养大的。
1: 小虎虎。
3: 你喊这个名字，我老认为喊我，因为我本身属虎的，我小名叫小虎。
1: 真的呀？
3: 对，你一说小虎，我真谁喊我？
1: 你不应该叫小汪汪吗？小虎，
3: 平常都怎么和他玩？
2: 咱们这也给他起了个名，你看，这只大一点的呢，叫淘一淘，
1: 淘一淘，
2: 对，这个呢，叫聪聪，
3: 叫聪聪，
2: 因为
3: 淘淘聪聪，
2: 为啥给他几个叫淘淘呢？从小他特。

0: 天天淘气啊，有时候爬上网子，有一次掉下来，把腿还摔坏。哎呦，
1: 我还以为他们就叫虎妞，小虎妞。他们俩都是男生还是都是女生啊？
0: 这俩是男生，那个躺着睡觉那是。
1: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吗？
0: 因为从小都是我带大的嘛。啊，
2: 哇塞！平常和他玩的话都玩什么？比如说可能我还要有个篮球呢。
0: 对，没事他扒拉扒拉球啊，上这个咱这个搭这个给他搭这个树架子啊。
1: 这属于那个智力开发阶段。
2: 对，早教啊，
0: 对，
2: 拓展训练，这就相当于是宝宝那个淘气网，
0: 让他练习练习这个咬木头啊，爪子抓住木头啊。
1: 他跟你亲才会跟你互动，是不是？
0: 对。
2: 你看现在能跟你这样，
0: 你看
2: 现在你再过两个月到后面那种程度的，
1: 哎，你看这个小手掌，
0: 知道跟你玩了啊，
1: 你看。他们也亲你呢，知道是你养大的。
2: 哎呀，是不是和他在一块儿感觉可开心了啊？
0: 是啊，
1: 我跟汪汪不能进去吧？
0: 这块因为这个虎跟你闹着玩的时候，现在他的牙你看，
2: 你看那牙特别尖了，已经啊，容易误伤到咱。
1: 对，但是我其实很想上去碰一碰。哎，你看那个成虎在旁边转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像是保护着小幼崽儿，
2: 对，
1: 是吧？尤其是刚才我们人一聚拢过来，
2: 然后不仅是这些老虎保护，最重要的是像王师傅这样的驯养员在保护啊。
1: 师傅，他这么咬你疼不疼啊？都咬坏了。
0: 这样是的，你看他现在就知道跟你互动了，咬着你裤子玩啊，扒着玩啊，你看不着？他比较就是好奇，看啥呢都想叼一叼。
1: 他会咬到你肉，哎呦！你看
2: 这么赖皮吗？这家伙，咬着就不走了。
1: 你别咬着肉喽！
0: 咬着就不乐撒口。哎呦
1: 天哪！
0: 他就是跟你闹着玩现在。
2: 因为他们长大了还能记得你吗？
0: 长大之后通过语言化训练呢，他就有点不认识我。但是我养的虎有时候，我居然我还能认识他。
3: 对于虎爸虎妈们来说，他们希望自己的虎孩子不乖，保持着勇猛的本性。因为他们本就是山林之王，他们终究要回到属于自己的山林之中。
1: 我们帮你拿着吧。
0: 好。哎呀，乖啊，到那边又到新的环境了。
1: 他都好像不舍得，你看，
2: 有点听懂了都啊。
0: 他我也舍不得。

0: 其实细想一下，王师傅他们这份职业挺残忍的，他们因为爱所以要去养这些小老虎，但同样也是因为爱，他们需要放手，需要经历一次又一次成千上万次这样的分别。
1: 其实这样的把他们送走，就像送孩子上大学，送孩子步入社会一样，你心里有不舍，但是你知道这个是为他好的，老虎终究是要回到野外，回到这种自然状态的，所以他心里还是有不舍有欣慰。
2: 每一次新生，每一次生病，每一份成长，虎爸虎妈都仔细地记录着，每一丝变化都牵动着虎爸虎妈的心，他们用爱书写着东北虎繁衍生息的生命日记。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的身影出现在山林之间，虎爸虎妈的心愿终有一天会实现，东北虎将重回大自然，万兽之王将会自由而又有尊严地生活下去。
3: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4: 聪聪，
5: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4: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6: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去走。

0: 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停车随手开车门，竟变成夺命开门杀。
2: 开门之前你不瞭望，多容易出事啊。
1: 司机乘客谁该承担责任？
3: 你司机开车的时候停在哪儿，是你司机定的。
1: 理赔新规如何守护受害人权益？
4: 对于车方造成的事故，保险公司都应当给予赔偿。
1: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也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今天我们谈的第一个话题啊，叫做“开门杀”啊，这个词儿大家听没听说过？
1: 我听说过，就是说在马路上，你车行驶停下来的时候，突然开车门，后面有一些过往的行人呢，或者车辆可能就撞在车门上，产生一些事故。有的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些监控的录像，感觉那现场还挺触目惊心的。
0: 确实啊，这个开门杀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交通事故的一个元凶了啊。在今年的六月份呢，有一个关于开门杀的这样一个司法解释，在六月底的时候就要正式实施了。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开门杀到底有多危险。
2: 开车门的一个小动作能惹出多大的祸？

0: 这辆货车停车没观察后方，贸然开门，电动车被撞倒，骑手受伤，事故由司机承担全责。这辆轿车刚停进车位就仓促开门，骑车人直接摔了，车主承担全责。司机开门疏于瞭望，后方小车遭了殃。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画面中的这辆白色轿车违规停靠在非机动车道。两分钟后，电动车骑手张某经过，驾驶员赵某突然推开驾驶位车门，骑手躲闪不及，重重摔倒在地，最终伤势过重，抢救四天后不幸身亡。交警认定赵某全责，法院判决赵某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开车门前看一眼，别让一个随手的动作毁掉两个家庭。
1: 我们看啊，这一连串的这个事故啊，看的真是让人特别的揪心啊。为什么叫做开门杀？因为它轻则呀有车损，人会受到这个伤害，重则最后结果就是死亡。
2: 特别特别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个交通陋习，因为我们经常会在这个学校门口送孩子接孩子的时候，这小孩着急上学，他也不管不顾，开门他就走了。而且有的时候呢，是咱们上班的时候，你比如说叫个网约车来的时候，他没停稳呢，在道当间马上要打卡了，夸一开门就上去了。所以说他特别容易被忽视，但是就像刚才片子所说的，产生的结果又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3: 我平时周末的时候也经常带孩子出门嘛，就看到比如说像商场啊、饭店这类的地方，就经常容易看到一些车靠边就停下了，停下了就车里的人推门就出来了。然后你说这个时候，有时候我就会看后面道上特别跑的特别多的，他又爱踩着里边这个道往前抢到的这个外卖小哥的电动车，特别容易撞在这个门上。像刚才这个案例里面，很多都是这个开门杀的司机他的主要责任。你说作为一个司机，开门之前你不瞭望，多容易出事啊！尤其是最后的那个案例里面，因为司机的一个不小心撞出人命了，这个司机最后呢也入刑了，蹲监狱了。所以可见咱们法律对于这个开门杀造成这个事故，他态度也是非常严肃的。
1: 其实很多网友啊，对于这个开门杀也是又气又怕啊。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怎么评论的。这位网友说，你看我被开门杀过，没有视频这么严重啊，因为我骑的自行车当时小，个子也不高，滑到了脚面，缝了两针，到现在都留着这个疤，因为小不懂事，直接就放那个人走了，也没要赔偿。来，这位网友说啊，说还好我有个好习惯，开门前看一下后面有没有车，上次跟小侄子一起打车，他下车前也叫他先观察后面有没有车，这是很好的一个习惯啊。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方法，就你下车的时候你要用最远的手去开这个车门。

0: 比如你在左边下车的话，你不要用左手开，你用右手去开的话，它可能自动它就会有一个观察啊，这个习惯很好。来，这位网友说，有一次我在一条路上的自行车道正常行驶，旁边机动车道有点堵车，突然在路上还在缓慢行驶的机动车突然打开了车门，我瞬间就飞出去了。你看，突然就飞出去了啊！现在估计还心有余悸啊。那鞠老师，从法律上来讲的话，这个开门杀它会承担什么样的一种后果？
1: 首先，开门杀不仅是不小心的问题，不仅是我们过失的问题，其实它是一个违法的问题。我们国家道路安全法实施条例呢，明确规定禁止了以下几种行为。首先，在行驶过程当中不能开门。第二呢，你可以开门，但开门的时候不能影响和妨碍车以外的其他行人和车辆进行通行。那第三种情况就是你停车以后，这个乘车人下车一定要从右侧下，禁止从左侧下。所以这些禁止行为啊、应当啊等等这些用词呢，都是一种法定的义务。假如说造成一个比较轻伤，或者是说更轻微伤，那可能仅仅涉及到民事赔偿，那更严重的那可能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了。根据我们国家刑法133条的规定，说你这种行为它属于交通肇事，如果造成一人死亡或者是三人重伤，同时你自己负事故主要或全部责任，往往开门杀这种行为，那么司机这方往往承担的都是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包括这个案件那就是造成一人死亡的后果，所以最后对他进行判刑了。所以最严重的就是刑事法律责任，判刑加坐牢。
0: 刚才我们聊这个案例啊，其实都是司机去这个开门，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乘客他去开门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律后果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坐这个出租车呀，坐一些网约车呀，会发现这个左边后边的这个车门一般都有安全锁，就儿童锁，就你开不开他就让你从这个
2: 右边
0: 下，然后下的时候还得给你说啊，注意后边，注意后边，就始终给你去提醒啊，但是还是会有这样的这个事情发生。这个最高法公布的最新的一些典型案例啊，包括一些这个司法解释啊，也有相关的一些案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3: 乘客开门撞了人，司机要担责吗？保险又该不该赔？司机董某开车在路上临时停车，副驾乘客杜某没看后方，直接推门下车，突如其来的车门撞上了正常骑行电动车的潘女士，导致潘女士全身多处骨折，最终被鉴定为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这起事故司机董某和开门乘客杜某承担同等责任，骑车的潘女士无责。事后，潘女士把司机、乘客、保险公司一起告了，索要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42万多元。可保险公司却提出来，不应对因乘客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只同意在交强险限额及商业险范围内承担50%的赔偿责任。那么，这样的说法站得住脚吗？
0: 这个案件现在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啊，就是现在有40万的赔偿，他这个赔偿到底谁赔，怎么赔，怎么去分配啊？很多网友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网友是怎么看的。这位网友说，开门杀太害死人了，司机和乘客要承担同等的责任。一个问题，司机怎么可以100%控制乘客自己开门避免事故呢？司机要提醒后排乘客呀，你后排看不到这个后视镜啊，大多数司机都会有这个提醒，所以应该也有责任是吧？开门杀应该是开车门的人主责，开门前你要观察这个乘车人是应该具备的这个常识啊，应该观察啊。
4: 刚才看网友有一条评论说这个开门的人应该担主责，我是赞成这一条的。因为什么呢？你说这个司机如果说他有过失的话啊，他也就是可能是车没停好，或者是说这个少提醒了一句乘客说注意路况。但是归根到底，这个打开车门的人和没有注意观察路况造成事故的都是这个乘客呀。为什么不是这个乘客自己担这个大头的责任呢？咱说有一种特殊情况，如果说是啊，家长开车带着自己的孩子啊，咱们有家长带孩子都有这个经验，有时候车刚往那儿一停，这孩子推门就冲出去了，家长在后面喊都喊不住。那这种他属于一个未成年人是吧？你家长作为一个监护人、司机，你必须得承担主要责任啊。如果说出了问题的话，但是像这里面这种乘客，他是一个成年人，那么他不是应该为自己的这个行为、为自己这个各种安全承担主要责任吗？所以这个里面你说让司机补开承担责任，啊，这个保险公司又只能承担一半儿，那这个司机岂不是等于里外都在吃亏吗？
5: 高老师说的我挺理解这个事儿，但是我这儿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出租车司机或网约车司机，他停车的时候呢，他就把这车停到离道牙旁边1米左右的位置，

0: 然后他告诉乘客下车了，这乘客就从这边一米左右这块一推门一下车的时候，后面一个老大爷骑着电瓶车直接就撞上了，开门杀老大爷倒地以后，颅脑是重很严重的一个损伤，导致两年的昏迷。那最后交警划分责任的时候是司机全责，那司机还没有买这个商业保险三者险，所以就赔了200万。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案件也是上了这个热搜了，大家也像刚才高老师所说的，这个网友也关心呢，那你说这个司机是不是很冤枉了？你开门的人明明不是他，但是法院认为是什么呢？你司机开车的时候停在哪儿是你司机定的，是否安全你得扛起这个责任，你安全把车停好了，你提示到位了，你观察到位了，这样避免什么以后这样事情不再发生了。而且关键最后一点是什么，你希望你这个保险公司先把钱赔了以后先治了病，这是最重要的。
1: 我们看一边觉得这个司机啊要是承担一部分责任啊，觉得这个司机挺冤枉，一边啊又觉得这个保险公司啊如果说全额赔付的话好像也不合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司机的这个问题。有人就觉得这个门是乘客开的啊，这个都是乘客造成的这个后果，作为司机来讲的话为什么他还得承担一半的责任？
2: 司机作为控制车辆的人，他天然的就会享有一种义务了。这种义务是什么？那你停在哪个位置，停的位置恰不恰当？虽然说是乘客开的门，那乘客有过错，但如果你停的位置不恰当，比如说你就挨着马路牙子靠边停，那可能后边的摩托车驾驶员或者是其他人他过不去，那乘客即便开车门他也撞不上。所以这时候司机控制车辆他存在一个在先的过错和主要的过错。当然作为司机这边我们也知道他能够看到什么，所有的后视镜啊还是倒车镜啊，它都是以司机为视角让司机能够看清，其实乘客有的地方是看不清的。所以司机天然地产生另外一个义务，什么样的义务？在下车的时候你能够看到你后面有没有来车，有没有行人，那么这时候你就产生一个提示的义务。虽然表面上看是乘客的开的车门他的责任应该更大，但从义务的角度来讲那司机的义务更高，所以给他们两个分配一个平等责任，我认为是比较恰当。
1: 所以说司机为什么要担责呀？主要是没有尽到这个安全的这个义务啊。刚才说到还有一个争议的焦点呢，就是这个保险公司认为你司机啊你是占50%的责任，然后我赔偿呢我就赔偿这一部分，大家觉得这个有没有道理？
3: 我刚才听了这个局律师所讲的这一段，我大概能理解一些了啊，就是认同说这个司机他确实是有一些义务，所以他相应的这个责任他是应该担的。那么他应该赔偿这个保险公司赔偿这50%，我觉得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啊。因为你看这个司机是买保险的人啊，那么他这个50%的担责，人家保险公司呢给他赔付50%，就算是一个对价服务了啊。但是我的问题还是这个，就是这个开车门的造成这个直接结果的人，我觉得是这个乘客啊，这是乘客做的。那这个乘客他真的就是一点责任都不用担吗？如果说出了这个什么事情，所有的都是这个保险公司或者司机给他兜底了，他不承担任何责任，那以后坐车的人啊，打车的人，他岂不是就更肆无忌惮了？他随便开门。
0: 这个受伤的人员肯定他跟这个车首先发生的关系，他不管你是谁开的门，是司机造成的，那你说乘客他都受伤了，他能知道谁责任小谁责任大？这边还治着病呢要着命呢，他能想换责任的事儿吗？所以我认为保险公司你啥别说，先把钱付，把命治了，把病治了，把命救了，这才是最根本的。
3: 或者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可能，救命要紧啊，保险公司该赔的先去治病，对吧？但是事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再向这个乘客去追偿呢？
1: 这个保险公司怎么赔啊？我们让这个鞠律师啊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啊，就是这次最新发布的这个司法解释是不是有这个规定应该怎么赔？
2: 没错。对于类似的这样事件，此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呢是很有争议的啊，就是对于乘客这种行为导致的这次事故，那么作为保险公司赔不赔以前有争议，所以这次啊6月30日要实施的这种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2里边就明确规定了，那么作为乘客与司机作为 肇事方对待，他俩是一方，捆绑到一起了。也就是这个保险呢，无论是司机造成的事故还是乘客造成的事故，都属于车方造成的事故。那么对于车方造成的事故，

0: 保险公司都应当给予赔偿。刚才我们也探讨到了，是保险公司是拒赔乘客的问题，还是先赔之后向乘客进行追偿的问题。那么通过这次司法解释都解决了，那就是你都应该赔，确实在具备条件下是可以追偿的。什么条件下？就是这个乘客啊，他有故意实施这个行为，当然实践当中会很少。举个例子，这个乘客下车的时候看到后边来一个摩托车，哎，我就故意的，我非要推开撞他一下，你为什么在后边你不让着我？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首先要赔，然后可以向他进行追偿。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
2: 法院审理认为，司机对停车地点有控制权，他没有尽到提醒义务，与乘客的行为共同导致事故。司机和乘客之间怎么分责任是内部的事，对伤者来说，机动车一方是一个整体，保险不能把司机和乘客拆开来赔。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先期已垫付70,000余元，法院判决后再赔付32万余元，合计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全额赔付42万余元。
1: 嗯，你看，我们看啊，最终判的是保险公司要全额赔偿。
3: 听了您刚才的这个解释，我感觉我好像就豁然开朗了。
1: 嗯，
3: 开始我还想，保险应该只赔一部分，
1: 嗯，
3: 但是现在看法律它规定的这种方式应该是更公平的。
0: 是这样的，法律啊是非常公平的，而且也像张正老师所说，首先是以人为本的。当然，这里边还有个问题，保险公司按合同约定赔偿有可能有不足，比如说合同约定我就承担70%。那剩下的30%，你还要由谁呢？由责任人自己承担，由车方自己承担。这里边的车方当然也就包括谁呢？包括司机和乘客他们自己。所以对内责任是对内的，对外是对外的。对外有保险公司，那保险公司先给你赔，那保险公司赔偿不足部分，车方自己承担责任。
1: 但是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乘客开门杀保险没有理赔，也有一个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一起后果极其严重的网约车开门杀案件，给所有司机、乘客、网约车平台敲响了警钟。一名乘客乘坐网约车，车辆在路口等红绿灯时，经司机同意后直接开门下车，撞上正常骑行的电动车骑手张先生，造成张先生颅脑损伤，构成10级伤残、6级残疾。事后，交警认定网约车司机承担主要责任，乘客承担次要责任，骑车人无责。但更致命的问题来了，这辆车原本是家用非营运保险，却私自跑网约车接单，车辆使用性质改变，商业三者险直接拒赔，只有交强险赔了19.8万元。保险公司不赔，剩下的钱谁来出？法院最终认定，网约车司机承担70%责任，赔偿82.1万余元。网约车公司对司机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乘客承担30%责任，赔偿35.2万余元。
1: 我看这个典型的案例啊，是把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出行所有的这些坑基本上都集齐了，像这个乘客、司机啊，包括这个保险公司和这个平台全都牵扯其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判决结果，其实也刷新了很多人的一个认知。
4: 确实，就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有买了保险啊，就不怕开门杀这样的事件了。你看，你私自底下，你把这个正常的，你买的这个家用保险，你换成商业用途了，人家保险公司商业险不赔你，是很正常的，直接就拒赔了。
3: 就我观察，我周围开车的人啊，我觉得现在兼职司机真的不占少数，但是，一旦我们说把它改成了一个网约车的性质，他这个乘客的这个乘车的这个概率，开门杀的这个风险就更大了。那你作为司机来说，你承担的责任应该也就更大了。咱们说这个注意这个停车安全，小心观察路况，很简单的一句话，但其实关键的时刻它能起到很大的作用，避免很大的麻烦。另外一个，这个保险我看也是一个不能大意的事儿。像咱们这个案例里边，一赔赔了80万。这哪个网约车司机开一辈子的车，他可能他都赚不上80万呢。
0: 是这样的，当车辆被改变用途的时候，那就是本来你是私家车，那你改变成网约车，那么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如果对网约车再承担责任，那是不是不公平呢？是这样的，因为你私家车的出事的概率很低，你的保费也低。但是如果你改变成网约车作为运营车辆，保险公司你要投保的话，他要收的保费也多。但你偷摸的把私家车交了一个很低的保费，然后上道运营，

0: 作为运营车辆，大概率的提高了这种发生事故的几率，出事以后再让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显然对保险公司也不公平。当然这里边还有个问题，受伤的人把平台告上被告席的时候，我觉得告得非常对。私家车没有改变成运营车辆的时候，你平台没有审核，没有审核，那这个时候就可能导致什么？导致他的保险金额不足，保险金额可能拒赔，那造成什么？造成那受伤的人他人身损害了，那平台你自己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我觉得平台的审核义务很重要。
1: 其实网友也说了啊，这个开门杀事后的责任划分很重要啊，要清晰明确，但是事前的这个预防更为重要，你就不发生这个事儿不就完了吗？所以很多专家也是总结了一些方法，我们来看这个图片啊，大家一定好好学一学。三件事啊，第一件事他怎么说的？他说停车要规范，你和这个马路牙啊，我们说马路牙这个路边啊，要有保持20到30厘米的这个距离，你别给非机动车道留下去的这个空隙啊，所以他就过不去了。你提醒乘客一律从右边下门，左侧严禁下车。第二个我们说啊，就是刚才也说到了，说司机你要先开一条缝啊，先观察一下后边的是什么情况，然后呢你再慢慢的推开，给后边骑车一个预警。第三个就是说要提醒各位啊，尤其是后排的乘客，看清楚再开门，别让乘客下车时只顾着玩手机，忽略了后方的这个来车，所以下车一定要注意。
0: 所以作为行人也好啊，骑自行车的人也好啊，我们行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无论车的右侧还是它的左侧，要避开它开门这个距离。再一个，那你到它附近的时候你一定要减速，那即便它突然开门你也来得及进行刹车。总之一句话吧，我们每个人都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要存在侥幸心理，时时刻刻提防这种安全的出现，那么开门杀的事故就不会再发生。
1: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安全呢是最重要的事儿啊，安全也不是某一方的事儿，它需要我们乘客，需要司机，需要这个路人共同守好安全这道关。
2: 公民个人信息泄露，违法开核被严惩。
3: 不间断的收到陌生的电话和封杀短信，
4: 最后他们被判进监狱啊，我看就是自毁前程。
5: 知法犯法的这种行为，
0: 从源头进行根治。
2: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6: 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7: 没事了，咱回家。
8: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咱们继续说案例学法律，接下来要说的这个话题啊，叫做个人信息保护。要提到这个话题的话，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4: 一些骚扰电话接通了就问，哎，您好，是奶奶跟哪个孩子家长吗？啊，您对什么兴趣班感兴趣不？我一听孩子的名字知道，连几年级都知道，这肯定是我个人信息泄露了。
9: 我们正在这儿正聊天呢，哎，好像被别人窃听了一样。比如说我想买个车，我换个手机，哎，马上你打开手机这个各种平台的时候，马上信息推送了。
1: 说到个人信息泄露啊，个人信息的这个保护啊，可能大家第一印象也是觉得这个自己遭到莫名的骚扰电话啊，你稍微说点什么信息，过一会儿全都给你自动去推送啊。但是现在最近有一种方式更为可怕，叫做开盒。这个开盒它不是说简单的把你的这个信息啊卖给这个广告做广告啊，给他们利益啊，不是，它是把你的个人信息，比如说家庭住址啊、姓名啊、身份证号啊等等等等啊，然后放到网络上，然后让上万的这个网友然后一起去人肉搜索你。前段时间呢就有这么一个非法的开盒的一个案件，也是受到了最高法和最高检的点名，也是受到很多网友的一个关注啊。它最可怕的在于什么呢？这个被开盒的这个当事人，他的这个心理啊、生理啊，其实受到了很大的一种伤害啊，并且被涉及到的信息竟然是高达9亿多条。我们回顾一下案件的经过。
2: 网上扒出

0: 别人隐私公开曝光、恶意网暴，后果有多严重？小雨是一名配音演员，他演绎一个虚拟偶像团体中的一名成员，团体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粉丝群体，粉丝之间因戏份分配、流量倾斜、攻击谩骂时有发生，这也让小雨成了开盒的受害者。他的身份证、手机号、家庭住址、社交账号全部被扒了出来，打包发到网上，甚至他去医院看病几点几分挂了哪个科室都被人实时跟踪，同步到社交群中。
1: 不间断地收到陌生的电话和轰炸短信，有陌生好友的添加。我妈妈曾经给我发了一张截图，截图的内容是我家全家人的身份证照片，她当时表示非常的焦虑。有段时间我是靠吃抗抑郁的药物维持生活的。
0: 曝光他信息的是本案两名被告人赵某和程某某。作为另一名成员的粉丝，二人为发泄情绪、反击争议，在境外社交软件搭建群组，担任管理员。他们非法搜集、公开他人隐私，还刻意篡改、加工、配上侮辱性文字，煽动网友大规模网暴。随着个人行踪、工作地址被公开，线上网暴直接蔓延到线下。有网友根据曝光信息到公司门口蹲守尾随拍摄，再上传网络二次传播，
2: 给他发短信轰炸、电话轰炸，再去他家门口还有他父母的家全都给泼上油漆。
0: 被开盒的远不止小雨一人，赵某和程某某不仅曝光了多名虚拟主播的隐私，还把主播的公司同事、家人、朋友也一并扒光。如果有粉丝站出来反抗，这些粉丝甚至粉丝的家人朋友都会成为他们下一个目标。短短数月，两个人累计非法公开3000多名普通网民的个人隐私，违法内容全网浏览量超1000万次。更令人震惊的是，实施开盒的赵某是一名网络安全专业的在读博士，另一名程某某是在校大学生。最终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赵某、程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0元。
3: 我们看啊，这两个年轻人就是因为粉丝之间的一些口舌之争，竟然把人这个就集体开这个盒啊，放到这个网络之上啊，让这个当事人受到了非常大的生活当中的这个影响，甚至都吃这个抗抑郁的这个药物了啊。
4: 我心疼的是这个当事人受害者这个小雨啊，你说一个小姑娘自己的什么身份信息、手机号，甚至全家人所有的信息全都被挂到网上，去医院都会被人跟踪，家门口被人泼油漆，吓得自己都不敢出家门，最后要靠吃药来维持生活。我真是觉得这么一个活生生的案例让我感觉到个人信息被泄露这件事情后果真的非常可怕。那可气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个开盒的人，你说一个博士，一个大学生，国家培养你一回，长了本事了，不干点正经事儿，啊，在网上跟人产生一点口角，就去泄露人家信息，然后去把这个心思动到这种歪门邪道上面上去，最后他们被判进监狱啊，我看就是自毁前程。
5: 开盒的这两个人，他有一个还是一个安全的网络的在读博士。根本就没有把这个个人信息泄露、信息泄露开盒这件事儿当成一回事儿，而是当成一个恶意的玩笑，或者是发泄的一个出口，分明就是一种知法犯法的这种行为。
4: 其实这种事情我关注来看，它也不是唯一的案例，有很多。像之前有一个比较知名的歌手哈、属于一个名人、公众人物了，他的自己的个人的身份证号和手机号也被人挂到网上了。后来呢，这个当然开他盒的人呢也被刑拘起来了。还有就是一个10几岁的孩子跟人家组队打游戏，输了之后输不起，跟人家也产生一些口舌之争。后来呢，他就一气之下就把人家对方那个男孩子家的什么各种身份信息啊、地址啊、什么手机号啊，这些全都搜集起来，到处转发，给同学们到处转发，也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所以我就在想，这些人，你说他们在干这些事儿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在犯法吗？这可不是开玩笑啊，后果很严重啊。
3: 你看这样的伤害其实不仅是在网络上，它已经蔓延到了这个网下，也不仅涉及到个人，有的时候把所有自己家庭成员的这个信息，包括未成年人的这个信息啊，都放到这个网络上，非常恶劣啊。很多网友对此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评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来，这位网友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必须严惩开盒。这位说，严惩开盒行为建议入刑，对这种知法犯法的人应该严判重判。我也好奇他们到底是怎么获取我的信息的，亲戚和同学之间能打

0: 听到的，所以说不要去泄露自己的隐私啊！大家也很纳闷，自己这个信息啊，其实保护的挺好的，不会随意对别人说。哎，怎么泄露出去的？这也是问题啊！是怎么拿到别人身份，就是很离谱。关键是这些人心怎么了？你看，大家也有，第一是很气愤，第二啊，也有这种疑惑呀，不知道这个信息到底是怎么被泄露的啊？鞠老师，您先给我们来讲述一下，就是这样的一种行为在法律上怎么给它划定的？
1: 那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一下什么叫开盒。开盒就是把你的所有的信息公开打开，把这个盒子打开公开，而且不但公开在现实生活当中，还公开在网络上，传播性，它这个复制性，这种繁衍性是特别强的，所以它对公民个人信息的这种危害是特别大的。这种客观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是特别严重的，轻则是承担民事责任，重则就要承担刑事法律责任。这个案件中涉及的就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信息网络我们大家都在用，那这个网我们叫合法的利用网络，那如果这个网络要非法利用，就有可能触犯这个罪名。比如说建这个网站，建这个群组用于传授犯罪方法，或者是给犯罪分子平台打广告，或者是说你在这种网站上群组当中买卖毒品，这些都是违法的吗？像片中啊，这个赵成二人，因为他在境外搭建这种群组，然后呢进行公开，他公开的这个浏览量是特别大的，而且呢他所公开的信息的次数也已经达到3000组，应当说他这种危害性是非常大，所以有必要通过刑法进行规制。
2: 您刚才说的我都听懂了，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和广大这个网友啊，他们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是通过什么手段、什么渠道、什么方法搞到了这些这个开盒的这个资源呢？
0: 来源在哪儿？很多人都非常的关心，包括刚才网友也很好奇这个问题啊。这个办案人员也发现了这些个信息啊，其实啊不是他们去搜集的，他们是买来的。在境外网站上也有一些这个图片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上面写的有这需求啊，想要调查情敌、情人、同学、老师、同事，没问题。手机号、地址、QQ、微博，甚至开房记录和同住的信息。只要你想知道，哎，全部都有，都能给你。有什么信息呢？也标注得很明确啊，个人的户籍、身份证的正反面、全家的户籍，多可怕！还有这个企业的法人，包括社保的信息，还有民政局婚姻的这个状况啊。刚才也说到了，整个被透露的这个信息达到了9亿多条啊。警方也是打掉了这个犯罪团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把9亿多条个人信息打包明码标价当商品卖，这条黑色产业链被警方挖出来了。这个团伙有5个人，年龄都不大，却熟练运用各类高端网络技术。4个人作案时不到20岁，还有一个是在读高中生。那么他们是怎么走上这条犯罪道路的呢？
4: 他为什么会去开盒别人，是因为他之前被别人开盒过。
3: 案件主犯林某武就是一个典型的受害者变施暴者，他曾遭遇网络开盒和网暴，没有选择报警维权，反而心生怨恨，自学技术报复他人。后来他发现倒卖隐私可以牟利，便计划搭建网站用于非法查询信息、非法敛财。
4: 林某某他想要建一个网站，直接输入某个人的姓名就可以查询到他的其他的一些信息，然后但是如果我想要获得查询其他人的信息的时候呢，就需要充值会员。
3: 在学习开盒技术的过程中，李某武结识了王某康。王某康手里握着3亿多条公民个人信息，他们又找来了一名在读高中生王某，成绩排名优异的他负责搭建网站，解决技术难题。后续又纠集2名同伙，一个完整的黑产链条成型了。有人提供数据，有人建站运营，有人负责售卖，通过虚拟货币交易明码标价。他们建的社工库网站存了1.7亿条信息，访问人次超过10万。短短2年时间，林某武一个人就非法获取了6亿多条个人信息。更恶劣的是，他们还在境外建群组，把社会热点事件的当事人开盒，煽动网友网暴。最终法院作出判决，主犯林某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7万元。 其余四人分别获刑5年6个月至3年2个月不等。
0: 你看完之后真的让人感觉非常的震撼啊，在这个案件背后没想到还有一个一整条的一个黑灰产的一个链条，
5: 可以说我现在就是毛孔直竖，细

0: 细思极恐，就是这个数据量达到了9亿。
1: 嗯，
0: 咱们想想全中国才多少人呢？全中国能上网的网民才多少人？在座的你我们的信息是不是都已经被他打包成为一个商品挂在他的网站上？
1: 嗯，
0: 再有就是让我觉得揪心的事，就是干这些事的这些人，你说他一个高中生才小小年纪就已经掌握了这么强大的技术能力，但凡他以后走点正道，那绝对是个人才呀。可你说他偏偏就把他这个能力用在这个歪门邪道上，真的是让我觉得挺惋惜的。
1: 我也看到相关报道了，说这个孩子呀，他学习成绩特别好，在全校是全校前3的一个成绩啊。他也是受到这个林某武的一个蛊惑吧，说要自己建这个社工群，然后呢就参与进来了。这个孩子参与进来之后啊，他因为是未成年人呢，他觉得你看我自己有这个技术，他自己觉得就挺自己挺厉害，然后自己去炫耀这些事情啊，就不小心走到这个邪道上来了。所以说这个也是很让人揪心的一点。
2: 那确实这是一个黑色的产业链，我感觉在这个产业链的每一个部位的人他都需要严厉的制裁。你比如说第一个情况是判了1年半，那第二个情况是判了7年，自己开盒，还有一个是帮别人开盒。那是不是就是说你的这个开盒的这个数量越多，或者说你帮人开的越多，或者你卖的信息越多，判的越重啊？绝对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
3: 第一个，赵成二人处犯的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那给他提供这个上游的这种信息的人，那就是林某武这五个人。他最终法院判决的除了刚才说的非信罪之外，还给他加了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加在一起两罪并罚，对他处罚的就比较严厉。那什么叫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呢？那就是我们公民的个人信息平时啊是不能被用于非法的买卖、非法的提供以及非法的收购，这些都是不可以的。一旦有这些行为达到一定程度，比如说达到了一定的情节严重程度判刑，说情节特别严重，那可能就是3到7年有期徒刑。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比如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它入罪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普通的信息可能呢需要5000条才能入罪。普通信息一般包括什么？我们的姓名、电话、住址。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比较重要的信息，500条就入罪。比如说我们的住宿信息、我们的通信记录，还有包括什么健康生理信息和交易信息。那比重要信息更重要的，那就是我们特别敏感的信息。这些敏感的信息包括什么？行踪轨迹，包括我们的征信信息啊、财产信息。法律规定50条，它就可以立案，可以入罪。
2: 普通信息也好，重要信息也好，包括刚才那个敏感信息的时候，你说这个林某他也是个二传手，他也不可能天天的跟这些工作呀，比如说什么公安呐、啊，或者说医院呐、啊，或者说交通啊，他去了解这些信息，那他到底是从哪儿获得这些资源呢？
1: 其实一些网络安全专家也分析了啊，大体有以下几个渠道：第一个呢是黑客攻击，第二个是一些钓鱼网站，第三个是恶意的 APP 啊，它可以在后台来窃取你的信息。
3: 其实还有一种渠道就是内鬼，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就有这样的案例出现，比如说我们做医院的。这种平台的时候，互联网平台可能，那么这家技术公司在后台就可能扯了一条线，将相关的数据留给了自己，那么医院的所有的医疗信息他全掌握了，甚至车站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也是能够看到相关的信息的。那有人就把我们的信息他可能一条一条卖出去，那么有这样的案例，他最后获利了19万。刚才所说的这几个例子呢，其实都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通过这些典型案例的公布，能够看出我们国家对于此类的犯罪打击力度是不断的在加强，而且将这些行为上升到刑法规制的范畴。这都说明呢，我们对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保护公民的权益都不断的在完善。与此同时呢，也能够看出是从源头遏制，从源头抓起，从源头进行根治。
1: 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啊，这个法律的保护网其实是越织越牢的，但是还是有一些新的坑我们值得警惕。我们一起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4: 100元卖脸给 AI 短剧，这样的买卖划得来吗？这是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发布的招募信息，提供2至3张高清生活照，线下签一份肖像使用授权书，当场就给100元现金，门槛极低。有人觉得反正照片网上也有，随手就签了，短短几天就签了几十个人，

0: 我们这个授权的话，就是授权把你的照片，就是面部肖像授权到我们的 AI 漫剧，整体的授权时间大概就是一年。
1: 但仔细看这份协议，远不止一年授权这么简单。协议写着，授权包括人脸识别、表情迁移、形象生成等等场景，授权范围是全球各类线上线下媒体，而且可再授权、可再创作。这意味着什么？你的脸被投喂给 AI 后，生成一个虚拟形象，公司可以在多种场景以多种方式反复使用这个 AI 形象，你既没法追溯，也没法叫停。那么，这样的授权有没有法律风险？
2: 你看啊，这随着科技的这个发展啊，又有新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出现了，我们的个人信息啊，可能无意之间就这样被泄露出去了。
3: 一看到这个小广告啊，白底黑字的写着100块钱卖脸，看上去很像那种兼职诈骗的那种信息。但是如果细想呢，也确实有可能他们真的就用你的这个人脸。现在 AI 很火嘛，我也看那个经常刷那些 AI 漫剧，经常就在上面看到有一会儿这个人脸可能像这个明星像那个明星的啊，可能有些公司哈，他不经允许用了人这个人脸，他就会引起纠纷。像之前就有这个 AI 短剧的主人公跟好像这个网络的网红博主啊撞脸了，就有这个侵权纠纷。所以有一些公司可能他们是为了规避风险吧，现在就是说我愿意花钱啊，咱们签协议啊，我合法使用你的这个脸。但是听上去逻辑是通了，细想100块钱你的脸人家拿去用一年，你都不知道人家这一年可能拿你这个脸拿去干嘛，把它制作成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还真的有这么多人愿意卖，我也觉得是挺不可思议的。
4: 关键是什么呢？你把这个用于短剧，这还算好的，那他把你这个面部这个肖像，他用于干别的，拍一些乱七八糟的视频，合成以后去勒索你怎么办？然后你把你的面部特征，咱们现在绑定的银行卡呀，什么支付宝、微信支付的时候，你都是用扫脸这个功能吧？哎，然后你的财产是不是有可能受到损失？
5: 显然这种可能性很大。
2: 这还不是最离谱的，最离谱的是在网络上其实还有人脸分级的一个层级，比如说按颜值分，打五个层次，有 A 加 A 减、B 加 B 减，还有 C 五个层次，它价格不一样。你 A 加肯定最贵的 ，C 可能最便宜的啊。有的人呢，可能还有什么签2年的、签5年的。还有的是永久，你就把这个脸就卖给人家了，人家随便就可以使用。那这个在法律上它允许吗？它是属于合法的吗？
5: 这种永久使用的约定应当说是不好使的，民法典就有规定，就是这种肖像权的使用，它可以赋予一定期限，那么期限到期之后，你就可以什么？可以不允许它继续使用了。那在有约定的期限之内，可不可以我随时终止啊？如果有正当理由是可以的，比如说发现这家公司用于违法活动了，那你随时可以要求他停止使用我肖像。那除此以外，比如说他用于 AI 建模之类的，那么我们国家网信办今年4月份正在有一个征求意见稿，里边就明确指出，对于这种网络上这种可能要使用用于 AI 建模的这种行为，那么我们可以是赋予他使用，但是我们哪怕签了一个期限，在期限没届满之前，说没有别的正当理由，我随时可以要求解除这个肖像使用许可。
2: 我们看到现在科技发达，我们的个人信息无可避免可能会被使用到啊。这个因为很多就需要网络上去这个验证啊，你的这个指纹呢、啊、这个脸呢、啊，可能都会被后台收集到。所以说，我们其实要加强这方面的一个保护。
5: 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时候，你不要轻易上传到网络，你不希望被别人知道的东西，不要上传到网络，不要自己去公开。同时呢，网络上一些不明的链接，我们自己呢也不要随意点击。
2: 个人信息啊，不是身外之物啊，它是受到法律严格的一个保护的啊。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发力，保护好我们的信息，保护好我们的尊严。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是撑不了多久了。跟我想的一样。蚂蚁二号。

0: 山鹰同志，快进去，我来把风。快，海棠，山鹰，
1: 你们可算回来了。
2: 小贝，曹先生让你们久等了。
0: 没事没事，我去厨房给你们热菜去。
1: 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把我给急死了。
0: 哎呀，别提了，九死一生，危机重重啊！等吃饱了饭，我再跟你讲啊。
1: 嗯，现在总算可以正式喘口气了。
0: 我得美美的吃一顿，喝一顿。

0: 干嘛呢？进来，让人发现怎么办？快点！海棠小组已经进入棋盘阵了。好，你派人把守棋盘阵的两个出口，我带人消灭他们。
1: 是，两个出口记住了，走。
0: 日本人是一路追过来的，他们会不会追到这儿？阿姨，你放心吧，罗叔是自己人。再说了，小贝姐他们在这儿这么久都没事儿，我们一道他们就追了，太邪乎了。
2: 不好了，小日本来了，
0: 他们赶快撤，从后门走。我掩护你们。
3: 山鹰，你快带曹先生走，我和丹阳留下来掩护。好。
0: 大家跟我来，
4: 吃口馒头垫一垫。哎呀，走吧，快走，快走，
0: 我们准备。快！哎，干什么呀？
4: 你干什么呀？万一有小日本怎么办？
0: 对呀，那怎么办呀？翻墙过去。你怎么知道翻了墙过去没鬼子就安全啊？
4: 哎呀，二师兄，你跟他解释。
0: 你是不是傻？你不会探头看一看呀？
4: 对呀。
0: 不搬雷，
1: 海棠。

0: 你快走，我掩护你。
1: 不行，你们先走，我来殿后。
0: 来不及了，保护曹大年才是最重要的。快走，
2: 海棠族长，快走吧。

0: 吧。
1: 嘿。
0: 两个出口都被堵死了，这下又玩完了。
2: 我观察过地形，还有第三个出口，水路。
0: 你，这还不是玩完吗？我是只旱鸭子。
2: 耗子，哎，我们三个先去侦查一下，排长，你随后赶来。嗯，走走。看到海棠小组了吗？
3: 报告数字小姐，没有发现海棠小组的任何踪迹。
2: 对面有条河，派人把守了吗？
3: 河？没有啊。
2: 你是不是个笨蛋？你把两个关口都把住了，他们不去第三个去哪儿啊？
3: 河边是第三个出口。我不知道。
2: 笨蛋，追呀、啊！
3: 嘿，这边。
4: 太好了，二师兄，我掐指一算，我这旱鸭子有救了。
5: 哎呀，有救个屁呀、啊！人家海棠不在，你就敢做决定坐船过去？
4: 他不在，这个决定当然由我来做了。
2: 是不是傻？是不是傻？啊，这船漏了你看不见啊？那现在我以山鹰战队队长的名义命令你，你在这等海棠他们过来，然后我跟耗子往那边走，你等他们，等到了之后过去跟我们会合，听到没有？
4: 哎，别别，
5: 你记住了，
4: 英儿，怎么就把我给留下了呢？

0: 哎，这个，等等，哎，走这么久了，咱能不能原地休息一会儿啊？啊？
1: 好吧，大家原地休息，
0: 休息会儿。
1: 沈清，是不是很累啊？等一下再走的时候，让梅娘背着你。哎，
2: 不用不用啊，
1: 没关系。
2: 光听说过猪八戒背媳妇儿，没听说过媳妇儿背猪八戒。
1: 哎，你个兔崽子，你才是猪八戒呢！
2: 讨厌。

0: 山青，山青，你干嘛呢？
1: 我没干嘛，我解个手。
0: 解手？你紧张什么？看把你吓的。
1: 我没紧张，我这不解完了吗？不是，你干嘛来了？你不在那老师待着？
0: 我当然是出来找你啊。你不在，我心里面不踏实。哎，好漂亮的扣子啊，谁掉的？
1: 是啊，你说这荒山野岭的，这谁掉的扣子啊？
0: 也是啊，这荒山野岭的，这扣子怎么就掉在你脚下了？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衣服上哪有扣子啊？
0: 我又没说这扣子是你的，急什么呀？
1: 谁急了？谁急了？不是，不就是个扣子吗？我哪知道这扣子是谁丢的？
0: 叶山青，好端端的你发什么火啊？我看你心里有鬼吧。
1: 不是，我梅娘，别生气呀、啊。我这不这几天太累了，我紧张的嘛。我
0: 你紧张就冲我发火？叶山青，老娘告诉你，我不吃你这一套。
1: 不，梅娘，我错了，千错万错都是我错，都是我的错。别生气了啊。这夫妻哪有隔夜的仇啊？咱该走了啊！别耽误了大家啊！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哎，

0: 报告。
1: 嘘。去吧。
0: 哎。
1: 报告舒子小姐，我们的军事顾问狼狗李逵在前边发现了重要线索。
0: 继续说呀。
1: 他闻到了气味，但是没发现纽扣。
0: 在什么地方？
1: 前面工地上。
0: 奇怪，这是为什么呢？
1: 舒子小姐，是我冒昧的猜测一下，这件事情要么就是野神经背叛了我们，要么就是野神经最后胆怯了，在放下纽扣的最后一瞬间他又收回去了，所以才会留下气味而找不到纽扣。
0: 就算你背叛我，野山青也不会背叛我的。
2: 你们两个这又想什么办法呢？
3: 你什么意思？
2: 这一路来咱们想了很多的办法去甩掉小日本。
3: 都想什么办法了呀？
2: 比如说刚才那个一条大路和一条小路，咱们为什么选择走大路而不选择走小路？
0: 因为鬼子肯定以为我们不会选择大路而会选择小路，所以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
2: 这样的话就能保证小日本不会追上咱了。
3: 我们已经考虑得很周密了，如果还能被日本人追上，那肯定是有人出卖了我们。

0: 山青，
1: 啊，
0: 你一个人干嘛呢？也不陪陪我。
1: 啊，突然间醒了，睡不着了，怕吵醒你。
0: 睡不着，是不是有心事啊？
1: 没心事。
0: 口袋里有什么？
1: 没什么，没什么呀。
0: 背着我藏私房钱。
1: 哎呀，梅娘，你想哪儿去了？你放心，我叶山青弄的每一分钱都是你梅娘的。
0: 那你给我看一下。
1: 这个真不能看，这小口袋里的东西动不了，这里是绝密情报，你懂的。我们组织上的纪律尚不

0: 你这个泼妇，下不够气儿。不给看算了，谁稀罕？
1: 别呀，媚娘，我知道你最懂事啊。
0: 怎么了你？赶紧回去睡吧，啊，我回去睡了。
1: 都已经进过日本人的大牢了，你还能有什么情报没有被搜出来？

0: 看清是谁，怎么会有这么多扣子？难道是扔在地上，给日本人指路的？
1: 哎，
2: 好漂亮的扣子啊！这谁掉的？
1: 嗯，是啊，你说这荒山野岭的，这谁掉的扣子啊？不会，不会的，山青不会这么做的。

0: 海棠，谢谢啊！哎呀，我也有点渴了，我也喝一口。干嘛呀你？
1: 你刚刚怎么了？怎么那么对山鹰啊？
0: 五哥怎么这么奇怪啊？
2: 山鹰，你怎么了？
0: 我没事，我就是肚子疼，
2: 我上趟厕所。

0: 你在找什么？没找什么，什么都没找。是在找这个吗？给我！这里都是什么？是药。
1: 胡说！我怎么不知道你有病？
0: 我就是有病，我没敢告诉你。那些纽扣又是什么？就是纽扣，就是纽扣。叶山青，你再说谎，我就撕给你看！哎，梅宁，你放开我！梅宁，你不能死，你不能死，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说实话，我说实话行吗？我说实话。
2: 这不是我的扣子，这是日本人给我的。日本人说这扣子有种气味，说只要能找着这扣子，顺着这气味，他就能找着咱们。梅娘，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给我行吗？我求你了。
0: 梅娘，梅娘，梅娘，我求你了，求你了，梅娘！再怎么样，你也不能做日本人的走狗。山影人是你的亲妹妹，让我以后有什么脸活？你听我说。 你听我解释，梅娘，你听我解释行吗？你听我解释，你知道吗？刚进监狱的时候，他们对我严刑拷打，他们怪我整我死了，我当时就想死，我不怕死，但是他们给我注射毒药。
2: 生不如死，血肉刀割，我受不了啊！我有那个答应叔子，他哪里威胁我？他说只要我不答应他的条件，他就要折磨死你。你知道吗？他说这个的时候，这比我自己死我都。
0: 快难受啊！梅娘，梅娘不哭，你放心，只要我叶山青还活着，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和身影，我会保证你们平安的，平安的，平安啊！梅娘，梅娘，梅娘。

0: 山青，山青，你给我醒来！山英，
1: 村子里几十户人是怎么死的？奶奶是怎么死的？你都忘了吗？啊？被日本人干活，你怎么不去死啊？
0: 你怎么不去死？山英，
1: 跟我去见苏海棠，去见苏海棠，
0: 去见苏海棠！山英，不，不可以！山英，山英，山英，山英，山英，山英，他是你哥，他是你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哥呀，山英，他就算该死。你也别让他这么遭罪的死刑嘛，嫂子求你，嫂子求你了，山英。山青，山青，你怎么样？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别怕，山青。山青，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2: 我没啊，叶山青，可能。
1: 山青，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都是小日本太卑鄙了，不是你的错。
2: 为娘，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是汉奸，我是汉奸，
1: 不要，不要，山青，山青，山青，别这样，山青，山青，没关系，我们去找小贝，小贝医术那么高明，一定能治好你的。
2: 找什么小贝啊？
1: 山青，
2: 找什么小贝啊？
1: 山青。
2: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大英生气的跟我说，他跟我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毒品，只是毒药，他们新研究出来的。只要我一点，没了这个药，我就不全是鬼了，我就死了，我就再也见不着你跟山英了。
1: 有梅娘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回答，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没事，没事，没事的，我们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山英。
2: 梅娘。
3: 于志梅，怎么办？
4: 山青，你真是好样的，啊！昧着良心，出卖着自己的兄弟是吧？啊！好，老子今天拿刀活剥了你的皮！
1: 耗子，
4: 你别拦着我！
1: 耗子，山青怎么处置，不是你说了算的。海棠，你说。
4: 海棠说了也不算，这事儿大伙说了算。媚娘，这会儿你不能阴私废公啊！我告诉你，我代表二师兄，代表叶山英，代表海棠，我判你死刑。
1: 好，叶山青是我的男人，我愿意跟他一起受罚。要杀要剐，随你便。给我住手！
4: 好。
2: 梅娘，容我死。我死了，大家就都解脱了。
1: 既然这样，我跟你一起死。如果你死了，我活着也没有意义。耗子，动手啊！
5: 都别动。叶山青是给敌人留下了记号，但他也是被敌人下毒胁迫所致，他想以死

0: 此谢罪，就罪不至死。这是我的看法。山鹰，你说呢？
1: 燕儿，再怎么说，山青也是你哥，那些所谓的大义灭亲的事儿，都是传说。你想啊，你要是真的打死了他，那是违背人伦的事情。俗话说得好。 虎毒还不食子呢。好了，你要如果真的铁了心想杀你哥，那就让我来替你打死他。我不想看着你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

0: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以后谁也不能再提了。
1: 来，走吧，走吧。小贝、一枝梅，你们两个跟我过来，我有话跟你们说。
2: 叶山青到底中的是什么毒？从症状上看，日本人很可能给山青注射了一种代号叫“蚂蚁二号”的毒药。
1: 蚂蚁二号，那是什么？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2: 我曾经在日本基地潜伏的时候，对蚂蚁一号有所了解。这种毒药一旦进入身体，很难根治，只能用毒药以毒攻毒，暂时缓解。当毒性发作的时候， 人的身体里面就像有千万只蚂蚁在啃食，痒痛难当，最后皮肤上会出现像蚂蚁咬过的伤口，接着溃烂、流脓。所有中毒的人，没有人能忍受这种痛苦，最终会选择自杀身亡。
1: 那蚂蚁二号跟蚂蚁一号的区别是什么？
2: 蚂蚁二号就是蚂蚁一号的升级，通俗的讲，就是毒性更强烈。
1: 那这么说，
2: 山青是不是没救了？也不能这么说，完全解毒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系统的治疗，我们至少可以保住他的性命。啊，
1: 小贝，只要你能救山青，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小贝，啊，
2: 梅娘，你别这么说。可是毕竟我的能力有限，而且系统治疗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们的环境也不允许。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2: 我们要吃含有最后一针解毒剂的时候，尽快赶到上海。等到了上海，我可以找到一个美国专家，他在毒药方面非常有研究。关于解毒，他比一般的中医和西医更有办法。上海，
1: 好，那我们就去上海。
3: 再也没有发现任何一颗纽扣，军事顾问李逵也失去了方向。
4: 叶山青不会出意外了吧？
3: 我同意你的判断，坚决同意你的判断。
4: 我们再继续找找。
5: 嗨，快走。

这扣子带着特殊的气味，一定会让小鬼子追踪到我们。对，一定还有一条狗。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狗

0: 东里狼头西棒子的乱放，让追踪的小鬼子出现幻象，争取把这条狗累死。这儿放一个，我再放一个，我又放一个，我还放一个，我到底要放几个？哎，真是！
1: 咱们现在当务之急啊，
0: 这么大点事也让我去办。
1: 小日本，
2: 不能让，
0: 这不大材小用吗？
1: 好啊，
0: 神鹰，海棠叫你过去，你的事我给你办了啊。
3: 你找我，山鹰，我和小贝商量过了，要解野山青的毒，最好把他送去上海。
4: 去上海？可是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护送曹大年回根据地啊。
3: 大英叔子现在死死地盯着我们，况且我们的人手也不够，用一半的人护送曹大年回根据地是没有胜算的。
4: 那曹大年跟我们一起去上海，我们怎么保证他的安全啊？
5: 海棠的意思是说，我们去人口稠密的上海更有利于隐蔽。有句俗话说，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这样更有利于我们保护曹先生的安全。
4: 小贝姐，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海棠，你是不是有私心？你想把曹大年带回上海，让他留在国军呢？
3: 山鹰，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这些？现在大敌当前，保护曹大年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不管他身在哪个阵营，都是为了抗日，为了整个民族。都现在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想他要在哪个阵营，是不是太狭隘了？
4: 好吧，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但是你答应我，等治好我哥的病，你陪我一起把曹大年护送回根据地。
6: 淑子小姐，前方好几个地方都发现了纽扣，并且是随意摆放的，请指示我们追踪的方向。
5: 我们这么久都发现不了纽扣，却在这儿发现这么多随意摆放的纽扣。嗯，叶山青肯定暴露了。
7: 淑子小姐分析的很有道理，纽扣肯定不是叶山青放的。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发现叶山青的尸体呢？
5: 只有一种可能性，他们又是一伙的了。他们要为野山青解毒。
7: 解毒？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5: 有一个地方也许可以帮他解毒。
7: 哪儿？
5: 上海。
7: 上海？
5: 野口，马上发电报回司令部求助，命令大日本皇军在通往上海的关卡严密检查，抓住海棠小组。
7: 嘿，
5: 保卫队。
8: 山青，累了吧？上海可大了。
1: 没事。
8: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出去的话，可得叫上我，不能自己乱跑。
3: 就算我们把带气味的扣子到处放，也不一定能甩掉日本人。目前，我们要想办法尽快赶到上海。
1: 说的倒是挺有道理，海棠，你有办法吗？
5: 这次追踪日本人有狗带路，即使没有扣子，我们也很难逃脱狗的嗅觉。
1: 那我们怎么办啊？
5: 唯一的办法就是走水路或者是沼泽，前面就是淀山湖，咱们想办法从那里过去，也算是抄了条近路。
4: 你们研究了半天，不就决定走水路吗？那赶紧的吧，
3: 走。
4: 哎，啊，走，走，快点！
0: 哎，快快快，快！
9: 小鬼子，小鬼子，
10: 小白队，
9: 小鬼子，
10: 戻って。どこに行く？
9: すみません、小鬼子、緊急ですから。
10: これは竹谷大佐から漏れました。

0: 这肖可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1: 聪聪，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和自己最心爱的人。

了。

0: 下一个哨卡在哪儿？
1: 三间庙。
0: 三间庙是去往上海的咽喉要道，只要海棠小组的人还在我们的包围范围之内，他们就必须要经过这个哨卡。派人把军犬送回基地，我们继续追击。
2: 嘿。
0: 二师兄跟耗子有本事过这个关卡吗？那怎么办呢？死马当活马医呗。海棠不让动手。哎，你说我们被绑起来，当那个俘虏？

0: 也太窝囊了。
1: 好在老娘我聪明，让他们给我绑得松一点，这万一有什么情况一发生，我这手这么一拉，可以立刻就动手。
2: 你怎么不早说？
0: 给我解解解解解。

0: 你们哪部分的啊？干啥的？
1: 我们是独立混成第三旅驻棋盘镇第五小队的。哎，皇军刚刚抓了海棠小组，我们奉命押解到松江。
0: 海棠小组
1: 吗？
0: 我说我今天早上这左眼皮一直跳，感情我发财的机会到了啊！
1: 长官，任务紧急，我们得马上走了，不跟你多说了。
0: 这儿呢，离那松江还有一段距离，啊，路上十分不太平。你看这样好不好？兄弟，我呢就辛苦一趟，带着我的人把你们给护送过去。
1: 长官，你的美意我心领了，可是我觉得哨卡要紧，我们先走了啊！
0: 等等，兄弟，这人是皇军抓的没错，但是要路过我的地界，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把你们给放过去，这说出去不好听吧？
1: 那你想怎么样啊？
0: 怎么样？这位大日本皇军效力的事儿，这是好事儿啊，不是有这么句话吗？隔山打鸟，见者有份儿。既然是好事儿，那就见面分一半呗，啊，不能落下我们呀。完事儿你交差，那我跟我上次怎么交代，对不对？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什么意思？我喜欢你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俩一块儿把那个海棠小组押送到松江。到时候那梳子小姐派人来押解的时候，嘿嘿，你就跟她说是咱俩合伙把她给押送过来的。而我这意思你听着不过分吧？
1: 哥哥，你的意思我全明白啊，可是梳子小姐一旦怪罪下来，咱们俩都得吃枪子儿啊，是不是？
0: 行，我明白你的意思，公事公办呗。哎，都是当兵的，我也不为难你啊，别让你挨了枪子。哎，我一会儿呢就给我们长官打个电话，核实一下，看看这么重要的人犯是不是应该由你们来押解，是不是？哎，啊，
1: 长官，
0: 凡事呢按规定，这么重要的人犯，肯定是皇军亲自来押解。嘿，兄弟，你就别想着论功行赏的那个美差了，我跟你说。
1: 不，哥哥，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呢，肯定是你指东，我不敢往西。你说打狗，我绝对不敢撵鸡，是吧？
0: 哎呀，聪明啊！这就对了嘛，好兄弟，兄弟是一辈子的兄弟啊。哥哥我呢，吃皇粮比你多几年啊，经验比你丰富点，你还嫩了点。我去帮你检查检查啊！
1: 不，哎，哥哥，其实呢，我觉得哈，那个
0: 嫩了点儿，帮你检查检查啊。哎，
2: 你跟他是一辈子的好兄弟是吧？
1: 兄弟，去，你别闹了，绳子没绑紧呢，那赶紧钉着点儿。哎
0: 呦，绑好了吗？
1: 绑好了。
0: 哎呀，我就说你们嫩了点儿吧，对不对？我跟你说，那人犯一个都没绑好啊，多亏我检查了一遍啊，让我的人重新绑了一遍，这一路上你们就不用操心了啊。
3: 哎呀，完了吧，啊，都被绑紧了，无一幸免，我们这个是不是那个什么自己做的套自己钻了？
4: 别慌，我们不是还有两个人没绑着的吗？
3: 那两个人，哼，
0: 到时候分成的时候我五，不行，我人多呀，是不是？我六你四啊。
1: 那行，长官，你看我刚才捅了那么大的娄子，

0: 我罚自己去后面看着他们啊！哎，等等，我得派三个人跟你一块儿去，咱们一块儿到松江请功，是不是？哎，
1: 用不了那么多人吧？还是少卡要紧？
0: 不，还是人贩要紧啊！不，少卡要紧，
1: 人贩要紧，
0: 人贩是重要人贩。
1: 对。
0: 人贩要紧，人贩是重要人贩。
1: 对，人贩要紧。
0: 哎，你还是大名。
1: 什么事儿？该你的车吧。
0: 行了，你看你们连个人，你们都绑不好，对不对？万一有点闪失，脑袋是不是都没了？你说就是啊，长官说的多对呀。啊，咱们太大意了，人贩都没绑好。嘿嘿嘿，看着去吧啊。
1: 兄弟们，上车。
2: 哎呀，长官，你看你绑绑的这么紧，胳膊很疼的。
3: 不绑紧能行吗？啊，万一你们跑了怎么办？兄弟们，关上。那个就不用关了，那个，快。

0: 坏了，后边这是闹造反啊！闹得我手里的还想跑？哼！你炸我干什么？哎呀，
1: 不好意思啊，
0: 我不扎你，还等着你扎我呀？你不是黄先军？哎呦，我说嘛，你两个黄先军不可能压这么多人啊！
1: 你是我见过的头一个。挨了一刀以后还能说这么多话的，你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啊，不好意思啊，
0: 你给我下去吧你！
1: 搞定了。
2: 太君，
3: 接到拦截海棠小组的命令了吗？
2: 报告，接到了。海棠小组已经被我们班长送往松江。
3: 什么？
4: 松江？怎么回事啊？
2: 黄秀军驻棋盘镇第五小队的两个弟兄开着卡车过来，说是皇军抓住了海南小组，让他们送往松江。我们班长也跟着去了。
4: 你个笨蛋！哎，如果是皇军抓住了海棠小组，会让黄先军去送吗？
2: 不，这
4: 野口，他们过了这个哨卡，前面就畅通无阻了。
3: 那我们继续追吧。
4: 你耳朵有问题啊？你没听见他说他们是坐卡车走的吗？
3: 卡车？
4: 立刻联系当地驻军，让他们备辆车，我们抄近路赶往上海，在那守株待兔。
3: 嘿，
5: もしもし、私の口です。司令部につないで。
6: 你看，原来上海长这样。嗯，
7: 啊，回到上海就是好，比四明县城强多了。
8: 这十里洋场啊，就是让人醉生梦死的地方。
7: 嗯，你瞧瞧，这大上海绝对适合做生意。赶明老娘就在这儿开一个同福分号。
9: 好啊，那咱就有落脚的地儿了。
6: 我们得找个地方。
10: 去我家吧。
1: 你家？
10: 我父亲从一个法国人手里买了一栋老宅子。
1: 到底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看不出来啊。老曹，你这还是根深叶茂的钻石王老五啊，谁要是把你娶回家，那不是娶了个大宝贝儿回家？
10: 说什么呢？

0: 宅子是空的吗？空着的。我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去了法国，家里就剩个老仆人，叫老张，跟我们家很多年了，很忠心。放心吧。那我们去看看。走，就在前面。大上海。啊！我要跟您说个好消息。
1: 你们曹家的大少爷曹大年很快就回来了。哦，
2: 我们家大少爷要回来了。哎呦，太好了！可是他被一帮人给挟持了。是谁挟持了我们家少爷啊？这具体情况呢，
0: 我也说不清楚。只是我想问问您，这个曹家的大少爷，您想不想救？
2: 想救啊！怎么能不想救呢？我又能做什么呀？
0: 你女儿可以救她，
2: 我女儿，
0: 野口，嘿。

0: 这就是你的女儿，爹。她根本不是我女儿。哎，我的女儿在什么地方？
1: 她就是你的女儿，只有她才能救出曹大年。哎呀，
2: 你们到底把我的女儿怎么样了？等救出了曹大年，你女儿自然就会回来了。爹，您不记得我了。
1: 我是您的女儿啊，只有救出了曹大年，你女儿才会回来，否则，你将永远见不到你的女儿。没事了，你可以出去了。
0: 好吧。

0: 石元芳子，你是受过专业训练的高级特工，是帝国的王牌。不到万不得已，我们是不会动用你这张王牌的。现在该是你出手的时候了。
1: 帝国培养我这么多年，让我成为一个中国通，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完成这次任务。可是我有一个疑问，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强攻呢？
2: 这样的话，我们不需要花太长时间去部署，就可以直接完成任务了。尊敬的石院小姐，我们曾经也想过强攻。可是曹府之前的主人是法国领事馆的一个管事，虽然说房子很早以前就被卖掉了，但是地皮还是属于法国。如果我们强攻的话，有可能会引起外交纠纷。另外，我们现在是要保护曹大年的安全，万一他们来个鱼死网破。
0: 我们岂不是就前功尽弃了？还有，舒子小姐怎么就断定他们一定会住在曹大年的家里呢？我们的情报机构不是摆设，他们到了上海，这是他们唯一的落脚点。凭我对曹大年的了解，他不可能去住什么小旅馆。
3: 哎呀，
4: 老赵爷，你可算是回来了！哎呀，
3: 让你一个人操持这个家这么多年都辛苦了，您都老了，
4: 可不是嘛？一转眼10多年过去了。哎呦，哎，这几位是？哦，这几位都是我的朋友，要在咱们家住上一阵子，你去安排一下吧。
3: 哎，那好，那好。
5: 爹。
3: 哦，哎，少爷，这是我女儿慧贤呐，你不认识了？
4: 慧贤？
3: 是啊。
4: 哦。
3: 就是以前乡下那个小姑娘吧？
6: 是，乡下人。
3: 我头一次看着乡下人长这么水灵的。少爷，哎，他呀，在乡下读了几年书，现在也长大了，说是出去找个活干，哪有那么容易啊？
4: 是啊，
3: 你看咱们家这么大个家业，我也老了，我就让他过来帮我打理。 毕竟咱们这么大一个家业交给别人吧，我又不放心。哎，这以后就让我女儿帮你打理怎么样？少爷，你还满意吗？
5: 我满意，我挺满意的。
7: 曹先生，突然来了这么多人，我找。

0: 找一些下人来照顾他们吧。嗯啊，没关系，我们自己打点就好了。真没关系，我们都可以照顾你，我也可以照顾你。啊，曹先生，我听我爹说给你们做了些爱吃的小菜，要不然你们进去聊吧。
1: 对呀，快，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曹大娘，
0: 看不出来，原来你这么有钱啊，房子这么大啊。
2: 庸俗。
3: 走，少爷。
0: 好子，这里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去通知大家过来吧。
4: 好，
0: 走，我们先进去。小贝，你不是说有人可以治好尹尚卿的毒瘾吗？嗯，
4: 我会尽快带申请去见夏朗德医生。
0: 好，通知其他人，暂时休整一下，等联系到上海的人。
5: 我们再商量曹大年的事。嗯，海棠，刚才我好像听你说要休整一点，这怎么能休整呢？咱们的任务是安全的保护曹大年，把曹先生安全的送走。怎么能休整一天呢？你送走了，咱就完成任务了，你就能去领赏了。你领了赏，我就能有钱。你说我好不容易来到了大上海啊，我怎么在这儿纵横驰骋？
4: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这些事？保护不了曹大年，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2: 对，得保护曹大年。刚才谁说钱了？谁说的？谁说的？提前多俗啊！曹先生最重要，一定安全给他送走。
4: 在送走曹先生之前，我会让大家轮流看护他，尽全力保证他的安全。嗯，好。
2: 曹先生，刚冲的咖啡，你赶紧喝吧。哎哎，嗯，蓝山咖啡。哎呦，好多年没喝了。<笑>
1: 只要你满意，我心里就放心了。
2: 味道真好，坐坐坐坐坐。谢谢谢谢谢谢啊。<笑>嗯，
4: 曹先生。嗯。
2: 我听我爹说，您一直在国外，可这兵荒马乱的，您怎么又回来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本应热血报国，却不料国军一败涂地，让我等也失去了报国的机会。
4: 曹先生，我觉得您特别有本事。
2: 我有什么本事？这回国一路上，看到无数同胞遭受苦难，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6: 乱世儿女，报国无门啊！你也由此感慨啊？我不是感慨，我是替曹先生难过。曹先生，你胸怀大志，只可惜一直没有用武之地。
2: 那难得你懂我，谢谢。
6: 石原芳子从一开始就对曹大年发起了心理攻势。
4: 小贝，怎么样？我跟你说的那个美国的夏朗德医生，他就在这个医院里面，他马上就出来了。太好了，那山青的病就靠他了。嗯，所以你也别太担心，一定有办法的。谢谢你，小贝，别客气。嗨，走过去。Hello。Hi,
7: nice to meet you.
8: Me too. Let's go.
4: 梅娘，别着急，你在这等我一下。小贝。

0: 当然。
1: 你这是干嘛去了？
0: 我买菜去了。你们这干嘛呀？家里着火了？
1: 买菜？哎，你都胖成这样了，你还好意思买菜？你知不知道你不在这会儿，我们所有人都急疯了。哎，
0: 我买个菜犯法呀？
1: 我说不过你，我打得过你啊！哎哎哎，
0: 你，
2: 曹先生，你心里应该很清楚，日本人正在盯着你。
3: 我们这群人为了保护你这个宝贝疙瘩，

0: 煞费苦心的把你护送到上海，你知不知道上海的包子我吃不惯？
1: 我也吃不惯生煎包。
0: 还有，你知不知道你这种行为叫做什么？叫做擅自行动，是吧，英儿？
1: 对。
0: 海棠，他

0: 走。
1: 你慧贤好是吧？以后你有危险，让慧贤去救你，别找我们。
2: 行了，跟人慧贤有什么关系啊？还有你，二师兄，不是我说你，这都来上海了，你说话注意点方式方法，行不行啊？弄得人慧贤都瞧不起咱们，你主要连带我。
0: 去。
3: 二师兄，今天确实是你的失职。耗子，明天轮到你了，希望你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2: 我不能，
4: 我就是上了个厕所，让耗子看着的。
0: 耗子，
2: 哎，明天啊，明天。哎、
1: 不是，谁让你上厕所的？
0: 谁让你看不住的？
1: 谁让你上厕所的？
0: 谁让你看不住的？谁让你看不住的？
1: 你给我回来！嘿，
5: 梅娘，哎，小贝，哎呀，哎，那个夏朗德医生神神秘秘的。他能治好山青的病吗？
6: 能是能，可是他没有十分的把握。
5: 什么意思啊？
6: 而且这个药服下后需要你亲自看护。
5: 我看护？到底怎么回事啊，小贝？
6: 咱们边走边说吧，我待会儿给你解释。
7: 我已经初步取得了曹大年的信任。你什么时候能把曹大年从法国人的地方带出来？
8: 我明天会试着把他带出来。
7: 你们要做好准备。只要你把曹大年带出来，我们就有方法让他再也回不去。
5: 山青，
0: 别过来，别烦我。
5: 你怎么跟个娘们似的呢？
0: 你这样救我，我还不如死了呢。
5: 你死？你死了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你要给我好好活着，而且要活出个男人样。山青，相信我，会好的。跟我回去，啊，走。
7: 干嘛去？
9: 啊，我带慧贤去市场买点家乡菜，晚上给大家做家乡饭吧。
7: 不能去。
9: 为什么呀？
7: 不为什么。
9: 这是我家呀，我出去自由都没有了，这还有没有道理啊？
7: 这个世界上没道理的事儿太多了。
3: 曹先生，曹先生，你要去哪儿？
9: 海棠，你来的正好，我就带他去菜市场买点家乡菜，给大家做点家乡饭吧。他不让我去。
3: 曹先生，你不是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住在你这儿，因为你这里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如果你这么轻易就出去的话，那不是给害你的人留机会吗？
9: 哎呀，这都到我家了，去个菜场能有什么危险啊？你们担心有点多余了啊。走。
5: 哎，啊，曹先生，还是你的安全重要，要不然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7: 曹大年，当初你是怎么被日本人抓了的？你忘了吗？
9: 小题大做。
8: 哼，看来这次的任务还是无法完成。他们看曹大年看得太紧了。
3: 山鹰，曹大年是我们争取的对象，希望你说话注意分寸。

0: 曹先生，他们不是你的朋友吗？怎么还会限制你的自由呢？
1: 日本人一直跟着我，他们这么说其实也没错。
0: 我们是伺候你照顾你的，可是他们这么限制你的自由，这我怎么跟老爷交代啊？

0: 怎么，人没带来？如果那么容易的话，还用得着我出面吗？是啊，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受过特殊训练的高级特工，也算是我们手上的一张王牌了。可惜呀、啊。
1: 不用可惜，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做不到的。我今天只是小试身手，就算让我把姓曹的给杀了，也不在话下。
0: 闭嘴！你的任务是由我来安排，不准你自作主张。我们要的是活口的曹大年，你只负责把他从法国人的地盘带出来就好，其他的我们会自己安排。
1: 我明白了。
0: 记住，别做多余的事情。你去跟着他们去。

0: 这药能救我哥吗？夏朗德医生说，这药到底能不能医好你哥，他也没把握。那怎么办？你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惦记你哥的。
1: 这药多一分丧命，少一分，不但没有效果，还会加深毒性。总之，我是横下一条心，医不好，老娘陪葬。那这个药在治疗的过程中，我哥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反应？我们要不要提前做什么准备啊？
0: 夏朗德医生说，如果药效起作用的话，不管发生什么状况，要让你哥发泄出来，千万不能捆着他绑着他。发泄？对，否则神仙也救不了。山鹰，我知道你们兄妹之间的感情，所以你必须要回避。 如果你相信我，就放心把你哥交给我，是死是活，听天命。
1: 我相信你。

0: 梅娘，怎么样了？
1: 你们两个也别掺和，我已经嘱咐过山鹰了。这次为了救申青，老娘豁出去了，
0: 不掺和，不到紧急关头，坚决不掺和。
2: 梅娘，但丑话我得说前头啊，万一要是弄出人命来，我不能袖手旁观。我。

山青，你怎么样？山青，山青，你怎么样？

0: 燕儿，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哥坎坎坷坷一辈子，吃了那么多苦，还好遇到了一枝梅这样的好女人。
0: 不过我可看见，哎，要不是那天我苦口婆心的劝你，哎，如果你真的动手打死了你哥，你现在还能坐在这儿唠叨他吗？全世界懂你的人只有我一个。
1: 我怎么记得那天是有人担心我下不了手，要替我动手来着？
0: 我其实我……
1: 哎呀，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这是变着法的劝我呢。
0: 燕儿，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2: 不该问。
0: 不该问我也得问。如果有一天我像你哥一样中了那么深的毒，你会怎么办？当然啊，我不会叛变啊。
1: 你让我想想啊，我应该会跟一枝梅一样，给你吃很多很多的毒药。
0: 也是用

0: 毒攻毒那招。
1: 你想多了，我是怕你死得太痛苦，毒死你算了。
2: 如梦河，星空下花开。
3: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4: 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3: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4: 没事了。

0: 陶先生，野山青没事了。真的？嗯。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一枝梅对野山青真是不离不弃，为了他，连自己的生死都不顾了，这样的感情，真是让人羡慕。我要是能遇见一个这样的男人，让我为他这么付出就好了。
1: 其实我觉得，如果哪个男人能得到你的付出，将会三生有幸。我觉得，坐会儿喝杯咖啡吧。
0: 嗯。

0: 山鹰他们来看你了。起来，躺着好好休息，啊！
1: 梅娘，这次要是没你，我就真见阎王爷去了。
0: 乱讲。
2: 是啊，要不是一枝梅闯进阎王殿把你拉出来，恐怕你再也见不到我们了。
1: 我的命是大家一个个拉着、拽着、攥着夺回来的，我叶山青的命。以后就是大家的，
0: 这是命中注定啊。不过叶山青，你以后可要伺候我一枝梅一辈子。还有，没有我一枝梅允许，就是阎王爷也不敢把你带走。
2: 对，奶奶说过欠债还钱，你欠梅娘那么多，哥你得好好想想，下半辈子怎么当牛做马报答人家。
0: 山鹰，你怎么能让你哥当牛做马呢？再说，这都是老娘我自愿的。
1: 梅娘，我这个妹妹啊，从小就跟个山辣椒似的，要么别沾，一沾就头顶冒烟，脚底出汗。但是心里面呢，最狠的话，都是丢给最亲的人的。
0: 我当然知道了。
3: 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成才，行到深处用脚踹，懂了？全懂了。
2: 你放屁！
3: 我说啥了？
2: 我对你没有那个意思啊。
3: 我没说是我呀。
1: 梅娘，我欠你的太多了。
0: 不多，你就欠我一样。

0: 咱们俩几次拜堂都没拜成功，反正接下来你自己看吧。
1: 哎呀，这梅娘都开口了，这喜事儿肯定是办定了。
2: 行，我替我哥做主，明天一大早呢，我们大伙就去张罗，到了晚上就给你俩热热闹闹的办喜事儿。
1: 我同意。
0: 哎，山青，你悠着点，咱们还要拜堂呢。好好休息。你可以转过来了，这花好看吗？
1: 让我背过去就为给我摘花啊。
0: 是啊，好看吗？
1: 好看，谢谢。
3: 曹先生，
1: 哎，
3: 请你不要到院子里来。
1: 我院子我也不能来了，我家如果这么不安全的话，咱们回来干嘛呢？你天天把我这么关着，跟日本兵工厂有什么区别？海棠组长，我想问你，下一步到底打算怎么安排我？
3: 对不起，我现在不方便告诉你，但是你放心，我们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
1: 安全？我天天在家游手好闲，跟个废人一样，这没有自由的安全有什么意义呢？这么美的花，心情全被你搅了。慧贤，谢谢你的好意。
0: 海棠，曹先生这个人你了解，你这样做会让他产生逆反心理，会觉得这个家是个笼子，越来越想逃出去的。
3: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慧贤，我看曹先生很信任你，希望你能帮我们好好劝劝他。
0: 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送给你吧。
3: 谢谢。

0: 数字小姐，这是石原芳子传出来的。
1: 他这是让咱们帮他演一出俘虏男人心的好戏。

0: 曹先生，吃点水果吧。
1: 哎，对了，慧姐，你做的我们老曹家的红烧肉真是地道，让我想到童年了。
0: 你爱吃就好，饭后吃点水果对身体好。
1: 谢谢。你看看，现在的人呐，都没有良知了。
0: 良知，良知就是道德勇气。你要想要有良知的话，就得先要有勇气。
1: 没错，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人们缺少的就是勇气。
2: 站住！
3: 别跑！
2: 站住！
3: 站住！
2: 站住！
1: 怎么有警笛声？
0: 我听声音好像就在家附近，要不然我们出去看看吧。
1: 好。
2: 求求你站住！
4: 太烦，求求你了！求求你，
0: 这是怎么了？
2: 站住！站住！
0: 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怎么欺负老百姓？
5: 这些人偷了店里的面包，往你们这儿跑，以为你们是外国人可以护着他们。
4: 口说无凭，面包呢？
5: 被他们吃了。
4: 你们这么横行霸道，还有没有一点王法了？
5: 王法？我这棍子可就是王法。
4: 今天除非你打死我，否则你进不了曹府半步。
1: 慧贤，别跟他们讲什么道理了，他们都是土匪。
5: 嘿，我今天我还就当这土匪了。
4: 你
5: 给我让开！
2: 干嘛？慧贤，
1: 头没事吧？
6: 情况怎么样？
7: 难民都走了，我给了巡警钱，他们也走了。
6: 他们查问什么了吗？
7: 他们什么也没问。

就是要钱，给了钱之后什么都不问。下去吧。哲，慧贤，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你这么做很容易让我们暴露，而且这样做对曹先生也不利。海棠，你不能这么说他，慧贤他做的对。 我们不能见死不救的，都是我太冲动，给你们带来麻烦了。山鹰，你出来一下。你没有错。嗯。

0: 你干嘛一直这样盯着我呀？
1: 没有，是你让我觉得太意外了。我没想到一个女人有这么大的勇气，让我做一个男人，我觉得自己太软弱了。
0: 没有，我当时顾不了那么多，就怕那个孩子受伤害，所以什么都没想就冲上去了，完全没有顾及你的安全。
1: 你不是冲动，你是太善良了。我真希望那一棍子打在我头上。
0: 那可不行，你的安全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1: 你的安全对我，头还疼吗？
0: 没事了。哎，对了，野山青和一枝梅的婚礼定日子了吗？
1: 定了。
0: 那太好了，我们一定要给他办一场热闹的婚礼。
1: 好，一定热热闹闹的办个婚礼。

0: 人家结婚，你高兴成这样，谁结婚我都高兴。师兄，你刚才听见了吗？这鞭炮声啊，就是比枪声好听。你说这兵荒马乱的日子，哎呀，我也想娶个媳妇儿。哎呦呦呦，你看这臭小子，你想的倒挺美，想美就对了。你往美了想，那美事儿才能找你呢。
1: 对。
2: 世界是美好的，好日子总会来的。走吧，兄弟，看新娘子去。走，看新娘子去。一拜天地。
3: 说什么呢？什么破锅？我奶奶说了，只要能做出好饭，就是好锅，懂不懂？
4: 就是，你见过这么漂亮的锅盖吗？就算是锅盖，老娘我也是镶金镶银的上等锅盖。
2: 老婆呀，你怎么自己把盖头就给掀起来了呢？
3: 长那么漂亮，要早点露脸嘛。
2: 二拜高堂。
4: 没高堂啊。
3: 没高堂就拜我吧，拜我，拜我也行。两个兔崽子，
5: 那就不拜了，免礼，免礼了啊！樱桃好吃，树难栽。麻子也能放光彩。
3: 你俩说什么呢？我看你脸上长麻子才放光彩呢，跟眼睛都分不清楚。
5: 二师兄，耗子，你们俩能不能说点好听的？
4: 好听的有，
3: 好听的，
4: 真好听的。夫妻对拜，
3: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爱把老婆抱。天长地久应有时，从此受尽老婆气。<笑> 什么呀？我看有一些人，能享受老婆气还没地儿受呢，是不是？羡慕去吧。好啊，我宣布。<笑>

0: 进入婚礼的下一个阶段，喝酒吃菜。
1: 哎，对对对，哎，咱们赶紧吃啊，赶紧吃完好闹洞房啊。
2: 对啊，
0: 闹洞房，我告诉你们，今天谁敢闹洞房，我把他腿给他卸了。
2: 喂，这是我宣布的，下一个阶段吃饭喝酒
3: 入洞房。

0: 这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哎呀，干嘛呀你，死鬼！
1: 慧姐，你是这意思吧？
0: 你干什么呀你！哎呀，他这人就这样，喝酒去吧，啊，走。谢谢慧姐。

0: 现在是拿下曹大年的最好时机。曹先生，
1: 嗯，再倒一杯。
0: 我看你已经喝多了。
1: 倒，
0: 要不然我扶你进去吧。
1: 没喝多，我没跟你说完呢。
0: 走。
2: 哎呀，哎，不会钱。黑钱，
3: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我高兴，今儿我不能让我媳妇儿一个人住在这儿，是吧？
4: 嘘，有人啊要割了你的舌头，又不是你成亲。
3: 不是我成亲，那是你成亲啊。
4: 也不是我成亲，
3: 那不是我成亲，那也不是你成亲，那咱高兴啥呀？
4: 咱俩赶紧回去睡觉去吧，梦里边遇见媳妇儿啊，能高兴一会儿是一会儿。走走走走走走，
3: 高兴再喝一杯。
4: 没走走走走走。
3: 再喝一杯，再喝一杯啊。
1: 干了啊。

0: 别喝多了啊。嗯。哎，你还记得吗？小时候咱爹酿了坛圆红酒，那酒还没开缸呢，你就偷偷跑出去偷酒喝。到了晚上，全村都找遍了，都找不着你。后来还是我到柴草间去搂柴，看见你喝的那是酒气冲天的，就在那酒缸边上睡着了，我就把你给背回来了。
1: 记得。
2: 我都记得，那天爹可生气了，一巴掌呼过来，幸亏哥躺在我前面，替我挨了一巴掌，门牙都给打掉了。<笑>
0: 那时候不是换牙呢吗？新牙长不出，老牙脱不下，我正愁着呢，多亏了爹那一巴掌了。<笑>
2: 哥，你说，要是爹、娘，还有奶奶。 要是他们都能看见你结婚，他们该多高兴啊！
0: 燕儿，咱爹咱娘都不在了，我这辈子最。

0: 我跟梅娘那是心交心，跟你是血融血。嗯，我知道。
1: 。
0: 哥，赶紧的，洞房花烛宴，去陪嫂子。
2: 从小一起苦过来的，说起小的时候，山鹰都哭了。
0: 哭了？
2: 嗯。
0: 那他是不是原谅你了？
2: 原谅我了。
0: 看把你美的！哎，那怎么是不是比你结婚还要高兴啊？
2: 没有，结婚当然最高兴了。美娘，咱们俩在一起几年了？
0: 那你算一算。
2: 我算算啊，两年、三年、四年，四年十个月零八天，我怎么感觉就跟昨天似的？那时候啊，
0: 是啊是啊，那个时候你手里捧着一大束乱七八糟的什么野菊花，然后土了吧唧的站在我面前，开口就叫大姐，我要住店。你叫谁大姐呢？
2: 那时候你说你喊谁大姐呢？这小孩怎么回事啊？怎么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放进来呢？
0: 没想到老娘我找了一个招财的猫。哎，你知道吗？那年你住店的时候，老娘我店里的生意非常的红火，老娘赚的是钵满盆满。
2: 梅娘，
0: 嗯，
2: 咱今天结婚了，入洞房了。我问你句话，你得老实告诉我。
0: 好啊，不过你可要小心着问。如果问到老娘我不喜欢回答的问题，当心我揍你！
2: 不是，那我是问还是不问啊？
0: 哎，你不问，给老娘滚出去！
2: 啊，问！哎，我问你啊，你就真的那么爱钱啊？
0: 是啊，我爱钱。我爱钱有错吗？谁不爱钱啊？再说了，老娘我赚的钱可都是辛辛苦苦的干净的钱。野山青，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是爱钱，但是你身上有比钱更值钱的东西，你还要我怎么回答你？你满意了吗？你，哼！
2: 不是，你怎么还生气了？我也爱钱，哼，我也爱钱，但我更爱你。
0: 就你嘴巴会说。
2: 哎，梅娘，我不是做梦的吧？梅娘，你就真嫁给我了，我就真把你给娶了，啊？
0: 傻呀！疼不疼？
2: 再使点劲儿。
0: 疼不疼？
2: 再使点劲儿。
0: 你疼不疼？
2: 疼！
0: 还是做梦吗？
2: 不是。
0: 你个傻瓜，我们真的结婚了，是真结婚，不是做梦。你个傻瓜，你傻死了你。
3: 下一步，你要以争取曹大年的自由为手段，给我们制造抓捕曹大年的机会。
4: 这个我自会安排。不过在抓捕曹大年成功之前，我的身份都不能被暴露。
3: 你放心，老张和他的女儿永远都无法再说话了。
5: 海棠，你回去休息吧，我来值班。
6: 不用，我来吧。啊，
5: 曹先生，你们要去哪儿啊？
0: 啊，曹先生陪我去医院看一看。
6: 这个不会不让去吧，苏所长？
5: 我觉得慧贤好像没什么事儿啊，不用去医院吧？
6: 什么叫没什么事儿啊？你那什么也

0: 这么大的伤，伤到脑神经怎么办？留下什么后遗症，你赔得起吗？
1: 我看那这两天挺正常的，不会有什么后遗症的。曹先生，你要是实在不放心的话，我派人带他一起去。
2: 我必须陪着一起去。
1: 大年，你的安全最重要，我没关系的，要不然你就别去了。
0: 哎，慧贤，
1: 你没事吧？我是这家主人，我说了算，我必须陪着去。
2: 哎，曹先生，你别急啊。
0: 你是不是再无待得太久，待得太闷了？要不然我陪你解解闷儿。你是喜欢下棋呢，还是喜欢打牌？我都行。要不然我陪你聊聊你最喜欢的炸药，怎么样？
3: 我什么都不想聊，我就要陪着去医院。
1: 大年，你别生气了，他们说的都是对的，都是为了你好。我这点伤不算什么的。
0: 什么叫你这点伤不算什么？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今天要拦着我，以后就不需要保护我了。
1: 曹大年，我也告诉你，保护不保护不是你说了算。你今天休想出这个门。
0: 曹先生，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既然你这么不放心，那就陪他一起去吧。不过记住，一定要早去早回。
1: 苏组长，还是你通情达理，谢谢，我会小心的。走，慧贤。
4: 海棠，你真让他们去啊？叫上浩子，咱们跟着他们。知道了。走。光明医院，他们马上就来了。没有了海棠小组的保护，只有石原芳子，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5: 这叫神机妙算，
4: 淑子小姐，他们真的会来吗？帝国的特工之花，石原芳子，你以为吃干饭的？哎呀，真是可惜，就为了一个曹大年，居然动用了石原芳子，太可惜了。慧贤。
2: 是不是咱们走得太快了？
1: 曹先生，我可以的，我们还是快些走吧。
2: 不能，我不能不管你的，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
1: 我真的可以，我们还是赶紧去，赶紧回。
2: 哦，不是说好了一起吗？怎么就剩咱们俩了？这是组织对咱们的信任，这你还不高兴吗？哦，哎，你看啊，从后边看，慧贤的身材还真不错。 你再找你曹大年，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太麻烦了。别走神儿，看紧点儿，正要是跟丢了，回头咱们吃不了兜着走。我知道。哎呀，别走神儿了，你没看见慧贤的回头了吗？
1: 是吗？
2: 哎，那他没看见咱们吧？
4: 放心吧，我一代才俊，我跟踪人从来没跟丢过。哎，你看着没有？走了，赶紧跟着。走走走走。
2: 慧贤，
4: 哎，
2: 我跟你说啊，这头部受伤可不是小问题。这人的大脑就像一个机器的核心部分，一旦出了问题，那都是大问题啊。
0: 是曹先生，
4: 前面就是光明医院了。为了你的安全，我们还是速去速回吧，省着海棠他们为你担心。
2: 哎，好好好，走走走。浩子。
4: 慧贤就是朵假花，以后别犯糊涂啊！医院到了，我们赶快进去吧。啊！
2: 哎，等等，等一下，
4: 怎么了？
2: 这快到医院了，怎么停下来了？我觉得你伤在脑子上了，去那儿不合适吧？这样吧，去圣彼得堡医院吧，我那儿有熟人。走走走！
4: 哎，大年，你看医院都已经到了，要去那边的话还得绕路。
2: 行了，听我的，走走走走走。
4: 哎，
2: 你看见没有？曹大年把慧贤拉走了。
4: 你说，这是唱哪出啊？别管他唱哪出了，快走！淑子小姐，他们已经到门口了，可是曹大年硬把石原芳子带离开了，怎么回事？我们追出去吧，把他一起拿下！慢着，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不能动手，我们这样做会危害到石原芳子的安全，先撤吧。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吧。找二位来呢，我是想认真的给二位说一下，你们老说安全有问题，我去医院，包括去买菜，这两次我不都好好的吗？我，所以我请求二位，不要再拿安全这个事儿来限制我的自由。我请二位今天能给我回复。
1: 到底安排我去哪儿？我们家曹先生对国家的重要性，你们是知道的。他在过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身体会累垮的。还有就是，你们应该尊重一下他的选择，看看他自己到底愿意去哪儿。
2: 曹先生，那你想去哪儿？
0: 本来我想在新四军那儿报效祖国。 可是新四军现在在哪儿呢？啊，你们都给不了我答案，那我还不如选择再次出国深造呢。
1: 曹丹尼啊，你还是不是中国人？现在国难当头，你要跑到国外去躲清静？
0: 我怎么不想报效祖国？天天在房间里待着，什么都干不了，怎么报效祖国？请问，我给二位就10天时间，如果10天之内你们还给不了我答复。
1: 那我就自行解决了。我告诉你，曹大年，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哼，走吧。
3: 看来是我太谨慎了。是啊，你说虚惊一场，平安无事也挺好。你就是太谨慎了。苏组长，我这一路特别仔细看了一下这慧贤，你们还别说，她这身材还真挺好。哼哼，当然跟你这身材是没法比了哈。耗子。
4: 你还笑得出来啊？你看着慧贤挽着曹大年，你心里是不是特别酸啊？哎，酸，那就对了。耗子正值青春旺年，咱兄弟的这个感情生活也该纳入正常的议事日程上了。就是啊，我就是觉得这慧贤挺漂亮的一个人，她怎么就能喜欢曹大年呢？
5: 这么一说，确实有点奇怪啊。我以一个正常女性的角度去考虑，喜欢曹大年确实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儿。哎呀，
4: 这么一说，给了我一个警告，千万别碰成那样。啊，
5: 希望这次你可以把曹大年带出来，我会把他带出来，你们负责好接应。 别再让我失望，我们拭目以待。

0: 怎么了，胡仙？哎，这怎么哭了？我没事。你说到底怎么了？这是，
1: 曹先生，我就觉得您一心读书，可是一直没有用武之地，我是替你难过。哎呀，
0: 世事弄人，我也无力回天呐。可是现在不是自暴自弃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是事在人为的，人挪活，树挪死。
1: 只要我们能甩开那些死死盯着我们的人，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可是他们说到底，其实也是在保护我呀。保护？你现在要的不是保护，你要的是可以发挥你的才能啊。
0: 知我者，只有慧仙你一个呀。别哭了，啊。
1: 丹妮，
0: 啊，
1: 之前我听说你跟海棠他们说你想出国的事情。
0: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我可以跟你一起去。真的？
1: 嗯。
0: 那等过这10天，只要他们回复不了，咱们就走。
1: 等他们回复，他们可能回复吗？

0: 也是啊，那怎么办？要不我们现在就走，我去买票。好啊。哎，可是他们现在盯得这么紧，我们俩要怎么一块走啊？
1: 翻窗户，上回我买菜的时候就翻窗户出去的。这可行吗？他们还没发现呢。行，那我现在去准备。好。
2: 你要提前跟踪曹大年他们，一旦到了霞飞路路口，你要先下手，劫持曹大年，一定要占领先机。
3: 是。
2: 但一定要记住，在劫持曹大年的时候，一定不能暴露他身边的石原芳子的身份。如果暴露了，你就要以自裁来向天皇尽忠，完成使命。
3: 是。
2: 我一定不辱使命。去吧。

0: 在行动中，如果你发现情况不妙，一定要想办法通知我们。你可以说，曹先生是无辜的，你们不要伤害他。听到后，我们就会撤退。
1: 找到曹大年和慧贤了吗？
2: 找到了，耗子刚看到他们，往霞肥路方向去了。
1: 糟了，可能要出事，走，追。啊，
3: 慧贤，嗯，这条路是去火车站吗？好像不对吧？啊，
0: 这条路的确不是去火车站的，但是，啊，大年，您有所不知，现在火车票特别难买，我找我朋友帮忙才买到两张票。所以我们今天要去那个霞飞路的路口把火车票取了，后面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你跟着我走就行了。
3: 慧贤，真是太谢谢你了，到国外我还想继续研究我的新型炸药，到时候你帮我打理家务，我会好好疼你一辈子的。
0: 大年，我相信你，走吧。
3: 哎，慧贤，嗯，我想等我研究成功以后还是回来报效祖国，咱们一块儿回来好不好？啊，
0: 好，
3: 走。
0: 20分钟以后，曹大年他们会到霞飞路的路口，注意隐蔽，听我命令。
1: 淑子小姐，我们都等了那么久了，为什么不直接上去抓住曹大年呢？
0: 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是不能轻举妄动的，必须沉住气，一次成功，否则他们有了戒备的心理，我们下次行动就更难了。记住了，没有我的命令，不准行动。
1: 嗨。

0: 我们必须在下个路口提前等他们，明白？
1: 是这儿吗？
2: 啊，对。
1: 他们来啊？
2: 应该快到了。
1: 等等吧。
2: 嗯。啊。

0: 跟上，不许说话，走，干什么呀你们？
1: 你要干什么呀？

0: 先生是无辜的，你不要伤害他。
1: 你可以说曹先生是无辜的，你们不要伤害他，听到后我们就会撤退的。

0: 慧贤，别哭了啊，没事了。大妮，我是不是杀人了？啊，
1: 你不是故意的，你是为了救我。慧贤，没事了啊，别哭啊。没事了啊，别哭。阿腾，
0: 你说这个慧贤的枪法也太好了吧？我刚刚检查了一下日本人的尸体，一枪正中心脏，
1: 只有这样才能让人瞬间死亡。
0: 你说？
2: 一个从来没有开过枪的人，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枪法？我想，这个慧贤一定不简单。这个人真是让人琢磨不透，有可能是军统的，
0: 也有可能是日本的。
2: 这么说还挺有道理的。我怎么没有想到？浩子，这次你看人可是看走眼了。

0: 耗子。
1: 嗯，怎么了？
0: 二师兄呢？
1: 哎呀，苏组长，你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我现在在你们的培养下已经进步了。
0: 我一会儿要出去一下，记住千万要盯住慧贤，他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哦，哎，你干什么去？
0: 我去哪儿还用跟你汇报吗？
1: 那我也不盯着他，
0: 看不看随你，反正我也是想让二师兄来看着。
1: 哎哎，我能不盯着吗？我跟你开玩笑呢。
2: 曹大年几次三番的遇险，让苏海棠的内心非常焦虑，慧贤的举动更让他感到情况越来越复杂，他觉得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0: 卖报了！卖报！卖报了！哎，来份报纸。卖报！卖报！不买份报纸？哎，给您。
1: OK，谢谢啊。
0: 卖报了！卖报！卖报！
2: 你有什么事啊，
1: 老板？修鞋。
2: 修什么鞋？
1: 天津老美华，红色缎面，坤肩绣花鞋。
2: 这鞋好啊，这是什么面料？
1: 瑞福祥上等面料，是个老技师亲手定做的。
2: 小姐，您这鞋啊还真有问题。来来来，您里屋坐，稍等一会儿。

0: 是苏海棠同志吗？你是看报纸来的吗？
1: 对，老马同志。
0: 来来来，快请坐。我正愁啊，没办法联络到你呢。新四军总部知道了山鹰战队护送曹大年的事情，曹先生能投奔新四军真是太好了。现在当务之急是苏北的兵工厂急需曹先生这样的人才，所以要我设法联系到你，向你传达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希望你协助山鹰战队护送曹先生到苏北。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

0: 军统上海行动队在杭州有一个20天的封闭训练，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时机，我们可以展开护送。
1: 可是现在日本人的樱花战队还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

0: 海棠，你可是组织上在军团安排的一颗冷子啊。
1: 是啊，贤妻冷子，一个孤立的妻子，看起来没有什么用，在关键的时候能翻转局面。
0: 说得好，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国民党根本就没有对我们放松戒备，皖南事变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说你现在还不能离开军统，我们必须对他们的内部动向有所了解。
1: 好，服从组织的安排。
0: 还有你的身份只有我可以告诉第三方，另外如果我的门外挂着回乡百越暂停营业的牌子，那就说明情况有变，你自己要更加谨慎，见机行事。
1: 明白。
0: 走。

0: 哎，曹先生呢？哎，刚才不还在这呢吗？哎，是不是在那边？走走走，
1: ！哎呀，曹先生，我这个级别。不需要前呼后拥，好不好？啊，
0: 你不需要，慧贤需要吗？我看说曹先生重要，慧贤应该比曹先生更重要吧？
1: 对，慧贤最重要。所以慧贤呢想吃点上海的小笼包，我带她去吃。
0: 那行，不用你陪了，我可以陪慧贤一块儿去吗？
1: 我们不仅是去吃小笼包，我们还想感受一下生活的自由和快乐。
2: 对呀。你们没有办法理解曹先生这样的人对生活的要求有多高，都已经超越他的生命。
0: 有那么严重吗？再说我看着你们俩也不是那么郎才女貌，虽说看着也不是特别别扭，但是也没那么合适。那个曹先生，我还想说一句车轱辘话，你现在哪儿都不能去，你的安全最重要，况且海棠也不在，当然了，你对生活的这种感受和追求，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嘛。
1: 那既然理解，那这样吧，你们跟着，这总行了吧？
2: 跟着，那我们还怎么享受二人世界啊？
1: 是啊，你看看，慧贤都把话说到这儿了，你们该明白了吧？还不明白？再不明白，我就把自己炸死在家里。让开，走。
0: 走啊，走，
2: 走。

0: 淑子小姐，方子传出消息，今天他要和曹大年外出吃饭。
1: 在什么地方？
0: 目前还不知道，只知道去吃小笼包。
1: 废物！这个石原方子，上次抓曹大年，害我们损失了一个人，现在连地方都不确定。
0: 我会一直盯着他们，这次绝对不会让他们再逃掉。
1: 搞清楚地方，伺机行动。
0: 嗨。
1: 石原芳子，他可是最讨厌吃小笼包的。
2: 慧姐，嗯，就前面那家小笼包是最正宗的，带你去吃去啊。
0: 是吗？那我们赶紧去吧。
2: 走走走，快。
3: 浩子，我得严肃批评你一下，你这出门也不跟海棠跟山鹰打个招呼。
4: 打了，我不让丹阳过去打招呼了吗？
3: 哎呀，
4: 他认识路吗？
3: 哎呀，你管那么多干啥，赶紧走吧，都跟丢了。

0: 付钱，快到了这儿，坐坐坐。这儿啊，
1: 哎对，哎，老板，
0: 哎，给我来笼包子。
2: 好，
0: 嘿，
1: 这老草还吃包子了，
0: 越吃越胖。
1: 这次胜券在握，吃包子，意思。哎哎
0: 曹大年，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这是干什么？
3: 起来！
0: 啊！
3: 快！
0: 是，曹大年被人劫持了，会不会是日本人？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救他！
1: 慧贤，
0: 你别过来啊！
1: 大年，
0: 慧贤没事，你不用过来。
1: 大年，
0: 没事的啊。
1: 快走！
3: 怎么回事？他们后面有尾巴。浩子，千万别伤害曹先生，他是无辜的。放心，只有我呢，把自己保护好。快！
4: 这可怎么办？这下交不了差了。
3: 这事我知道，他们如果是真的日本人，肯定要活着的曹大年。我有办法。
5: 曹先生，你这样私自行动，对你的安全非常不利。如果不是耗子他们，你早就被日本人抓走了。
0: 我前两次私自外出都安全，为什么这次暴露了呢？
5: 是因为你们大白天后边跟着大长尾巴，能不显眼吗？能不暴露吗？我们这样做都是为了你的安全，请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好吗？
0: 我无理取闹啊？这是你们单方面的责任，还推到我头上，我要控诉你们！
5: 我们一起经历过生死，你现在还不能信任我们吗？
0: 我就是因为太信任你们了，才导致你们现在肆无忌惮。
1: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行动部署没有通知我，而且没有征询我的意见。虽然包子铺是我们之前约定好的行动地点，可是条件尚未成熟时，你们就贸然行动，这不仅让他们对我有所怀疑，更重要的是，让我下一步的计划推进更加困难。
3: 方子小姐，请息雷霆之怒，我已经狠狠地惩罚了那两个贸然行动的队员。
1: 还是你失失误。 不像某些人做错了事还那么傲气，方子，你先坐那儿，我们慢慢说。如果这次你不能帮我们抓住曹大年，竹野大佐是不会放过我们的。你还是管好你的手下吧。
3: 下次部署好了再行动。还有，不要派废物来干扰我。我石原芳子想做的事情，还没有失败。淑子小姐，您现在在他面前怎么这么傲气呢？哼，
1: 你听说过生米煮成熟饭吗？ 他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怕他做什么？

0: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我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本来曹大年已经同意咱们跟着，结果就是那个慧贤从中挑唆，害得咱们被顶回来了。
1: 这么说，这个慧贤一定有问题。他今天的目的就是要把曹大年弄出去。
0: 哎呀，咱们知道有什么用啊？得让曹大年知道，让他知道慧贤的真实目的。
1: 你现在认清慧贤的真面目了吗？之前是谁看人家慧贤就流口水来着？
0: 哎呀，这不是人之常情吗？再说了，谁让她是女的呢？哎呀，行了行了，别跑题了。我觉得，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来个三堂会审，让这个曹大年在铁证面前幡然悔悟，重新做人，
1: 还有让他痛哭流涕，痛不欲生。
0: 对，好。
1: 那我就亲自来审他。行动！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这样做曹先生会很伤心的。这里是曹府，你们这样做对得起曹先生吗？
0: 伤他先，还伤我先呢。不过一码归一码，你把问题交代清楚，我们就放你回见。
2: 我告诉你啊。
1: 你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我说两句啊，曹大年喜欢你是没错，可是我们不喜欢你啊。所以呢，你要想活命的话，哼，你就乖乖的说实话。姐姐，我这个人呢，脾气不太好，容易搂不住啊。你们让我说什么呀？嗯，
0: 不说是吧？这可是你逼的。
3: 行，师兄，脱袜子，塞在嘴里，让你不说。你们干什么？
4: 大年，
3: 你们这是要杀人吗？
4: 大年，
3: 你们这是非法囚禁，知不知道？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你们。苏海棠，你来的正好。你说说吧，在我家里面，他们居然这么对待一个女人。
4: 真是太让我失望了！你说怎么办？这事究竟怎么办？
1: 曹先生，你听我解释。
3: 我不听你解释，事实就摆在这儿。慧贤，我们走。
1: 哎，他什么都没说，不能走。
3: 怎么不能走？你们今天谁也拦着我，我就撞死在这儿。走。
0: 看我干嘛？我就是觉得慧贤有问题，咋唬咋唬他，没别的意思。不管慧贤有没有问题，你们这么做都是不对的，真是太让曹先生失望了。
1: 嘿，
0: 我刚才绑的挺紧的呀，你是不是因为喜欢他才故意下手轻的？
3: 胡说！
1: 耗子。
0: 我不是让你叫海棠拖住曹大年的吗？他怎么过来了？啊，我跟海棠说了，不是他这话你没法明说呀，啊，他那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说了，咱们想找那个慧贤谈谈心，磨合磨合感情，啊，谁知道成这样了，糊涂。
5: 山青，你怎么起来了？啊！我听这外面好像有动静，好像是曹先生的声音。还不是
6: 那个狐狸精慧贤呢，把曹先生迷得五迷三道的，山阳想探探他的底，这不被曹先生知道了，正大发雷霆呢。
5: 媚娘，
6: 嗯，
5: 我感觉今天好点了。
6: 真的？
5: 等严医生回来，不行就不要停了吧。
6: 那可不行，你这身子可要调理好了。老娘我下半辈子的幸福，还指望你呢。嗯，快躺下休息。

0: 大年，你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吧。好，好，好。哎，空有一身本事，却无门报国呀。慧贤，你愿不愿意跟我离开日战区，为祖国的武器生产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啊？大年，我一定会帮你完成这个心愿的。
1: 可是，现在他们的实力这么大，我们被两方面人夹击，一方面是日本人，另一方面是军统的那些人，而且军统在上海的实力又不可小视。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困在这儿出不去了？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
2: 只要你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就一定可以成功的。好。来。坏了，坏了，坏了！曹先生不见了。
3: 怎么回事？
2: 自从那个曹大年跟那个慧贤好上了之后，不让开门了吗？
3: 我在门口听着，里面没什么动静，我就推门进去看，人没了。
2: 门窗检查了吗？检查了，没什么问题啊。
3: 在这之前，发生过什么事吗？中间就曹大年给我倒了杯水，然后我就打了个盹儿。
2: 糟了，那水有问题，
3: 快叫上山鹰他们，我们出去找找。
2: 哎，不是，我看他们走的时候连衣服都拿走了，是不是私奔了？
4: 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什么小题大做？朱有为，我跟你说过，慧贤有问题，他枪法那么好，你忘了吗？还有，曹大年给你那杯水也有问题。
2: 那怎么办啊？
4: 什么怎么办？赶紧叫人找啊！
2: 你。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你的血压是高压9-18，毫米汞柱低压6-18，毫米汞柱脉搏10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式电子血压计，

0: 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桃皮汞柱低压6、10、6，桃皮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

0: 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5: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6: 你的血压是高压90%，毫米汞柱1160%，毫米汞柱泰国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6: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4: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
5: 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

0: 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桃皮汞柱低压6、10、6，桃皮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

0: 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0: 清俊儒雅，是大多数人看到音乐家冼星海形象后的直观感受。而星海这个充满浪漫诗意与想象力的名字，更容易让人联想他要么出身于名门望族，要么诞生于书香门第。而实际上，冼星海没有跟人拼爹的资本，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前6个月就已经去世，他甚至比很多底层百姓都不如。他来到这个世界时都不在陆地上。冼星海诞生在一艘破烂渔船里，1905年，在深夜海浪的怒吼声中，35岁的母亲凭一己之力忍着剧痛生下了冼星海。母亲后来讲，那天除了星星和大海，她身边一无所有，因此就给儿子取名星海。冼星海一家是疍民，疍民是中国南方对水上居民的统称，他们终生生活于水上，历朝历代备受歧视，被视为不开化的野人。清雍正以前，疍民连户籍都没有，
1: 他们没有在岸上定居的权利。从一路上人的眼光去看疍民，会看不起他们，会觉得他们地位很低下。
0: 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冼星海就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漂泊。虚弱的母亲撑着船，从冼星海出生的番禺水域划向40多海里外的澳门水域，投奔能够给他们母子一些照顾的冼星海的外祖父。疍民从事的工作只有搬运货物、短途运输和捕鱼这几种。冼星海很小就开始帮助祖父和母亲干体力活，他化解疲劳的方式是吹竹箫。吹竹箫是外祖父教给冼星海的，他还教给了冼星海劳动号子顶硬上。顶硬上的中心思想是顶不住要硬上，
2: 定心肠去挨世啦，睇住去啦，喝去啦，睇住啦。
0: 外祖父在冼星海6岁多时顶不住生活的重负，因病撒手人寰。母亲只得再度选择带着儿子漂泊远航，这次冼星海的航程是1400多海里。下南洋到英国、荷兰的殖民地东南亚去打工，是当时广东、福建等地区的底层人民重要的谋生手段。冼星海母子下南洋时，和众多打工者一起挤满小客轮的底舱。7岁的冼星海要在密闭潮湿腥臊恶臭中颠簸上1个多月，
3: 要在船上替人打骂、洗地板什么打工，那么把一部分的钱还你的船费。
0: 新加坡是冼星海母子的目的地，迎接他们的和现在一样，阳光、绿树、海滩、繁华和繁华中的机会，当然还有融入繁华要付出的代价。当时做底舱的穷人曾被要求当众脱光衣服进行卫生检查，为此还发生过女乘客不堪羞辱跳海自杀的事件。

0: 检查不合格者都会被送到一个孤立的岛屿圣约翰岛上，限制一周以上的人身自由，以确认身上不携带瘟疫。经过一番敌等公民必须接受的检查后，冼星海母子终于登陆新加坡。当时陆地人的社会体系本就错综复杂，冼星海母子这两个海里生海里长的难民要融入谈何容易，何况他们还是孤儿寡母，第一次踏上陆地生活，且身处异国他乡。冼星海母亲谋到的差事是佣人，在一个华商家中买菜做饭打扫宅院。
1: 有吃无工，就是有的吃没有工钱的，就是这样的，就是等到过年的时候啊，老板喜欢的话就给一些钱你做一两件新衣服。
0: 这张照片是冼星海的母亲老年时的留影，当年下南洋时冼母已经42岁。冼星海的母亲黄苏英对陆地上的生活缺乏经验，现在给一个大户人家做佣人。黄苏英凭借超强的观察能力、学习能力和面对欺辱不公时不但能忍甚至笑脸相迎的能力，做到了令主人满意。在规矩林立的陆地人的世界里，6、7岁的冼星海能做到得体又讨喜，因为很会陪少爷玩，主人觉得这个佣人带来的孩子不但没有添乱和费钱，还很有价值。圣安德烈学校，新加坡名校，实行纯英文教学，距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100多年前，一贫如洗的冼星海曾在这所学校就读，当时接受过英文教育就有可能成为衣食无忧的政府公务员，这是那个年代华人最好的出路。没有选择学费低廉的华文学校，而仅凭做佣人的微薄收入把儿子送进英文名校就读，难以想象黄苏英为了要儿子改换门庭背后要有多么大的努力和付出。圣安德烈学校是教会学校，每逢礼拜天教堂里会响起空灵的吟唱，庄严的风情，这是冼星海最早接受的西洋音乐启蒙。但在圣安德烈学校待了一年后，冼星海不得不离开了。
1: 可能是技术太贵，可能冼星海本身不喜欢跟那些马来孩子啊、印度孩子被人欺负也不一定。
0: 养正学校是当时新加坡进校门槛很高的华文名校，林耀祥是养正学校校长。
1: 冼星海的妈妈当时知道杨振、有一个寄宿的机会，所以他就求那个林耀祥校长。
0: 又不知黄苏英如何打动和说服了林耀祥，冼星海得以在离开英文名校后无缝衔接地进入华文名校学习。月光光，粤语地区代代相传的童谣，歌词大意是母亲盼孩子早日长大。当年劳累一天的黄苏英也会给冼星海哼唱这样的歌曲为他催眠，后来等冼星海长大，只要听到甚至想起母亲给他

0: 养正学校的大门现在只剩下四级台阶。当年这四级台阶，正常的学生每天至少要走六次，而冼星海一学期也未必走过六次。
1: 因为他在里面打工的，他是工读生，大概他很少出来。
0: 养正小学离新加坡著名的繁华区牛车水不到300米，当时的冼星海也正在14、15岁，爱玩的年纪。他把自己几乎封锁在热闹之外，一方面是因为要在学校打各种零工来换取免费食宿，很忙；一方面也是因为没有钱，所以他自觉地远离诱惑。因为乐器养护得好又懂事，冼星海被指导老师欧建夫引入学校乐队，吹奏当时被称为杨霄的单簧管。据林耀祥校长回忆，冼星海已兴尽音乐，勤敏过人，随学未起进步神速，造诣超同辈。入养正2年后，林耀祥受广州岭南大学邀请，为归国升学的华侨子弟办预备学校。他有权从养正几百名学生里选择20人随他返回中国。冼星海被林耀祥选中。
1: 因果关系，他这个人很用功，工作很耐刻苦耐劳，吃的苦。
0: 依靠林耀祥校长的贵人相助，更靠着自己拼出来的机会，冼星海开始了他人生第三次远航。岭南大学的校址是现在中山大学的一部分。当年冼星海从新加坡回到祖国，就在这个校园里就读。今天的中山大学西北区是原岭南大学附中第四学生寄宿舍。当年正常缴费的学生居住的是1楼到3楼的部分，半工半读的工读生居住的是阁楼的尖顶部分。冼星海回国后，作为岭大附中半工半读的工读生，就住在这层阁楼上。因为换不起新衣，一身旧西服常年穿在身上，渐渐显得又短又紧。有几位同学给冼星海起了个颇具侮辱意味的外号“腊肠”。宿舍在高处，地位在低处的冼星海，除了完成学校安排的半工半读的工作，还要打额外的工，在餐厅里吹单簧管，摆地摊做打字员。此时同样是穷苦出身，但坚韧不拔，最终成为旷世音乐家的贝多芬成了冼星海的偶像。偶像的经历使他相信屈辱噩梦并不可怕，反而可能还是通往成功和不朽的必经之路。在母亲也到达广州后，冼星海离开了学校的宿舍，自己搭了间板房，与母亲一起生活，这样也可以使他与歧视他的同学少见面。岭南大学是中国近代很早按照西方的大学传统办起来的大学，特别注重学生人格的养成。
2: 他是把音乐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所以他有很多学生的音乐的社团。
0: 热爱音乐的冼星海参加了学校的管弦乐团，担任单簧管演奏员。17岁获得南国箫手的美誉，20岁担任乐队指挥和岭大青年会音乐部主任。音乐一方面是他忍辱负重的安慰，一方面也成为他获得社会尊重的抓手，而且可能只缺一个契机就可以成为冼星海终身的事业。

0: 任星海读书期间，广州工潮、学潮不断，国民党再次成立了国民政府，计划开始北伐，要革当时北方的北洋政府的命，以期统一全国。热血澎湃的青年纷纷投入到要改天换地的革命之中，岭南大学陷入停办的边缘。已经读到岭大预科，马上要成为那个年代稀缺的大学生的冼星海，眼见自己寒门子弟的大学梦想越来越遥远，痛苦迷茫。此时让他成为专业音乐人的那个契机出现了。冼星海兴奋地离开岭大，到了北平。在北平，他不但可以接续自己的大学梦，而且要学习的还是他热爱的音乐。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是中国第一所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他的教导主任肖永梅是中国第一位海外留学音乐的博士，当时正满腔热情地致力于之前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高等音乐教育。
1: 因为肖永梅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就对肖永梅说，他说我什么什么想作曲，什么想做成为一个什么伟大作曲家等等这样一些说法。这在肖永梅旁边的人来看呢，就觉得他太狂妄了，但肖永梅他都可以容忍。
0: 因为北大音乐传习所招考专业里不含单簧管，冼星海只能报考自己并不擅长的小提琴专业。他的考试成绩不佳，但肖永梅念同乡之情又被冼星海苦难中的执着所打动，破例收他入学，并且照顾性地替他安排了一个有收入的图书馆助理员的职务。独闯北京的冼星海算是幸运地又碰到了贵人相助。但即便有肖永梅介绍工作的收入，冼星海也要借大量外债来维持学习音乐的巨大花费。一个贫苦出身的孩子要学西洋音乐，就如同保姆的儿子去读英文名校一样，是对命运的挑战，甚至是挑衅。冼星海在音乐上本来就是业余水平，练习小提琴时被好事的同学戏谑为声音如同宰鸡。然而冼星海像他的母亲一样坚韧，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要吃普通人所不能吃的苦，才是做成了一个可站立得住的所谓人。学业吃力，坏运气又接踵而至。1927年，中国继续内乱，奉系军阀张作霖接管北洋政权，以有伤社会风化、浪费国家钱财为由，下令停办北京国立院校的所有音乐科系。此令一出，北大音乐传习所只能匆匆关闭。不到一年前刚遭遇广州失学的冼星海，在北京又失学。

上海音乐学院，我国当代最高音乐学府之一，它的前身便是国立音乐院。北大音乐传习所解散之后，萧咏梅奔赴南京，寻求国民政府和主管教育的蔡元培的支持，几经艰难，多方筹措，

终于在1927年11月成立了这所中国第一个高等音乐学府。蔡元培任校长，但实际执掌学校的是萧友梅。冼星海得到消息，立即动身前往上海继续求学。因为是萧友梅救生的关系，得以免试进入国立音乐院。

0: 进到国立音乐院之后呢，萧友梅就给他建议，他说你应该转学作曲。
1: 萧友梅又一次主动出手相助，在学校给冼星海安排了个有些收入的工作，并推荐冼星海到上海工部局乐团应聘收入高一些的单簧管演奏员。冼星海未被录取。在当年上海房租最便宜的地点，冼星海租了一间房，把母亲接到上海一起生活。母亲黄苏英当时57岁，找了一份做保姆的工作，以微薄的收入资助一些冼星海的音乐学习。冼星海的生活状况开始得到巨大改善，靠的是给南国社的话剧配乐。田汉最早把话剧引入中国的艺术家之一，他思想激进，1927年汇聚当时文化界的一批名流，创建了南国社。南国社以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做艺术上之革命运动为宗旨。与田汉结识后，冼星海再不像岭大预科时那样不问政治，而与时代共痛痒起来。在当时学术象牙塔顶的国立音乐院院刊上，冼星海发表了他的音乐平民化言论，中国需要的不是贵族化的私人的音乐，而是普及音乐及音乐教育。音乐要负起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冼星海参与的一场政治运动，导致了他和萧友梅的感情从此破裂。
0: 由于当时的经济比较困难，也就是说没有自己的校舍，我们当时的校舍全部都是民房租来的。
2: 因为学校里面的房租、水电，学校里面也都是要付的。
0: 而且呢，教育的经费，教育部拨下来的也并不宽裕。
2: 那么那个时候呢，学校里面决定的就希望这一队人呢，暑假就不要在校里面来了。
0: 就出的这样的通告，就是说如果需要继续住校的同学啊，你们每个人呢要付8块钱。
1: 在几位对萧友梅不满的教师的鼓励下，不愿交这笔钱的学生集体罢课，要去南京国民政府对他们认为乱收费的校长萧友梅讨个说法。身兼学生会职务的冼星海站在了学潮前沿，政府派人前来调查后做出相应处罚。
0: 有两个教师被辞退了，其他的这些学生呢，实际上就是第二年呢就没有再予注册，这相当于就是辞退的这样的。
1: 冼星海被变相开除，萧友梅主政的国立音乐院事后降格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原本情感深厚的一对师徒从此形同陌路。冼星海又一次失学，这是他4年时间里第3次失学。24岁的他可以说居无定所，基本上身无分文。他的面前生存之路上荆棘遍布，危机四伏。而音乐之路呢？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俄罗斯称，乌克兰袭击载有白俄罗斯儿童的客车，已按恐怖袭击立案调查。卢浮宫馆长表示，博物馆已不堪重负，修缮所需巨额资金存在缺口。端午节来临，国潮文创走俏市场。独居老人坠窗悬空，消防内外联动成功救援。端午小长假来临，铁路部门打造特色民俗列车，让旅客体验传统民俗，感受文化温度。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首先进入晨光世界。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耶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美国白宫官员也证实，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
0: 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已由双方总统远程签署。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伊方决定暂时对该会谈持观望态度。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另一方面，据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凡尔赛宫与法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时签署了该文件。根据此前报道，双方推动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通航。
1: 据俄罗斯相关部门17号通报，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少年足球队员的客车在途经俄布良斯克州时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1人死亡，8人受伤。
0: 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17号通报称，乌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行驶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公路上的一辆双层客车。遇袭客车属于白俄罗斯列奇查市第二青少年体育学校，该客车从白俄罗斯戈梅利市出发，计划前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车上共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是未成年球员。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

0: 已经按恐怖袭击立案调查。根据白俄罗斯卫生部通报的数据，袭击造成一名随行的成年女性死亡，包括六名未成年人在内的八人受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和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瓦兰科夫均称此次袭击为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总统已责成俄卫生部长莫拉什科采取一切必要紧急措施向伤者提供援助。另外，白俄罗斯外交部要求乌克兰就客车遇袭事件作出解释，白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已就此事刑事立案。
1: 1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继续在法国争取更多国际支持。
0: 17号，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多国盟友就涉乌议题达成共识，各方表示将继续协助乌克兰提升防空能力，全方位支持乌克兰提升防御水平和能源的安全韧性。同时，各国将出台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从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塔默会晤时讨论的主要议题看，乌方希望近期在防空领域，特别是在拦截弹道导弹方面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根据俄罗斯国防部17号发布的战报，俄军打击了乌方在146处区域的各类目标，包括军工和能源综合体、弹药和燃料仓库、远程无人机组装和储存地点、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在顿涅茨克地区，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方向继续向前推进，摧毁了北顿涅茨河马亚基渡口的乌军设施，另外还控制了库图佐夫卡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从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乌军对俄方的军用设施和交通物流设施进行了远程打击，另外在黑海水域还打击了俄方一艘油轮。
1: 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0: 峰会期间陆续发布了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据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七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关键矿产等方面取得系列共识。同时，他也承认，美国与七国集团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呼吁欧盟选派一名特使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接触。他表示，特使人选不应来自欧盟最大的几个成员国，找到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至关重要。与俄方接触时，欧洲内部外交渠道太多，会造成混乱。七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
1: 根据赛程安排，韩国队定于当地时间6月18号迎战美加墨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然而，在赛前训练中，韩国队在墨西哥的训练营上空出现了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
0: 眼下，韩国队正在积极备战第二场小组赛。然而，在赛前训练期间，球场上空突然出现一架小型无人机，被韩国队的安保人员发现并立即报警。墨西哥军方迅速介入，通过电子干扰设备将无人机击落。截至目前，2名相关嫌疑人仍在逃，其身份及操控无人机的目的尚不明确。在17号的赛前发布会上，韩国队主帅洪明浦表示，由于球队当时没有展开战术演练，该事件未对备战造成太多影响，但发生这种事情令人遗憾。事件发生后，韩国足协已向国际足联通报情况，国际足联安保部门已要求当地警方展开调查，警方也已立即立案侦查。同时，韩国队方面也要求加强安保，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1: 当地时间17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托夫·勒里伯就博物馆内设施设备老化问题发出。

0: 警告，坦言该博物馆已不堪重负，且修缮老化设施设备所需巨额资金存在缺口。
1: 勒里伯当天在法国参议院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卢浮宫不少设备及基础设施已达到使用寿命末期。他强调，卢浮宫建筑安全隐患不断累积，同时面临重大资金难题。他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宣布的卢浮宫改造计划。2025年1月，马克龙宣布启动卢浮宫新复兴计划，拟对卢浮宫的格局、票务等实施改革，以缓解日益加剧的游客承载压力。卢浮宫博物馆上次大型改造还是20世纪80年代，当年为卢浮宫设计的接待能力是每年最多400万人，而现今每年有近900万游客参观。自2025年10月发生抢劫案以来，卢浮宫深陷危机，安保漏洞与设施现代化长期滞后等弊端暴露无遗。前不久，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修工程完工，倒影池重新蓄水。据媒体此前报道，林肯纪念馆倒影池藻类泛滥，池水已经变成绿色。藻类泛滥的主要原因是水体富营养化，水体中氮磷钾过高，导致藻类过度增殖。美国内政部发言人表示，正在利用高科技纳米气泡臭氧技术清除藻类。林肯纪念堂倒影池可清晰倒映华盛顿纪念碑，是华盛顿特区的标志性景点之一，初建于20世纪20年代。在最新的翻修工程中，工人们为池体涂刷了防护涂层，修补漏水区域，并升级了泵房和过滤系统，耗资1420万美元。
0: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西部第一大城市洛杉矶市区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火焰引燃了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并产生大量有毒浓烟。超过130名消防员被派往现场救援，多架直升机参与灭火。由于大火可能涉及危险物品，洛杉矶市消防局向周边地区发布就地避难令。截至目前，大火已被扑灭，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印度教育部日前发表声明说，政府已临时限制境内用户访问即时通信应用电报，限制措施持续至22号，理由是该平台被用于诈骗参加医学院入学重考的考生。印度5月3号举行医学院入学考试，却发生了大规模泄题事件，超过200万名考生成绩被取消。印度政府决定6月21号重新举行考试，并将首次动用空军运送试卷，以确保考试公平。近日，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公司计划提高产品价格，以抵消不断上涨的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由于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中心需求激增，导致消费电子企业为争夺日益紧缺的关键零部件供应而展开激烈竞争，芯片价格大幅上涨。此前有行业组织警告，内存芯片需求上升可能导致美国消费品价格大幅上涨，并扰乱供应链。一艘名为南娜的文学驳船近日在法国巴黎圣母院旁的塞纳河畔正式开放，船上提供约5000册自助式书籍，设有 DJ 表演、文学活动和酒吧等。这一新型文化空间将在塞纳河畔停泊10年，被称为巴黎最大的图书箱。顾客可以自由借阅书籍，无需归还，也可将自己的书留下供他人阅读。创始人表示，塞纳河一直是艺术家和诗人的灵感来源，将文学驳船置于水上再合适不过，人们可以同时感受自然风光、文学活动和社交生活。2020年，德国柏林动物园的非洲象因象馆全面翻修而暂时迁离，如今历时数年的改造工程圆满收官，这些庞然大物终于重返故土。此次回归的象群由46岁的母象波里率领，同行的还有他的女儿25岁的塔娜以及3个孙辈。新象馆几乎完全为非洲象设计，拥有宽敞的室内空间和自然风格的户外活动区。经过数周的适应期，大象们将于本月27号起正式与游客见面。近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动物园为园内的一对灰熊兄弟打造了一场夏日降雪，用工业造雪机在栖息地内铺设人造雪，模拟他们在野外可能经历的季节变化。这场突如其来的惊喜让灰熊斯考特和蒙大拿玩得不亦乐乎，还时不时在雪中

寻找被饲养员藏起来的零食。2007年，这对灰熊幼崽在黄石国家公园外的一处区域被救出，被送至圣迭戈动物园。

0: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端午来临，这几天五彩绳、香囊、端午担带等传统时节好物迎来了热销。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国潮文创产品销量领跑市场。
1: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端午时令饰品琳琅满目。端午小商品的销售周期集中在20天左右，市场氛围火热。经营户肖梦丹一早就忙个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线上订单也源源不断。不少外地采购商通过视频连线远程选款下单。
2: 像我们家今年这个平安喜乐的这个款，还有这种水晶系列的，出单量基本上都在30-40万条。
1: 记者了解到，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端午好物呈现出鲜明的国潮非遗特色，精准契合了消费者追求文化质感、崇尚国风美学的消费新风尚。其中融入了宋锦工艺的系列产品一跃成为市场爆款。
3: 这种的就是宋锦元素，这个款属于新款，刚卖没多久，反正现在已经能卖出几个10几万条。
1: 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的做工，同样十分走俏，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4: 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小孩子有吃那个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因为我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 记者了解到，端午节庆与中高考祈福双重需求叠加，激活了市场活力。相关主题产品同步上新，联动销售，不少采购商批量打包拿货，同步铺货，市场销量迎来集中爆发。如今，义乌的不少小商品已跳出单一的节庆限时销售模式，实现了从季节性热销向常态化走俏的转变。这类文创产品凭借丰富的吉祥寓意和文化底蕴，为消费者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
2: 这个花生啊，就是好事发生；竹节的话，就是节节高升。像我们中国人都比较喜欢那种美好的寓意，不仅国内卖得好，国外也卖得好，让我们外国人感受到我们中国浓浓的国风文化。
0: 为迎接端午节，江西南昌市新建区锦江河畔上上演了温情龙舟盛会，除了本地村民，在外的游子也返乡参赛。
1: 与竞速龙舟赛事不同，江西南昌市新建区的龙舟盛会没有划分赛道，不设置名次，核心只为团圆欢聚。松湖镇21支村级龙舟队集结在江畔，队员们身着统一的队服，依次下水，江面木桨起落翻飞，水花层层荡漾，鼓声萦绕水岸，勾勒出乡土端午鲜活热闹的图景。
5: 平时在外地工作，但是过节一定要回来，祈祷这个风调雨顺，也是这个村里的一个凝聚力、团结的表现。
6: 每一年都要划，祈求我们五谷丰登，大家平平安安。
1: 据介绍，锦江端午划龙舟是松湖镇代代相传的民俗，今年取消了竞赛，让大家自由划。虽然没有竞技压力，但各村的参与者还是拿出了最好状态，在江面上你追我赶，吸引了不少人专程来观赛。
5: 我们一家人特意赶过来观看这个划龙舟，现场的场面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震撼，体会到了传统节日独有的魅力，这趟旅行特别值得。
7: 今年这种自由滑的形式我觉得特别好看，尤其是看到大家齐心协力拼命往前冲的样子，我特别感动。我觉得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每年农历五月初

0: 初一到初五，福建连江县定海村的村民都会举行海上龙舟竞赛来迎接端午。
1: 上午8点多，连江县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停在各自赛道上。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如离弦之箭在海上飞驰，奔向800米外的终点。
2: 看他们乘风破浪，就心情非常的澎湃，很激动。
3: 看到龙舟在海上劈波斩浪，你追我赶，非常精彩，非常刺激。我真正的感受到了龙舟竞渡的精神内涵。
1: 海上龙舟竞赛挑战性更强，龙舟舟身要比普通龙舟宽20到30厘米，高度多出10厘米。另外，由于风浪影响，就是在同一片海域，同一组队员，从里到外，赛道不同，龙舟滑行的速度都会不同。
4: 那每天都是早上是滩，下午是滩，受风浪影响，我们这个最外面的赛道比较慢一点，正常都是最里面的赛道首先到达终点。我们每条船每个赛道都有比一次，为了保证公平。
1: 据了解，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每年端午节到来之际，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五湖四海回到家乡，一同参与比赛。
5: 每年端午节，我们在外地务工的人都会从外地回来划龙舟，一个是为了我们家乡营造欢乐祥和的端午节日气氛，第二个是要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0: 在浙江海宁，不少外国游客和留学生体验划龙舟、包粽子，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在浙江海宁洛塘河的这段河道上，龙舟拔河赛正激烈进行。两艘龙舟尾部相对，一根长绳连接彼此，伴随着呐喊声、助威声，队员们奋力划桨，水花四溅。欢乐的氛围感染了不少外国游客和留学生，不少人拿起船桨体验划龙舟的刺激和乐趣。
6: My feeling, it was fun, but it's hard. It's a lot of work, but it's fun, very fun. Maybe next year we'll be better.
7: 我来自土耳其，今年是我的第二次，但是我想每年过来，因为我觉得太好玩了。
1: 河道对岸包粽子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游客们在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下捋粽叶、填糯米、缠棉线，亲手完成端午粽子，收获一份专属节日纪念品。
8: 阿姨 help me. I think with practice I can do it. When I first came here, I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Chinese culture, so I think this is like a great way to learn. And also everyone is so welcoming, wants us to try new things. So yeah, I'm so happy to be here.
0: 16号，江苏一位独居的老人从自家窗户跌落到了2楼的雨棚上，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展开救援。
9: 消防员采用屋内屋外联合作业的方式进行救援，一组消防员利用救援梯接近老人，其中一名消防员在老人上方安装防护绳，另一名消防员则在老人下方扛着他。在老人家中的消防员从屋内拉住救援绳，保证安全。消防员帮老人穿戴好防护装备后，拖住老人慢慢往下挪动。随后等在楼下的120急救车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由于老人受惊吓过度，目前仍在医院观察。消防提醒，独居、高龄、行动不便或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建议在窗户上安装限位器，防止身体探出时发生意外。
0: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1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禁毒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

0: 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4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了3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6月17号，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6月17号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日。近日，国家禁毒办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靖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1: 您还在备齐茶壶、炖盅、煮奶锅一大堆器具，收纳麻烦又占地方吗？这款多功能养生壶一锅替代多种厨具，轻松化解居家养生各类难题。加厚高硼硅玻璃壶身，耐高温无异味，精准恒温炖煮不糊底，花茶、药膳、甜粥、温奶、煮蛋全都能做，炖煮冲泡一机多用，样样精通。不用添置各类专用小锅，清洗只需清水一冲，居家办公都使用，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2: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

0: 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稍后您将看到，端午小长假来临，铁路部门打造特色民俗列车，让旅客体验传统习俗，感受文化温度。
3: 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击鼓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
2: 各项促消费补贴政策燃动市场绿色风潮，节能环保产品领跑销量。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6月18日，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听取我省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情况汇报，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0: 端午小长假来临，探亲旅游客流叠加，铁路、公路、民航迎来了出行高峰。全省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与安全保障，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1: 端午期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157.6万人次，日均31.5万人次，同比增加0.8%。客流热门方向集中在沈阳、长春、延吉及省内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铁路部门通过加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加大运力，并在省内主要城市间加开5列早间踏青列车，还创新铁旅融合服务，将列车打造成流动的端午民俗展厅。
2: 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击鼓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
1: 端午假期，收费公路小型客车不免费。黑龙江省高速公路总车流量预计超过120万台次。为缓解车流压力，部分收费站配备了 AI 机械臂、自适应机器人、自动投卡缴费机器人，可以分流70%以上的无 ETC 车辆。

0: 单车通行时长压缩近一半。
1: 通过我们的监控云端进行呢这个视频的巡查，发现那个拥堵路况的时候呢，能够进行干预。景区的这个高速路口呢，增派了救援车辆，能够保证出现意外呢，能够立刻进行脱离疏导。
0: 民航出行需求同样迎来集中释放。端午期间，黑龙江机场集团预计运送旅客18.49万人次。哈尔滨机场推出学生亲子专属购票优惠。直飞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的航线今年下航季每周增开了3个班次，达到9班，成为许多京津冀游客体验短途出境游的热门选择。为保障龙舟赛顺利举行，哈尔滨太平海事处端午节实施水上临时交通管制，并加强客运船舶安全检查与通航密集区巡航巡查，确保水上交通安全。
2: 绿色低碳理念带来了新的消费选择，在家电、汽车等领域，节能环保产品领跑销量。借着各项促消费补贴政策，绿色风潮正在燃动市场。
0: 在哈尔滨的一家大型家电卖场，一级能效家电被集中摆放在门店的核心展区。商场内各个品牌中，低能耗家电占比都超过了90%。最近，随着气温升高和各类大型体育赛事带动，节能空调、高清大屏电视等绿色家电成为抢手的热卖品。
3: 现在有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就增强了购买的欲望，所以说马上就来了。
4: 我要选个空调嘛，选择一些绿色的、环保的、省电的，有补贴，国家补贴，它能省到1000多块钱嘛。
0: 临近年终大促季和端午小长假，商家纷纷在国补政策基础上又推出商品促销、品牌打折活动，节能环保的家电产品优惠力度格外明显。
5: 现在购买绿色家电的人比较多，截止到目前呢，咱们本周的销售是上升了70%。
0: 18号，七台河绿色节能家电专项政府补贴正式实施，补贴品类涵盖全品类绿色家电，精准对接消费者旧房家电节能改造、以旧换新等多样化消费需求。绿色消费的浪潮同样在汽车市场涌动，在哈尔滨一家品牌汽车 4S 店内，购买新能源汽车可以享受超级置换和省级补贴，吸引了众多消费者。
6: 能享受到25000的这个优惠，既经济，同时还能为环保做贡献。
0: 鹤岗市投放总额200万元的政府消费券，其中汽车类券优惠力度最大，带动新能源车型销量今年同比增长10%。佳木斯在原有补贴政策基础上持续发力，新能源汽车可以再享受最高5000元的减免优惠。接下来，黑龙江省还将聚焦智能低耗家居等领域，推出相应的购新补贴政策，进一步丰富绿色消费选择。灼光万年玉映龙江，黑龙江省博物馆藏玉器精品展19日开展，展览汇聚馆藏玉器精品280多件，其中包括中华玉文化最早实证的小南山玉器，体现民族审美的辽金特色春水秋山玉和周秦汉唐礼制玉器等，完整呈现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的龙江玉文化发展脉络。
2: 您还在备齐茶壶、炖盅、煮奶锅一大堆器具，收纳麻烦又占地方吗？这款多功能养生壶一锅替代多种厨具，轻松化解居家养生各类难题。加厚高硼硅玻璃壶身，耐高温无异味，精准恒温炖煮不糊底，花茶、药膳、甜粥、温奶、煮蛋全都能做，炖煮冲泡一机都用，样样精通。不用添置各类专用小锅，清洗只需清水一冲，居家办公都适用。参与即可领取吸引好物，抓紧入手。
7: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

0: 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2: 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哈尔滨多云，30到20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24到15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小雨转阴，25到14度。

0: 黑河、小雨，24到17度；齐齐哈尔多云转小雨，30到20度；绥化小雨，30到20度；大庆小雨，30到20度；伊春阵雨，28到17度；佳木斯阵雨，24到15度；鹤岗阵雨，28到16度；鸡西多云，29到18度；牡丹江多云，28到16度；双鸭山阵雨，29到18度；七台河阵雨转晴，29到17度；哈尔滨多云，30到20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24到15度。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欢迎大家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哎，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哎呀，张博士啊，我发现一个事儿哈，
1: 又发现啥事儿了？
0: 你是越来越气人了啊？不是，越人气越来越高了。
1: 怎么说的呢？不一如既往的高吗？
0: 是吗？哎，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留言哈，说这个，哎呀，梁涛啊，你帮我问问张博士，他是不是偷吃了什么仙丹哈？
1: 咋的呢？
0: 哎呀，怎么每次看着哈都是这个，就是红光满面的。阿姨说，因为我这广场舞天天跳都没跳过他啊。哎，这精神头太好了。
1: 那我要是有仙丹哈，我第一个就得先给你吃吃，
0: 是吧？
1: 看你这个老么卡哧眼的哈，说不定还能焕发一个第二青春哈。
0: 对。好吧，你能按照那个说吧。哎，其实我觉得吧，我不叫老么卡哧眼。你保证这句话全国都能听懂吗？就是他说的意思，说我这个，
1: 反正这个词儿哈，可能听不懂，但是能听出来呢，
0: 听懂
1: 是一种表扬和祝福。
0: 我没听出来你是表扬祝福啊，我这叫深沉，我叫稳重
1: 啊，那相当的稳重啊。
0: 对，就是特，哎，这感觉对不对？
1: 是一身脂肪飞都飞不起来。
0: 行了，我不跟你说，我说不过年哈，咱说正事儿哈。哎呦，昨天我们聊到的是那个肝的问题，
1: 肝的问题，
0: 从最开始说说笑笑。到最后特别严肃哈，就肝的问题确实很重很严重，希望大家引起重视哈。那顺着昨天我们讲到脂肪肝了哈，那今天继续聊，你昨天说是聊得更严重的话，
1: 脂肪肝的下一步是什么？肝硬化
0: 啊，肝硬化。
1: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聊聊肝硬化的这个事儿。那我们之前说过，肝脏这个器官它是没有痛觉神经的，只有表面的那层膜啊，那层包膜有痛觉神经，所以呢它坏了我们不会感觉到局部的疼痛，它更多呢是以其他的消化系统的这个症状为准，比如说消化不好，咽油腻，口苦口干，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感觉不对劲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晚了。
0: 哎，你这一说想起来了，前几天我的一个老同学还跟我说呢，说那个他爸平时身体特别好，然后有一次体检就把老爷硬给整到医院，他不去你知道吗？
1: 对，
0: 结果查出肝硬化。

0: 哎呀，一下就肝硬化了，
1: 全家都懵了，
0: 可不？
1: 对，
0: 这种情况其实我还是见过很多。嗯，那曾经我们有这么一个人哈，我们就叫他老魏。嗯，当时58岁了，他呢有一个自己的小的建材厂。耶，
1: 行啊，这个，嗯，可以啊。
0: 这个人别的都好，嗯，就是有一个毛病，嗯，爱喝酒，嗯，一天三顿饭必须喝三顿酒，
1: 三顿啊，
0: 饭可以不吃，酒不能不喝。
1: 哎，我记得好多这个上年纪叔叔阿姨哈，没有阿姨了哈，当然有这样的习惯。嗯，你看我小的时候就看见烫酒，嗯，农村哈，东北烫酒，嗯，就每天都滋儿一口，
0: 是啊，
1: 他已经成为习惯了，身体也习惯了，嗯，但是我们会讲哈。过去没有健康意识，现在都心肝脾肺弄得特别清楚了，肝受不了，
0: 没错，
1: 对吧？
0: 所以老魏就是这种情况，嗯，经常喝，经常喝，喝着喝着问题来了，嗯，有一阵呢，他又老觉得累，嗯，干点活呢上气不接下气，而且他那种累啊，和以前的干点活的那个累还不一样，嗯，肚子胀还吃不下去东西，嗯，所以我们去看肝硬化的病人，他一个。没有特异性的一个症状，就是觉得有一种异常的疲劳，
1: 异常的疲劳，
0: 这种累呀，缓不过来，
1: 你也没干什么，
0: 对，
1: 你就是累，
0: 然后晚上睡一觉之后起来还是累，另外呢，就是胃容易不舒服啊，嗯，你像反酸啊，烧心，胃胀，这个老魏呢，就以为自己的胃出问题了，啊，买点胃药，但再后来，他身上就开始出现一些小的蜘蛛痣，
1: 什么？蜘蛛痣，
0: 啥叫蜘蛛痣？我们想想哈，蜘蛛什么样？是不是腿特别多啊？嗯，那这个蜘蛛痣呢，实际上是一个红色的小红点儿啊，然后这个红点儿周围呢，有像蜘蛛一样的这个小血丝。
1: 你这说的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了。
0: 其实呢，就是一个这个小血管的扩张啊，中间一个
1: 形似蜘蛛，
0: 对，
1: 叫蜘蛛痣。
0: 然后如果呢，你在中间拿一个笔尖或者很细的东西，把这个红点一按，它周围的这些这个蜘蛛的小腿就全都消失了。哦，它实际上是血管扩张引起的。另外呢，它就是脸色开始发暗，
1: 脸色发暗，
0: 发这个青绿色，发灰暗，还发黑，每天一看着就跟没洗干净脸一样。嗯，那直到有一天。应酬喝完酒之后回家直接吐血了，
1: 这是胃出血呀？
0: 也算是胃出血啊。哦哦哦哦，送到了医院一看啊，结果出来全家都傻了。
1: 怎么出的血？
0: 我们有一个静脉叫门静脉啊，这个血管非常粗啊，血管量也非常大。然后呢，如果我们肝硬化，我们想想，我们一个水管子如果往土地里边去送水啊，那如果它是沙地，这个水是不是就很容易进去了？
1: 对。
0: 如果是我们经过了这个干涸，非常非常干那种燥结的土地。这个水是不是就送不进去啊？
1: 对，
0: 所以我们肝硬化啊，我们肝硬化，这个肝脏呢已经变硬了，那它给它送血的这个血管，必然就送不进去，所以这个压力就把这个血管给憋大了，啊，对，它送不进去啊，憋大了之后，它反过来源头的这些血管那就开始变粗了。我们有的一些观众朋友们应该得过或者见过大眼静脉曲张。整个腿上是不是都弯弯曲曲的青色的像蚯蚓一样啊，
1: 那个很明显了。
0: 对，那我们这个门静脉高压肝硬化之后反过来会有几条静脉出现静脉曲张，嗯，第一条最严重的最重要的就是食管和胃的这个静脉曲张。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腹壁啊，你看肝硬化的病人他整个这个腹壁我们叫海蛇头，这个腹壁有这个静脉曲张，嗯，第三条就是我们肛门周围静脉曲张，这个就是我们的痔。哦，
1: 那啊，就是像啊
0: 出现了痔疮一样，
1: 呈现的方式。
0: 那像这个老魏哈，他吐血就是因为他的肝硬化了，门静脉高压了，然后反过来把食管和胃底的这个静脉憋大了，憋曲张了，那就跟一个气球一样。正常的一个气球它是有弹性的，曲张了之后撑撑撑撑撑，这个管壁就非常的薄弱，非常的脆。那再呕吐或者说吃一些干硬的食物，一划就划破了啊，它本身就有劲儿，就跟那个高压水泵一样，跟那个水枪一样，所以这个破了之后直接就开始吐血，所以就是非常的严重。嗯，而且当时医生就说啊，来得太晚了，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嗯，现在呢，就是维持症状，能维持多久是多久。
1: 维持，啊，这词儿挺让人绝望的哈。
0: 对，
1: 那这结果基本出来了。
0: 结果出来了，
1: 等到哪天不行了，反正人就啊，明白了，明白。
0: 而且这个肝硬化，除了去换肝，这个肝脏本身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嗯嗯嗯。

0: 所以说只能是维持，有多长时间算多长时间。
1: 那后来有没有，哎呀，这个医生给下诊断了？
0: 对呀、啊，所以他的家人就非常接受不了。老魏的爱人当时就瘫在地上，他的儿子也辞了工作。

0: 这些手段属于常规线目前治疗手段，
1: 就是治标不治本，维持现状，并没有把他的肝病治好，而是呢缓解他的症状。嗯，然后老魏呢经过不长的时间直接就瘦了40斤
0: 啊，那这么折腾可没好，
1: 整个人躺在床上就跟纸片一样啊，就是你看整个那个人瘦的呀，躺在床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
0: 就瞬间这个人就
1: 干了，
0: 干了，对，干了，对对对
1: 对，
0: 这个词用的特别好。对，后来呢？后来怎么样？
1: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啊，老魏的儿子就找到我啊，托人找到我。那第一眼看到老魏，真的是咯噔一下，因为得了肝病的人，整个气色就不好。
0: 啊，就是通过面诊一看就是肝的，
1: 面色很晦暗。肝病和肾病一旦到了这个衰竭期，整个这个面色啊就非常不好，非常的晦暗。然后呢，整个巩膜啊，就是我们白眼仁是轻度黄染的
0: 啊，黄的，
1: 对
0: 啊，发黄的。
1: 肚子呢也是像这个扣了一口锅一样，因为它腹水的量很大嘛。啊，他儿子就把化验单给我了，转氨酶、胆红素都高的离谱，白蛋白低的吓人。那白蛋白没有，整个人的这个生理功能都没有办法维持，所以这个老魏啊也是自己都想放弃了。他说我已经知道自己没救了，但是就是放心不下孩子。你看一个快60岁的啊，这个时候说话的时候眼泪都在眼眶里边转，
0: 铁骨铮铮一辈子的嘛，
1: 对，所以也能明显感觉到他的失望。
0: 但我觉得张磊博士，我觉得我替您捏把冷汗。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
1: 对，
0: 您当时有什么辙吗？这个，
1: 所以当时啊，我心里也没底，但是呢，我脑子里面第一时间就是想到了我的中医老师李国信
0: 啊，李教授啊，
1: 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们的肝脏是五脏之贼，治肝如救火，既要清掉明火，又要灭掉这种阴燃，恢复它自身的生机。
0: 张磊博士，等一下啊，您刚才说到中医了，我怕大家懵了哈，因为我在我们印象当中哈，包括梁涛的这个对你的印象，您是洋范儿，了解世界，放进国际视野哈，然后都知道您老师那个霍尔福德、格雷格，对吧？这些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包括世界营养学大师哈，您的中医老师，好像之前提到过哈，这个，但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提的并不是很多。李教授，这个我知道，很有名的了啊。
1: 我们中医的老师呢是李国信老先生，他是中医界的大拿，更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0: 这个属于国宝级的人物了，绝对。
1: 其实我跟李老师的事儿呢，还有一点。这个小插曲，
0: 那怎么讲？
1: 那当年年轻的时候也是有点年少轻狂啊，觉得我们的西医啊营养学就是最先进的啊，中医那一套什么气血阴阳太玄乎啊。那直到有一次呢，我一个朋友得了严重的肝病，找了好几个专家呢都没有办法，最后经人介绍找到了李国信教授，那我当时是陪着去的啊，那心想这个中医能行吗？
0: 能行吗？把妈去掉。
1: 结果呢，李老上来就跟我朋友聊了一个小时啊，聊生活，聊情绪，聊饮食习惯，最后呢才开了方子。
0: 这
1: 我当时就觉得这不就是化疗吗？
0: 那个谈话治疗。然后呢被打脸了。
1: 结果打脸打的那叫一个快哈，
0: 啪啪响。
1: 我的这个朋友啊用了药之后气色好转的很明显，症状呢也开始消。我发现李老的这个方子里面的每味药从现代医学上都能够找到依据。
0: 怎么讲？
1: 抗炎、抗氧化、调免疫。所以我当时呢就坐不住了，托了无数的关系，死皮赖脸的去求见李老。第一次呢人家不见，第二次去带了我多年记录的一个这个笔记哈，还是不见。第三次直接就在诊室门口等他，
0: 您真牛，
1: 等了一整天，
0: 您真牛。
1: 等到李老师下班了之后呢，上去鞠了个躬啊，然后向他介绍了一下我自己，
0: 我是谁。
1: 对，那我认为在这个西医啊营养有一定自己的见解，但是看到了他的房子之后，这个才知道自己还是有很大的不足的，
0: 就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
1: 对，
0: 这个太广阔了。
1: 所以呢，是想拜他为师，学他这些中医的相关的这些知识和经验。
0: 您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走到人家这个诊室门口去蹲守了，三顾茅庐啊。李老当时答应了吗？
1: 这个李老呢，当时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他就说你这个营养素的学问呢是弹药，我们中医是兵法，那光有弹药没有兵法，你说你往哪儿打呢？所以这句话我就非常的佩服，
0: 就是 说得非常透彻了、嗯、
1: 后来呢李老考验了我半年、嗯、看我还是有点悟性也有点这个诚心、嗯、所以

0: 才正式收了我。那这段拜师的经历呢，也是让我打通了任督二脉，真正做到了中西融会贯通。
1: 太佩服了张博士啊，我觉得我们就需要这样复合型的人才啊，对吧？既懂既有国际的视野，帮助我们找最前沿的这个医疗的知识啊，又能够扎根于我们的传统的这个中医文化啊。哎，我觉得您这身价，我觉得有点请不起了。
0: 你这个就有点夸张了。
1: 重点强调高风亮节的事儿哈。
0: 那我们再接着来说老魏。
1: 好，
0: 所以当时呢就给李老师打了个电话，详细说了老魏的情况。那老师呢在电话里面就指导我，说这个呀是积聚骨胀之症啊，肝脾肾这三脏呢皆虚，气滞血瘀水停，这三者呢不结哦，所以呢要扶正去邪，化瘀通络为要。我们中医呢治本，你现在手头不就有那种比较好的水飞剂吗？哦，这个东西呢就是清热解毒、疏肝利胆、唤醒肝气的一把快刀。哎，
1: 关于这个水飞剂哈，我知道这个剂咋写了，草字头，然后一个鱼，一个利刀哈，水飞剂。这个宝贝昨天你也提到了，这可是保肝护肝的好宝贝啊。
0: 对，那我当时呢手里正好有从美国带回来的高品质水飞剂，这个呢可不是市面上那些普通的水飞剂啊。
1: 有多高级呢？你看我的眼神有多高级呢？
0: 看这个一脸幽怨的啊。下了节目给你一盒，
1: 给我一盒哈，
0: 看看能不能找到。
1: 你别给我一撇就行。
0: 根本呢实际上就是和我们这些普通的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就像我们新会陈皮和普通的橘子皮都叫陈皮，那你说它的功效能一样吗？
1: 那可不一样了。
0: 所以呢我当时给老魏制定了一套综合的方案，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让他用上这种真正的高品质水飞剂。
1: 我相当期待老魏同志用完之后的这个效果了。
0: 这个变化是肉眼可见的。用了一段时间，老魏的儿子给我打电话，声音都带着哭腔啊。
1: 怎么了？
0: 说老魏现在能下地走路了。
1: 吓死我了。
0: 肚子呢也没那么胀了。头一天晚上还说饿了主动喝了一碗粥。
1: 哎呦，这是好事啊。
0: 对呀。你想之前呢医院都告诉他回家维持快不行了。现在不仅能够下床走路，然后食欲也在增长。你说这是个什么概念？
1: 这是一个起死回生的概念啊。我觉得用奇迹可以来形容了，
0: 真正的奇迹还在后头呢。那逐渐呢，老魏这个腹水有这个消退的迹象了。腿呢也不像原来那样肿的那么厉害，经常肿。然后脸色呢，原来是灰黑色的，现在逐渐的有血色了。哎呦，
1: 这个太好了。
0: 对，又过了一段时间去医院复查，把医生都吓一跳。
1: 来，咱们脸通红了哈，给医生点颜色看看。
0: 他的这个转氨酶呀、胆红素啊，基本都恢复正常了。然后白蛋白指标也在上升啊，门静脉高压整体呢都比以前有一定的缓解。所以医生都问他到底用了什么办法？
1: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这个话说哈，应该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现在这个魏老爷是怎么样？现在
0: 人精神多了啊，天天呢在厂里边转悠。前两天还给我发信息，说要给我寄两箱呢他自己酿的蜂蜜。
1: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重获新生哈。可以说真的通过这种中医，包括这个西医，包括这个国际的这种视野，通过多方努力吧，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份幸运哈。
0: 对，
1: 真是硬生生的把它给拽过来了。
0: 其实不是我拽回来的，而是我们水飞剂这种神奇的药用本草，给他肝脏一个自我修复的机会。那我的老师李国信呢后来也复盘这个病例哈，像老魏的肝就像是一块干涸的土地，你光浇水，比如说呢用保肝的药是不够的，得松土，得施肥，恢复了土地本身的活力。真正高品质的水飞剂就是顶级的有机肥。
1: 哎，这话说的真好啊。
0: 对啊，它能够直接作用于肝细胞，唤醒它，滋养它，让它重新活过来。
1: 太好了，反正哈，我今天自私一把哈，我别人不管了，反正张磊不是知道我前段时间体检我有那个
0: 脂肪肝，
1: 轻度脂肪肝啊，
0: 但那也是脂肪肝。
1: 哎，对，我有脂肪肝哈。
0: 对，脂肪肝，
1: 完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哎呀，怎么？所以我觉得我对这个水飞剂我是特别好奇。当然了，对我们屏幕前哈有中度的、重度的，包括有肝类相关疾病的朋友们，这事儿啊不能忽视。所以说大家可能都跟我一样有这样的好奇，就说这个水飞剂到底它的神奇之处在哪儿？它怎么就对？你看今天咱聊的还肝硬化，还不是脂肪肝的问题哈，它为什么？

0: 苦这么好的效果呢？
1: 那我今天呢就借花献佛，请出我两位老师，从中医和西医两个角度给大家彻底讲透这个水滴剂。
2: 我们有请那个李国信教授和我们的霍尔福德一起开玩笑，
1: 没来现场啊，
2: 没来现场，没来现场，没来现场，
1: 人没来，但是呢。他的这个知识来了。
2: 好，
1: 那我的老师李国信教授呢曾经就跟我讲说，你搞营养素的研究，天天琢磨蛋白维生素，其实这个跟咱们老祖宗的精气神是一回事儿，
2: 一回事儿啊。
1: 对，你看哈，这个肝硬化在我们中医看来就是淤血阻滞，心血不生，肝体失于濡养，变得又硬又小，说白了呢就是肝脏里边的这个通道呢堵了，营养送不进去，垃圾运不出来。
2: 那这个我们说水飞剂哈，它从中医的角度讲的话，它是怎么回事儿？
1: 那我老师还说过，水飞剂呢，性凉，味苦，入肝胆经，苦呢能够燥湿，能泻下，这个就是把肝脏里边的那些湿毒、热毒给排出来啊。同时呢，它有一股非常强大的生发之气。水飞剂的种子外边是包着硬壳的，还有刺，它破土而出的时候呢，力量惊人。这股生发之气进入到人体里，就能够盘活你肝脏里面被淤血、痰浊困住的生机，让它恢复这种飘达舒畅的本性
2: 啊。明白了，就是中医讲到这个疏肝理气，那这个水飞剂它是专门给肝脏啊，就是通堵的，
1: 对啊，
2: 疏通的感觉。
1: 所以他当时呢也点醒了我，这个跟我们西医里面有一些方面也是一个道理。那水飞剂在西医里面它能够干嘛呢？抗炎、抗氧化。保护肝脏的细胞膜。那肝细胞为什么会坏死？就是被自由基攻击了，被炎症因子包围了。那水飞剂呢就像是一个忠诚的卫士，把这些坏东西都挡在了外面。那同时像一个高明的工程师，修复受损的细胞壁。
2: 一个讲从气上疏通，
1: 对，
2: 一个呢想从细胞上来进行修复。哎，您这么一说哈，我都豁然开朗哎呀，得到真传了哈！这个中医跟西医哈，真的是这个两个理论，但是细琢磨，它其实都能够解释通，
1: 是的，
2: 融会贯通。
1: 哎，没错。
2: 所以真正的大家哈，哎，真正的大家哈，哎，
1: 我可不是什么大家，
2: 总是能够融会贯通，站在这个很高的视野去看待各种理论，然后应用的非常好。哎，太好了。
1: 这个我可不是什么大家啊，
2: 绝对了，
1: 是从这些老师当中身上能够学个一知半解。那我们中医呢也不是慢郎中，西医也不是凭空来的，这两者的话呢是不谋而合。就拿肝硬化来说，医院里面很多医生在常规治疗之外会给病人开一种叫做水飞剂素胶囊的药啊，或者呢叫水飞剂滨普甲胺片，这个都是临床上明确在用的保肝药，它应用的呢都是水飞剂的保肝作用啊，这个也是经过临床验证，被我们医学界所认可的。
2: 所以你看哈，这个水飞剂相关的这个保肝护肝的药，成分当中它的出现概率比较高，这就比较权威了哈。那它针对这个肝硬化的原理是什么呢？
1: 咱们不说远的，我就给大家讲讲现代科学研究是怎么看的。那大量研究呢已经证实，水飞剂对于肝纤维化、肝硬化有三大核心作用。第一，它是自由基清道夫，肝脏呢在代谢毒素，比如说酒精性的肝硬化啊，酒精性的肝损伤，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这些自由基呢就像是一群暴徒，疯狂破坏肝细胞。水飞剂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10倍，它能够迅速中和这些自由基。哦，
2: 也就是说水飞剂它能从源头上来保护肝细胞，
1: 对，
2: 不被我们说的这个什么这个各种脂肪啊各种不好东西给它破坏掉了。
1: 对的对的。那第二呢，它就是肝细胞的再生器。在肝硬化之后，肝脏的星状细胞呢会激活，产生大量的胶原蛋白，就把我们肝脏变硬了。水飞剂呢能够抑制这个激活的过程，相当于阻止了水泥灌注啊一个洞里边哐哐灌水泥。所以同时呢它还能够刺激我们肝细胞的 DNA 合成
2: 啊，能长出来啊。
1: 对，哎，促进新的健康的肝细胞长出来，去替代那些坏死的没有功能的细胞。那我们之前说过，在肝小叶肝细胞坏死之后，它通常愈合是靠什么的？靠的就是我们的瘢痕。你看我们手上嘎个口，甚至缺肉了，长出来的这些呢都是纤维结缔组织，它不是原来的肝细胞
2: 啊。对，它摸起来不是那么平滑了。
1: 对啊，那我们水飞剂呢就让原来的那些肝细胞呢去激活它的再生功能，所以这个长出来的它就不是肝硬化了啊。第三呢，它还是解毒的加速器。

0: 我们肝脏里面呢有两种重要的解毒物质，一个叫谷胱甘肽，第二个就是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是临床也比较常用的保肝的啊，超氧化物歧化酶大家听着好像有点陌生啊，大宝 SOD 蜜听过吧？超氧化物歧化酶那个就是 SOD， 它的缩写就是 SOD。
1: 这个是
0: 它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能够对抗氧化的一种酶类。水飞剂呢，能够显著的提高这两种物质的活性，让我们肝脏的解毒效率翻倍。
1: 好家伙，这不就是一个帮着肝脏来排毒清垃圾，一个是修复那些坏掉的细胞，
0: 对，
1: 然后让肝长出新的肝儿，
0: 没错，
1: 太厉害了这个哈。那对于肝硬化来说哈，用上水飞剂之后，它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那对于我们肝硬化的人来说呢，长期用足量的高品质水飞剂，能够看到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你像乏力、腹胀、恶心这些情况呢，会明显改善。能够吃得下去饭了，有力气了，
1: 哎，太好了。
0: 其次呢，能够帮助我们消除一些腹水，降低我们的黄疸。啥是黄疸呢？浑身发黄啊，实际上我们是这个胆汁、胆红素在全身皮肤的一个表现。那我们肝功能指标像转氨酶、胆红素，逐渐的去回归正常。最终的目标就是希望去逆转我们的肝纤维化。所以呢，我们这个水飞剂的目标就是让部分硬化的肝脏呢，看看能不能软化回来，重新去焕发生机。肝的事儿不是小事儿，我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那这样，明天呢，我们就正式的全方位的去讲一讲，真正高品质的水飞剂到底该怎么选，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1: 太好了，太好了啊！大家听到了没有啊？明天咱们的张磊博士呢，将会为大家揭开真正高品质水飞剂的神秘面纱。大家一定要明天准时准点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尤其提醒屏幕前哈有肝相关问题的朋友哈，一定要关注节目了。好的，那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场外的朋友们都有哪些问题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你好张博士，你的课讲得真好，我天天看，一天都不落。这不昨天听你讲这个水飞剂护肝啊，我正好也在用。我是前两个月前检查出来肺结核，大夫给开了抗结核的药，吃了一个月，复查验血发现转氨酶高了，说是吃抗结核药吃的。大夫呢让我搭配保肝的东西吃，我儿子就在药店给我买的是水飞剂素胶囊。可是我吃了半个多月哈，昨天去验肝功，转氨酶虽然降下来点儿，但是还是偏高。他想问一下张磊博士哈，他说，您讲的这个进口美国的这个水飞剂含量是不是高啊？我特别想用，因为我这个治肺结核的药，大夫说至少得吃一年呢。我怕到时候这个肺结核好了，肝儿暂时坏了，可怎么办？
0: 这位朋友啊，咱们药店里面常见的水飞剂素胶囊，主要是针对中毒性肝损伤
1: 啊。你看这方向还是不一样的。
0: 对，像这个普通肝炎呐、肝硬化呢这类问题呢，它也会就有一定的针对性。但是像您这个情况呢，就是典型的药物性肝损伤，
1: 吃药吃的，
0: 吃抗结核药吃的啊，伤到了肝细胞。临床上常用的烟景利福平，这些都是抗结核药。本身呢就会干扰我们肝细胞的代谢，所以长期吃很容易引发肝中毒、肝损伤。
1: 肝一定会出问题。
0: 对，表现出来的就是转氨酶升高。那我们之前说过，转氨酶是我们肝细胞里面最重要的一类酶，帮助我们代谢蛋白质的。那为啥我们肝功不好，转氨酶就高了呢？肝细胞坏死了，肝细胞里边的转氨酶释放到血液了。所以呢，转氨酶高就代表着我们肝细胞有比较大量的坏死。
1: 对，
0: 您这点做的还是比较对的。抗结核药肯定是不能停的，尤其是不能私自减量。一旦停药或者减药之后，结核菌呢很容易产生耐药性，后续的治疗就会更难，周期更长。所以医生呢让你搭配保肝调理，这个方案完全没问题。那为啥呢？你吃了半个多月效果不明显。核心关键就在有效成分上。水飞剂真正起到护肝、降转氨酶、修复肝细胞的作用呢，是高纯度水飞剂素。如果含量不够，纯度低，只能起到一点点辅助缓解的作用，没有办法深层修复被我们药物损伤的肝细胞。那目前全球水飞剂素含量活性最高的产地就是美国的犹他州，当地独特的海拔、光照、土壤环境，这个呢都是不可比拟的。种出来的水飞剂呢，有效活性成分。

0: 也远超普通产地，再加上美国前沿的提纯萃取技术，能够精准作用在受损的肝细胞上，一边帮助我们肝脏去解毒代谢药物的残留，另外一边呢激活肝细胞的自我再生能力，从根源上修复药物造成的肝损伤，这个也是我们普通国产基础款比不了的。那针对你这种长期吃药引发的这种重度的药物性肝损伤，力度一定就得跟上啊。这样啊，你下次如果复诊的时候呢，可以问问你的主治医生，那说明你长期吃抗结核药，转氨酶呢也下不来，咨询医生能不能够换成高纯度的进口水飞剂搭配来调理。
1: 哎，
0: 我相信哈，你的医生是会同意的。
1: 所以呢，希望明天或者是接下来这段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好方法即将在节目当中进行一个完美的呈现。好，那下面时间我们也继续特别感谢张磊博士哈，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明天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1941年11月，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安徽境内以多击少，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9000余人，仅有2000突围，其余将士全部壮烈牺牲，听闻同胞自相残杀，国军特别行动队队长叶尚武痛心疾首，感慨万千。

0: 队长，我们这次的训练比以前快了2秒。
1: 为什么？为什么？现在是国难当头，我们却在自己人打自己人，任凭小日本在我们中华国土上横行霸道，残害人民。
0: 队长，我们这支小队的特殊性你是知道的。
1: 我当然知道，在世人的眼里，我们都是死人，是专门执行特殊任务的，没有任何的记录和资料，直接秘密听命于军部的最高长官。但是大家别忘记，我们都是中国人，走上这条路就是为了保家卫国，救国民于水深火热，这是一个军人的职责。

0: 我们几个穿插到队伍的策划方，动手的时候注意不要伤到人质。
1: 是，
0: 准备战斗。

0: 怎么在这儿啊？大哥，你怎么样了？大哥，我和少文被抓了起来。
1: 少文，少文人呢？
0: 他被关在庐山的监狱里，我们这个小队被送来了伤患。我们政府已经把老百姓给死活了，一定要救上你出来，兄弟同心，齐力断金，把他重庆的日本间谍给抓起来。
1: 小曼，小曼。

0: 核桃死了，这怎么可能？消息来源可靠吗？
1: 已派出其他特工队核实过了，文件袋里有他的身份名牌。
0: 这是我亲自颁发给叶尚武的，他的遗体怎么处理的？
1: 被他的老管家安葬在了叶家祖坟。
0: 美国培养出来的特工精英啊，真是可惜了。

0: 怎么样？没事。叶尚文，大哥，他不是叫陈庆吗？假的。叶尚文，别装了，我们知道你就是叶尚文，一年前从苏北来的，对吧？
1: 上海滩堂堂叶公馆的叶少爷，
0: 居然落难到这般地步。本来我还到叶公馆去拜访你的兄长叶尚武长官的，可惜呀，无缘得见呐。
2: 大哥，他大哥难道是大名鼎鼎的铁河道叶尚武？
0: 没错，就是我们国军特种部队的。 全能特工叶尚武长官，
2: 什么缺河道？
0: 我是没脑的帮着。叶尚文，你要是向你哥哥学习，归顺我们国军，到时候你们叶氏二兄弟并肩联手，是杀遍天下无敌手啊！
2: 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不是一条路上的。
0: 你的底牌我们全知道，你就是重庆地下党学联负责人，对吧？
2: 什么都清楚，我还有必要交代？
1: 大哥，这小子欠抽啊！
0: 有

0: 你好好想想。
1: 小曼临死前的一番话，在叶尚武的心中引起了极大的波澜。国民政府已不作为，弟弟叶尚文身陷囹圄，生死未卜，自己究竟该如何抉择？叶尚武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2: 哎，大哥，那咱找叶尚武过来帮帮忙不？

0: 上午是秘密特工隶属于特种部队，你以为想见就见了？再说了，我到现在连他张照片都没找着。
1: 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0: 弟兄们，最近是敏感时期，共产党正等着我们点火烧山呢。局座要求我们，尽量不要激怒共产党，免得留下把柄。
2: 审讯的时候，别再出人命啊！好的，我有分寸。放心吧，哥，有我们呢。
3: 是。
2: 站在自己的墓碑前，叶尚武忽然有种说不出的轻松。 他像一个第三者，冷眼旁观了一位国民党高级特工的死亡，见证了一个名叫贺涛的男子重获新生，踏入江湖。

0: 为首，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1: 走，
0: 这是个孩子，长官，不哭啊，孩子，走，
2: 住手！不就是几瓶消炎药吗？就会对老百姓耍横？你们有本事朝日本人耍横去啊！
3: 本大爷还轮不到你教训。
0: 我就去买了几个橘子，你怎么跑过来惹事了呢？
2: 我告诉你，我不是在教训你，我是在尽一个新闻记者的职责。
0: 哎，行了行了，人家执行公务呢。你现在怎么是非不分呢？我哪有是非不分啊？
4: 志宝，
5: 到。
4: 命令要执行，可以要灵活。
5: 是。
4: 放心吧。
6: 放心。
0: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
4: 张记者，关记者，你看，我们办案也是讲究方式方法的，二位可否行个方便，把胶卷给我？啊，我可以请二位喝杯咖啡，以表谢意。
2: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谁？
4: 雾都晚报的两位美女记者，贾某早有耳闻。
2: 现在呢，胶卷是不可能给你的，但是你已经放行了，我可以不发这篇报道。
7: 哎，这篇文章写的不错，老陆啊，这是你的手笔啊。
8: 好，皖南事变呀，我们牺牲了几千名的战士，我真的是义愤填膺。可还没等我落笔呀，就被庄会这丫头抢了先。哎呀，
7: 看文字是个充满激情、要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好苗子。
8: 苗子倒是好苗子呀，不过就是遇事风风火火，倒像个假小子。哎。
7: 重庆码头多，女孩子有点血性不吃亏。哎，你身边不是缺人手吗？让庄会干个外围工作，好好培养培养。
8: 好吧，嗯，打磨打磨他。哎，老金，你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哦，
7: 这是南方局的最新指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攻高潮，中央决定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努力缝合皖南事变给抗日统一战线造成的裂痕。
8: 我们的任务呢？
7: 第一，继续利用社会舆论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声讨，争取更加广泛层面的同情和关注。
8: 是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给蒋介石施加更多的压力，迫使他不得不顾及江山的稳固。第二呢？
7: 新四军血流成河，想复仇者数不胜数。中央要求全体党员以民族大业为重，保持克制状态，不给蒋介石任何挑起内战的口实。如有事端前兆，你必须第一时间解决。
8: 好，民怨如同干柴烈火，一点就着。那我马上回去安排。